0: 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1: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2: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3: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4: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1号到2号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

0: 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 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1: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
2: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0: 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四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
4: 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到5%， 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以上， 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左右， 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 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

0: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0: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1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伽玛泽登：
2: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0: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0.3%，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回升，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分别回升0.4、0.7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5: 入夏以来，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衔接更趋协调，产业物流需求呈现恢复态势。民生领域物流需求企稳，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增长。
4: 新订单指数为50.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分别回升0.3、0.5和0.2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和中部地区新订单指数回升至扩张区间。
5: 企业对上半年市场预判呈现积极乐观态势，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处于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环比有所回升。
6: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刘春报道。
7: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油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8: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7: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9: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油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0: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1: 阿乐
12: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11: 加掉什么船？
12: 4800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0: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1: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0: 今年雨水多，小麦含水量偏高，在联系各地企业收购前得先组织抢烘。经过贵中反复沟通，收购价谈到每斤1.2元。种粮大户胡华中对这个价格挺满意。
13: 他做生意比较守信用，资金回笼也快。
10: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1: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0: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1: 靖江那边有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0000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货并一个海能。
10: 沿着长江上至重庆，下抵江苏。今年麦收季不到1个月，他已经收下了15000多吨小麦，联系的10多艘粮船正陆续停靠各中转码头。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沿着长江干流和支流驶向天南海北。
11: 通过这些年的这个努力吧，就是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6月2号到3号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0多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
6: 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科研团队联合国内多所高校，从野生玉米中成功挖掘出高蛋白基因，实现我国玉米主栽品种蛋白含量的显著提升。 有望减少畜禽饲料产业的豆粕用量，为降低我国大豆进口依存度，筑牢饲料供应链安全提供核心支持。这一成果三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北部、湖南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浙江中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最大可达60毫米以上。预计强对流天气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白天。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26美元，收于每桶96.02美元，涨幅为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1美元，收于每桶97.81美元，涨幅为1.89%。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里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6: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3: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目前仍属于丹麦。美国正持续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就安全与防务问题进行磋商。
6: 韩国方面4号消息，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1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6: 今天商务部将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近期商务领域热点并回答记者问。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将开展海上浮托安装作业，作为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这颗超级心脏将破解深远海风电远距离输电损耗难题。本月19号到21号是端午假期，按照铁路预售规定，18号也就是假期前一天的火车票今天开售。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本周在南京举行，中国女排今天将迎战泰国队。国际方面，今天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进入第2天，各国政商学界代表共议全球经济治理，凝聚国际合作共识。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编辑白宇、孙稳、张永鹏，主播杨波、程亚。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乌鲁木齐多云，22到29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研究推进自治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和三北工程建设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
1: 今年前5月，新疆铁路货运发送量突破1亿吨，其中江煤外运量超4100万吨。
2: 修订版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将于今年8月起实施，约束物业服务行为，破解行业痛点。
1: 乌鲁木齐交管部门提前谋划护航2026年高考。
2: 记述贺蛟龙同志事迹的报告文学《纵马雪原一抹红》出版发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6月3号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近期国内事故教训，严守安全生产底线，坚决防范发生重特大事故，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动真碰硬，开展排查整治，聚焦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加强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增强监管的独立性、专业性、穿透性，保持打非治为高压态势，坚决纠治各类风险隐患。要严惩严处非法违法行为，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重拳严打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图纸造假、违规分包转包等违法行为及背后存在的失职渎职、腐败等问题，加强行刑衔接，大幅提高违法成本，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持三管三必须，把统筹发展和安全融入决策执行监督全链条，健全完善联管联控机

0: 制，持续加强跟踪督办和责任倒查，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确保安全防范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会议还对做好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提出要求，强调要密切关注汛期极端天气、山洪、泥石流和森林草原火灾等灾害风险，加强值班值守，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和分析研判，切实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打好防灾减灾救灾主动仗。
1: 会议研究推进全区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部署要求，把握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趋势，发挥新疆资源、区位、产业、政策等优势，聚焦发展所需和民生所盼，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数字技术赋能，大力发展科技服务，助力建设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推动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日常生活服务更加便捷，公共服务高效适配，文旅体等服务创新发展，更好满足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需求。要深化改革攻坚，扩大服务业开放，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积极拓展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地方间服务贸易合作。要加强组织领导，营造良好环境，凝聚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面合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0: 会议研究推进自治区三北工程建设有关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把握新疆在国家生态安全中的战略地位，统筹推进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扎实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要坚持科学施策，精准防沙治沙，持续巩固扩大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成果，不断提升生态治理质效。要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林果、沙区种植、生态旅游、林下经济等绿色富民产业，实现生态改善、产业发展、群众增收。要从严抓好项目立项、施工建设、后期管护等全链条管控，严厉打击破坏生态行为，坚决守住生态安全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3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2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其中来电44件，来信18件。62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4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5件，昌吉回族自治州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哈密市4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2件，塔城地区1件，阿勒泰地区1件，阿克苏地区1件，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1件，喀什地区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8件，噪声污染13件，生态破坏12件，固废污染11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6月3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5批次1283件，重点关注案件95件，其中来电1066件，来信21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25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3件，其中4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今年前五月，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突破1亿吨，同比增长 4.8%。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 煤炭是新疆铁路货运量的压舱石，在一亿吨货运量中，江美外运占到4100多万吨，同比增长 9.1%。新疆铁路部门针对性完善一起一策运力保障方案，严格落实淡旺季运力运量互保机制，提高重载列车开行比例，组织开行跨局货运列车和大宗直达货物列车，搭建铺画36条跨局煤炭循环运输线路，精准制定保装方案，提高物流运输效率。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物流事业部煤炭物流部经理刘梦露：
3: 我们紧盯江煤外运重点项目，动态掌握六大电力企业江煤需求，积极挖掘港口、煤炭前置仓、公转铁项目，扩大江煤外运流向，成功推动了60项煤炭公转铁项目落地实施，涵盖了68个到站，扩大了西南站点流向的装车，促进了江煤外运运量稳中有增，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了运力保障。
2: 与此同时，新疆铁路部门聚焦短平快重点项目，集中优势资源，大力实施扩能改造，打通运能瓶颈。前不久，南疆铁路阿克苏至巴楚段扩能改造工程新增8座会让站全部开通投用，单日开行客货列车队数增加至30对，大幅提升南疆铁路运输能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库尔勒铁路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副部长李全志：
4: 全过程盯控施工组织，倒排工期节点，统筹资源要素，保证工程质量达标，设备设施功能完备。
0: 近日，修订版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公布，条例将于今年8月1号起实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5: 新修订的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共9章内容，从多个层面对物业管理活动作出系统规范，进一步明确各方权利义务，既维护业主、物业服务人等不同主体的合法权益，也将助力营造文明团结和谐的生活与工作环境。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吕建华介绍，
6: 首次提出未成立业主大会或业主委员会的可以组建物业管理委员会，由居民委员会业主代表组成，作为临时机构承担业主委员会的相关职责。物业管理区内的车库车位应当优先满足业主的需要，不得只售不租。各相关部门应当配合业主依法安装充电设施，提供便利条件。本次修订明确公共收益属于业主共有，还细化了10条关于物业服务器的禁止行为，比如擅自设置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或者重复收费，擅自利用业主共有部分开展经营活动，如有违反，将由相关主管部门按照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5: 除了约束物业服务行为，本次修订也在明确各方责任、破解行业痛点上做了进一步细化完善。吕建华：
6: 细化了公用设备维修养护职责，专业经营单位承担物业管理区域内水电燃气表等分户计量装置及其以外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更新责任及费用。关于前期物业带病已交、房产企业转嫁物业服务企业责任的问题，明确了应当通过招投标的方式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业。
5: 据了解，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还将研究制定关于物业招投标管理、小区公共收益管理、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成立指南等相关配套政策，同时加大法规宣传培训力度，确保条例落实到位。
1: 乌鲁木齐市持续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住房消费潜力稳步释放。今年前4个月，全市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实现双提升。请听报道。
7: 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统计显示，1月至4月，全市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5202笔，35.15亿元，贷款金额同比增长41.28%，提取住房公积金58.25亿元，同比增长14.96%。其中，首套住房贷款发放占比达83.66%，创近5年新高。乌鲁木齐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房林军表示，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因城施策推出一揽子优化举措，最大的突破就是拆掉了2道墙。
8: 第一道墙呢，是我们家庭成员之间账户壁垒。过去子女买房，父母的公积金都用不上，现在3代人的账户啊可以互通使用了，汇成一个家庭资金池， 然后沉睡的资金

0: 一下子就被激活了。第二道墙呢，是我们公积金只能买房的限制。今年呢，我们将新购住房契税缴纳、老旧小区改造，还有陪读租房都纳入了提取范围，就是要让住房公积金跟着各族群众的实际需求走。
1: 家庭资金池到底帮了多大忙？市民安女士深有体会。
2: 我跟我老公工作时间也不长，我们公积金账户里面的钱也没多少，然后现在要买个房子，首付还差一块，然后一直都挺愁的。没想到公积金新政策下来了，可以提取父母的公积金来交我们的房款，然后这个业务办完，很快就打到我们的房款上了，一下子解决了大问题，我特别开心。
1: 租房保障同样力度空前，无房家庭租房提取上限由每月2000元提升至2500元，多子女家庭按实际房租提取上限达5000元，并创新推出陪读租房提取政策，制度的温度也在向城市的新市民延伸。非全日制个体经营及平台经济等新业态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公积金，在提取和贷款权益享受上与在职职工同权同策。房林军介绍，自2025年7月制度实施以来，灵活就业人员实缴人数达2214人，实缴金额1458万元。
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联合委托银行进楼盘、进企业、进商圈，开展精准的宣传，扩大咱们非公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的覆盖面。同时呢，我们会围绕住房的全生命周期，深化公积金在租、购、维、更各环节的场景适配，重点要向好房子政策倾斜，让公积金的每一分钱都花在老百姓最需要的地方。
3: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广东省持续推进教育沅江工程，在喀什地区构建了覆盖全学段、全链条立体式教育沅江帮扶体系，让新疆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广东的优质教育资源。请听报道。
4: 在舒服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沅江教师潘康友最近正在给学生教唱自己创作的歌曲。他将岭南音乐与新疆特色音乐融合，创作出孩子们听得懂、喜欢唱的歌曲。六年级学生纳迪热：
5: 以前我上音乐课时很害羞，潘老师一直鼓励我，现在我不仅敢唱歌了，还加入了学校的合唱团。
4: 作为沅江万名教师支教计划的一员，今年已经是潘康友在舒服县任教的第六个年头。潘康友告诉记者，现在自己一家四口都从广州搬到了舒服，妻子在明德小学任教，两个女儿也在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上学。
6: 第一次沅江结束后，我一直牵挂着这里的孩子，他们对音乐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望，让我下定决心再次回来，看到沅江文化在这里交融共生，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4: 近三年时间，广东省累计选派各类沅江教育人才1446名，投入教育沅江资金12.1亿元，实施沅江项目75个，新建及改扩建各类学校及幼儿园155所。去年新建的舒阜县广州新城实验中学引入广东名校团队进行托管式帮扶，打造了全疆首个 AI 赋能校园智慧管理平台，46门选修课百花齐放，用科创教育点亮孩子们的梦想。舒阜县广州新城实验中学高一学生贺振奇：
7: 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是把机器人搭建起来，并给它写程序。我喜欢这种探索的感觉。
4: 从南海之滨到帕米尔高原，广东省构建起扶智、扶智、扶业的三位一体的育人新格局，为新疆培养出一批批全面发展、心怀家国的时代新人，留下了带不走的师资队伍。
8: 截至目前，由塔里木大学参与研制的塔大胡杨一号卫星在轨运行已满一年。一年来，卫星传回的大量数据在智慧农业、灾害预警、塔里木河流域生态监测等领域得到应用。请听报道。
1: 在塔里木大学卫星大数据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滚动着塔大胡杨一号卫星传回的最新数据。塔里木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系主任李旭介绍，这些数据将直接服务于棉花、林果的精准灌溉与极端天气预警，
9: 可以实现对异常沙尘天气的一个预警功能，包括气压、风速以及相应的湿度等相关参数的一个监测，为我们的农业生产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撑，从而实现

0: 将继续深化与科研院所、商业航天企业的产学研用合作，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体系，预计明年将发射第二颗卫星。
1: 第二颗星的这个发射的就是高光谱星，我们可以去通过高光谱来捕捉到它的这个地表信息或者地貌的变化，和我们一号气象星的结合起来用，反应的更全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3: 今年高考期间，乌鲁木齐共设置51个考点，1225个考场。为确保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采取一系列措施，为高考保驾护航。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唐学前的报道。
4: 高考期间，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在各考点门前设置执勤警力，根据考试时间提前1个半小时到位。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勤务大队一中队指导员吴帆告诉记者，考点门前道路200米以内是严禁停车区域，接送考生的车辆要急停急走。高考考点周边路段以及河滩路、外环路等快速路重要路段，会安排警力加强疏导。
5: 昆仑铁骑会全员到岗到位，提前疏导早高峰车流，拥堵事故仅勤一键派单就近铁骑，落实1分钟接警、3分钟抵达处置快返机制。针对考生突发情况，我们会全天候开通高考考生应急护送通道，如遇到考生求助，就近铁骑会立即给予帮助。
4: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传教育指导大队教导员王琦告诉记者，乌鲁木齐交警还在各考点设立了爱心服务站，提供应急服务保障。
6: 我们在这个考场周边设置了暖心服务台，会有我们给考生提供的这个文具以及呢纸巾、清凉油呀这些东西。
4: 乌鲁木齐交管部门提示，考生如遇证件未带、交通拥堵等意外情况，可向路边执勤交警求助。路边未见执勤交警时，可拨打电话0991-480-1773求助，附近交警会尽快赶到现场提供帮助。
7: 伊犁州深入推进文化润江，夯实基层文化阵地，开展文化惠民活动，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赵小芳的报道。
8: 在察布查尔西波自治县察布查尔镇法里春社区图书室，各类书籍整齐陈列，涵盖农业科技、文学艺术、政策法规等多个品类，满足各年龄段居民的阅读需求，让书香浸润社区。社区居民华延林经常来这里度过休闲时光。
9: 社区离我们家也挺近的，经常来社区图书室看看书，这个书挺多的，涵盖各个方面。
8: 在伊宁市萨伊布依街道清泉里社区，改造升级后的文体活动中心功能齐全，舞蹈室、乒乓球室、棋牌室等场地一应俱全，成为辖区群众休闲健身、切磋交流的好去处。社区居民穆拉提别克·胡拉穆斯：
10: 我们校区的文体活动的这个场所越来越好了，小区的业主们一起跳舞，一起锻炼。
8: 依托标准化基层文化阵地建设，如今伊犁州各县市的社区、村组不断完善文化活动室、文体广场、图书室等公共文化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阅读学习、文体休闲、技能培训等各类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与此同时，伊犁州各级文艺团体持续深化文化下乡惠民服务。目前，伊犁州文化馆建立各类文艺团队20个，将专业文艺演出、优秀节目常态化送到乡村社区。伊犁州已实现州、县、乡村4级文化阵地全覆盖，建成各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及乡镇文化站、村社文化服务中心1000余个，配套900多个农家书屋、100万多册藏书下沉基层，构建起全覆盖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伊犁州文旅局公共服务处处长苟天明：
11: 依托基层文化阵地，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开展文化下基层、文艺汇演、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广场舞大赛以及群众春晚等丰富多彩的各类文化惠民活动，让文化阵地建起来、活起来、用起来。
3: 6月2号， 技术贺娇龙同志先进事迹的报告文学《纵马雪》。

0: 月圆一抹红首发式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 报告文学《纵马雪原一抹红》由知名作家王安润创作，由新疆文化出版社和伊犁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作者通过实地走访并参考官方报道、事迹材料等权威素材，串联起贺蛟龙推荐文旅资源、扎根基层助农增收、奔走一线惠民办事的点滴往事。全书约14万字，采用叙事与评论相结合的方式，集中呈现身边人口述与大量珍贵细节，系统展现了贺蛟龙镜头之外的真实人生。作者王安润：
2: 贺蛟龙同志扎根人民啊，流量变能量，他是时代的一个骄子，也是学习的榜样，把他作为一个报告文学展示出来，会给更多的人树立榜样。
1: 新疆文化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编辑沈岩介绍，《纵马雪原一抹红》一书在自治区新华书店、乌鲁木齐市新华书店门店上架销售，同步在新疆文化出版社关联的抖音、京东网上商城、拼多多等平台上线。
3: 后续我们将扎实做好图书的推广发行工作，让这部佳作走进更多的基层群众、青年读者的视野和心田，引导广大读者对标榜样，汲取力量，读懂边疆奋斗的故事，共读新时代新疆蓬勃向上、砥砺奋进的崭新气象。
4: 我区各地自驾营地不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质量，给远道而来的游客带来美好体验。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在富蕴县滨河露营地，自驾游客在观赏额尔齐斯河风光之余，在这里休整补给。为确保游客有一个干净整洁、安全舒适的露营环境，富蕴县住建局安排专人定期对营地及周边区域清扫保洁，同时全面排查各类安全隐患。河南游客张淑珍：
6: 到了这里以后呢，我们整体体验是格外的舒心，充电、用水都非常方便，还有可以看书、看报纸，给我们的旅居生活呢带来了很多便利。
5: 裕民县在露营地和景区停车场建设了充电设施，充足的充电点位满足了新能源车自驾游客的需求。成都游客曹红：
7: 这个三哈营地也快充也有慢充，新能源汽车特别方便，到裕民来感觉都非常的好。
5: 在哈密市一周区西河街道大营门村同心园公园房车营地内，一锅地道的新疆抓饭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品尝。金黄油亮的米粒搭配鲜嫩多汁的羊肉，热气腾腾，香气扑鼻，让重庆游客周文赞不绝口。
8: 他们给我们提供免费的手抓饭，这里的环境非常好，干净，用水自由，而且还有充电桩，还有吃的喝的，旁边还有那个菜市场，他们对我们游客就像家人一样，非常的好。
5: 大营门村党支部书记主任刘刚介绍，这段时间每天都有40多辆自驾车、房车停靠在营地。
9: 每周的二、五呢，我们的党员呀、群众呀，自发的我们在这做香喷喷的抓饭，让我们游客呢到哈密不光是感到一种环境的美，更能感受到咱们一种热情。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至4月，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口货运量达1071.6万吨，同比增长11%。是该口岸历史同期首次突破千万吨大关。
4: 日前，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新疆财经大学等7所新疆院校入选全国首批专业与标准化教育融合试点，标志着新疆在深化产教融合、创新标准化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上取得突破。
0: 6月1号，2026年度全区职工运动会决赛羽毛球赛项在亳州全民健身中心举行。来自全疆各地的35支代表队近400名职工代表参赛，此次比赛将持续到6月5号。
1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1: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4: 乌鲁木齐多云，22到29度。
0: 阿勒泰多云，16到29度。
4: 塔城小雨转多云，15到31度。
0: 伊宁阴，17到30度。
4: 伯乐阴，20到33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4到32度。

0: 回豚阴20到35度，
1: 石河子阴22到33度，
0: 昌吉阴22到32度，
1: 哈密多云18到36度，
0: 吐鲁番多云28到42度，
1: 库尔勒多云23到36度，
0: 阿克苏多云23到34度，
1: 阿图什阴21到29度，
0: 喀什多云转小雨20到29度，
1: 和田多云24到32度，
0: 乌鲁木齐多云22到29度。
1: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王继龙，主播许贝、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各位网友，这里是新广航风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小云，欢迎大家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呀，此时此刻已经为大家开通了9605111转接一号键，9605111转接一号键。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抖音视频号，此时此刻呢也正在进行网络的视频直播，同时呢还有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您都可以通过这些方式一边来观看我们的节目，一边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同时呢，在上班时间如果说想要来反映问题，可以来拨打由记者编辑值守的两路热线9605111转接三号键，以及这个0991的6360131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把大家的问题啊第一时间进行梳理。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应该是已经在忙碌起来来了，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大家可以来关注拨打。同时呢，如果打不进来，您24小时都可以通过这些网络的渠道来向我们反映问题。那么本节目呢是由中国电信以及国网新疆公司啊，新疆电力有限公司，还有这个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那在这儿也要提示大家，朋友们如果通过思路视听向我们反映问题，您可以在这个苹果或者是安卓的系统应用商店当中来搜索思路视听，丝绸之路的思路，视是电视机的视，听是听广播的听，来反映问题。那同时呢，在这个平台啊，无论是文字还是图片视频都可以一键提交，我们可以来更快的关注到您的信息。如果说您已经下载好了思路视听啊，可以来告诉我们，在我的当中填写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之后呢，再到航风热线的专区反映问题，我们可以很精准的看到啊，是我们航风热线的朋友在反映问题了，也会更快的来帮您处理解决。那今天呢，我们的抖音平台，抖音平台我能看到评论了，刚才我一直看不到评论信息啊，好像今天的这个抖音平台的这个评论不是很正常，咱们抖音平台的朋友们在评论区来刷一刷，看看都能看到其他人的留言吗？另外呢，我今天也会重点来关注到咱们微信视频号的网友留言，所以如果说您正在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来关注节目，也可以在微信当中和我们互动留言。看到有好人一生平安说电话没打通，没关系啊，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直接后台留言，也可以发图片发视频，也非常的便捷。好，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关注前期反映的一些问题，解决处理的怎么样了。首先来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刘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呢，自己是在5月16号的下午3:57，在 CC Mall 的 D 座写字楼乘坐电梯，要前往26楼办事儿，在电梯上行的途中，突然电梯下坠，伴随呢有碎水泥块砸落。电梯内呢是布满了灰尘，在这个密闭的空间内，刘女士受困达到了半个小时，非常的害怕。被救援之后呢，刘女士也被送到了医院住院。 刘女士也第一时间呢向我们新广航分热线来反馈，这个电梯的安全问题非常的严重，没有按时的开展检验，或者是这个检验是不是流于形式才导致这样的安全事故发生，并且呢也向物业公司提出了赔偿诉求。那这件事儿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转办给了咱们乌鲁木齐市天然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那通过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调查以及协调，这件事儿目前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问一问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市监局质检科的科长穆拉提在线。你好穆拉提科长。
4: 哦你好老师。
3: 哎你好，叫我小云就可以了。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刘女士反映的问题经过核实是什么样的呢？
4: 就是刘女士反映问题以后，当天我们立即到这个事发地进行核实。
3: 嗯。
4: 事发地位于这个时代广场 D 座二号梯。刘女士受困的情况反映基本属实。当日我们到现场开展核实工作。当天这个事发以后，就是事发地的物业公司将刘女士送到医院进行救治，并支付了这个当日在医院的检查的费用。事后嘛，对刘女士也进行了多次的这个慰问看望。然后我们对这个电梯的安全问题进行了核实处理，当时电梯因故障停运，然后我们督促这个物业公司及时购买配件，目前电梯安全运行。
3: 嗯，也就是说经过我们的核查，电梯确实是存在一些质量上的问题，它运行上有一些配件老化呀或者出现故障啊。因为之前刘女士在打电话的时候也有说到，其实她通过工作人员的这个口中也了解到，这个电梯还是挺经常出事儿啊，经常会有这种卡呀、下坠呀这种情况。那经过咱们专业的这个调查核实，这个电梯的这个运行情况到底怎么样啊？
4: 这个电梯因为这个时间也有一些久远吧，存在有一些这个配件老化的一个情况。
3: 嗯。
4: 目前就说经过督促，这个物业公司呀，咱们维保单位多方共同努力，进行及时的修缮，目前恢复正常。
3: 已经恢复正常了。那么其实刘女士前期也非常的这个担心。

0: 心也非常的后怕，同时呢也对于这家物业公司在后期处理这件事儿，包括很冷漠，然后对他的这种无视，后续的这些处理也表示非常的不满。那在这一方面双方是有进行什么样的沟通吗？目前是怎么样解决的呢？对于刘女士她所遇到的这个遭遇，目前物业公司是一个什么态度呢？
1: 物业公司首先事发时就说是第一时间将他送往医院，然后事后也是三次到这个医院对他进行看望慰问，然后看望慰问过程中就说是与他就是耐心的协商嘛，就是尽可能的要解决刘女士的诉求。但是因为目前双方的这个针对此事的这个诉求的这个要求吧，差距比较大啊，目前还没达成一致。今天我们计划就此事在组织双方面对面再做一次调解，就是尽可能的解决刘女士的这个诉求。
0: 物业公司目前是可以给刘女士多少钱作为补偿？
1: 物业公司目前反映就说是，他们说是将16000元，给刘女士作为一个补偿。
0: 这个和刘女士的个人诉求还有差距。
1: 对，刘女士目前反映就说是她的精神补偿呀这块没有得到一个相应的赔付，她希望这个金额上她觉得作为40000元作为补偿说是比较合理。
0: 所以今天会最后的再进行一次这个双方的调解，如果说调解成功，那这件事就画上了一个句号。如果说调解不成功会怎么样呢？
1: 如果调解不成功的话，就是刘女士可以继续通过别的途径来解决她的问题，比如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呀，这个方式。
0: 好的，明白了。那么刘女士的这个情况啊，基本上介绍到这里。但是我们可能更关心的是时代广场，这是一个人流量非常大的一个大商场，上面的这个写字楼楼层也非常高，每天出入的人员很多。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电梯的运行安全。那么通过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这个相应的这个监管和介入，后期怎么样能够保证这个时代广场的这个各部电梯能够安全运行，有没有进行相应的监管？
1: 这块我们进行了这个全面的监管，就说虽然事发地位于这个D座二号体，但是我们对时代广场所有的电梯，就说组织专业人员，进行了一个评估，然后也是对发现的隐患已经督促这个物业公司进行了彻底整改。针对这个时代广场这个区域的电梯我们已经全面进行了排查，发现的问题我们已书面反馈给这个物业公司，目前整改情况就说是比较顺利。
0: 那么在这儿啊也要给大家带来一些提示，如果说朋友们平时万一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大家该怎么样来科学应对呢？
1: 就说是当咱们广大人民群众受困在电梯中受困时，应首先保持冷静，放宽心态，因为这个电梯配备多重安全装置，不会轻易的坠落，轿厢内也有设有通风口，无需担心缺氧窒息。应拨打轿厢内维保物业等救援电话，或者说轿厢内的紧急通话装置进行求救。然后这个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应远离电梯门，背靠轿厢，内壁站立，双腿微曲，保持平稳呼吸，节约体力，耐心等待救援人员施救，不要盲目尝试自救。救援人员到场后应配合救援人员施救。这样的话就说是能最大限度的就说是保护自身安全。
0: 好的，如果说大家发现自己家所在的这个高层小区里头的这个电梯运行不畅，或者是有一些问题，是不是也可以寻找到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来进行更加专业的检测，看看电梯到底是有什么样的问题，这可以吗？
1: 可以的。就说是如果说我们居民群众发现这个家中电梯确实是运行不畅，或者说是有故障情况，可以拨打12345或者是12315向咱们市场监管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我们收到这个市民投诉举报以后，我们立即前往这个相关区域进行核实处理。如果说是受困了，第一时间向咱们维保单位电梯内预留的这个救援电话，或者说是五方通话，或者说是物业的这个服务电话进行打电话，然后他们就近进行一个救援。
0: 好的，感谢穆拉提科长带来的介绍啊，和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1: 好，再见。
0: 嗯。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也有很多朋友一边在听直播一边也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啊，有朋友也在说到这个电梯检测是非常重要的事，一定要按时进行。另外呢也还有朋友在说到也在反映自己的问题，比如说有朋友说到能不能针对这个全江范围开展一次物业公司的这个整顿的专项行动。另外呢还有往事随风说到这个阿克苏的这个兴隆街的围挡问题，两边的商户都看不到对面哦，这是围挡起来了，可能也影响做生意，这是什么情况？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拍拍照片，把您的联系方式发给我们，我们也可以来问问当地这个挡起来是什么原因，是有什么施工吗？什么时候可以撤掉？看看是怎么回事啊，一起来帮大家问一问。另外呢也还有朋友在说到这个哈密的这个非法运营车啊，就黑车太多了，嗯，哈密到闹毛湖的这个黑车太多了，什么情况，相关的治理那有没有跟上啊？大家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私信留言，留言的时候呢一定要留下联系方式，因为在新广航分热线节目组的整体的这个线索梳理过程当中，没有电话就只能是一条无效留言，因为没办法来跟进嘛，所以呢即使您是要保密也要把电话留给我们节目组，然后我们会通过保密通道来专项的去处理，您可以放心，我们不会把大家的这个电话啊这个泄露出去的，但是您要告诉我们，这样我们更好的可以核实问题。另外刚才说到电梯啊，近期呢我们航分热线也计划这个策划一组这个相关的调查，也需要大家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我们想要专项的来看一看，比如说小区或者是商场或者是一些大型的这个商业综合体，它的这个电梯里的这个应急的这个呼叫是不是有用？因为我们有看到有一些群众跟我们说，半夜的时候坐到电梯，然后呢突然电梯发现停运或者是被困，然后在按这个响铃的时候没有人应答，或者是没有人前来救援。那按照国家规定，这个救援应该是24小时有人值班值守的一个应急呼叫。那如果说您有遇到或者是有知道有类似的一些线索，可以告诉我们新广航分热线，可以在我们的抖音视频号以及思路视听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如果说有这个视频或者是图片就更好了，把这样的线索告诉我们，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种主题性的策划性的这个采访能够有针对性的解决一类问题，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我们航分热线航风发现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的一员啊，有更多的记者也许就在我们的身边。好，9605111转接一号线，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来看下一件事儿，这是咱们乌鲁木齐市高新区的令先生反映的问题。令先生说呢，在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的安宁渠镇河西村一队，以前呢村民可以乘坐551路公交车，但是从去年开始啊，这个乌五公路修好以后呢，这公交车就再不经过了。老百姓如果想要坐公交车，至少要走1-2公里的路才能坐上，这出行很不方便。想问问关于这个公交车的安排的问题。那这件事呢，我们也是转办给了咱们乌鲁木齐市。此时此刻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这个客运科的科长王腾。你好，王科长。嗯，你好，哎，听您的声音不是特别清楚啊，尽量不要用蓝牙或者免提，直接用电话听筒跟我们说话好吗？
2: 好的。
0: 那王科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刚才令先生所反映到的这个551路公交车线路，是自从551公路修好之后，线路做了调整，还是怎么回事呢？
2: 对，因为当时在修这个551公路的时候呢，把这个线路我们做了一个绕行，
0: 嗯，
2: 然后就导致了我们这个线路呢，原先的这个站点的居民就乘车不方便，现在这么一个问题。
0: 嗯，也就是说，令先生所反映的这个问题是属实的。那么可以看出来，其实周围的一些群众还是有对这个坐公交车的这个相关的需求的。那经过核实，它有可能恢复运营吗？目前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2: 就上次我们接到的令先生的反映以后呢，我们立即组织了我们辖区的工作人员和我们的相关施工方到现场进行了勘查。
0: 嗯，
2: 勘察完毕以后呢，我们对道路呢进行了一个重新的一个清理。确定完毕以后，现在道路可以正常通行。正常通行以后呢，我们在5月27号已经恢复了咱们551路的正常原先的线路的行驶。
0: 哦，太好了，也就是说现在551路已经再一次上路了，大家也可以按时乘坐了，是吧？ 那其实除了这个555幺路公交车之外，这个乘坐公交车以及这个线路的设置问题，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我们也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啊，请王科长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的下半年咱们乌鲁木齐市还会有哪些站点的这个变更，或者是有哪些这个公交线路即将恢复，有哪些这个公交线路的站点有可能会因为施工有调整，给大家也做一个介绍好吗？好的。
2: 那我们跟其他这个公交呢，非常容易受我们道路这个施工的影响的。如果有道路施工的，我们那个公交线路要么就是甩着，要么就是绕行，这样的话可能会对市民啊出行造成一些影响。那么下半年呢，我们计划呢是对16路、60路，还有我们的309路、36路、A呢，都进行一个恢复，因为这几这以上的四条这个公交线路呢，都是因为我们前期的道路施工呢。 造成了这个线路的调整。那么我们在尤其这个16路呢和60路呢，也会在近期呢，也会进行一个线路的恢复，因为这个道路已经基本上恢复完毕。然后剩下的这个306路和306A呢，我们等到下半年我们这个道路条件施工完毕以后，道路施工完毕以后，我们也会尽快的恢复。
0: 线上的运行。好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大家是不是也可以通过网上的一些，比如说微信公众平台啊，实时的来发布给大家，让朋友们乘坐公交车的时候可以更多的了解一些最新的通车讯息呢？对，我们市民朋友呢，可以通过下载车来了
2: APP 或者通过高德地图呢，实时看我们的这个公交车辆的到达情况。
0: 在每一个站点的停靠情况。好的，谢谢王腾科长带来的介绍啊。公交车是大家这个日常出行必备，也是很多朋友这个出行非常重要的一个公共交通工具。那它的这个日常运行，大家有什么样的意见建议，或者是发现最近有什么样的这个新的变化，也可以第一时间在我们后台留言，我们随时来跟大家分享。好，感谢王腾科长带来的介绍，那和您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再见。 看到我们的这个记者也是说到啊，令先生电话没有接，但是昨天呢跟令先生沟通过了，551路确实是已经通车了，非常的方便，也感谢节目组。好的，那如果说在生活当中您也遇到了一些难题，或者想要咨询一些政策的落地，欢迎大家呢走进到节目当中，9605111转接一号键，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3: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容易借，利率最低 3% 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测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类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588。
4: 冰地融合促就业，区内协作惠民生。 2026年自治区区内协作冰地融合专场招聘活动 6月5日在乌苏举办。
5: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6: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14，中国联通。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7: 这里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 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小云。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看到呢，此时此刻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在互动留言。刚才也刷新了一波大家的这个留言信息。看到这个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这位朋友在说到伊犁这边的这个公交公司司机都是十几天休息一次，这个应该给谁打电话呀？这个公交司机师傅十几天才能休息一次。看来这个公交公司很缺人，司机不够用，所以排班排的特别的多，特别的密，无法保证大家的这个休息时间啊。这个司机师傅，尤其是公交车的司机师傅，这个如果说疲劳驾驶，这后果不堪设想，还是要更科学的来排班。这个相关的问题，关于公交公司，可能可以找一下当地的这个交通运输部门，你也可以把您的诉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在后台留给我们，我们也一起来问一问伊犁当地，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能够帮助到您。另外呢，也看到这个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就刚才的两个反馈也在发表自己的观点。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到这个水表的事儿。另外呢，也有朋友在说到哈，在讨论刚才这个电梯的事儿啊，那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随时留言，特别是电梯方面的这个线索，我们近期呢也会有一个集中的关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到库尔勒的季女士拨通了电话，听听遇到什么事儿了。季女士你好。
6: 哎，你好。
0: 嗯，季女士请讲。
6: 我是库尔勒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翰林东苑小区的一个业主。就是我入住五年了，我们是6层7层复式，
0: 嗯，
6: 但是一直那个饮用水就是特别的小，无法正常生活。
0: 嗯，
6: 就是，
0: 您是在顶层是吧？
6: 啊，我是顶层复式嘛。
0: 嗯，
6: 6、7、7楼根本就没水，就是6楼我们还安了一个就是那个加压棒。
0: 嗯，
6: 就是接一个喝水的可以接，但是你说想洗澡呀冲马桶呀就是无法正常进行。我们也打了12345，就是当地的12345也反馈了，但是还是没有解决。
0: 那这个听起来好，
6: 就是社区的
0: 听起来好像是水压不太
6: 够。工作人员也一直在给我们协调，物业也在协调，但是不知道卡在哪了，就是一直这个水一直没有办法。
0: 这听起来好像是顶楼的这个水压不太够，一楼二楼的用水都是正常的是吗？
6: 不正常，
0: 也不正常，
6: 四楼五楼都不正常。就是前两天我们物业就是说那个水表的前面有一个铁管子，管子里面好像生锈了，然后我们每一家交了20块钱，他昨天前天全部给我们换完了，就说是那个铁管子生锈了，那个网堵住了，就全部都换完了。换完以后大家反应就是比原来的水更小了
0: 啊，
6: 就是现在就不知道出现在哪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寻求你们平台帮我们解决一下。
0: 天气已经这么热了，如果说还洗不了澡，这太难受了，大家的这个基本生活都受到了影响。
6: 对，
0: 就是非常不舒服啊！这现在已经是用水量比较大的季节了。
6: 对对对。
0: 那季女士，据您观察，像现在的这个问题是只有你们这一栋楼呢，还是整个小区？
6: 全部全小区，
0: 全小区情况都不好。
6: 因为我们有一个业主群，大家都在反映这个问题。
0: 除了这栋楼，就整个小区其他楼都不行，就这一片的这个用水就不好。
6: 对对。
0: 那这种情况大概已经多长时间了呢？
6: 这几年一直都是这样。
0: 这几年都是这样。
6: 对，就是我入住的这五年水一直不正常。
0: 这
6: 是去年比今年那个水稍微大一点，就是今年简直没办法生活了。
0: 就是从入住这个小区，这小区建成以来，这个供水就一直不是很稳定，满足不了大家的这个生活需求。
6: 对，
0: 那这么多年了，五年的时间了，就算没有解决也该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呀，现在还不知道
6: 是
0: 什么原因吗？
6: 就是自来公司就是物业找自来公司，自来水公司又找其他的，反正就是你推我我推你这个样子，就一直拖着。
0: 自来水公司又在找谁呢？
6: 有的比我入住早十几年的人，我们小区的好多人也在你们这个新广这个平台发了很多信息，他们也发在群里了，说让我们大家都反映，然后上面会重视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0: 好，季女士刚才说到的这个事听明白了。这个小区的所在的地理位置地势比较高吗？
6: 对对对，
0: 哦，
6: 比其他的小区要高一点。
0: 嗯，好，那大概知道了。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说到，这个确实是这个水压肯定是不太行吧？那到底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们来问一下。此时此刻，记者帮忙联系到了库尔勒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白鹿社区的党委副书记、居委会主任，严小丽。你好，严主任。
7: 哦，你好，你好。
0: 嗯，严主任，目前这个翰林东苑小区的这个用水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7: 翰林东苑它是一个是。

0: 就是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啊，第一是咱们那个地势比较高，
1: 嗯，
0: 咱们的那个水压是从开发区大门这边过来的，
1: 嗯，
0: 所以说翰林东院的水压地势高，这水压上不去。如果说把水压调大的话，那下游的就容易特别容易爆管，如果说水压调大就不行。所以说我们前期也联系了那个英泉水务过来测了水压，他们当时给我们反馈的是水压是正常，但是正常。他反馈正常，但是我们的居民像水压六楼还是上不去，
1: 嗯，
0: 上不去就不能正常的洗澡，
1: 嗯，
0: 最后我们又联系了咱们的那个物业，重新排查一下，看我们到底是我们自己小区内部的管道，哪里的阀门没有开，还是哪里的接口比较小要重新更换，
1: 嗯，
0: 然后这些事情我们都做完之后，该更换的有些管道我们也更换了，接口也更换了，就是把那个接口扩大了，然后把那个阀门也什么的也都全部重新排查了，但是，好像作用还不是很大，
1: 嗯，
0: 不是很大，它这个，所以居民反应也比较强烈。我们昨天又联系了我们那个上级部门，然后他们今天给我们反馈的就是今天要带着那个咱们社会事务中心的人，要带着云泉水务的工作人员，还有咱们。建设局的工作人员还要到现场再一次的进行一个勘察，
1: 嗯，
0: 看看综合一下，看看想个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前期因为他这个事情也是比较老问题了，像我们白鹿社区它是去年才成立的，去年就已经有这个现象，这个问题存在。我们去年管委会给他安排的就是送水，就是每天我们又拉了有水过来送水，但是可能
1: 送水只能解决吃水的问题，但是洗澡、洗衣服、这个冲马桶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很好的解决。
0: 是的，所以去年就是采用的这个办法嘛，所以今年我们还在昨天给我们反馈的就是你今天那个英泉水务的他们还要现场过来再一次再勘察一下，我们还要再碰面。
1: 其实刚才通过严主任的这一段介绍，也让我们比较全面的了解了这个事儿的情况，以及这些年去做的一些努力和内部的一个排查。也就是说，目前从整个的这个管道设施来看，整个的设施是都没有问题的，也不存在什么堵塞呀，或者这个什么过滤管网有什么问题呀什么的，
0: 对对对，
1: 阀门有什么问题，
0: 这个、
1: 都已经排查过了，该更换的也都换好了。核心问题就还是这个水压上不到这个高处来，也不敢在下面把这个水压打开。如果下面的水压打开了，那下面又会出现爆管，导致上游又吃不满，所以这个问题它就出现一个用水矛盾。但这其实是一个解决这个地势用水的这个很正常的一个问题，因为咱们全江各地都有这种地势高高低低的问题，这个水务公司没有办法解决吗？比如说在我们的评论区就有朋友在说到，差不多先生说这个事儿能解决呀，在小区的主进水加一个加压棒，这样呢就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呢还有这个说只给这个小区安，另外还有这个踏雪无痕说开发区有一个单独的水厂在新鸿博二期市场的后面，还有呢这个这个也有朋友说到，是不是直接来联系一下水务和住建部门，社区怎么解决呀？社区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做了很多的协调工作啊，去协调各个部门。
0: 是的。
1: 好，那么其实通过刚才严主任的这个介绍，也可以看出来，刚才季女士所反映到的这个小区的这个用水问题属实，确实是这样，而且时间很长了，现在是一定要解决了。那么今天刚才您带来的最新消息是昨天已经联系过了，今天就要让这个水务公司再一次来到现场来找一个解决的办法，是这样吗？
0: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那个开发区这边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也是听说了啊，听说了可能要我们这边要建一个蓄水池，大概意思是这么，好像大概就这么叫的吧。
1: 对，
0: 要建一个蓄水池，可能后期对这个 水压的问题可能会做一个会进行一个缓解吧。
1: 嗯，无论是蓄水池还是刚才网友说到的这个加压泵，可能都需要实地去研究一下，看一看怎么样能够更合理的来解决。还有朋友说到，都已经说地势高了，这排插管子也没有用啊。另外呢，还有朋友说，在这个进水管的地方加一个加压泵就可以了。有很多朋友也都在为这个小区的这个居民着急啊，都在支招呢。那行，那这样今天我们就把大家的这个问题以及我们评论区这些网友的这些建议都一并转交给严主任您这儿，然后呢，今天无论是这个住建部门还是这个供水部门，赶紧到现场看一看有没有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如果有解决办法，或者接下来该怎么办？短期的、长期的，如何彻底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如何把眼下的用水问题来解决？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措施？也第一时间给我们航丰热线，也给小区的居民公开的说一说，您看好吗？
0: 好的，好的，知道了。
1: 季女士，您看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嘞，
0: 我们解决目前的困境就可以。
1: 您的这个事儿一说，我们大家就心知肚明，设身处地的一想，就这个日子肯定过得非常的煎熬，很难受。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用水问题是大家这个最基础的保障，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相关的部门可能这一次不能再拖，也不能再这个推诿了，该是谁负责就得谁切实负起责任来。也希望这件事儿，严主任后期如果说经过协调，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赶快给我们大家都讲一讲，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好，那就先和两位挂线了，我们一起来等待这件事的结果，再见。
0: 好的。
1: 嗯，看到在我们的这评论区有很多朋友也都在支招啊，还有这个贺洛度这位朋友说，这是设计规划的问题，再有就是谁出钱谁解决。另外呢，还有多奢这位朋友说，把最高的顶楼装一个水箱然后倒着压。还有这个差不多先生说，无负压供水，不然这个高层怎么不然高层怎么供水啊？这看来咱们评论区有很多很专业的一些朋友啊，大家也可以来给这个小区的居民支支招，看看有什么更好的办法。那今天如果说有专业的人士到现场，我们也一起来期待一下，等待一下，看看怎么样能解决这个问题啊。好，9605111转接一号键，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另外呢，我们的抖音平台以及这个视频号平台，大家一定要先点关注。走进抖音的现在有1.2万的朋友点关注了吗？有没有今天新进直播间第一次观看到新广航丰热线的朋友，在我们的评论区刷一个一，让我看到今天有多少的新朋友。今天评论区的这个留言，我这儿看的不是特别正常啊，是这样，隔一段时间哗跳出一屏的评论，然后又没有了，然后再隔一段时间哗跳出来，所以我可能看大家的这个问题留言有点不太及时。新朋友来给我们扣个一啊，老朋友扣个6666啊。另外呢，大家一边看直播也可以双击屏幕给我们的直播间点赞，也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更多有需要的朋友。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吧。这位朋友是新源县的白先生，白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嗯，你好。反映什么问题请讲。
2: 咱们那拉提景区这个自驾票的问题。
1: 那拉提景区的自驾票，是怎么了？
2: 而且自驾票本来是公共资源，就是，在小程序上那个需要预约的。
1: 嗯。
2: 而且每天限量发售，很紧张。
1: 嗯。
2: 但现在那个景区里面还有景区周边有几家酒店，
1: 嗯，
2: 还有民宿，它可以提前安排，就是说这个名额本来就很少，然后他们能提前享受这个公共资源。
1: 嗯，他们是怎么提前享受到的呢？
2: 这个反正打电话到他们前台，就是问能不能帮忙预约自驾票，他说可以，就是他们可以弄。
1: 嗯，
2: 就是提前一天可以录入信息，说是。
1: 您是在
2: 这样的话？我们是多家酒店在外面做那个酒店民宿的。这样的话，他游客选择那个酒店，他就是。不是根据酒店的品质和那个酒店的服务来，还有设施各方面来选择，他完全是奔着自驾票去了。现在
1: 也就是说，
2: 哪个酒店能现在哪个酒店能安排自驾票，他们就订哪个酒店。现在
1: 那
2: 而且大量的旅行社，而且大量的旅行社也是一样的，也是大家都是有倾向性了，就是因为我们有好多就是合作的旅行社长期合作的，因为我们搞不了自驾票，搞提前不能搞定，就是不能承诺给客人嘛，他们就把我们的单全部退掉了，订到酒店景区里面那些了。
1: 也就是说因为这些酒店有一些所谓的特权，可以提前拿到那拉提景区的自驾票的名额。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抢占了这些自驾票的名额，而导致一些其他的民宿或者酒店拿

0: 拿不到这个自驾票，生意也变差了，也成为更多的游
1: 生意
0: 客或者旅
1: 变
0: 行
1: 差了，
0: 社不被选择的一个理由了。
1: 这个是，对，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而且已经多年了。而且你就是你可以上小红书、抖音都可以搜一下，小红书上特别多，哪些酒店能搞自驾票，上面都有，大家都倾向性很严重这个。
0: 您在那拉提景区开民宿有多长时间了？
1: 我们6年了。
0: 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
1: 这个都几年都是这样，
0: 这几
1: 一直
0: 年
1: 都
0: 都是这样。那拉提景区
1: 感觉现在越来越严重了，因为现在景区里边还有景区旁边有多了很多酒店，因为他们每家酒店都几百间房，你像景区的这个自驾票本来就是有限，你像他们拿到了大部分的资源在那放了票，每天我们起早熬夜的帮客人抢票，帮客人拿手机操作，在这儿点进去几秒钟就没了。
0: 这么快，几秒钟就抢光了。
1: 对，就几秒钟，对。
0: 因为他每天的这个放票时间是固定的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就守着这个手机去抢票，但几秒钟就没有了。
1: 都不一定能抢上，对，几秒钟，对。
0: 每天那拉提景区的这个自驾票名额大概有多少？
1: 被占掉了呀。
0: 我是在问您，
1: 这个具体多少？这个具体多少？我不太清楚，因为那个，应该是有上千张，但是景区里面酒店房间数的话，就有大几百了。
0: 那这听起来让我们觉得很奇怪了。如果说是在手机当中去公开去抢票的这样的一个公共资源，那怎么就能有人提前约到票呢？那据您了解，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
1: 他是这样的，就是你想，这个本来是公共资源，他景区内酒店、景区旁边、景区外，他这个酒店只是个位置的问题啊，对不对？他跟景区的自驾票是完全不沾边的东西，我不可能说是我订了他酒店，我一定得自驾才能进啊。
0: 好，白先生，您确定他们是提前可以拿到名额吗？
1: 而且还有一些是景区旁边的酒店也可以搞定。
0: 好，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拿到的呢？
1: 就是小红书上面是可以找到这些那个酒店的名单的。
0: 他们不可能是通过小红书拿到，我是在问您，据您了解，您也在这儿做了5-6年的生意了，他们是怎么拿到这些提前的自驾票名额的呢？您知道吗，白先生？
2: 喂，你好，主持人。
0: 喂，白先生，白先生听得到吗？
2: 听到吗？
0: 好，稍等一下啊，两个电话稍微有点抢线，这样我一个一个来问啊。现在在线上的，来把这个白先生的断了，是不是？好，在线上的是新源县文旅局党组成员、旅游发展科的科长、三级主办翟正江，对吗？
2: 对，是的。
0: 翟主任你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位朋友他所反映到的这个问题，您也在电话那头在听，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如果说咱们全国各地的游客去那拉提景区自驾，大家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抢到这个自驾票？
2: 好，主持人你好，在5月份呢，我们那拉提景区呢已经通过官方的途径呢，发布了线上购票的一个方式，通过自由那拉提可以提前进行预约，微信小程序，而且是可以七天可以订这个自驾票，全部实行的是线上预约办理制，线下的窗口呢都没有了。
0: 所有的100%都是线上大家预约办理吗？
2: 对，是的，是的，
1: 100%现在，对。
0: 白先生，
1: 而且他现在这个非常严格，就是说要出示手机的实时动态码才能进景区，就是我用我的手机订了，就是必须得拿着我的手机进才行。如果切换账号的话就会被拉黑，因为我们前两天也是帮客人买了，就用手机买了一张票，然后呢到那之后他用我的账号登录一下，要那个动态码嘛，然后就拉黑了，把我的号。
0: 好，明白了。
1: 我就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进去的，
0: 他们是怎么操作的，他们是如何获得这种提前的自驾票的资源的。白先生，刚才您的电话突然一下掉线了啊。
1: 对，
0: 此时此刻我们已经连线到了新源县文旅局的翟主任，这样我们来先听一下翟主任怎么说好吗？翟主任，刚才我们也听到了这个白先生所反映的这个问题，从您刚才的介绍来说，应该是统一放票，然后大家统一的在线上来预约，有没有可能存在有一些人提前拿到自驾票的名额呢？
2: 是这样子，主持人刚才给咱们也都进行了一个讲解， 提前预约呢，可以提前预约70内的自驾票，而且这个程序呢，全部是要进入微信小程序的智选大拿提这个微信小程序进行这个预定。它的预定程序呢也非常的简单，进入小程序之后呢，它只要微信搜索并关注智选大拿提，点击自驾游的图标，完了进入产品的界面就行了，并且还要要求呢填写完整相关的一些订票信息，包括这个乘客的信息，并选择你的这个游玩的日期，同时呢。 系统会显示你预约日期的库存量进行下单支付，进园的时候呢，需要出示您的订单二维码即可以核准入园。它的程序非常简单，而且是这样一套程序。至于刚才所说的是提前拿到这个票的情况，目前我们掌握是不可能的。
0: 不可能的，但是白先生刚才所说到的是，有不少的酒店都以此为这个等于说订房的一个噱头，说可以帮忙拿到票啊，随时都可以约票。那他怎么能够帮助客人提前把票约到呢？客人可能今天到了，明天就要进。那但是刚才我们听到了，这所有的票是提前7天就开始放票的，怎么能够不实名的就拿到票呢？
3: 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是，刚才所说这种情况，它不可能实现这个东西。
4: 不可能实现吗？
3: 很有可能会产生一种疑问，就是有一些这个酒店呢，以这个为噱头来吸引游客，不可能是。我能说两句这个事情吗？
0: 白先生您说。
3: 现在可以打电话到那个，就是通过，但是不能说用手机打啊，就通过携程的后台，就是去像订酒店那种方式，打那个景区内的那些酒店，可以就说以你游客的角度去。
0: 去试探一下，就是你好，我想订您7月份的房间，能不能提前，
3: 能不能那个帮我们搞定自驾票？你可以问一下，他们绝对都是能的。这个都我都有录音的，啊。
4: 这是怎么回事啊？一方面是说不可能出现，他这个自驾票是提前预约，但是他是异地是可以提前预约的，但是提前7天放的票量是特别少。他当天放的票量比较多，他当天放的票的要求是。
3: ID在拉拉提的6、80公里以内才能买到，才能看到这个票。
4: 那这样啊，
3: 但是好多人他没到拉拉提，他看不到这个票，就是他买不了这个票，明白了吧？因为他可能下午才到拉拉提，但是早上那个7点40到，就是7点40过几分，这个票就没有了。
0: 嗯，
3: 就是他人还没到，因为他可能下一站是拉拉提，然后可能在库尔丹宁，可能在伊宁，他是买不了这个票的，因为他。 是刷不到这个票的，因为它ID没在80公里以内。嗯，然后7天预约的票是异地可以预约，但是票量极少，我们也刷，经常在刷，可能就极少极少的量。现在关键就是，
0: 其实几秒钟就刷不到票了，让我们也觉得有一些奇怪。会不会有一些自驾票的一些资源提前已经被一些酒店所占到了？会有这种情况吗，白主任？
2: 前期呢，我们也非常关注这一块的内容呢。我们线上的执法力量呢，也是常驻在拉提进行执法，并且呢，这个我们记我们呢，也一直很关注这些游客的订单的问题。这个智选拉提这个小程序呢，我们拉提去的小程序呢，它已经今年通过两三次升级之后，它的功能是越来越完善了。而且它这个预定功能，它是在后台自动生成、自动显示的，是人为操作不了的这个事啊。而且，相关的这个游客呢和。
0: 爱好者呢，可以关注我们智选拉提的一些公众号，他会在里面随时的进行一些自驾呀、一些游票的一些可以。我打断您一下啊，翟主任，我们现在可能不是请您来介绍大家如何来，翟主任，我打断您一下，就可能现在我们不是请您来介绍怎么样来抢这个票的一个渠道，而是我们现在在质疑这个放票的过程是否公平公正，它是否有一个公平的。 对于这些在拉提景区开民宿的一些没有自驾票资源的这些老板来说，他认为现在自己正在被不公平竞争，是这样吧，白先生？对的，非常强烈的，不公平竞争，
3: 相当于垄断。
0: 他认为有一部分的这个酒店。 就像垄断一样，把这些自驾票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中，而导致一些散客或者是一些正常渠道去通过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小程序啊、微信公众平台去抢票的这些人抢不到票，几秒钟就没有了。这好像一些手速，如果是一些老年人或者是手机玩的不太溜的一些朋友，你就品吧，那更就抢不到了。那这样的一个设置，它合理吗？它怎么会出现眼前的这种情况？这是我们想要提出质疑的，也是今天跟您连线的一个目的。
2: 是这样子，我们的放票呢，它是采取的智能放票程序，它每天会这个定时放票，因为我们景区有最大的承载量，它不可能无限制的一直放票。
0: 嗯，
2: 啊，因为我们放票的时候呢，它会根据景区车。

0: 知道的操作和猫腻儿，提前就拿到了资源，有这样的可能吗？
1: 这个目前我们没有掌握。如果说我们在接到线索之后呢，我们会提前介入进行一些摸底和调查。
0: 另外，在我们的评论区看到有朋友，这位 M 这位朋友说，普通人约不上自驾票，黄牛却可以卖自驾票。另外呢，也还有朋友说到，对，这个售票处买不到自驾票，住民宿，民宿可以提供自驾票。另外呢，也还有朋友在说到，是不是旅游公司搞的。另外呢，还有朋友在说到这个系统抢票，老板能控制，老板能帮合作方抢票，这个就让我们听起来更困惑了。这大家的这个质疑声很多。那今天我们也通过白先生的这个电话，把这个线索转办给咱们新源县文旅局。那拉提是驰名全国的五 A 级景区，很多朋友都把它作为自己的诗和远方，想要来自驾好好的玩一玩。那如果说在抢票的过程当中这么难，无形当中就已经把很多的朋友拒之门外，而把更多的资源去给到了这些在这儿经营的这几家酒店，似乎这就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一个状态了。那如何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能够公平公正的公开的让大家享受到这些旅游资源，可能是文旅部门要花功夫去调查一番的事情，您看呢？
1: 主持人没有问题。如果我们下来之后呢，会连同那些景区呢，将相关的情况呢进行一个再摸底、再核实。对涉及到的相关的酒店呢，我们就会进行一个调查和受访。
0: 另外，我们想问一下，白先生说这种情况已经有好几年了，这几年都是这样。此前咱们新源县文旅局都没有听说过，也不了解这个情况吗？
1: 相关情况前期呢，会有一些这个酒店或者民宿呢，以这个为噱头来吸引游客去入住。
0: 嗯，
1: 但是经过我们的调查，这个微信小程序它是需要实名制进行登记的。
0: 嗯，
1: 他如果说个人没有实名制登记，他怎么会出示入园的二维码？这个呢，我们也一直很疑惑这个问题。
0: 到底这个背后的这个技术操作是怎么实现的？听到刚才您的介绍，应该是实名制抢票才能抢到。那怎么样能够达到这些酒店提前拿到这么多的票，然后再让大家实名制注册？这背后的这个技术逻辑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我觉得都需要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能够让大家心服口服的说法。您看好吗？
1: 好的，好的，主持人。
0: 好，白先生，也感谢您反映问题。我们也把这个问题呢，转办给这个新源县文旅局，您看是否方便将您的联系方式直接留给咱们新源县文旅局，然后把您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您所知道的一些幕后的事情可以给到文旅局，以协助他们更顺畅的调查这件事呢？可以是吧？
2: 可以。
0: 好嘞，那这样啊，翟主任，我们在节目之下把白先生的诉求和他的联系方式通过短信发给您，您注意查收，然后咱们调查清楚之后也给我们航风热线一个说法，您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
0: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可以调查清楚呢？
1: 我看两个工作日吧就可以。
0: 好嘞，那我们共同来期待。那和两位的连线就先到这里了，再见。看到在我们的评论区有很多朋友在说到啊，大漂亮说算错了，我们旅行社也抢不到。对，刚才白先生也说到了，这个旅行社也会因为他的这个酒店没有这个自驾票而跟他们推订单，所以这影响还挺大的啊。另外呢，这个涛声音就说问一下，一天能放多少车进去？这个好像是不定数的，刚才说到是根据每天的这个承载的限高，每天会有不同的这个放票。另外呢，这个齐少华这位朋友说自己买不上，给黄牛100就可以。如果说大家最近有去那拉提，有买过这个自驾票，大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购得？然后是不是也会要加钱才能抢到，自己抢不到，还是有什么样的情况，或者是很顺利就抢到了？也可以把这样的信息给我们更新一下啊。确实太久没去那拉提了，不知道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则。大家跟我们同步一下信息，我们也更快的了解这个事儿。好，直播间的电话呢，9605111转接一号键。看到在评论区也有很多朋友在留言自己的问题，在这儿小云提示大家啊，我们的这个留言呢，等一下直播一关掉就都看不到了，所以一定要给我们私信，先点关注再私信，先点关注再私信。好，继续来有请今天的应该是最后一位朋友了啊，这是木垒县的王先生在线。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请讲。我们的节目快结束了，您要快一点讲自己遇到什么事了。
3: 我的羊不是就是从上3月28号就浪吃掉了吗？
0: 羊被狼吃掉了
3: 啊。
0: 哎呦，几只啊？
3: 啊，
0: 几只啊？几只？
3: 八只。
0: 八只。
3: 嗯，八只。嗯， 把这拆掉，最后我们这个

0: 党政府的征召。
1: 哦。
0: 托着保险公司来找他说的，找了五个，五个最后说的，找上去说给我赔三个，最后到我第三回起诉说赔一个说的。
1: 怎么回事呢？这怎么一步一步的减少了？保险怎么缩水了呢？
0: 他说的是不符合那个条件，可是保险公司找的时候他说的只赔三个，找上去最后他说的赔一个。我俩我们这个村委会的主任去的嘛。
1: 嗯，也就是说这个保险公司他要现场去，他要确定这个证据嘛，确定这个证据确实是被这个野生动物给咬死了，所以才能报相应的保险。那刚才您不是说找上了五只吗？也就是说找到了五个羊的这个被咬死的这个尸体。那最后怎么就只剩下一只了？那另外那些只他们不认的原因是啥呀？
0: 他们不认原因，你看我得先把这个东城镇长打了电话，东城镇长也个沟通了保险公司，他们过了两天才来。
1: 嗯，
0: 他们一直拖着不来，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啥原因。
1: 嗯，
0: 最后我就给镇长打电话，镇长最后去把他们拖上来，叫上来，我把别人的马走上去，他们把箱子说的，哎，只赔三只，说我是三只也行了。结果我们最后两个村委会主任三，他说只赔一只，这不符合那个条件。我说咱们不符合条件，你们保险公司去想找了，你们咱们不符合那个条件。
1: 对呀、
0: 啊，
1: 咋不符合呢、
0: 嗯？
1: 咋不符合呀？有个说法吗？
0: 他说不符合那个条件，他们找的时候就他保险公司就是拖了两天之后上车，3月他们找的时候就到4月几号了嘛，那个时候营业多得很，营业迟了。
1: 对
0: 他们
1: 也就是说，首先他们出险的速度就特别的慢，
0: 好
1: 几天都不来。
0: 嗯，
1: 那个羊都已经被狼吃光了，包括那鹰的也都吃光了，你都找不到那些证据了。所以他就不认了，本来八只就变五只，然后五只又变三只，三只又变一只，是越缩水越没了。
0: 这次他们就变成一只了，最后我们东城镇长也来，保险公司是嚷了一张。
1: 嗯，
0: 说是你们这个我证这个都给你们找哈，人家说的、你们现在不跟他赔说的，作为我是镇长说的，我怎么跟他老百姓交代呢？
1: 对呀。镇长也是在这中间也帮了很多忙，在协调，在帮忙找这个保险公司，但是保险公司一直不认。那这个找到的这五只能确定确实是被狼咬了的这样的一些痕迹呀、或者是相关的证据吗？
0: 那个确实是有那五只，
1: 确实是有。但是当时保险公司上山查看的时候找到的这五只，他们认三只是吧？
0: 保险公司他们不知全都找了箱了，找了箱，最后他们说的、我们回来的房子，他说只能赔三只、我说三只也行了，这个国家政策嘛。最后我们呢、过了，我们过了三四天期间，他们这个保险公司，把他们经理走着说的，这个是公家的钱嘛，说的，我们就三只给你赔，结果我们这次回去，他说只赔一只，说的，
1: 这就有点赔的太少了，这个保险缩水太严重了，那咱们牧民朋友的这个损失又怎么样了，能够来挽回呢？就一只羊的损失，这实际上自己八只羊都被狼咬死了呀，那该怎么办呢？
0: 八只羊都被狼咬死了吗？
1: 那现在有没有找到那个林草局啊？怎么讲啊？现在最新消息是什么？
0: 我最后我把林草局他们不管，我把林草局投诉他了嘛，投诉他，最后通知我打的2345，我投诉都通知了。最后他说的这个林草局的这个主任嘛，是实际他给我打电话说是这个不是他们管，只要是保险公司让他们吃的东西，他说他们吃呢。他说最后说来保险公司沟通，最后他说的给我汇款呢，一直也没给我汇款，不知道啥原因。
1: 看来这件事儿最关键的地方是在于保险公司对于这几只羊的一个情况的认定，认定它只要认定它确实是被野生动物袭击致死，就可以来进行理赔。现在核心点就在这儿，对吧？
0: 对，
1: 好，知道了。那这样啊，王先生，因为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啊，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也把您的问题在节目之下来进行一个转办，后期咱们保持联系，看看能不能帮助到您，好不好？
0: 好，
1: 好，您的诉求已经听明白了，那跟您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0: 好，谢谢，好，
1: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也会带着今天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所反映到的问题继续来跟进转办，跟踪处理，看看如何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9605111转接一号键，每天早间的9点到10点，新广航风热线与您不见不散，朋友们再会。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冰地融合促就业，区内协作惠民生。2026年自治区区内协作冰地融合专场招聘活动6月5日在乌苏举办。
2: 中国联通年终大促来啦，套餐换新限时体验，联通魔方套餐语音流量随心搭，运用越划算，升级 5GA 高速网络，看剧直播不卡顿，登录中国联通 APP， 精彩福利一键速抢。
3: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舟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2016年1月1号，法治进行时节目全新升级，播出时间调整为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
4: 全媒体视角，新技术赋能，聚焦典型案例，关注法治动态。 新年新气象，
3: 法治新声音，法治进行时，全新时段，全新呈现。
4: 上午十点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准时送达。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同步直播，敬请关注。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3: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2: 每天上午十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3: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3: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3: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5: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法治进行时》，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法治进行时》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我们都会在 FM96.1 兆赫、FM89.5 兆赫，还有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账号，思路视听当中，还有三方平台视频号、快手号、新疆新闻广播当中进行网络直播，欢迎大家来下载使用和关注转发。如果大家有法律咨询问题的话，可以来拨打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好，那刚才呢，我们接着航风热线的一个线索啊，刚才最后一个线索说到了米东区的一个牧民朋友家里边的羊被狼袭击啊，可能吃掉了几只，但是目前呢存在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空白，就是无法证明到底是吃了多少只。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啊，据说是当地政府给牧民朋友们买了一个羊的这个被了野生动物袭击之后的一个保险，可以最大限度的来解决这些牧民朋友的这种损失。那在这个目前的状态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怎么证明这个羊确实是被狼吃了，而不是其他原因死亡了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星河井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志远律师，给大家答疑解惑，来说这个案例。王律师，
6: 好的，主持人，我们接着航风热线继续往下说。那么政府呢，行政主体为咱们的牧民呢购买了这个伤势保险啊，目的就是啊，为了给咱们的牧民发生风险之后呢进行一个赔偿。那么这个牧民呢突然发现自己的羊受到让这个其他的野生动物呢受到了这个袭击啊，苦于没有办法进行一个赔偿。那么其实这一起案件的焦点就在于固定证据的问题，用证据来证明待证事实。那么当咱们牧民的羊受到了袭击之后呢第一点呢就应当是按照这个报警的顺序呢，就是说先应当进行一个报警，由公安机关到现场进行勘验查看之后呢，会给出一个法律文书。那么这个法律文书就可以证明待证事实，也就是向咱们保险公司进行一个索赔的一份重要的证据。
5: 嗯，但是就像刚才这个牧民朋友所说的一样，最开始可能是要证明八只，后来又减到五只，后来又再自己继续减，那能不能首先报警之后能证明自己的羊是被狼袭击了，但是怎么证明到底是被袭击了几只羊，自己损失多少，这个通过报警能解决吗？
6: 好的，主持人，这个公安机关呢接到报警之后呢就要进行出警，这是咱们行政主体也就是司法机关的一个法定义务。那么到了现场之后呢那么我们的公安机关就会固定 啊相应的证据，也就是说会把遭受损失的情况啊进行一个详细的记录，因此呢这一点是不用大家考虑的啊，不是说咱们像刚才那个听友朋友说听众朋友说的一样，一会儿八只一会儿五只一会儿就变成三只了啊。那么公安机关到了现场之后呢，肯定是

0: 是要固定证据进行一个留记录，并且对损失进行一个记载的。所以对于到底损失了多少，那么会有一个明确的明确的一个数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保险公司才能根据相关的证据对我们的牧民呢进行一个赔偿。
1: 就是可能在当时报警之后，我们的公安人员到现场之后，不能马上给您一个准确的答案，到底是损失几只羊，但是他会进行相关的笔记的记录，
0: 对，
1: 这个案件记录
0: 要进行一个勘验，而且要进行一个调查，
1: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据。但是最后保险公司怎么样去采信多少，但至少它是有一个相关的证据在这摆着。
0: 是的。那么根据咱们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规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这个呢，公安机关所做的这个相应的勘验笔录呢，属于法定证据，而且是公权力机关所出具的证据。那么公权力机关所出示的证据呢，证明的效力要高于其他证据的证明力。因此呢保险公司也是基于公安机关所进行的记载的相关的证据和文书，对牧民进行一个赔偿。
1: 好了，希望通过王律师的解答呢，能够帮助刚才那位牧民朋友如果说有类似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因为养羊嘛，可能周围的这个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也吸引一些野生动物导致袭击，发生这样的暴险的事件还是有可能发生的。如果今后还有可能发生，或者是旁边的一些邻居啊其他的牧民朋友有这样的类似经历的话，首先要报警然后再报保险公司，两个一起过来固定证据，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可以证明自己的相关的损失然后避免这种赔不了的这种情况。
0: 是的是的一定要降低风险，而且呢通知咱们要报警，而且在报警的同时第一时间也要通知什么，通知
1: 保险公司
0: 要
1: 过来
0: 要求咱们定损员一定要到现场
1: 对，如果是三家在一起的话是最好的，是吧，直接可以证明更多的事情
0: 对，然后所做的相关的记录肯定是需要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以及保险公司见证人员以及咱们当事人进行签字的所以这个证据呢证明力就大，可以证明呢待证事实以及自己所受到的损失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事实。
1: 好了，那这个案件呢我们就先暂时告一段落希望能够帮助这位牧民朋友。好，那下面时间我们要说的是发生在城市当中的，同样跟动物有关。最近呢，河南的邓州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个案子，李女士去副食店买东西，被店里的猫抓伤咬伤了，花了好几千块钱，但是店主却说是你自己带狗进来的，你的狗跟我的猫打架，你不去拉架这才被抓伤的。那双方各执一词，最终呢告上法庭。这个事儿啊，咱们来说一说这次猫狗大战引发的官司。
2: 李女士家住河南邓州，那天她去张女士开的副食店买点东西，刚进店门还没来得及看货架上的商品，店里突然窜出一只猫，对着她的左胳膊和右腿就是一顿抓咬，李女士疼得大叫，赶紧躲开，事后发现伤口不轻，胳膊腿上好几道血印子，当天疾控中心已经下班，她第二天才去就诊，医生诊断猫伤三级，需要打狂犬疫苗，还得注射免疫球蛋白，前前后后医疗费花了3000多块，还因为往返医院在家休养耽误了好多天工。李女士找张女士协商赔偿，可张女士说，
3: 我的猫平时挺温顺的，怎么会无缘无故攻击人，是你自己带了狗进来，你的狗跟我的猫打架，你还伸手去拉架，这才被误伤的，你有责任。
2: 李女士不认可这个说法，
4: 他说自己根本没带狗，是张女士的猫主动攻击，
2: 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李女士一纸诉状把张女士告到了法院，法庭上张女士坚持事发当晚李女士确实带着一条没拴绳的狗进了店，猫和狗一见面就开始打斗，李女士不是躲开， 而是直接伸手去参与劝架。在猫狗互相撕咬的过程中，李女士被猫抓伤。张女士认为李女士带狗进店不拴绳，违反了宠物管理规定，而且主动介入动物争斗才是自己受伤的根本原因，所以李女士自己有重大过错，店里不该赔那么多。
4: 李女士则说她没带狗，是猫主动攻击，
2: 可她没有提供当时的监控录像或其他证据。法官审理后认为，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本案中，张女士作为猫的饲养人，在经营场所养猫确实负有管理责任，但是李女士如果确实带犬进入他人经营场所且未拴绳，还介入动物争斗，也存在一定过错。考虑到双方都拿不出铁证，而且邻里纠纷以和为贵，决定组织调解。在法官耐心释法说理下，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张女士赔偿李女士各项损失共计2450元，双方以后互不追究。
1: 好，这个案件我们说清楚了啊，猫狗大战引发的人类受伤的一个事儿。这个案件当中其实作为关键事实部分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争议的，就是到底进店进行买东西被抓伤的这个李女士到底带没带狗，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是整个案件它的一个核心的部分。
0: 好了，主持人，这是一起典型的动物侵权案件。那么刚才大家都听到了，这个李女士呢，将张女士诉至人民法院，张女士作为被告进行了一个抗辩，抗辩理由就是，原告方呢，因为带着自己的狗未拴绳到了副食店，因此呢，发生了猫狗大战，致使这个原告方呢受伤了，那么从民法理论上来说呢，首先被告的这个答辩呢称之为抗辩那么抗辩根据咱们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若干问题的规定，那么应当由被告向人民法院来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呢这个原告带着未拴绳的这个宠物进入了这个事发现场那么这个举证责任应当由被告来承担。如果被告不能承担举证责任，那么这个被告将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因为我们国家的裁判规则呢是证据裁判规则，而不是自由行政或者是这个语言这个裁判规则。那么在真伪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尤其是本案，而且呢这个确实真伪不明了，一方抗辩原告方带狗，原告呢又做了否认表示，那么原告做了否认表示，举证责任应当由被告来承担，而且被告呢他在积极的主张这个事实的发生，因此呢被告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来证明原告带着狗进入到了这个涉案现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这个根据咱们民法典以侵权篇以及咱们民事诉讼法和这个证据规则的规定这个呢属于动物侵权，它属于特殊的侵权。那么如果被告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是减轻这个赔偿责任的话，那么对于原告方存在过错的举证责任应该由被告来承担。如果被告承担不能的话，那么承担就要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什么叫这个免责呢？也就是说，如果被告能有证据来证明原告存在重大过失或者故意，也就是在挑逗他的猫致使这个被告的猫呢将原告 啊咬伤或者抓伤的情况下啊，有证据证明确实是，比如说啊这个原告啊一会儿揪了猫耳朵，一会儿揪了猫尾巴啊，在这种情况下呢，

0: 啊，猫把原告咬伤了或者抓伤了，如果有这个证据，那么被告可以不承担责任，或者少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证明不了，那么被告还是要承担相应的赔偿的法律责任。
1: 嗯，就是在这个案子当中，咱们简单的说一点，就是实际上这个店家就是猫的主人，他是要承担的这个举证责任是非常大的。
0: 是的，他对免责承担举证责任。
1: 嗯，对，那换句话说，目前这个调解的结果是张女士赔偿李女士2450块钱。那么法院也是基于他，采信了你，就目前认为是这个李女士没有带狗，而产生了这样的后果，按照这个逻辑去进行调解的，是吧？
0: 是的，主持人，因为这个带狗，这个属于被告来举证，
1: 嗯
0: 啊，而且
1: 这个事实，
0: 这对
1: 证明的事实，
0: 这个啊，这个带证事实需要被告来举证，因此原被告光有陈述，没有其他的证据加以印证，所以没有办法来还原客观事实。那么人民法院呢，只能双在人民法院的主持调解下，主持下双方达成一个调解协议
1: 啊，这是一个调解协议啊，就是这个关键就是不管真正的带没带狗这个东西，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但至少作为猫的主人张女士，她没有去证明或者是无法证明这个事实，所以只能是承担对方没有带狗这样的一个判断的逻辑，最终判赔了2450块钱。这个案子说店主说是顾客自己带狗进来的，然后猫和狗打架，顾客还拉架才受了伤。那如果说他说的是真的，或者说是万一到哪一天，哎，有第三方的一个视频，哎，正好把这个一幕拍起来了，李女士在当天带着狗进了这个店，那是不是可以推翻他们之前的调解结果？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国家解决争议纠纷采用多元化的模式，既包括当事人之间的和解，也包括咱们在公权力机关主持下进行调解，也包括呢诉讼和仲裁。那么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进行调解，必须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个合法，第二自愿。那么双方进行过调解之后呢，人民法院出具了相应的调解书。如果对调解书不满，民事诉讼法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如果要推翻调解书，那么不仅要有新的证据，而且还要有证据来证明当时调解的在调解的情况下呢违反了自愿合法的原则那么因此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如果发现了有新的证据，能不能推翻呢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民诉法解释的规定只有调解书在违背真实意愿，也就是不自愿不合法的情况下才能被推翻有了新证据只要是合法和自愿，那么这份调解书是在推翻的这个可能性上
1: 可能性不大
0: 不大。
1: 即使是有新证据也不行
0: 对，
1: 除非是你能证明当时我是被迫的，或者是我是极度不情愿的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当初不是出自于我调解人之间的这个正常的一个意思的表达才可以。
0: 是的，
1: 这个难度确实很大就是那基本上也就是在实际层面就已经说这个调解就应该是一条定终身了。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嘛，那每天晚上在小区当中啊，是人和狗的和人和猫的互动也挺多的如果说真的万一比如说自家孩子或者是自己由于喜欢狗过去摸摸别人的狗啊或者怎么样，哎，导致别人受伤了，那么这个举证责任是不是应该由狗的主人或者猫的主人来进行证明？
0: 好的，主持人，那么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篇的规定呢，以及民法理论，侵权分为两种，第一种叫一般侵权，第二种叫特殊侵权。特殊侵权是指法律所规定的侵权行为。那么一般侵权呢不管是一般侵权还是特殊侵权，都有四个要件组成：第一，要有侵权行为；第二，实害结果；第三，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第四，行为人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或者是故意那么如果是一般侵权，由原告来承担举证责任，要证明被告有侵权行为、实害结果、因果关系以及主观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那么 动物侵权呢属于特殊侵权，那么这个原告方只证明什么呢？只证明被告有侵权行为结果因果关系啊，这个这个除了因果关系之外，还有主观上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那么被告也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承担什么呢？承担免责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啊，被告如果有证据证明原告在挑逗或者故意存在重大过失，致使啊被告受伤的，那么原告受伤的，那么被告可以免责或者少赔啊，这因此呢啊，根据咱们相关法律规定，对举证责任啊，原告呢啊也有原告的举证责任啊，被告也有被告的举证责任，如果啊不能举证的，将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1: 嗯。现在呢，这个关于不文明饲养宠物引发的纠纷确实也挺多的啊，不只是猫，还有狗。比如说前不久呢，就有一个视频特别的火，是什么呢？大连某烧烤店内，一个女子用烧烤的铁签子直接拿过来一个烤肉，直接放进自己的宠物嘴里边，这么一撸，哎，感觉就像小孩像人吃这个烤肉一样。这个事儿呢，引发了广泛的传播和影响，那相关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那这个事儿，我们来回顾一下吧，当时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店主又是怎么样去应对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视频和听一下这个案件的相关内容。
2: 5月11号，网上的一段视频可把不少人给气着了。视频里，在大连一家烧烤店，一个女的竟然让自家宠物狗坐在店里的卡座上，还拿着店里给客人用的铁签子串上肉喂给狗吃。喂完了，她随手就把那根签子又放回了桌子上。这画面一传开，网友们直接就炸了锅，这算怎么回事？人用的餐具给狗用，用完了还放回去，这卫生吗？这合适吗？事情闹大了，记者在11号晚上联系上了这家烧烤店的店主吴先生。吴老板的声音听起来挺疲惫，也挺无奈。他说店现在已经停业整顿了，所有用过的烧烤签子还有店里的相关食材全都销毁处理了，整个店面正在里里外外地彻底消毒，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经介入调查了。吴老板仔细回忆了那天的情况，事情发生在5月10号下午5点13分左右，当时店里有一桌客人，是一位女士和她的朋友在吃饭。过了一会儿，一个男的牵着一条宠物狗进了店，直接找到了那位女士，几个人就坐到了一起。整个过程也就大概4分钟，这伙人就离开了。我们店开了10多年了，一直都有规定不允许带宠物进来。吴老板很肯定地说，以前看到有客人带着狗想进门，我们都会拦下来不让进。昨天实在是店里太忙了，那个男的带着狗进来，直接就往卡座那边走，也没跟我们店员打招呼。我们一时没留意，就没发现狗跟进来了。等过了几分钟，我们注意到的时候，就马上过去请他们离开了。至于最让人膈应的用铁签喂狗这事儿，吴老板说他当时完全被蒙在鼓里，我根本不知道有人拿店里的签子喂狗了。他说一直到第二天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来店里调查，跟我说了这个事儿，我才知道还有这么一出。吴老板还解释了一个关键点，他们店里的卡座区域正好是监控摄像头拍不到的死角，店里的监控只能看到17点13分狗被带进来，17点17分离开，但狗具体在卡座上干了啥摄像头没拍到。网上流传的那个喂狗的视频很可能是当时那个女的自己用手机拍下来的，现在原视频已经找不到了。说到这位女顾客，吴老板表示她并不是店里的熟客，自己也不认识她，所以现在根本联系不上对方。眼下她的店已经被要求停业整顿，工作人员正在全力进行全面的消杀，所有库存的烧烤铁签和可能受到影响的食材都已经销毁了。吴老板说经过这次教训以后，店里打算把铁签全都换成一次性竹签，避免再出任何卫生隐患。对于这次事件给公众带来的困扰和担忧，他表达了深深的歉意。这家烧烤店位于大连市金州区金石滩附近。11号晚上9点左右，记者尝试联系金石滩市场监管所了解进一步的调查情况，但电话暂时没能接通。这件事说到底触碰了大家在外就餐时最在意的那根弦，卫生和安全。店家开门做生意，尤其是餐饮行业，保证餐具和环境的清洁是最基本的底线。顾客带宠物进店并用公共餐具喂食宠物，这种行为无疑越界了，而店家在管理上出现的疏忽也确实给了这样的事情发生的空间。好在事情曝光后，店家态度还算积极，停业、销毁、消杀，该做的补救措施都在做，市场监管部门也及时介入，这多少让人看到了一些后续处理的希望。但回头想想，这次是恰好有人拍下视频并曝光了，那没被拍到的类似情况还有没有呢？餐饮行业的卫生管理，光靠店家的自觉和事后的补救恐怕还不够，它需要更严格的日常监管，也需要每一位顾客共同来维护。毕竟谁也不想自己吃饭的桌子上一秒还坐着别人的宠物狗，

0: 好，那么根据相关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呢，事情发生之后，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到了烧烤店了解相关的情况，并且是调取了监控进行核实。那期间呢，店主也是主动配合，主动的停业整顿，并且在门口张贴了禁止宠物入内的标志。那么在执法人员的监督之下，所有的烧烤铁线及食材被销毁第三方的消杀工作人员。 已经对店内所有的就餐区域进行清洁消杀，后续市场监管还对烧烤店进行监督，确保完整的一个整改。其实这个事儿呢，对店主来说遭遇的损失还是挺大的。那这个刚才听到了，可能是了解当地情况的朋友知道，他所在区域还是一个商业的一个集中区啊，算是比较热闹的一个地方，每天营业额不少。那么这么一个停业整顿，可能就会带来很大的损失。这个损失。
1: 我们说呀，这个都是由狗主人带来的啊。这店家损失是不是可以向狗主人进行全额的追偿呢？
2: 好了，主持人，那么刚才大家都听清楚这个案例了，然后呢，这个店主人的所有的损失是不是应当由这个狗主人来进行全部的赔偿了？那么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篇》的规定，首先，这个。 作为这个侵权的女主人来说，不应当把宠物狗带到咱们食堂啊，因为这是个餐厅啊，是入口的，就人的餐厅啊，那么带着宠物狗确确实实不合适啊，这是第一点，也是违反了相关的地方性法规的一个违法行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 这个从我们再看商家，从商家来说，不能因为这个监控是死角，当天生意火爆等各种理由来进行推诿，这个理由呢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自己的过于疏忽大意致使宠物狗进入到了咱们的餐厅，因此。 这个呢，也在民法上称之为重大过失，所以根据咱们这个民事责任这个过错责任相抵的原则的话呢，那么这个损失有一部分，应当由咱们店家呀自行来承担，但是主要的责任由咱们这个。 宠物狗被告的主人来承担相关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宠物狗的主人应当知道或者是知道，餐厅是不允许带狗进来的，所以主观上存在重大存在的是重大过失乃至于是故意，因此主要的责任应当由咱们的这个带狗的女主人呢来承担。
0: 就是说，这个没有说所有的损失都应该是由狗主人承担，这也不行。但是作为店家，他在这个事件当中也是存在一定过错的，比如说没有阻止这个宠物进入到店内，没有进行劝说，没有进行及时的监管和发现，这个都是有问题的。是的，那哪些损失可以要求这个狗主人去赔偿？
2: 所有还是说我所有的损失，然后我按比例分就可以了。
1: 按比例分，这是一方面。主持人，第二方面只赔直接损失，不赔间接损失。而且呢，赔偿损失从我们民法角度来说，只是我们国家采取的是什么原则上采取的是一个甜品主义那么惩罚性呢，必须要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因此，双方只能按照这个份额进行一个比例。
0: 进行一个承担。那比如说直接损失是什么？这个可能大概我们好理解。比如说他舔舐那个吃的这个签子，铁签子，这指定不能用了嘛？
1: 对，
0: 是吧？这就扔掉。然后可能是进行消杀相关的一些区域进行消杀。还有一些就是停业造成的停业损失，比如说我如果不停业的话，我这天晚上大概平均水平我应该挣多少钱？那我停了也是由这个事件造成的，这个是不是就是？
1: 间接损失，
0: 对停运损失，包括房租属于间接损失。对于销毁的铁签、食材属于直接损失。那此前还有一些案例，就是比这个还要恶劣，就是狗主人带着狗进入到餐厅之后，他不仅是让这个用餐具，而且呢直接拿公共的一个。 餐盘就放到他狗面前，或者是让狗坐在这个座椅上直接舔舐，就拿当狗食碗了。那这个直接是，然后呢，店家发现之后，直接就把店里边所有的餐具全都销毁了，不管是当天用没用，还是怎么样，反正全都销毁。那这个全部销毁，这个账单可以找狗主人进行赔偿吗？有没有扩大的这个嫌疑？
2: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后面这个案例啊，核心点在于商家销毁了全部的所有的这个餐具，那么争议的焦点就是是不是商家扩大了自己的损失。
0: 嗯，
2: 我个人认为呢，如果是仅是对这一桌的所有的餐具进行销毁的话，那么是在合理范围之内的。如果是整个的东西都被销毁的话，这个不排除商家自己在扩大损失。那么根据咱们民法典的这个诚实信用的原则，包括民法典侵权责任篇的法律规定，那么首先第一个，作为商家来说，要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而且呢要遵循公序良俗的原则而且这个如果扩大损失了，也就是说自己故意扩大损失的，那么扩大的部分应当由自己承担本着一个什么呢？本着一个法律的公平公正的原则。因此呢，民法是温暖的。
0: 对。其实在这些视频爆火视频的下方评论区啊，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为狗狗喊冤的，觉得这个狗其实它并没有什么错，它只是不应该出现在人类的就餐区域。我们都爱狗，我们也经常把这狗带到餐厅当中。那所有周围的人，包括这老板，都很喜欢这狗。这狗一点都不烦人，不会呲牙乱咬，安安静静趴在旁边，只是作为一个陪伴而已。其实人们爱狗的这个心是可以理解的啊。人们对动物嘛，对自然界有这种亲切感，也是一个自然的情感的流露。其实我相信社会当中很多人都喜欢狗，但是我们这个案件讨论的并不是喜不喜爱狗，而是对人的约束，是吧？狗主人你怎么去做？当然你爱狗，你在家里边说，我每天都用这个碗给这个狗狗吃，我们还经常亲吻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有非常亲密的互动，都没有问题啊，我们都打疫苗了，狗狗健健康康的。但是这是你在家里边，你跟你自己的狗怎么样都可以，这是你个人的权利啊，你这个别人管不到。但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另外一个狗主人让你跟他的狗去亲吻，去用一个碗去吃饭，你愿意吗？那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凭什么要让自己的狗跟别人去共用餐具呢？那别人愿意吗？这是一个道理。所以说这些所谓的爱狗人士，他们表达的并不是爱狗，而是一种自私，他们是用自己的这种情感去绑架别人，那这种不是爱狗，是害狗。那法律的这个红线是不可越界的，那已经规定了不可以将宠物带入到食堂餐厅之内就餐，这是一个红线，保证的不是某一个人，是所有社会民众的一个卫生的基本的卫生安全，那大家应该是遵守。如果你爱你的狗，请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不要再用任何的情感去绑架他人。好了，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们稍事休息，然后如果您有更多的法律咨询问题的话，可以拨打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稍后时间我们再见。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

0: 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好，欢迎各位在片花之后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在热线上等待咨询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哎，来说一说您的咨询问题。
3: 我想就是因为我们家房子是个二楼，我们那个房子就是说是天花板那一块漏水，它这个我们是地暖嘛，它这个漏水的问题就是从2024年的春季吧应该开始，它就一直没解决，它漏渗水了以后，这个天花板它那个墙皮就脱落嘛，然后我们跟那个我们的楼上然后也协调了，当时他是处理，他就是来看过，然后他说因为冬季嘛，他要供暖，他觉得就是说是等到停暖以后他再来处理再来看，后续等到停暖了以后他又以他这个就是说是他要农忙没有时间，从那之后就再不来了，然后我们也联系不到他，他也就是说拒绝处理，我们跟社区就跟先，然后后续我们跟物业也联系了，物业也说就是说是帮我们协调这个事情，也没就是也没有后续，然后社区的话他说就是处理不了管不了这个事情，因为属于这个我们楼上楼下需要我们自己协调，所以我想问问这个就是该怎么处理才能好，就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2: 对，现在主要是聚焦到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程度啊，王律师。
3: 对。
4: 好的，我想问一下，这个你漏水的原因是啥原因？这个原因找到了没有？
3: 没有，他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因为我们是二楼，他那个上头就是靠近卫生间的那一块天花板那一块，就是客厅靠近卫生间那块，他那个漏水墙皮脱落，所以我们也想就是说是让他就是说看看是不是地暖，他说他们家卫生间没有漏水嘛，那可能是不是地暖的问题，地暖渗水，然后他们起初说是等到停暖了以后他们到时候请人看一下，后续他们就不管了，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具体什么问题，就到今年的那个就是去年冬天的时候，我们家依然还有就是说是那上头摸着是潮的，然后还有墙皮在脱落。
4: 那先建议一下啊，先找一下这个漏水的原因，看到底是上下水还是地暖，地暖这个属于是楼上邻居的，还是属于公共部分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确实是楼上的问题，那么这是相邻关系啊。说双方如果协商不成那么建议啊，咱们到人民法院呢，用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社区呢？作为行政主体来说他只能进行协调，进行一个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属于民事纠纷，那么我们国家解决民事纠纷的机关呢是人民法院可以到人民法院呢采用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那目前这位女士能做的是什么呢？
4: 现在就是说如果还存在这个墙皮脱落的问题建议呢找公证处呢对这个现场呀进行一个财产保全，然后如果楼上的邻居不能给咱们恢复原状，那么我们就要咱们就想办法先恢复原状那么所产生的费用叫损失，可以向这个楼上的邻居呢进行一个索赔。
2: 但是如果找不到原因，也就是楼上他拒不配合寻找真正的原因的话，我能不能先去修，然后开正规的发票把这个金额固定下来，然后继续找原因？
4: 那可以因为是相邻关系，根据咱们民法典物权篇的规定这个相邻关系应当和睦，而且呢应当互谅互让，那么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楼上又不配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这基于法律规定到人民法院呢来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就是先修着，先把它修好，然后 再查找原因，把这个根源解决。但是可能这位女士也担心，即使是修好了，她万一漏点没有找到，她继续接着漏，这个损失进一步扩大了，
3: 对对对，
2: 白修了。
3: 是这样子的。
2: 有没有什么就能立竿见影的方法，就让对方来配合？其实这个修这个修装下一个墙皮，它也没有多少钱。
4: 那对，是的，主持人，那就需要
3: 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如果说修理了以后，它还继续拖根的问题没解决，
2: 这个挺讨厌的。
4: 那这个就不是法律所要解决的问题了，因为这不是个法律问题，这是个事实问题。那么事实问题怎么办呢？就看能不能找咱们物业进行一个配合，看能不能找到漏水的最终的原因。
2: 或者这样的，您再跟楼上沟通一下，看咱们先找原因，是吧？这个修的事儿咱们先放一边，然后先把这原因找到之后，先把这个堵点漏点先给堵上，至少保证不漏了，然后咱们进行下一步把它完全修缮。哪怕他不亲自来或者不请工人给你修的话，你自己找工人来修，但是要记得开正规的发票，能够显示金额的，然后再让他去进行赔偿。
3: 哎，好的好的。
2: 好吗？
3: 好，
2: 好，这位女士，
3: 谢谢主持人。
2: 哎，好嘞，那咱们先挂线了，再见。
3: 好，再见。
2: 其实邻里之间出现这样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新房啊，第一年入住、第二年入住的时候，一供水出现了一些水印儿，其实很正常，也很常见，是吧？但是楼上嘛，毕竟咱们就用这个非常笨的办法去想，它不是家门口出现的水渍，它是卫生间，一般卫生间都是处在整个户型的深处的，它应该不涉及到。没有极端情况下，应该不涉及到公共的一些管线。
4: 是
2: 大概率、
4: 根据生活常理，应该是楼上自己的问题、
2: 就是你们楼上你们自己家造成的一个损失。那既然是咱自己家造成的损失，不管是最开始什么工程建设不好啊，给你扎的眼儿，还是这个装修工人故意弄的，还真就是管线老化。总之来说，什么原因你不应该让楼下去替你承担，原因应该是楼上来自己找。
4: 是的。
2: 即使是像一些极端的案例，我记得咱们节目当中也曾经说过，装修工人给这个在装修的时候跟着业主产生了一些矛盾，
4: 对，
2: 结果就把这个业主家的地暖管给故意扎个窟窿，然后把地砖一铺上，然后就接钱就跑了。但这个即使是这个原因啊，应该是你跟装修工人的，就是二楼楼上的邻居，你跟装修工人之间的矛盾，你不应当让楼下的邻居替你去承担。承担这个损失，这是不合理的啊！要有担当，是吧？好，我们继续来关注01961上的这位朋友的咨询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
2: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是什么？
5: 我现在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在2019年给，就说有一个他自称是装修公司的这样的人干的活，干完活以后，孩子这个钱一直拖着不给。我们到2022年起诉了，起完诉我也判赢了。这个事情关键是到执行这一环节上，他们给调节了一下，等于算执行。他们本身答应说是每个月给我拿3000块钱，还了2个月，好了，再没影子了。然后我们去找这个执行厅，到这个执行厅，这个执行厅总是以这个人没有可执行的财产为理由，反正每次都是去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2: 这人还能找到吗？
5: 人就是哈密的人，就在哈密本地，就我的这个案子完了以后，他都骗了很多人，就以这种手段。
2: 还有一些装修工，也就是和你出现了一样的问题。
5: 对对对对，当时我弄的时候就是2022年，这个人都有57个案子，就是骗人的。
2: 50多个案子都是同类型的，是吧？
5: 对，都是同类型，就是反正都是给他干活的。到后期我都知道，因为我们都是干这一行的嘛，有些人就在群上发了这种事情，
2: 这个人不能跟他干，
5: 那就说明对他这个都已经骗了，等于算60-70个人了，这样子等于算是。
2: 这个您的目前的所欠的款项多少？
5: 我的只有11500了。
2: 11000多块钱、那像这样的，这是老赖呀、
4: 是的，
5: 就是
2: 这个老赖给他扣在他的头上，一点都不冤。可能每单金额不是特别的多，但是能够就是不断的进行挑战法律的底线呢、
5: 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
2: 但是如果是这个人他有这个主观恶意的话，只是局限在民事上的欠款的纠纷吗？ 有没有可能涉及到其他的一些问题呢？王律师。
4: 好的，主持人。这位听众朋友已经

0: 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也说了啊，不仅是他一个人用相同的方式方法啊，跟很多人啊采用这种相似的手段来干什么，来啊名为干活，实际上是为了啊骗取什么，骗取咱这些
1: 劳动
0: 劳务报酬啊劳务费。因此呢，我个人认为他不是一个明事案件，而且呢他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然后呢让大家呢通过诉讼的方式三角诈骗的方式来不支付我们的劳务费。所以建议这位听众朋友啊，首先第一向人民法院执行局呢写一个书面的申请，要求以具之罪追究刑事责任。第二也可以要求人民法院啊，因为他涉及的案件比较多手段方式方法是一样的这个建议呢移送公安机关追究这个被执行人的刑事责任这是第二。第三呢，如果还是继续走民事强制执行的话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看能不能交给执行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进行一个执行，或者是由上一级人民法院来进行一个什么，来进行一个交叉执行因为钱数也不多人民法院呢会采用一些强制措施最终呢看能不能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合法的债权得以实现。
1: 嗯，
2: 现在关键问题是这样子，我们到这个执行厅一去，他要不然就说这个人走，要不然就是说这个人没执行的东西，但是我们确切知道这个人呢就说是在骗完我们以后呢，人家还买了一个车，但是这个车确实不是在他名下买的啊，但是是他的车，那个我们也知道，但是确实是他是不履行给我们
1: 钱，财产转移。
0: 对，这现在说明一个问题财产转移了恶意的转移，并且呢有能力支付拒不支付。所以刚才我也给这位听众朋友也说了你们考虑一下继续找一下执行局找一下执行局的执行法官，包括咱们执行局的局长和政委，看能不能统一执行这个让我们的合法权益确确实实得到维护。
1: 嗯，关键是我们朋友们去的时候不能是嘴说，
0: 对
1: 对，不能说是我问一下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了，你们怎么还不看呢？那个什么，我都发现他买了一个车，咱们嘴说是没有用的。这个执行局的法官不能只听你的这个嘴上说的信息他就认定他确实买了一个车。咱们包括刚才王律师提到的，我申请执行局以什么什么样的名义进行刑事的批捕，进行刑事的调查和进行发，或者是甚至是发给公安进行继续的线索侦查，都是要落在纸面上。
2: 对，
1: 要走这个正规的程序。
2: 这些
1: 就是咱们只是去问，你问的现在目前的问的结果都是在之前的这个判决结果的基础之上，民事纠纷民事欠款这个基础之上，他跟你回答说他目前名下没有钱，其实这是事实他目前这个人这个怎么样财产没有，这都是事实，人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但问题是咱们是不是可以用纸面的东西把你的诉求提出来，包括你发现了什么什么样的财产线索，你也把它固定下来。比如说我拍个视频，或者是他账上刚刚转过来多少钱，因为你不可能要求一个法官他负责很多很多案件，每天24小时盯着这一个人，这个其实也不太现实，是吧？需要咱们去配合呢，咱们找到这个能固定下来的线索提交给法官，包括我们这个有什么样的诉求。刚才我们王律师所说的这两个叫这个名称叫什么？王律师再给说一下。
0: 可以写申请，要求这个人民法院呢以具之罪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并且要求咱们人民法院执行局将案件移送给公安机关。
1: 这个是非常强力的。如果说他们能通过的话，那就是公安机关的人员上门把他进行控制，那至少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震慑作用，是吧？来督促他赶紧还钱。
2: 行了，
1: 好吗？咱们可以先试一下后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联系我们。好，这位先生，
2: 好，
1: 我们先挂线了。 好，再见。
2: 好，再见。
1: 其实确实像这位先生说的一样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到了执行阶段了，结果执行不下去，心里边很是委屈，这个钱说大不大，但是一直没拿不到手，这也是10000多块钱呢。 是的，那怎么样的通过一个顺

畅的一个流程，正规的流程，包括我们的专业律师给您提供的一些线索，一些后续的办理的这个方式去做，这个就是疏通了一下后续的流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吧？大家如果还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在后续节目当中继续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啊。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是先跟您聊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法治进行时继续和您见面。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讲解和分析，谢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府有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五一路东往西方向，从国际实业立交桥到黄河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黄河路南往北方向，从乌苏路到于田街，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江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克孜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翔。这个夏天最火热的当属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了，那赛事燃遍天山南北，而拥有中国百年足球之乡美誉的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更是把全民爱球、全民看球的氛围拉满。在这里，足球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代代相传的热血情怀，各族群众交流互通、团结奋进的纽带。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有请到克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三级调研员艾尔肯·肉孜，一起走进绿茵赛场背后的克州热爱与温度。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请出艾尔肯调研员。艾尔肯调研员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4: 你好，主持人。
3: 欢迎您。目前呢，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赛程啊稳步推进，想请您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截至到当前咱们克州队的整体战况怎么样。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克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三级调研员尔肯肉孜，非常荣幸能够做客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和大家一起分享绿茵赛场内外的克州故事、足球温度和文旅风采。欢迎大家关注江超联赛，走进大美克州。
3: 艾尔肯调研员，
4: 目前呢，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3-0常规赛顺利收官，克州队整体敢搭敢平，作风顽强，充分展现了百年足球之乡的竞技底蕴和边疆青年的拼搏风采。前三轮赛事中，我们首轮坐镇阿图什主场2-1力克哈密队，拿下开门红。第二轮客场鏖战和田队，双方势均力敌，攻防激烈，最终1-1战平对手。第三轮客场对阵阿克苏队，全场队员全力拼抢，坚守阵地，最终惜败，比分定格为0-1。目前克州队以1胜1平1负4分战绩，稳居南区积分榜中下游。纵观三轮赛事，球队整体状况稳步提升，攻防两端磨合愈发成熟，年轻队员冲金失足，老将稳收串练及面面对强 敌也始终全力以赴，绝不放松。接下来我们会认真总结上一轮赛事经验，卡路补缺，调整状态，扎实备战后续赛程，全力争取更好成绩，不辜负各族球迷的支持和厚爱。
3: 埃尔肯调研员，此前呢，姜超联赛南区常规赛首轮，刚才您也提到了咱们科州队和哈密队的精彩对决，在网上刷屏了，非常的火哈。那双方的世界波队轰场面啊，让全国的球迷直呼热血沸腾，印象深刻。能不能带我们复盘一下这一场经典的赛事？刚刚您也跟我们提到了，其实这场赛事的看点还是很多的，对不对？
4: 对对对，没错。咱们科州主场呢对阵哈密的首轮比赛，确实是这届姜超联赛最出圈、最让球迷难忘的一场经典对决，网上热度特别高，整场比赛全程高能，看点满满。最精彩的就是开场惊喜，比赛刚打两分钟，我们科州队员鲁扎基阿尔肯就在中场打出一记超远世界波，足球直入四角，进球非常漂亮，也是本届联赛非常早的一例精彩进球，一下子把现场气氛彻底点燃了。这场比赛两支队伍实力都很强，状态很好，完全是强强对话。我们进球之后，哈密队迅速反扑，快速反平，双方能来我往，后有攻防，多次打出高质量远射和精彩配合，上演了实打实的世界波对轰，节奏快，对抗足，观赏性特别强，让很多球迷直呼真正看到了新疆足球的热血和拼劲。更让人感动的是赛场内外的氛围，场内队员全力以赴，敢打敢拼，不到最后一秒绝不放弃。场外各组球迷齐聚现场，热情周围，文明观赛，大家不分民族，不分你我，一同为两支球队加油鼓劲，氛围特别团结，特别暖心。同时我们赛场周边还配套了非遗展示，特色纹理体验，把足球赛事和客州民俗文化结合起来，既让大家看到了精彩的比赛，也感受到了我们客州包容团结、活力向上的城市气质，真正做到了以球聚力、以球连心。
3: 是，埃尔肯调研员，一场精彩的赛事不只有激烈的比拼，更有温暖人心的力量。那这一届姜超联赛在客州主场开赛期间，那赛场内外一定有很多球员拼搏、球迷暖心助威、志愿者默默奉献的小故事。也想请您和我们分享几个温情的瞬间，好吗？埃尔肯调研员。
4: 好的，主持人。首先是我们球员拼劲，我们客州队的队员基本都是本土各族青年，大家平时有自己的工作，有学业，都是计时间训练备战比赛。为了这次联赛，大家主动放弃休息和节假日，全心投入集训。不少队员身上带着小伤，依然坚持上场，全力拼搏，就像着为家乡争光，这份热爱和担当特别可贵。其实我们的球迷特别暖心给力，每一场主场比赛，很多各族群众从乌卡、阿克陶、阿克奇专程赶来观赛，老人、小孩、年轻人聚聚赛场，全程热情呐喊助威，大家文明观赛，团结助威。比赛结束以后， 很多球迷还会主动随手清理看台垃圾，展现了我们客州老百姓良好的精神风貌。还有我们可爱的志愿者们，每场赛事都有数百名各族青年默默坚守岗位，

0: 负责持续胰岛后勤服务，赛场保洁等工作，从赛前、赛中到赛后全程值守，默默付出，毫无怨言。可以说，球员奋力拼搏，球迷真心热爱，支援者无私奉献。这一默默温暖的瞬间，也生动体现了我们各州各族群众同心同德、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
1: 我们都知道，克州阿图什是宿友，中国百年足球之乡的美誉，热血的足球精神在这片土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艾尔肯调研员，我们也想请问您，咱们克州参赛队伍的队员啊，这个组成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队员大多都是咱们克州本土的各族青年吗？
0: 确实，我们克州阿图什作为百年足球之乡，足球风味是刻在骨子里的。咱们这次征战江超的克州队，最大特点就是全员本土、多元、团结、全民出身，全队队员100%都是咱们克州本土培养出来的各族青年，没有一名外援，全部都是从泉州三线一市的 校园、乡镇、各行各业，那层层选拔出来的优秀足球爱好者，队伍年龄覆盖18到35岁，涵盖柯尔克孜、维吾尔族、汉族、回族、傈僳族等5个民族组成。大家来自各行各业，有在学校的学生、基层的教师、机关干部、个体户、乡村青年，可以说是一支地地道道的 来自群众，代表群众的本土球队，也是正因为大家都是从小在帕米尔高原、在阿图市的球场、乡村的草场踢着球长大的，自带扎实的足球底子和深厚的家乡情怀，大家不为名利，纯粹热爱，碰着对家乡的驰骋之心，
1: 并，嗯，兵站作战，这也是我们百年足球之乡最鲜活、最宝贵的足球传承。艾尔肯调研员，我们关注到，今年克州队的队徽和主场战袍极具咱们的地方特色哈，融入了帕米尔高原、雪山等专属元素，辨识度特别高。
0: 我们也想请您今天借着机会啊，跟我们来解读一下咱们队徽的寓意啊，以及本届主场战袍的一个设计理念是什么呢？今年我们克州队的队徽和战袍呢，地域特色特别浓，辨识度非常高，每一处设计都很有讲究。我们的队徽色彩鲜亮，充满活力，主题用的是足球经典的 5边形、6边形，凭借样式，一眼就能看出足球运动的属性，立体的色块，也寓意着足球运动、团结协作、同心聚力的精神。徽标里面专门融入了我们帕米尔高原的雪山、曲岭地貌，代表克州独有的山水特色，也寄托了我们球队的 精气神，像高山一样沉稳稳，骨防守扎实，在赛场上坚韧不拔，顽强拼搏。队徽用了红、黄、蓝、绿4种颜色展边搭配，内涵很丰富。红色代表热血激情，是队员在赛场上敢打敢拼的镜头；黄色是高原的阳光，象征着希望， 寓意球队未来可期，蓝色是辽阔的天空，代表队员胸怀广阔，心怀梦想；绿营是草原和生机，展现球队朝气蓬勃、永不松懈的活力。四色相融，也体现了我们克州多元包容、各族群众和和睦共处的良好氛围。 队徽外围是金色边框，提升了整体质感，也代表着荣誉和担当。 中间方阵的刻舟两个字，清晰表明我们的本土身份。最上方的爱足球、爱家乡、爱祖国标语是我们全队的精神口号，也是每一位队员最真实的心声。扎根帕米尔，热爱家乡，为国争光。我们的主场战袍设计也特别用心，主色调式温暖又有了活力的暖灯色，衣服上暗藏了穆斯塔格芬贡格尔芬的雪山暗纹，把咱们帕米尔高原的大美风光传在了球衣上，整体风格简洁大气，充满力量，象征着我们克州球队立足高原、奋勇争先的拼搏风骨。整套战袍队徽相辅相成，既有足球运动的热血活力，又有我们克州的山水地运和家乡的情怀，让队员每一次奔跑都是对家乡的热爱和致敬。
1: 艾尔肯调研员，那咱们当地有没有专门设置一些这种户外的公共场外观赛点，然后来满足大家的这种观赛热情，有这样的一些设置吗？
0: 有的有的，
1: 嗯，
0: 我们专门在陈青区布设了多处户外大屏观赛点，主要集中在核心商圈、重点景区和街头广场，像阿图市万达广场、幸福路商圈、帕米尔商贸城，这些人流量大的地方都设置了观赛点。同时在百年足球小镇景区广场也同步开放观赛区域，每到比赛日街头大屏同步直播赛事，不用去体育场，大家出门就能扎堆看球聊球，整体氛围特别热闹，特别是浓厚各族群众老少齐聚，一起为克州队加油助威，全程处处都是足球氛围，真正实现了全程共看赛事、全民乐贺足球的火热场面。
1: 嗯，是中国百年足球之乡的金字招牌啊，是一代代人深耕积淀的成果。那我们也想在此问问您，这些年克州在足球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全民足球普及、足球文化传承等方面，开展了哪些重点工作，又取得了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和我们也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这些年我们重点抓了四件事，成效也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一是补齐场地短板，持续完善足球基础设施。泉州现有370多个足球场，校园、乡镇、社区基本全覆盖，社会场地全部免费开放，老百姓家门口就能踢球、练球，踢球条件特别便利。二是普及全民足球，深耕百年足球文化，常态化开展各地基层足球赛事，不分年龄、不分职业，让踢球、看球、聊球成为群众的日常习惯，真正把全民足球氛围扎牢抓实。三是抓实队伍培养培育，搭建完善的选材和训练体系，依托校园足球、青训俱乐部常态化选拔培养本土球员、教练员、裁判员，稳步壮大本队足球队人才队伍。四是呢，深耕文化传承，深挖以伊萨克百年足球历史底蕴，持续讲好克州足球故事，代代传承拼搏奋进的足球精神。经过多年深耕，现在我们的足球底子越来越厚，群众基础越来越牢，人才梯队越来越稳，实实在在擦亮了中国百年足球之乡的金字招牌。
1: 我们说啊，足球发展重在传承，希望在于少年。艾尔肯调研员，我们也想了解一下，目前克州在校园足球发展和青少年足球青训体系方面建设的情况怎么样？
0: 少年是足球的未来，青训是我们的根基。这些年我们呢始终把校园足球和青少年培养放在首位，加强教育部门和体教融合的深度这个落实。目前呢泉州多所特色足球学校已经全面普及足球课堂，孩子们日常有训练，校内有球队，月月有比赛，校园足球氛围非常浓厚。同时我们完善了各年龄段青训体系，依托本地青训俱乐部常态化开展系统化训练。我们坚持以赛选才，通过各类青少年赛事筛选有潜力爱踢球的苗子，重点培养，持续跟踪，为新疆足坛足球事业源源不断的输送本土年轻后备力量，让我们的百年足球事业代代传承，持续发展。
1: 在客州啊，足球早已超越了运动本身，成为了各族群众交流互动的重要载体。艾尔肯调研员，我们也想和您聊一聊哈，足球在这个增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凝聚同心同向的团结力量方面，又发挥了怎样的积极作用呢？
0: 在我们客州呢，足球早就不是一项体育运动了，更是体育运动了，更是各族群众交流运动了，更是各族群众交流运动了，更是各族群众交流运动了，更是各族群众交流运动了，更是各族群众交流运动了，更是各族群众交流运动了，更是各族群众交流运动了，更是各族群众交流运动了，更是各族群众交流运动了，更是各族群众交流运动了，更是各族群众交流运动了，更是各族群众交流运动了，更是各族群众交流运动了，更是各族群众交流运动了，更是各族群众交流运动了，更是各族群众交流运动了，更是各族群众交流运动了，更是各族群众交流运动了，更是各族群众交流运动了，更是各族群众交流群众同心同德，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1: 火热的江超赛事啊，不仅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情，也为城市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活力。那借着赛事流量热潮，咱们客州啊，怎样带动城市消费升温的呢？
0: 这次呢，火热的江超赛事呢，实实在在都，为我们这个客州带旺了人气，激活了商机，真正把赛事流量变成了城市发展的消费增量。赛事期间，大量外地球迷、游客，到客州观赛，直接带火了本地的吃、住、行、游、购、娱。赛场周边的，餐饮、夜市、特色小店，客流饱满，销量大幅度提升，城区酒店、民宿入住率持续走高，不少球迷专程留宿，沉浸式感受客州风土人情。同时，我们借着赛事热度，联动各大商圈、景区推动观赛惠民活动，搭配足球嘉年华、非遗世纪特色展销等活动，拉动文旅、零售、休闲消费全面升温。很多游客看完球赛还会顺路打卡帕庙高原、百年足球小镇等景点，深度体验客州文旅魅力。可以说，一场足球赛盘活了一座城，既擦亮了我们城市的名片，又实实在在的拉动了群众消费，激活了城市的活力。
1: 我们也了解到，为了感恩回馈广大球迷和外地的游客，客州呢也是专门推出了江超专属文旅惠民大礼包。 我们也想请您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礼包的具体的内容，包括

0: 惠政策啊，还有怎么去领、使用的相关规则，也和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好的。大家只要保留任意场次的这个观赛票根，15天内就能享受多项啊优惠。景区方面呢，趁这个票根可享受无卡西极时光景区门票半价，还能免费领取西极打卡纪念卡。持阿克陶任意景区门票，可在指定特色餐饮店享受专属折扣。同时，咱们的这个江超票根在全江通用、赛里木湖、那拉提等各大5A 景区可享5折到8折的门票优惠。全江多家星级酒店、特色餐饮店也有球迷专属折扣，全程不用复杂预约，出示票根即可使用，有效期足足15天，欢迎大家来看球赛，游科州，逛新疆。
0: 谢谢艾尔坎调研员的邀请哈。火热的江超联赛让全国观众重新认识了克州，读懂了百年足球之乡的魅力。那借助本次赛事 IP， 咱们当地是如何借力造势，擦亮中国百年足球之乡的城市名片，提升克州对外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呢？
1: 我们紧抓本届同心杯江超流量红利，以赛事为展示窗口，多维度擦亮中国百年足球之乡城市名片，向外推荐克州，一是深挖本土足球文源，传联百年足球历史，以伊萨克足球起源故事联动阿图什杯民间赛事、16杯县与联赛、乡村村超草根球赛，形成江超专业赛加阿图什杯民间赛加农牧民村级赛3级赛事聚成，把代代相传的足球传承直观展现给全国观众。新疆统一战线网依托百年足球博物馆，城乡遍地的足球场资源，在赛场布置足球历史展板、民俗足球文创，讲好阿图什百年足球的起源故事。
0: 好，谢谢艾尔肯调研员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我们马上啊就要迎来了常规赛的第4轮赛事，这也是球迷们最近都关注的一个热点和焦点哈。下一轮克州队的这个对战队伍是哪一支？目前的备战情况怎么样？
1: 按照联赛赛程呢，常规赛第4轮克州队将客场呢迎战巴州队。这场对决呢也是本轮南区焦点赛事之一。现阶段呢，全队在阿图什足球公园保持常态化的集训，队员身心状况整体向好。尽力前3轮主客场实战磨合球员体能，赛场磨气稳步提升，没有伤病困扰。依托咱们百年足球之乡扎实的青训底子，球员拼劲足，求胜欲望强烈，主场球迷持续的加油助威，也不断的提升队伍士气。备战方面，教练组提前复盘前3轮得势，细致研究巴州队攻防特点，针对性打磨两套作战思路，立足稳固后场防守，发挥边路快速反击的优势，重点演练定位球战术，以边路传中配合，同时穿插队内分组对抗、场地适应性训练，细化每名球员场上职责，全队妙足镜头，力争在第4轮赛场打出克州足球风采，用好成绩回馈泉州各族球迷。
0: 好，谢谢艾尔肯调研员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哈。我们时间的

0: 关系最后一个问题，想和您交流，未来刻舟在足球加文旅、足球加城市品牌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如何进一步擦亮百年足球之乡的这个城市名片？请您给我们做介绍好吗？
1: 今后呢，我们借着这次江超热度，我们从两方面做，是长远规划。一是呢，赛事上稳住江超主场，常年办好阿图什杯，各级民间球赛、校园联赛，持续浓厚全民踢球氛围，守好百年足球底子。二是足球加文旅，把足球场、百年足球小镇和天门、西吉、帕米尔高原景区全程游玩线路，长期保留球迷购票优惠，依托足球 APP 推价刻舟民宿和本地特产，持续打响百年足球之乡城市品牌，带动旅游和城市发展。
0: 今天非常荣幸啊，能够和艾尔肯调研员一起来，进行一个交流。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呢，还是相对非常的深入的，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咱们中国百年足球之乡美誉。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和您的交流就先到这儿。当然，我们更期待在江超的赛场上，我们刻舟队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一起加油！谢谢您。
1: 好，好，好，也谢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1: 好，好，再见啊。好好，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
2: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
2: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
2: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芒种至，麦金黄。六月五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1: 芒种养生，记住三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大太阳硬刚。
0: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1: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
4: 上线啦！
3: 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3: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治河不以山海远，千里携手心相连。30年来，东部的真情实意奔涌西部热土，从戈壁大漠到黄土高原，从峻岭深谷到雪域高原，一场场跨越山海的协作，唱响了携手共赴的奋进交响，也书写了制度赋能的时代奇迹。下面请听由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播电视台携手多地州市、多地市、州台及区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让我们一起聆听我们手拉手的双向奔赴，一起守望花开山海，一起刷新我们的山海朋友圈，一起点亮家乡更美的模样。
2: 深圳，中国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市之一。新疆喀什，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南疆支点，被誉为丝路明珠。从2010年开始，深圳对口支援喀什市，一场跨越5000多公里的东西部协作就此开篇。近日，记者走进喀什市，带你感受这场东西部协作如何让这座古老丝路明珠成为科技范十足的现代之城。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阿布都热黑、高孟辉，喀什台记者李杰的报道。走进喀什中亚南亚工业园区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制造车间，机械臂灵活运转，50台工业机器人各司其职，精准完成不锈钢储位产品的螺纹加工、打磨等工序，高效又精准。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工业铸模企业，总部位于深圳市，已经深耕行业10多年。公司在喀什总投资2.4亿元，二期项目今年年底投用后，将填补喀什地区工业铸模领域空白，助力喀什当地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公司技术顾问尼加提·阿布都外利指着运转不停的生产线介绍说，智能化生产大幅提升了产品精度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产品竞争力。
3: 这两边是2台数控车床，中间是机器人，原料通过输送带传送到这里之后，会被机器人抓去放入车床里面去生产，加工完之后会放到这里进行收集。这样的智能化生产线我们有12条，每一条每33秒可以生产出一个成品。
2: 从南海之滨到昆仑山下，这些年来，一批批深圳援疆干部带着深圳智慧、深圳经验走进喀什，谋划推进 深卡产业协作共兴行动计划、强基惠民智慧赋能行动计划等，以深圳速度助推喀什发展，实施了一系列堪称首创和之最的援疆标杆项目和精品工程。在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

0: 高大的孵化基地大楼拔地而起，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深圳援疆持续支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招引北京航天育星科技有限公司、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签约入驻，推动打造国家东数西算融合创新示范区。2025年8月9号，深圳援疆支持鹏城实验室喀什网点在空天信息产业园内成立，并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致力推动数字经济、空天信息、绿色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第11批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项目计材组组长饶文山谈及喀什的发展，话语间满是信心。
1: 目前空天信息产业园签约算力达到 1.1 万匹，空天信息产业的落地生根持续为喀什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如今的喀什也在积极拥抱未来产业，科技公司、智能装备制造企业都有进驻，整个城市迸发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0: 2025年4月，在深圳援疆资金和组团式团队的大力支持下，南疆地区首个大型 5G 数字化综合物流园京东物流喀什智能物流港在喀什市中亚南亚工业园建成并开仓运营，重塑了南疆的商贸物流格局，让老百姓的网购幸福感大幅提升。喀什智能物流港公共事业部经理严新宇介绍，
2: 这一项目让喀什地区网购快递实现了当日达、次日达，南疆其他地州的物流时效也由原先的7到10天缩短至1到3天，22种新疆农产品或正品认证销往大湾区。
0: 目光转向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一座座智能温室绿意盎然，果蔬飘香。这是深圳援疆前址联合喀什市人民政府、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等发起的喀什设施农业创新项目，目前已经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示范建成2座 V2.0 版本柔性智能温室，并组建深喀融合合作社，按照市场化模式运作。今年1月，17吨优质五彩椒从园区远销至哈萨克斯坦。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负责人刘金盛告诉记者，
3: 未来我们要打造以出口出疆和喀什地区供应链为核心的一个数字化种植技术管理销售的一体化平台，通过我们的技术指导和订单的对农民生产效益的保障的这种模式，打造喀什果蔬的集散基地，
0: 充分发挥喀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深圳援疆多举措助力喀什打造连通欧亚的综合物流枢纽，支持喀什建成全国首个 IRU 认证的 TIR 集结中心，建成喀什宗宝跨境汽车贸易综合服务基地，不断提高国际贸易效率。深圳援疆还持续发掘深喀产业互补优势，深化产业交流合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与喀什自贸片区结对共建，华为、比亚迪、深能源等龙头企业以喀什为支点，向西开拓中亚、南亚等国际市场。随着一个个龙头企业进驻喀什，一批批优质项目接连落地，喀什大地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喀什市市民穆尼热麦麦提图尔孙，
4: 发展速度特别快，真的是翻天覆地，城市建设也越来越好，然后喀什也越来越有人气了，有来旅游的，有投资的，很热闹。特别感谢援疆省市，相信以后的喀什会越来越好。
0: 深圳携手喀什是新疆大地上东西部协作接硕果的一个缩影。第9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中央单位、援疆省市和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对口援疆，投入资金之巨、参与人员之多、覆盖领域之广、取得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新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所未有的变迁，在追逐中国梦的进程中与全国各地奋力同行。
5: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

沙漠中的古海温泉。古海温泉因1982年新疆石油勘探钻井出水，至今已有40余年的历史。40年来，温泉水量充沛，日出水量达300方，出水温度稳定，始终保持在75摄氏度，且水质清澈，自喷而出。据中科院新疆化学研究所鉴定，温泉水是水龄7.7亿年的古海相沉积水，水中富含硅酸、氯化钙、氯化钠及溴、锂、铯、硼等微量元素，既属硅酸泉，也是氯化物泉，为优质的复合型医疗矿泉水，对风湿类、心血管类等病症有显著疗效，且兼具美容嫩肤、提高抵抗力、恢复体能等功效。有如此神奇功效的古海温泉，就坐落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地属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五彩湾镇，紧邻五大高速和216国道，距乌鲁木齐市190公里，距天山天池160公里，是环天山旅游黄金路线上的一个重要的游客集散地和中转站。自2001年起至今，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累计投资1.5亿，将古海温泉建成集温泉疗养、酒店住宿、餐饮服务为一体的多功能旅游度假区。接下来，我们先了解温泉疗养区。疗养区内有大小泡池16个，露天游泳池1个，石板浴房2座，配有更衣室及淋浴间，可同时容纳300余人泡汤。温泉泡池造型各异，水温可调，能满足不同年龄人群。露天游泳池夏季是准东开发区广大干部职工消夏健身的好去处，冬季吸引了广大的冬泳爱好者前来打卡，已连续举办16届冬泳节活动。石板浴房温度可达55摄氏度，泡完温泉或者游完泳后到石板浴小憩片刻，既能缓解疲劳，又能促进矿物质及微量元素吸收。古海温泉生态酒店分为 A、B 区， A 区生态酒店建筑面积1万平米，共3层，酒店内共有100间客房，有豪华套房、舒适标间，有4季常青占地500平方的热带植物观赏区，还有可接待200人的多功能会议厅，可承接会议展销、企业团建、夏令营拓展、研学游等。B 区生态酒店为环形四合院造型，院内有客房32间，有大小泡池7个。夏季院内鸟语花香，阴阴翠翠；冬季白雪皑皑，雾气升腾。沐浴在7.7亿年古海温泉中，身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感受日月交替、四季变换，沧海桑田，唯有时间永恒。B 区酒店也是自由行、品质游的首选。古海温泉多功能餐厅占地面积约800平。有包厢散台，有灯光音响投影齐全的舞台，可同时容纳200人就餐，主打新疆特色菜系，菜品丰富，食材新鲜，营养美味，价格公道。享受完温泉后，也可以带孩子去参观距古海温泉7公里的准东能源馆，该场馆免费开放，建筑面积4283平，分为上下2层，布展面积3300平米，集中展示了准东丰富的煤炭清洁能源和广阔的前景，呈现了准东在围绕清洁能源开发、发展新能源产业等方面取得的新技术、新产品成果以及能源数字化、智能化趋势。还可以来到距古海温泉500米的卡拉麦里野生动植物标本馆，该场馆建筑面积800平米，场外占地300亩，集中展示了1.3万平方公里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内各类动植物标本，包括普氏野马、野驴、恐龙、鹅喉岭、野山羊、桂桦木、陨石、梭梭、铜流等上千种戈壁动植物，是青少年开拓视野、增长见识的好去处。欢迎各位嘉宾及广大游客朋友们闲暇之余，告别城市的喧嚣和工作的烦恼，带着家人邀上好友，到古海温泉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期待您的光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龙胜街东往西方向，从会展大道到南湖北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黄河路南往北方向，从乌苏路到人民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义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42分钟。北往南方向，从府有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0: 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在这一时间段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玲。首先呢，跟大家关注一个新的消息，6月3号上午，新疆再添一例造血干细胞成功捐献案例，为陌生血液病患者送去重生希望。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7: 在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内，医疗设备平稳运转，来自塔城地区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别克化名正从容配合采集工作，他反复揉捏手中的红色握力球，促进血液循环，保障血液平稳流入血细胞分离机。全程陪伴的自治区红十字三线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悉心照料，适时为别克递水，补充营养补液，细致做好各项陪护保障工作。经过数小时的采集，机器成功分离出184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这份珍贵的生命种子将为血液病患者点亮生机。捐献者别克化名，
8: 毕竟成功，当时我特别高兴。从那以后就坚持训练，把体重减了可能将近10斤左右，希望患者早日康复，快乐的生活。
7: 造血干细胞被誉为生命的种子，是治疗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恶性血液病的有效手段。截至目前，全疆入库志愿者已达5.8万多人，累计成功捐献244例。近年来，自治区红十字会持续推进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动员、志愿者招募、配型对接、捐献服务等工作，不断凝聚社会爱心力量，让更多血液病患者家庭重获希望。本次捐献过程中，新疆红十字三线志愿服务大队志愿者赵刚全程跟进保障，用贴心服务守护爱心捐献之路。赵刚：
9: 我也希望有更多爱心人士能加入到咱们造血干细胞志愿队伍中，也能加入到咱们红十字三线服务大队中，来服务咱们志愿者，来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
6: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新疆名医堂节目。又是一年高考季，随着考试时间日益临近，不少考生和家长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紧张和焦虑中。那很多家长发现自己明明想安慰孩子，结果越说孩子越烦躁，明明想放松，却忍不住反复追问复习的怎么样了。那么这种焦虑情绪如何在亲子之间传染，又该如何科学化解？请听新疆台记者李华的报道。
10: 距离2026年高考已不足一周时间，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门诊量明显上升，其中不少是前来咨询考前焦虑问题的考生和家长。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临床心理四科儿童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张芳介绍，很多家长的焦虑并非有意为之，而是通过日常互动中无意识地传递给孩子，形成一种焦虑共振。
11: 研究发现，家长对成绩的过度担忧会通过日常对话、表情，甚至是一个眼神，无意识地传递给孩子。孩子的大脑会不自觉地捕捉并放大这些威胁信号，

0: 从而加剧自身的紧张感。这就是为什么你越紧张，孩子压力反而越大。
1: 杨芳介绍，这种亲子间的焦虑共振在备考家庭中十分普遍。家长越是关注成绩，孩子的心理负担越重，孩子越紧张，家长越不安，形成恶性循环。要打破这个循环，家长首先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并借助一些新的工具和方法。张芳，
0: 如何打破这个循环？不妨试试让 AI 成为亲子之间的缓冲带。现在有一些 AI 伙伴工具，孩子可以先跟 AI 倾诉， AI 不带家长的焦虑情绪，也不会评判对错，他能客观的倾听，引导孩子把情绪说出来。当孩子的负面情绪被接住、被理解之后，他们反而会更愿意平静的与父母沟通。 AI 不是来抢父母位置的，他们是来帮你们降噪的翻译官。备考路上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空间，也是给自己退后一步的从容。高考加油，亲子关系也加油。
2: 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
3: 每一种食材都有属于自己的时节，二十四节气，二十四时光，二十四位名中医，诠释节气养生智慧。
4: 六月五号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芒种呢，字面可以理解为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这个时候呢，北方麦黄，南方秧绿，大江南北呢进入了耕种忙碌的季节。芒种节气，我们又该如何养生？饮食上怎么调整？下面我们来听主持人清晨采访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眼二科副主任医师李荣的录音。
5: 李主任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欢迎您的到来。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芒种节气养生有哪些要点。
6: 这样一个眼科医生作为一个中医的一个代表来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那芒种呢，其实属于我们这个第九个节气，属于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这个芒种这个时节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征，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就是气温明显的升高了。
5: 对，
6: 而且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我们都会感觉到雨量也是特别的充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很非常的困乏，感觉睡也睡不够，腿脚也迈不开。这就是我们芒种的一个这个节气非常大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湿气比较重，而且呢，大家又感觉很热，所以暑湿相结合的。所以在芒种这个节气里头，我们养生的时候就要注意跟顺应这个四时，因为中医讲呢，就是人天地人，它应该是合为一体的。所以根据这个节气的话，我们在这个养生的时候呢，既要注意防暑，又要注意祛湿，要与时俱进，因为它的气温也是升高的，降水又要多。所以这两个呢，是我们在芒种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这个养生的注意事项。
5: 芒种时节，炎夏到来，气候呢潮湿闷热。夏季五行属火，与人体五脏当中的心是相对应的。如何顺应天时的变化，既要防上火，同时也需要防暑湿吗？
6: 哎，您说的非常好。中医认为呢，夏季属于五行中的火，它确实和五脏中的心是相对应的。夏季的养生呀，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有一个句话呢，就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而在夏季里头呢，它五脏又属于心，所以在这个阳气的这个保养时间里头呢，我们的这个五脏里头呢又重在养心，而且呢它是天之阳气和地之阴气交合的时节。所以我们在这个夏季里头养心，怎么养心呢？其实它分这个，我们一个是中医的一个脾的这种中医的这种心，还有个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生活中呢，一定要注意一个呢，就是要心情比较平和愉悦，不要厌烦时日比较长。我们也明显的感觉到呢，现在白天时间越来越长。
5: 对。
6: 然后我们在这个夏季养生的时候，尤其养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适当的文娱活动，可以下下棋呀、跳舞呀、手工啊、花艺呀，都有怡情养心的一些作用。还有书法呀、垂钓啊，也是调节情志、修身养心的好方法。所以最主要呢，就是我们要静养物燥，怡情养心。
5: 有哪些养生上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或者说有哪些禁忌在这个节气这个时节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呢？

0: 特别好这个问题，就是咱们在养生的过程中，在这个芒种的这个时节里头，刚刚给大家讲了重点是在养心，我们讲了一个静养物燥怡情养心。那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时节里头呢，我们就觉得很热，大家呢就想吃些凉的，尤其气温一下骤升，但是这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呢饮食上有很多的一些谨记，有哪些谨记？第一个呢就是切忌贪凉，因为我们春夏是养阳的时候，如果你过个这种寒凉的东西以后，对你的阳气的固护是非常的不利。第二个呢就是你饮食上要比较清淡，这时候呢就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少荤多素。另外呢第三个呢，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就是我们去养心呀还养这个一定呢就是大家就是说苦夏药苦，就是要吃些苦的东西，那这种的话对我们的这个饮食的调养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养生的过程中呢，大家明显的感觉到呢，就是到中午的时候呢，这个太阳的这个紫外线特别强，你会觉得晒上去呢会觉得这个就是过晒的这种感觉。那在这个芒种的时节呢，我们大家应该是适量的运动，但这个运动呢主张的就是早晚运动。我们刚才也讲了，因为它这个季节呢就是比较暑湿比较重，一定要注意防暑。中午的时候呢，如果在 紫外线过多的暴露的话，很容易中暑。所以你如果在正午的这个时间里头运动量加大，又加大了它的这种耗伤它的津液的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这项。那所以呢，我们的运动呢就主张是早晚运动，避开正午的时光。还有呢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睡觉的是时间。 一般情况下呢，大家都会说，哎，早睡早起。但是到了芒种的时间呢，主张呢晚睡早起，因为它一定要顺应四时。但是呢，中午适当的要补眠，就是补充小的这种睡眠，然后去养养你的阳气。但是呢，睡的时间呢不宜过久。
1: 中午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是给自己的身体一个时间来休息，对吧？
0: 哎，对，
1: 能够让下午的这个工作了、生活了更加的精力充沛。
0: 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否在这段时间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天气逐渐在变热，食欲是下降了，每天啊不知道吃什么，也不太想去吃东西。也想问一下李主任，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们讲完了养的问题，就要讲到吃的问题。是的，在夏季这个里头呢，我们刚说了，它因为有暑湿比较重，既有暑热， 然后呢又有湿，那我们结合这两个呢，要注意，首先注意一个特别大的两大条，第一个呢针对湿的话，我们一定要健脾除湿。那这个湿邪呢，就是一般我们中医认为它湿邪比较控重的时候，多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很累，然后觉得胃口就像主持人说的，感觉呢不知道吃什么，胃口不太好，而且稍微饮食不注意上呢，又容易出现腹泻。然后有些病人呢，或者有些群众呢，你伸出你的舌头，你会发现你舌苔上白白的腻腻的，这些都是湿邪的表现。那我们如果从药物上去选择的话，可能就是像你可以配一些这个藿香呀、莲子呀、丹参、利湿的，还有一些山药，就是食补上，像莲子呀、山药。 那这是我们从健脾除湿的方面说的话，它一个大的一个原则。那如果从我们的暑的这方面的话，那就应该是清热除暑，就是我们刚讲的呢，其实就是比如像莲子呀，还有我们说山药，它是一个药源药食同补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在清热的这个去暑的这里头，其实也有这样的，比如像是菊花呀， 还有一些金银花呀、薄荷呀，你也可以泡水，因为夏日的气温比较高，暑热呢邪盛，人体呢心火也比较旺，我们可以用这些药物，然后可以起到清热解毒、清心火的作用。当然除了这种既可以当药又可以当食物的这种呢，那我们在食物中真正的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呢，其实还有几种呢， 夏季的消暑的一些食物，经常老百姓就知道的，比如像绿豆呀，还有一些赤豆，比如像吃小豆，也就是咱们的红豆。消暑的时候呢，可以吃些赤豆粥，然后煮个半熟，然后加上适量的糖，然后这种的粥呢也有健脾益胃、清热解毒、利水消肿的作用。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的黄瓜。 黄瓜其实也有生津止咳的作用，就是瓜类的黄瓜呀、冬瓜呀，这些它都有健脾利湿，而且呢可以帮助我们去固护我们的这种阳气的作用。另外呢我想说一下呢，就是在咱们这个季节呢一定要注意一个呢，就是有很多人有一些这个疾病，我们要注意一下，现在我们到了夏季，那冬季的疾病呀 就应该放在夏天来治，就是冬病夏治的这个好时节。所以在这个时节里头呢，你往往呢你去注意一下呢，在很多的一些这个咱们中医的传统的文化去宣讲的时候呢，冬病夏治，食物上也好，还有贴服上的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节，都是一个非常去配合针灸还有中药还吃的饮食上来调补冬天好发的一些疾病，像一些哮喘呀，还有一些鼻炎呀，
1: 还有一些冻疮呀，这样子的疾病的好时节。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呢， 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到芒种节气，节目当中邀请到自治区中医医院眼二科副主任医师李荣。李主任您好。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在芒种节气您推荐的美食都有哪些呢？说起芒种的这个美食呀，然后我们大家首先会想到很多的一些瓜果蔬菜。对了，所以在这个芒种节气里头呢，我们在这个食物里头呢，我们可以首先我们想讲一下喝的，比如像是绿豆水呀、酸梅汤呀、菊花茶呀。 然后那食物上呢，就是我们应该吃一些相对来说呢，比较这种少荤多素的一些食物，而且蔬菜瓜果，比如像苦瓜、冬瓜、小西瓜，然后在水果上，比如像蓝莓，然后还有一些香蕉、银耳、豆芽，因为这些食物呢，它既可以去这个消减暑气，而且可以起到一个减少热毒对人体的这种伤害。 并且呢，这些食物呢，相对来说呢，对这个胃肠道的负担比较小，而且还富含很多的维生素。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我们在进食的过程中，美食的过程中，就是吃的一些东西里头呢，还要注意一些适量的一些粗纤维的一些补充，比如像瘦肉呀、牛乳呀，这种蛋白质的一些食品要进行一些补充。
1: 那刚才其实说的一些美食，我觉得在这个食物里头呢，其实我们可以熬一些这个适合这个夏季吃的这种，像冬瓜汤呀，还有一些海带汤，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些绿豆粥，等等。李主任为我们提到了说，在这个节气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瓜类的水果或者蔬菜都可以。
0: 对。
1: 那作为水果贵族当中的
0: 蓝莓它又有哪些营养价值？蓝莓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途径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呢？李主任，这个特别好，因为我们这个蓝莓就是在我们这个眼睛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叫黄斑区。黄斑区呢，我们需要大量的一些保护它的一些功能的东西，像一些花青素呀，还有叶黄素呀，像我们在蓝莓的，像我们中医讲就是这种深黄色、深绿色的蔬菜，对我们的黄斑区都非常的好。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深色的东西，比如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蓝莓，还有枸杞等等，这些蔬菜，这些水果或者这种食物呢，它对我们的眼睛呢都有这个 抗疲劳、抗衰老作用，而且它能够补充很多的一些花青素以后，可以改善我们的黄斑区的营养。那一些就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在黄斑区的这块功能需求量是最大的呢？像老年性的黄斑变性的一些患者，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比如像是视疲劳呀，还有一些这个用眼比较多的一些上班族，比如像你和我这种用眼比较多、对电脑又比较多的人呢，也是非常推荐的。所以他们都可以从我们的这个间接上的呢，从食物上呢，也可以进行补充。
1: 关于蓝莓啊，吃法有很多的花样和组合，也想请教一下李主任，您建议或者说中医建议怎么样来健康吃蓝莓呢？
0: 蓝莓这个食物，这个水果呢，是果感呢，吃进去呢，非常的这个果汁非常的丰满，然后它是一个浆果之王，那味道呢是这个比较清新。 那这种吃的过程中呢，其实我觉得是，和这种生吃，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它外表一层粉嘛，这个粉呢尽量不要去把它擦掉，然后最好原汁原味去吃，然后它这个外表的富含的这种维生素呢会更多一些。那去吃的时候呢，除了这种直接

0: 食用以外呢，还可以配合一些酸奶进行食用。那蓝莓配酸奶的话，味道也是非常的不错。但如果你要是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量的问题。就是我们说了，就是这个凉梅呢，它是在中医里头，它是一个性呢是偏凉的一个味儿，一个水果。那如果过食的话，可能对脾胃的伤害也是比较大的。那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成人的话不建议超过这个200克。儿童呢不建议超过50克，但如果你采摘的蓝莓比较多，然后这次呢又一下子吃不完，那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放到冰箱里冰冻起来，然后下次呢拿出来再接着吃。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各位朋友，我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各位朋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分享健康科普知识。
1: 芒种至，麦金黄，六月五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2: 芒种养生，记住三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大太阳硬刚。
1: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2: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
3: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您的眼睛怎么样呢？其实我们的眼睛健康啊，7分靠养。那如何养护双眼呢？高考季，这个高考马上就要到了啊，频繁高强度的用眼，如何通过中医的方式让我们的眼睛变得更舒服一些？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主持人清晨采访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眼二科副主任医师李荣的录音。
4: 儿童，小的这种学龄前的儿童，我们关注的眼健康呢，就是他的儿童视力的发育。因为孩子的视力发育并不是说一出生我们就能看到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就能看到1.0。那3岁左右的时候呢，孩子基本上能够配合视力的检查，我们就要注意孩子的视力发育是否正常，是否是按这个3、4、5、6、7这个按这个7岁学龄前，他是否达到了一个他正常的视功能，就是要防止弱视，及时发现他的这个视功能的问题。那对我们的这个上学的这个孩子们呢，尤其是青少年呢，就是要注意近视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用眼的休息。那尤其是12周岁之前的孩子呢，他的近视发展速度一旦发展以后，发展速度会很快，所以我们的近视的防控一定是在12周岁之前的，这种是他的重中之重。当然了，18岁之前你的近视度数都有可能加重，但12周岁之内呢，一定是我们的家长去有这个小学的或者12周岁以内的孩子的家长啊，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孩子的这个视力的这个追进。每年寒暑假3到6个月一定要跟进孩子的视力，根据视力的情况，如果孩子有屈光不正的话，一定要及时调整。我们每次都特别痛心，就是有的孩子呢，他就是因为复诊，家长总是认为18岁后可以做手术，然后就一直拖，拖到最后以后来了以后，对儿童来说500度就是高度近视，来时候孩子都超过这个度数了。而且一旦发展成高度近视，不是说摘眼镜做手术这么简单，它会滋生很多的眼底的疾病。那还有呢，就是对我们这个家长要注意呢，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呀，一定要注意用眼的休息。有的孩子呢，学着学着说，妈妈，我眼睛特别胀疼，特别不舒服，那可能孩子就出现视疲劳了。那你就用上20分钟，然后远眺，这个6米以外我们叫远眺，放松上20秒，然后这样子的有效的去结合呢，就是抗疲劳。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上班的人呢，那这种人群呢，对电脑和手机比较多，那这种人群的话，就是要注意一下防止干眼症，因为有个叫视频终端综合症，就是用眼过久以后，你就会觉得眼睛干涩，特别难受。那这种状态下的话，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看20分钟放松20秒的原则以外呢，你也要注意，因为我们正好这个芒种的这个季节，然后天气特别热了，然后那你要注意一个呢，在咱们下在新疆呢，它还有一个燥邪。那你要注意一下呢，就是这个如果这个热的时候你去开空调，但是呢很容易燥，那你这时候呢一定空气的湿度要有，还有个呢可以适当的热敷，然后必要的时候呢你需要点一些这个这个有这个干眼症状，要必要的进行到眼科来就诊，然后进行这个干眼的治疗。那老年人的这种病症就更多了。那老年人的话，有很多老人他就知道只有白内障。是的，白内障确实是老年人普遍得的，但是在眼科的疾病里头，疾病有千千万万种。白内障呢是其中的一个，而且白内障呢对我们眼科大夫来说呢是可 可逆的，但是除了白内障以外，剩下的疾病呢都是不可逆的，一定要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
5: 嗯，高考了，连续两天，连续四场考试，其实对于考生的视疲劳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想请教一下您，在考场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缓解考生的视觉疲劳？
4: 嗯，主持人给的这个命题很有难度，还是在考场上啊？那我们肯定是徒手的了，那最适合去我们现在去宣讲了。那我们去除了刚才说的这个远近瞧这个缓解以外呢，其实我们眼科呢，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除了眼保健操以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呢非常简便的一个运动，就是做眼操。怎么样去做眼操呢？就是在眼睛上，我们去看的时候，上下左右有四个方位，但是左上右上左下右下的时候，其实还有四个方位，就是八个方位。我们去做眼操的时候，按照八个方位做，也可以去进行左右的旋转。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一个叫指鼻运动，我们叫集合运动，就咱们小的时候玩的游戏。哎，妈妈说不要对眼，对眼对眼睛不好。其实适量的对眼呢，我们去调节一下，放松它的调节，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都是对我们这个考生呀连续的用眼都是个非常好的办法。还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了眼保健操，就眼保健操，你老师去教你的这些各个穴位呀，你在疲劳的时候呢，你去揉一下按一下，然后都是非常好的。当然如果你恰好这时候是在家里，那不妨让父母准备一块热毛巾，用热毛巾敷敷眼睛，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舒缓的方式。
5: 刚才您也提到了眼健康当中的近视这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也想知道的是中医是如何认识近视的，在临床的过程当中，你们如何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式防控青少年的近视呢？
4: 近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命题，在我国呢，近视人群也特别多。近视呢，在我们眼科的这个大夫里头呢，既是一个沉重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个重大的使命和责任。所以我们在这个中西医结合的这块里头呢，我们要力所能及的去发挥我们自己的一些特色。那近视呢，在中医里头呢叫能近怯远，就是我们能看清近的，但是看不清远的。然后这种的这个孩子呢，他就会明显的一个表现出来呢，就是我看远的时候呢，就会不停的眯眼睛。那不停的眯眼睛的时候呢，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孩子呢，可能他第一次没有戴眼镜，他就压根不知道近视。那第二种呢，就是近视的度数不够了。那其实他这种眯眼睛的过程中，他是在干什么呢？他其实在刺激的调节，就用自己的这个有限的力量拼命的去看到。那这种状态呢，他就会加速近视的这个发展的速度。那我们刚主持人其实讲了很多，就是我们在用眼的过程中注意的事项，其实都是对我们近视有很大的一些这个缓解的作用。但是除此以外，那我们中医能做些什么呢？刚才其实我讲的一个热敷，那第一个呢，我们可以进行中药的热敷，然后就是中药的熏蒸。第二个呢，其实我们还有耳穴的压豆，就是我们认为呢，就是中医认为呢，就是很多很多的东西它都是微观的，都是一个小宇宙。比如像耳朵上其实就是一个倒置的一个胎儿，那通过耳穴压豆的这种作用呢，也可以刺激我们穴位。第三个呢，就是大体的穴位，就是在眼部的整个的穴位，可以通过这种推拿，然后甚至去贴。那如果我们这个有条件的话，那针灸治疗也是非常好的方法。这种方法呢，当然有一点我们大家需要知道呢，近视呢它只会往前发展，是不可逆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些方法呢，其实都是控制近视的发展。然后这些呢都是刺激你的穴位，刺激你的气血津液，然后让你的眼球的这种气血津液它更加的旺盛，然后对抗这种疾病的能力更加的增强。其实中医都是讲阴阳平衡的，不论是眼科也好，还是大的这个中医也好，它都是讲我们是通过调动你人体的正气，辅助你的这个正气，哎，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包括我们的近视。那这种的话，你提高你的这种自身的这种能力以后，对这个对抗这个也过多的这个用眼的这种呢，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些益处的。
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后台网友咨询，说李主任你好，我的母亲呢有糖尿病，去年一只眼睛做了白内障手术，另外一只还没有进行，今年又感觉眼睛里面总是能看到飞蚊，现在想咨询一下怎么样能够治疗好呢？
4: 这个网友提的问题特别好，因为他涉及了我们三个眼科非常常见的疾病。第一个是白内障，白内障呢，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是个老年常见的一个疾病。然后如果你到眼科来看， 然后大夫诊断白内障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可以进行白内障的正常干预就可以了。
5: 嗯，
4: 但是呢，如果你合并了糖尿病，你一定要小心，因为糖尿病可能除了加速你的白内障的发展以外，糖尿病这个血糖控制不佳的时候呢，为什么内分泌科的大夫去控制血糖，或者是大夫都会告诉你，哎呀，你要好好控制血糖，有很多病人说，哎，我血糖控制的不好，我也没觉得怎么样，哎，但是它的最大的害处就是并发症。那眼睛呢，也作为糖尿病的受累之一，它会引起我们视网膜的并发症，会引起我们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和糖尿病性的黄斑水肿。那这种糖尿病的患者呢，就不仅仅是白内障这么简单了，一定要到门诊上去按专科大夫的要求进行筛查。你这个并发症，有糖尿病五年的病史，然后这种病人就是你一定要重点去筛查，而且初诊五年的初诊糖尿病的，每年要进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筛查，要做眼底荧光造影，不是简单的一个体检，做个眼底照相就能够完事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涉及到一个飞蚊症。
5: 对，
4: 飞蚊症呢，其实是我们一个老化型的问题，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当你合并就是年龄比较大合并基础病的时候，有可能飞蚊症没那么简单。
5: 嗯，
4: 比如像有合并糖尿病的时候，或者高血压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是出现了玻璃体的这个出血的先兆？那还有呢，就跟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个近视的防控，我们为什么要去防控这个高度近视呢？因为高度近视后面以后它很容易发生网脱，很多网脱的病人他的主诉也是飞蚊，就是眼睛前面飘东西。还有一些呢特殊的人群，比如像葡萄膜炎的病人也是飞蚊，但是这种飞蚊的话，我们要知道它是好蚊子还是坏蚊子，它到底是好的飞蚊还是坏的飞蚊。那好的飞蚊呢，就是老化性的，就是咱们普通老年人都会得的，但坏的飞蚊呢，就是我刚讲的这些，一定要进行鉴别。所以我建议这个网友的，你最好呢带着你的母亲呢，第一个复查一下他白内障术后的这个眼睛的情况，而且白内障术后有兼顾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监测眼底的病变，如果他发现了飞蚊，我们要鉴别一下他到底是好飞蚊还是坏飞蚊。
5: 嗯，感谢李主任的解答。那就着这位网友的问题，我们也进一步的来讨论，如果说青年中年出现了飞蚊症的情况，是不是就要引起重视和警惕了？
4: 啊，特别好这个问题。那我们还是虽然换了不同的人群，但是呢我们还是一样要鉴别一下这个蚊子是个好蚊子还是坏蚊子的问题。
5: 嗯，
4: 那如果中青年出现以后呢，如果你要是这个短时间内突然出现的，同样你一定要也是要重视，要过来看一下。那什么样的人群，尤其是高危人群呢？高度近视的，
5: 嗯，
4: 成人大于600度以上呢，我们认为高度近视。第二个呢，就是你近期的时候可能这个不小心给碰伤了，但是呢，或者你其实没有碰伤，你本身也虽然你长了一副年轻的躯壳，但是你有一个这个合并多种这种老年疾病的这种身躯，比如像你本身就血糖不好、睡眠不好、血压不好，然后那这种状态下的话，那你也要注意，你的飞蚊也有可能是坏飞蚊。但是绝大部分人呢，你出现的这种蚊子，然后你没有这种基础问题，哎，你这出现的这种蚊子都是时间很久的，然后也没有大的一个变化。你很有可能呢它是个好飞蚊，而且它出现在两个人群里头，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呢，就是刚才我跟你讲的，咱们讲的呢，就是高度近视的人，
5: 嗯，
4: 他玻璃体的液化很快，就是他衰老的会很快。第二种呢，就是视力特别好的人，你对着白色的那种，你会发现有个小点儿，
5: 嗯，
4: 哎，但是这种时间经久不衰的，那基本上都是好飞蚊。
5: 嗯，好的。眼病跟都在五脏吗？眼睛的功能与全身的脏腑经络之间又有哪些联系？也请您做个介绍。
4: 嗯，啊，这个就讲到我们的老本行了。
5: 嗯，
4: 啊，其实我们中医讲呢，这个肝开窍于目，所以呢，在我们中医里头呢，就认为眼睛的这个肝的这个作用呢，在我们的眼部呢，就特别重要。所以呢，有很多的一些喜欢养生的一些人呢，就说：“哎呀，也苦能明目。”然后还有呢，除了这个以外，说清肝明目是吧，像去菊花呀、决明子呀，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和肝有关系，就是和眼睛有关系。但是呢，其实在我们中医讲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眼睛呢也是一个五轮，就是五行，就是

0: 肝心脾肺肾呀，它结义于这五脏结系，结义于眼部，包括我们的这个视力呢，它这个瞳孔呢，它其实内于肾脏，但是呢，它不仅仅局限于肾脏，就是和我们眼睛整个不局限于肝一样，它是和我们的气血津液和五脏结有关系。
1: 嗯，
0: 啊，是这样子的。
1: 那最后呢，也请您来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我们的听众网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预约到您的专家诊号呢？
0: 非常感谢。我的门诊呢是在我们那个黄河路自治区中医院，然后我是周一和周四、周五分别这三个上午的上午时间段。
1: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李荣主任在今天能够连线到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我们分别介绍了芒种节气我们应该遵循哪样的养生规律，又为我们介绍到了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做好眼睛的保健工作。和您的交流先到这儿了，李主任再见。
0: 嗯，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大家再见。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4: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4: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4: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4: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4: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4: 新期待。
5: 2026，
4: 邀你共赴新城。
6: 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8: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9: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10: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11: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每天呢在这个时间段都会为大家分享有关于健康科普的知识。那今天呢要到健康超链接的这个专栏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这个主题是能查出癌症的一项这个体检的项目，40岁以上

只要是发现并切除异常的组织，那就能够有效阻止结直肠癌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说，早检查早发现可以更好的处理结直肠癌，死亡率也会大大的下降。那不少朋友也在做这项检查的时候查出了肠息肉。如果说检查出肠息肉一定要切除吗？那么常见的结直肠癌筛查方法包括了结肠镜、免疫法、粪便影血啊，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像结肠 CT 成像啊多靶点粪便 DNA 的检测啊等等，都是可以检查出来的。其中呢，肠镜检查能够帮助医生直接观察到结直肠内部的情况，最大限度的减少误诊和漏诊。那年龄呢，是结直肠癌的重要危险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结直肠癌的发生率会逐渐的升高，40到50岁以后显著上升。因此，一般建议超过40岁的人都应该进行肠镜的检查。那如果是高危人群，则应该尽早去做。比如说啊，家里有人得了结直肠癌啊，还有包括有溃疡性结直肠炎等一些炎症性的肠病。如果说您对于肠镜检查感到害怕，那可以选择无痛肠镜。另外呢，这个肠镜检查也不是需要每年都做。一般来说，如果说第一次肠镜检查没有发现异常，那10年之后再复查肠镜。如果说发现了这个腺瘤等一些异常的情况，那每3到5年检查一次就可以了。具体的检查频率要遵医嘱。那其实呢，现在很多的癌症都可以是通过筛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的。因此，这个提前啊，做好这个筛查和预防。理念和意识非常的重要。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6: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5: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6: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5: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6: 我们记录
5: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6: 我们讲述
5: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6: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5: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6: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5: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6: 壮阔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府有巷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黄河路南往北方向，从奇台路到人民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土坞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好吃干活吃
3: 啊。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7: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8: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金土地，我是您的老朋友思思。在收听广播节目的同时，别忘了下载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正在同步直播。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啊。据新疆气候中心预测，六月全疆的平均气温较常年略偏高或者是偏高，全疆大部降水呢较常年是偏少的，仅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克州、喀什地区南部、和田地区西部还有巴州北部山区偏多。那预计呢将有五场中弱强度的降水天气过程和三场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过程影响新疆。那北疆地区沙尘天气日这个天数啊较常年偏少0到1天，南疆大部偏多3到5天。那预计六月气象条件对于全疆大部地区的农作物以及林果生长、畜牧业生长是比较有利的，但是这个月里呢可能会出现一些高温天气，对于灌浆期的小麦、开花期的棉花和玉米是不利的。北疆牧区降水偏少，对于牧草的生长呢是略有影响的。目前是冬小麦的水肥需求关键期，各地呢也要合理的去调配水肥，提高我们小麦的千粒重。同时呢各麦区要做好一喷三防的工作我们这个防范干热风对于小麦产量的一个影响。南疆麦区呢也要及时的去做好冬麦的收获还有复播作物播种的这个准备工作。另外呢就是棉区要加强田间管理，雨后及时的去增强土壤的通透性。另外呢各地需要密切的去关注作物病虫害的一个发生发展，做好病虫害的一个综合防治工作，在这提示一下各位。那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今年夏天全疆大部的这个气温是偏高的，高温日这个日数这么多啊，我们在农业生产方面包括我们出行方面要注意一些什么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呢，预计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较常年会偏高0.5到0.9摄氏度，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河谷、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乌鲁木齐市、哈密市、吐鲁番市、阿克苏地区东部、和田地区、巴州偏高1.1至1.9摄氏度。那预计夏季的这个日最高气温高于35摄氏度的这种高温天数较常年是偏多的，南疆大部分是偏多3到6天啊，全疆其他地区是偏多1到3天，主要的高温时段是出现在六月的下旬和7月啊。那针对上述的预测呢，自治区气候中心也提出了一些建议。首先呢，就是我们防范气象的干旱，预计夏季北疆大部和南疆东部啊，降水是偏少的，气温也是偏高的，高温的天数也是偏多的，可能会发生阶段性的气象干旱，需要提前去做好防灾抗灾的准备。第二个呢，就是防范高温，北疆盐田山一带、吐鲁番、哈密还有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还有巴州高温的天数会比较多一些，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过程可能性会比较大，需要提前去做好剩下的防暑降温相关工作。第三呢，就是防范暴雨、山洪及衍生灾害。夏季降水主要是集中在哪些地方呢？伊犁河谷、天山山区还有南疆西部，其中天山山区、克州、喀什地区、和田地区西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发生极端性强降水的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需要重点去关注这些个区域局地的暴雨、山洪及衍生灾害，做好防御的准备。再就是防范强对流天气，像伊犁河谷、天山山区还有南疆西部降水集中，而且气温是偏高的，有利于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一个发生需要密切去关注一下防范的措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做一下全疆的这个气象预报，也让大家有一个准备。
好朋友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节目《金土地》啊。我们这个气象变化万千啊，我们关注这个气象呢，对于我们的农业生产啊，包括我们的牧区的一些注意事项，都有一些帮助。如果说您有更多的内容想要了解，可以下载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丝路视听》啊，上面只要搜索天气这个关键词啊，就会有相关的一些推送，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八十败羊啊。都知道塔城地区裕民县的这个草原名片八十败羊啊，这个羊肉到底好在哪儿？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它好吃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共同关注，稍后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金土地》。在收听广播节目的同时，别忘了下载我们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各位有没有去过玉明县呢？如果去过玉明县的话，一定会被当地的人安利要吃80拜羊啊！都说这个土生土长的优质羊，吃了一次就会忘不掉。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80拜羊。您知道这个羊肉为什么这么好吃吗？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玉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畜牧师、国家肉羊产业技术体系塔城综合试验站的站长张树林，张站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问题。张站长您好，久等了。
3: 你好，你好，
2: 欢迎做客到我们金土地节目当中啊！都知道这个80拜羊名声在外啊，这个80拜羊它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种？能不能先跟我们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3: 好，我们80拜羊它是一个四季放牧的一个品种，地方优良品种，而且我们这个80拜羊它的抗寒性、适应性、耐出湿性都非常好，所以这个而且羔羊的成活率、羔羊的早期的生长速度比较快，而且它因为它四季分明，草场资源丰富，所以我们的再加上特有的草场资源、那个土地资源，所以的气候这些都给我们80拜羊的品那个优质肉品质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场景，所以说是大家来以后对我们80拜羊是情有独钟的。口感特别好。
2: 这个品种就是独属于咱们玉明县才有的，是不是？
3: 对，就玉明县，就是我们，就是因为玉面八原产地就是我们玉明县。
2: 今年这个80拜羔羊它整体的长势情况怎么样呢？
3: 今年呢，就是80拜羊的长势是非常好的，因为这几年通过实施草原畜牧业新模式的推广运用，所以说是春季，尤其我们80拜羊它是春季集中产羔的，它的存活率是明显提升。我其实过去的我们一般羔羊的存活率都在93%，但是通过这两年我们实施了一种新模式推广运用，今年的存活率达到98%，提高了5个百分点，而且群体长势喜人。这个关键因素就是新模式推广运用，包括我们放牧加捕饲、放牧加舍饲啊，新模式推广带来的热效应。
2: 这个一会儿详细的来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就是这个放牧加捕饲，包括放牧加舍饲的这个新养殖模式到底是怎么操作的？但是我在这之前，我想先问一下，就是现在我们的80拜羔羊是销售到我们本地为主，还是说发全国各地都在买、都在吃？
3: 我们80拜羊其实现在是有，我们是走，就是有高端的，也有中端的。高端的内地的要很多大城市啊，都在就是一里礼品盒市上那些餐饮店都在供应。再一个就是我们全疆各地啊，很多很多的像游客也罢，包括很多消费者对我们80拜羊人都是比较喜爱。我们的肉质特别好，肉质特别好，因为它是放牧品种，所以它的肉感的肉的品味品质特别好。
2: 我们都知道放牧的这个羊肉一定是新的鲜的，它没有那个膻味的，对吧？那这个羊肉它也分段位，比如说好品质的这个羊，再加上好的放牧的模式，再加上我们这个管理啊，包括后期的一些不管是排酸呐，我们的这个屠宰加工，这各个环节都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忽略，最后才能打造出好品质的这种羊肉推向市场，
3: 对好的品质羊肉，它一定是通过从饲养开始，从出生到饲养整个阶段，到屠宰加工环节，所以我们的品质它是有它具有独特的魅力，就在这一点。因为我们的草原畜牧业，草原饲养丰富，草的种类比较多，所以说是这个羊吃了就是丰富的草资源以后，它的羊肉的品质就是比一般的圈食食味来说，它的品质比较好，要好。
2: 好的，
3: 口感也好。
2: 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小羊到底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到底要怎么吃饭。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羊衣食住行的这些事儿。最近你们那儿天气怎么样呀？
3: 我们天气呢是前一段时间天气温比较低，这个气温低呢对草长的牧草生长是不利的，但是如果是温度高嘛，草长生长的草的生长速度也快，那么这段时间近一段时间气温比较低，所以草长资源上面稍微有点差，但是总的来说气温这段时间比较好，现在回升了，气温回升，所以对我们草原畜牧业，特别对春季草场放牧啊，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2: 所以其实天气不光影响我们的农田，对草原畜牧业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3: 对对对，
2: 在草原上放牧的这些小羊，其实他们也会经历一些四季的变换。很多朋友都知道，第一次来到新疆的时候，听说我们这个新疆的羊肉好吃，然后第一次听说原来新疆的这个羊是要转场的。对于这一部分的内容，他们会特别特别的感兴趣。你也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当地的牧民他们是怎么样来这个逐水草而居，怎么样在这个草原上放牧的。能跟我们说一说吗？
3: 好，可以，就是我们的巴什派羊，它是以放牧为主，就是放牧为主，那么它的适应性特别强。我刚才说耐除四，耐除四，大家知道我们的草场分为是，春牧场、夏牧场，还有是秋牧场、冬牧场，就是在这个草场资源上嘛，草场这个分布上面是冬牧场待的时间比较长，待五个月，然后就是夏牧场，在这个春秋牧场它是过渡季节，所以说是我们的羊。在这个它不是在一个草场的它是生长的，它是在不断的循环，就是我春牧场，我到春季的时候，我的羊要转到春季牧场，地势比较平坦，而且就是风也不大，这种草原的这个草场的坡度也不大，便于产羔。然后冬季嘛，就是相当于那种比较那种避风地方，而且的是草长得比较好，而且便于冬季羊采食。那么夏季就是我们说秋高气爽，就是特别是凉爽地方，就是大家很多一到夏季的时候喜欢到凉爽地方去，那我们的羊也是选择这种时候到这种比较草场比较气候比较凉爽，草原植被比较好，人就是一般的人去比较少的地方，夏季牧场放牧，所以就形成了春夏秋冬它有四季分明的草场资源，那么在这个草场资源不同时间不同放牧，那么就形成了独特的，就是说草原植被孕育了我们巴什派羊特有的品质。
2: 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在玉明县的这个山上草原上都有哪些特色的植被？你看我们都说了很多羊肉都是走什么黄金大道，吃的是中草药，您能详细的说一说都吃哪些东西吗？
3: 就是我们的牧草上，我们现在草场种类草资源将近400多种草，但是适合羊采的就是适合羊采食的草也有将近有200多种，所以说我们的草场资源丰富，就说是草场这样丰富，羊在采食过程中，它营养需求能够满足，这样呢，对我们就是羊肉品质来说是比较好的。如果说你草场资源比较匮乏，或者是羊吃不饱，那么这种情况下以后很容易导致营养不良。那么所以它肉类品质就不用说，那么它脂肪呀、新陈呀，只有羊的快速生长都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所以我们这个禾本科呀、豆科呀，还有菊科呀，这草牧草对我们那个羊的采食来说是特别好的，种类特别多。
2: 哎呀，那这样的生产环境是只有优点没有一点缺点吗？那会不会
3: 它是有缺点的？
2: 您说说。
3: 就是咱们怎么说，因为现在是一个是整个就是气候的影响吧，就是整个就是生态这个处于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普 普遍的降水减少，
2: 嗯，
3: 降水减少就对我们草场资源植被生长它是有不利的，
2: 嗯，
3: 那么就对我们这来说是对放牧来说它存在一个问题，
2: 嗯，
3: 就是放牧羊它在整个放牧期间它能不能保证它每天的采食量，
2: 嗯，
3: 能不能每天能吃饱，
2: 嗯，
3: 因为我们牧区的羊存在什么问题，冬季它要配种，它配种以后它要怀孕，怀孕到下到春牧场再产羔，那么这个期间冬牧场很多地方有或者是雪大或者是那上些因为雨水或者是天气原因导致牧场生长不好，那么对我们羊采食营养来说就是个弊端问题了，
2: 嗯，
3: 就产生问题了，
2: 嗯，
3: 那我们就要采取什么措施来进行弥补，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2: 啊，哦，所以这个补怎么样能够让羊每一顿吃得好，营养全面，这就是我们专家要做的事儿，
3: 对 对, 对，
2: 嗯，能不能跟我们来说说，
3: 就是，好，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现在是国家育养体系的，这个我们这几年就是因为这个也接见了很多内地的像内蒙的，啊，就是他们牧区放牧的很多的一些先进的模式啊，
2: 嗯，
3: 我们在我们这个地方进行推广试点，但是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放牧的羊，牧区的羊，如果我们通过适当的补饲，
2: 嗯，
3: 通过什么叫适当补饲，就是在怀孕配种前或者在怀孕后期或者在哺乳期或者羔羊早期，那么这个不同节点进行少量的进行饲料补充，
2: 嗯，
3: 然后给它适当的草，优质干草，
2: 嗯，
3: 那么就能够弥补它在放牧过程中采食不足的问题，
2: 嗯，
3: 这就是我们提倡放牧加补饲。再一个就是我们通过补饲过程中还提倡什么放牧加舍饲，
2: 嗯，
3: 就是大风天气、大雨天气或者是极度寒冷天气，
2: 嗯，
3: 咱们牧民就不要再放了，咱们减少羊的能量损耗。那么我们在圈舍里适当给它炒，给它补点草、补点料，就能满足它营养需求。通过这种方式，就能很好的解决我们牧区目前存在的传统的放牧的习惯，能够解决，
2: 嗯。对，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所有人都说放牧的羊肉一定好吃，但其实目前的这个环境来看，如果全放牧的话，
3: 嗯，
2: 可能对我们的这个羊肉生长，不管是营养方面、口感方面，包括
3: 它
2: 的这个块头，都是有一些问题的。啊，
3: 对，
2: 其实更科学的让他去吃，更科学的去给他配比营养餐，这个是比较符合我们消费者对羊肉需求的，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对对对，
2: 嗯，
3: 所以说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现在探索就是我们在捕食过程中，所以说我们选的饲料这一块是很讲究的，
2: 选什么呢？
3: 一定是绿色的，
2: 嗯，
3: 而且是无公害的，
2: 嗯，
3: 就是我们玉米县它这一块说是农作物这个秸秆这一块饲料这一块苜蓿这一块它的品质比较好，因为我们这块没有工业，
2: 嗯，
3: 没有工业就没有污染，
2: 嗯，
3: 那么这个它的作物秸秆生长出来的东西嘛，它都是经过咱们说是都比较天然的，
2: 嗯，
3: 所以我们在利用过程中都是利用优质的作物秸秆进行加工揉丝，然后再给它补充相应的精料，
2: 嗯，
3: 所以精料是我们包括玉米呀，啊，或者给一些薄类，我们现在提倡是不是高蛋白，
2: 嗯，
3: 但是我们要提倡是各种副产品的综合利用，
2: 嗯，
3: 就是我们在这，因为我们新疆塔城地区这么副产品比较多，
2: 嗯，
3: 像葵薄呀、豆薄那个，还有棉薄，这东西都是喂羊的好东西，
2: 哦，
3: 就是我们把这些薄类进行充分利用，
2: 嗯，
3: 然后把优质的甘草进行加工揉丝，
2: 嗯，
3: 就是给它少量的就能满足它放牧过程中营养需求，
2: 嗯，您说的这些在我看来都是羊的营养餐，那不同的阶段或者说不同的季节它的这个营养餐是不是也不太一样的，
3: 嗯，对，为什么这样说呢？你刚刚提的观特别好，就是我们现在老百姓很有误区，就是他在我们传统的老百姓牧民啊，他捕食他就认为是捕牧给玉米就行了，不行的，
2: 嗯，
3: 玉米它只是能量饲料，就相当于我们在它是碳水化合物，但是它蛋白这一块或者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它满足不了，
2: 对，
3: 所以我们在羊的捕食过程中也要讲究能量蛋白搭配。
2: 嗯，
3: 不是说是能量越高越好，也不是蛋白越多越好，
2: 嗯，
3: 那么我们就把在精料过程中能量占多少，蛋白占多少，这样再加上用料就能保证它的微量元素包括能量蛋白需求，哎，就是通过少量的补饲就能满足它的营养需求，对它生长生产都有好处。
2: 嗯，一只新生的小羊羔到出栏，
3: 嗯，
2: 最后走向市场这个周期要多久？嗯，
3: 我们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八十白羊一个最大优势是什么，
2: 嗯，
3: 就是我们的羔八十白羔羊出生到出栏它的早期生长速度特快，
2: 嗯，
3: 它比一般的羊都比较快，都比较好，这是我们八十白羊一个最大特点，早期的生长速度比较快，
2: 嗯，
3: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八十白羊从出生到出栏一般都到四个月里，
2: 哦，四个月就可以出栏，
3: 就出栏，而且我们的还有我们的老百姓，还有一些农区老百姓，他作用什么？用八十白羊和我们的别的羊进行杂交，
2: 啊，
3: 那么这个羊啊，杂交的羊，那么100天，它就能达到劳动达到40公斤，这什么概念？活动达到40公斤，就是它再加上出生重，就是 那个同体重都在屠宰的时候在20多公斤，所以它早期生长速度特别快。
2: 哦，它的出肉率怎么样呢？
3: 出肉率都达56%。
2: 哦，那这个确实了不起
3: 啊！这就是我们八十倍羊特制的，一般的羊品种它的屠宰率达不到这么多的。
2: 嗯，
3: 就是我们屠宰率很高，但是又是早期生长速度快，而且又耐出饲，又是个放牧，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有养品种，对我们这个区域产业发展，对老百姓征收特别好。
2: 嗯，
3: 老百姓有认可的。
2: 是听得出来八十败羊是我们当地的致富羊啊。
3: 对，
2: 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八十败羊它的出栏时间短，而且出肉率高，但是相比于它的口感来说，这是很不起眼的一个优点了，对吧？
3: 对
2: 就是都说这个八十败羊没有腥膻味儿，我也尝过，就确实不管是一把盐还是我们简单的烤一下都会非常非常的香。
3: 对，
2: 决定这个羊肉口感到底好不好吃跟哪些因素有关？您是羊肉方面的专家，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做一下科普。
3: 我不是羊肉专家，因为我们在基层干的比较多，也接触比较多，所以我也是深有感触。
2: 嗯，
3: 就是羊在过这一生过程中啊，它采食的就是放牧阶段，它是采食这个草原上的草啊，它采食的风味，它一定的圈舍，就是一年四季圈养的羊，它的风味好，
2: 这是一定的。
3: 一定的。
2: 嗯
3: 啊，这是一定的，就无论自己你不用去什么，我再去研究去，我再去搞分析去，不用分析。
2: 对，
3: 因为什么？它的就是羊肉，它采食的过程中营养比较需求，各种元素比较需求，所以人他也有需求感的。人在采食过程中，他的口感，他就是大自然一种回馈。
2: 嗯，
3: 他从大自然获取东西，满足人的需求，所以你感觉口感好。
2: 对。
3: 嗯嗯嗯。
2: 嗯，就是说白了，在羊的这个饲料上下功夫。
3: 对，放牧这块食草饲料这块就是优质的草场，优质的草料一定是决定羊肉品质。
2: 嗯，新疆就是一个巨大的天然草场啊，特别好的这个牧场环境。而我们玉明县这个地方，大家如果去过的话，

0: 应该都知道，不光是玉明县，整个塔城来讲，都是环境非常好，没有任何的工业污染。
1: 对对对对，这是我们的得天独厚的，就是说是放牧的一个大环境。
0: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巴士外羊这个羊肉的品种哈，就是我们所有的羊肉，它其实都会不停的去培育，然后再去这个让它的这个。这个你不管是我们的出肉率啊，还是我们的这个市场需求和我们的这个品种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些年巴士外羊的品种到底有没有发生一些改变？这十年前和二十年前巴士外羊的品质应该没有现在好吧？
1: 就是大家对这个事情其实有人在看到这个事情，因为这巴士外羊是个地方品种，地方品种这个的品种标准制定的时候，我都在，这就是在几十年前了，因为我们不是在90年代初我们制定的标准，大家知道，就是在那个年代制定标准的时候，那么草场质量相当好的，
0: 对，
1: 那么在那个时候制定标准，它你要是一定是结合那个当时的情况放养情况。那目前来说，我们不能说巴上标准那个标准是低了，不是那么回事，只能说是我们说是它的营养它的放牧环境没有让这个羊达到它应有的体重或者应有的标准，不是说品种标准怎么样，品种标准没有错，就是如果是我满足它营养需求，它的标准依然还是在出生中还达到，还是按照它是以前的标准，不会错的。所以大家为什么关键就是在是你的营养，就是我们在放牧的环境对这个羊有没有影响。
0: 那我知道它其实会和野生的这个盘羊进行杂交，而且经过长期的这种选种选配，现在它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地方的优良品种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巴士外羊它是个地方优良品种。所以在对地方营养品这一块嘛，就是我们曾经因为当就是这个羊的品种，它的形成过程，它是和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习惯是息息相关的。我为什么这样说？那么这个羊刚开始的时候，在60年代的时候，大家知道牧民啊，他的生活一切需求都要从羊上来获取。就老百姓所有的生活都要从羊上获取。为什么？它的毛，它要赶毡子，
0: 对，
1: 撵毛线。那么就是做任何生活必需品，那么还要需要它的尾脂，就是脂肪比较多，那么随着社会发展，人的消费理念的转变，那么就现在这些东西就慢慢的已经不适应市场需求了，不适应市场需求，那么但是作为地方品种，你肯定要发展，
0: 对，
1: 要保种，
0: 对，
1: 要发展要保种，那么我们就提出了巴士外羊是我们玉明县爱国人士巴士外羊巴士外。著名人士他培育的，那么他培育的，我们现在提出就是红色基因如何传承与发展利用。这个红色基因传承发展利用就面对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巴士外羊我们既要保种，同时我们在保种过程中如何让它体重茁壮，这几个方面，再一个如何把这个红色基因更好的利用起来，迎合目前的消费市场，满足广大消费者的肉品的需求，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0: 就是这个巴士外羊产业可以说是我们玉明县的一个富民产业，对吧？
1: 对，
0: 我知道其实在这方面我们很多的畜牧专家也是下了苦功夫，不管是这个优良的品种培育呀，还是去联合我们全疆的乃至全国的这个高校去进行一些基因筛选啦，包括可能会有一些优质的比如说这个我们所说的比如说多胎羊羔，或者说怎么样让它多生，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很多的功夫。您作为一个就是咱们本地人啊，也作为一个这个技术方面的一个专家，也是见证了我们巴士外羊的一个变化哈。我想问一下您自己的感受，或者说您在这个过程当中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些工作是啥，这个是我们特别好奇的，因为它这个羊肉本身就品种已经很好了，然后现在市场的需求也在变化，对你们来说你们要干啥呢？到底有什么事情还要克服？
1: 因为我搞这个羊，说实话我们从畜牧业工作将近快40年了，所以我对巴士外羊是感情比较深厚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这个巴士外羊在曾经年代给我们牧民的生活改善呀，提高经济收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么目前来说，咱们随着消费市场的改变，那么这个羊它就是说任何一个品种它都有到了发展到一定时段以后它就存在一定弊端，它不是万能品种，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就是它不是万能品种，那么肯定它有弊端，那个弊端是什么？油太多，脂肪太多， 这个羊的脂肪太多，那么这个脂肪太多，那么广大消费者他就有选择性了。那么有的人，那么作为少数民族来说，有的人他就喜欢，我就喜欢吃这个肥的，是吧？那么就是一般的咱们现在年轻人他都不愿意吃这个肥的了。
0: 嗯，对，
1: 他不愿意吃，那么你要满足市场需求，那么你这个品种你是不是要改？
0: 对，
1: 但是这个改怎么改，我们有个原则，就是我们作为地方品种首先要保种，把这个品种要保好，作为地方品种，就是做一个就是国家一个地方品种资源，我们要做把它保存好。同时我们把它如何利用，因为我们八十白羊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耐出色，放牧性比较强，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优质的种公羊肉羊和我们进行八十白羊，就是所谓的就是羊进行杂交，那么这个杂交出来它的脂肪降低，而且它产出性能还明显有提升，这样它就能满足，就是咱们说市场上的不同阶层人的需求。所以我们八十班利用起来，我们现在提出的既要保种，既要保种品种复杂，同时还要传承与发展。如何和现在的杂交如何利用起来，让我们的品种得到保护，而且我们的肉产量要增加，而且还要满足消费者。
0: 对我们专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所以很多尤其是消费者来讲，他对这个纯不纯正的品种，这个品种改良他会有一点误区，他会特别排斥品种改良，他总觉得品种改良了之后是不是这个就不是那以前的那个味道了，其实这是有一个误解的，对吧？
1: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咱们就前面谈到了，就是羊肉，凡是放牧的羊，它叫放牧采食的啊，就是放牧的羊，它的肉品质一般都是没有问题的，都非常好。这几个问题，这个是我们八十白羊进行杂交和我们的有些牧民他就喜欢了，和什么萨布克杂交和杜巴杂交，
0: 对，
1: 杂交出来的羊肉品质风味就是脂肪明显降低，肉的品味它是没有什么改善的。
0: 您说。
1: 就是我就经常给我们的老百姓啊，或者其他人，我们在讲课过程中也说，其实现在很多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他是不太关注这个东西，你是哪个品种的羊，这不是的，就是你要满足它的口感是最关键的。
0: 您说
1: 哪个品种？
0: 您说的太对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后台有位朋友说，八十白羊真的特别好吃，他们那个肉就细细的，而且当时我也还带了一些给江外的朋友，现在可以在电商平台买到了，是不是？
1: 对，电商平台买到。
0: 哦，我知道有一个品牌谢力盖。这个当时我去域名的时候也去实地的去看过，他们就是那种养殖收购屠宰加工储藏运输销售一体化的这样的公司，是不是在域名县现在也越来越多了？
1: 我们现在有两家大公司，就专门从事八十白羊屠宰加工的，我们还有一个展牧，就是展牧他们现在就是为什么就说是这两个企业其实也围着我们这个肉羊产业发展啊，在做的工作，因为一个肉羊产业发展，你在任何环境它是需要一个产业发展，它中间有很多环节，那么养殖是一个环节，
0: 对，
1: 那么养殖出来以后怎么销售又是个环节，那要销售完了后怎么屠宰加工又是个环节，那么在每个环节中我们都是制定相应的要求，按照要求你在屠宰加工，那么这样的就是满就能确保我们八十白羊肉的品质。
0: 对，其实企业的这个蓬勃发展对于我们牧民来说是最能够第一手获得的这个好处的啊，说白了卖得好了，牧民他自己在养羊的过程当中积极性也更高了，对吧？
1: 对，
0: 有没有一些补助或者说当地有一些这个扶持政策让我们的这个牧民特别积极的这几年又继续扩大养殖规模，有这样的事吗？
1: 这个有，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两年就是做我们县政府，县政府来说是为了我们，就是因为作为地方品种发展，就是我们说一个方面政府要出力，这个是要鼓励老百姓。我们现在就是在云县来说，我们成立了，我们确定了就是将近35户那个核心育种示范群。
0: 哦，
1: 这什么意思？就相当于民间保种。
0: 哦，
1: 就要调动广大老百姓牧民他们的保种的意识，让大家知道这品种好，品种好不能光政府来保，你政府保它只是个种羊场，
0: 对，
1: 种羊场数量就那么多，局限的，
0: 对，
1: 那么我们要发动广大老百姓积极参与这个提升扶桑工作，那么我们又选择了有一些积极性比较高的有养殖经验的啊，基础设施比较好，真的牧户嘛，我们把它组织起来进行培训，然后进行给他的母羊或者母羊进行鉴定合格的，我们就从去年开始一个母羊就补了将近40块钱，一个母羊补40块钱，就是你们家这儿来说你们家有300只母羊吧，我鉴定合格了，一个羊补助40，那30多的100多块钱补助，哎，老百姓积极性高。还有一个，我们从今年开始就对它的后备羊，什么意思？就是母羊 当年产的羔子，这羔子里面我们专业技术部门再进行鉴定，你这个羊到四月龄以后鉴定羔后就是小母羔子、小公羔子，它具备不具备你八十倍羊留种的要求？如果具备了，这老百姓这羊羔子，我们还可以补，将近补一个羊就补200块钱了。
0: 哟，
1: 那么通过这些补助，那么就可以激发老百姓的养殖性。就是我们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政府保种、民间参与，就把这种八十倍羊这个品质永远保证下去。
0: 哎，
1: 这一方面，但是还有老百姓说了，我保种的时候我要挣钱呀。现在都说杂交很优势是吧？
0: 就是。
1: 那么这个我们就给这个老百姓说，你就是育种群我们抓好，其他老百姓你不具备条件，你可以进行适度进行杂交。我们不是全部杂交，那么这个适度杂交的后代全部作为育肥羊出来。作为出来以后，这样子也不影响我们八十万整体品质。
0: 但是育肥羊的话，价格就会稍偏低一些了，是吧？
1: 不是，其实我们提倡的牧，我们草原牧就实际上是放牧加补饲，育肥居住。就是我在羔羊在草原上放牧过程中，其实我每天回来给少量的料，这个羊它生长速度就比较快。
0: 哦，明白了。
1: 啊，
0: 其实这个对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说还是一个冷知识，包括我自己啊。我之前我们的概念就是，一直放牧的羊，那品质肯定好啊。我们补一些的话，这补多少？
1: 适当补一点。
0: 怎么补？今天您给我们说清楚了，这样子的话，我们心里就会更踏实一些。
1: 对对对对。
0: 现在的这个八十倍羊是几年几产呢？
1: 现在我们八十倍羊，按理说是我们常规的是一年一产。但是我们现在，常规的一年一产都是在集中四月份集中出来，但是这个就是出来个市场问题了，大家都在那个四月份集中出来之后，是不是羔羊肉是成批的屠宰？就是价格就问题了，这就给老百姓养殖户带来低效益。
0: 对，
1: 我们现在提倡什么？找冬羔生产，或者找春羔、冬羔，就你八十倍羊，我们现在为什么说放牧加舍饲，放牧加补饲？就是你在冬牧场，我们现在就是你也盖上阳光暖圈，然后在圈里面，我们可以进行冬羔，就是早一点配种，那么让羔羊早一点出来，就是避开高峰期，我们叫错峰羔羊生产。错峰羔羊生产，一个是方面是满足市场对羔羊肉的需求，就是如果说大家都在那个时段出栏去，那么绝对是其他时段就没有羔羊肉。
0: 对，
1: 我们通过这个错峰羔羊的生产，就能够保证像开春季或者秋季重大节日期间，都能保证有羔羊肉供应，市场供应。这就是我们就是说达到我们的就是满足市场需求的目的。
0: 它这个羊肉它也会有疯狂涨标的这个阶段吧？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1: 就是我们的羔羊，就是一般是就是羔羊它是早期的时候确实的是八十倍羊它生长速度比较快。如果说我们刚刚说为什么适度补，就是它吃不饱情况你补一点，但是它长的这种肉它就比较细嫩，而且脂肪也不过多，但是我们不提倡来说把羊育的喂得很肥，我加很多料不行。这是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所以我们就是适度补。适当补一点，就是咱们说是你能每天保证补充100克药，它就保证它的正常生长发育就好了。
0: 既要让它长，
1: 也
0: 不能长太快。
1: 不要太快的，也不是市场所需求，也不是我们消费者需求的。
0: 对，
1: 我看太肥的羊，跟你也不愿意吃，我也不愿意吃。
0: 是
1: 的。那么，但是如果没有脂肪，那么肉就不好吃了。
0: 没错，就是这个出肉率，包括我们的这个脂肪率，现在市场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现在消费者他的那个吃肉的那个就是怎么说，他认识别度非常高的。就是如果你这个羊没有不带脂肪也不好吃，如果太肥也不行。那么我们在生产中一定要是根据市场的需求，根据市场来生产。你不能盲目的，我要育肥我就使劲追加料，我都把它喂得肥肥的，那不是我们追求的目的。
0: 是牧民的这种放牧的意识，包括在饲养的这个意识上，是不是也发生了特别大的改变？您经常和他们打交道，应该会感受比较深刻吧？
1: 对的，对的，就是我们现在老百姓呢，就是刚开始我们搞放牧加补饲这个实践，我们刚开始从2016年开始做，2017年，你看将近10年了。这10年刚开始做的时候，老百姓有时候他也不理解，他说因为现在很多人在牧业上，在发展畜牧业，特别养殖上，在牧区的人啊，牧区老百姓，他对这个养殖投入，他没有意识，没有概念。
0: 对，
1: 就是咱们说农业实现了精细化耕作，是吧？
0: 对，
1: 农业形成了精细化耕作，为什么他一亩地才能人家很多？怎么牧区他就不注重这个事情？他认为我牧区我一年能产一个羔子，或者我一年出一个羊羔子，我就丰收了。那不是的概念。
0: 是这
1: 一个
0: 样
1: 概念。
0: 子的。
1: 我们现在目前通过我们通过建设以后，通过为我们说通过完善阳光暖卷，或者通过补丝，哎，就改变他传统的那种放牧习惯，就让他认识到我们养羊不仅仅是在一年一产，那么我们可以两产，两年三产，还有。

0: 我们可以避开那个集中出栏时间，这样子能够给自己养殖物提高带来很大帮助。
1: 嗯。农户现在在这一方面概念已经有了啊，
0: 对对，
1: 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羔羊的成活率，包括确实也有一些增收的一些这个实实在在的案例，就像您刚才讲的这几个35个这种核心的示范户，他们肯定是已经口袋鼓起来了，他们就会带动其他的这些牧民朋友，咱们一块儿去把这个种保好，一块儿去把这个产业做好，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说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提倡理念是，养殖细胞工程，是因为我们整个塔城地区来说，整个地方都是以牧民养殖为主体，所以我们把养殖主体搞明白以后，我们就是以打造养殖示范基地、示范点，
1: 嗯，
0: 示范点打造好以后，让大家都来学习观摩，
1: 嗯，
0: 从他身上看到养殖的好处或者养殖的新模式，
1: 嗯，
0: 这样子我们从一点带面，逐步推广。
1: 嗯，
0: 这样在目前来说它的示范性比较强。
1: 嗯，这样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后台有一位听众朋友啊，这应该是个老饕，吃羊肉的专家，这他就说我特别喜欢吃巴氏拜羊，因为巴氏拜羊没有膻味儿，清水煮都香，而且他们是肉多骨头小，我觉得性价比也特别高。哎，这个巴氏拜羊的这个骨头它会比较瘦吗？
0: 就是我们这样说，就是骨肉比，我们叫骨肉比。
1: 哦哦，骨肉比。
0: 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这个羊啊，下来以后就一个羊羔子，是不是四个月屠宰的时候啊？
1: 嗯。
0: 一公斤骨头，它有将近1:4。
1: 哦，1:4的这个概念。
0: 就是一公斤骨头，它有4公斤。
1: 4公斤肉哦。
0: 所以它的肉的生长，我是说巴氏拜羊最大优点是什么？早期生长速度比较快，就在这个地方。
1: 明白了。
0: 骨肉比比较明显，不像有的羊，它骨头架子比较大，肉少。
1: 哎，
0: 但是我们这个骨头架子小，但是它肉多，这是我们巴氏拜羊早期的生长速度的最大的优势。
1: 哦，是这样子的。你看这买羊肉的这个秘诀还很多，要看骨肉比，要看瘦肉率，要看那个什么肌间脂肪分布，是吧？
0: 对，这老百姓太挑剔了，所以对养殖来说也提更高的要求。
1: 那作为消费者，您自己也是消费者，去挑选羊肉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小技巧可以分享给我们的？什么样的羊肉是好羊肉？
0: 就是我们就是首先色泽那块，从颜色来看，
1: 哦，
0: 它比较鲜红，而且比较分明，油是油啊，肉是肉，不能就是说肉是发暗红那种的，都不新鲜的。
1: 嗯，
0: 我们现在挑就是我们说是冷鲜肉，现在是，要么就现在市场买，就是冻肉，我们现在吃的很少。
1: 嗯，
0: 我吃的很少，就是新鲜肉，它的口感比较好。
1: 其实好多朋友说我买的羊肉为什么总是有膻味儿，这个跟我们羊肉的产地还有它的饲养方式都有关系。好多人说为啥新疆羊肉好都说好吃，为啥我在新疆生活这么多年我吃的羊肉总是有膻味？可能你买的羊都不是我们新疆本地的羊，是不是？
0: 咱们因为现在市场一个大市，全国大市场，它因为它循环起来了，动起来了，不像过去的年代，就是我本地就是我本地羊，现在不是那么回事。现在交通啊运输非常发达，你内蒙的羊或者甘肃的羊，跟着第一天屠宰，第二天就拉到我们新疆来了，这很正常的。
1: 是，
0: 所以说是，而且有些地方，因为它有些地方它是专门搞育肥的，那么它这个育肥羊，它就长时间育肥或一两个月育肥以后，它的肉的品质明显下降，
1: 对，
0: 就不是我们放牧的。
1: 它长得太快了，你想那个羊肉能好吃吗？
0: 我刚才说嘛，就是你在育肥过程中用什么饲草，用什么饲料，那么你的饲料的种类品质决定你羊肉的风味。
1: 嗯。是呀，那这样吧，我觉得既然好不容易邀请您来到我们直播间，张站长，您也跟我们说一说怎么样能够买到正宗的巴氏拜羊，有啥方法，有啥渠道。
0: 就是我们现在不是有个平台嘛，就网上有个，就是我们这一个甄选，咱们是网购那一块。
1: 对，
0: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也可以说和我们的厂家，你就搜谢立盖企业或者咱们企业，直接和他对接都可以。
1: 是的，那这样金土地节目呢，作为我们面向全疆乃至全国的一个公益助农的节目，我们也会邀请这个企业的负责人来到我们直播间，不管是谢立盖也好，展木也好，我们其实都有联系方式。这样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感兴趣的话，我们把这个好的羊肉带到直播间来，让大家尝一尝实打实的这个被称为天山瑰宝的这个羊，就巴氏拜羊，它到底有多好吃，真的是不错。这个肉是细嫩的，不塞牙，不油腻的，不管是你清炖也好，还是红烧也好，还是你就一把盐，都是鲜到上头的，
0: 对
1: 吧？ 这样，张站长，既然来到我们直播间，既然您是从事这个羊肉方面的一个专家啊，我们今天邀请您，也面向我们全疆全国的听众朋友，包括即将来我们新疆旅游的，现在旅游旺季是吧？这

0: 资源，我们独特的气候、土壤、水资源等等，造就我们八十代的品牌。不信就来尝一尝。
1: 谢谢您，我觉得您完全可以为我们裕民县的八十败羊做代言了。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再次感谢我们的张站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时间关系，咱们先跟您聊到这儿。有机会的话，我们节目组也会去到裕民县，去到这个草原上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羊肉到底是怎样。从一只小羊到您的餐桌的啊，我们也溯源一下，也让大家看一看传说中有故事的爱国羊啊，血统纯正的这种羊中贵族，包括肉多骨小性价比很高的这个羊肉到底是怎样炼成的。谢谢您张站长，今天先跟您聊到这里了。
0: 谢谢，好，谢谢你，谢谢你，感谢，
1: 感谢，再见，
0: 再见。
1: 选择这个八十败羊啊，绝对是不会踩雷的。就是你吃过一次之后，以后买羊肉你就只会想起它啊，你就会念念不忘的。因为他们的这个羊确实是属于那种产肉性能比较高，而且肉品品质比较好的。你看在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塔城裕民县这里啊，要耐寒啊，耐粗饲是吧？而且它的适应性得特别特别的强才可以。包括刚才我们也讲了它的一些优点啊，不管是低胆固醇呐、低脂肪啊、高蛋白呀、或者说它这个四个月出栏啊，这都是别的地方拿不走的一些优势。我们也希望有机会能够把这样的一些产品带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0991-250-1961-258-1961打进热线啊。我们导播会把您拉进我们金土地的粉丝群里啊，进到这个群里之后呢，我们节目里不管是公益助农哪款产品，您都可以第一时间的抢到优惠，因为我们是公益助农啊，不收取中间的这个广告费啊，也没有差价，直接对接到当地的这些农户牧民，所以产品的价格是非常非常低的，而且是低于全网其他的平台。你看我们在网上购买平台会有坑位费呀，会有这些主播打赏的什么这个费用啊，包括线下也会有线下的人员费用、店面费用是吧？但是在我们节目里，我们完全是做到公益助农，所以在这方面特别特别的有优势。就像最近我们在团购这个轮胎的白杏啊，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了，应该陆陆续续也收到了。我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这个群里的其他好朋友们、兄弟姐妹们给一个这个反馈啊，到底吃的怎么样，收的怎么样，也跟我们来聊一聊。

0: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1: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2: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3: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4: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2: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5: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2: 夏天天儿是比较热的啊，很多朋友是喜冷贪凉啊，但是其实这是不好的啊。夏天如果说吃一点羊肉，不但可以温补身体，也可以帮助我们体内去排出一些寒湿啊，还是很有好处的。这个烹制羊肉的方法有特别特别多，我也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比我在行啊，但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我觉得非常好上手而且味道也不错的，就是这个葱蓉羊肉粥。这个肉葱蓉是好东西啊，我们准备15克，然后精品的羊肉准备100克，然后再准备一些精米100克，细盐啊一点点，把肉葱蓉和这个羊肉洗干净之后再用砂锅去煎煮一下肉葱蓉，把汁儿取出来，滤去药渣之后，把羊肉精米一起熬煮。这个过程是很简单的，这个汤汁煮沸之后，你加一点盐、姜片和葱段，煮成这种稀粥就可以出锅了，去喝上一点，非常非常的舒服啊。当然各位如果说有吃羊肉的一些这个小心得啊，或者说有一些厨房里的小妙招要分享给我们，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节目组。时间关系，今天先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我是您。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龙泉街东往西方向，解放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天津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西虹西路东往西方向，从华凌集团立交桥到西北路桥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今天是6月4号，距离高考只有3天的时间。3天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可以看完好几部电影，或者是睡几个好觉，或者是把准考证来来回回翻看几十遍上百遍。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高三的考生们，你们现在的心情如何啊？是不是有点像玩游戏通关一样啊？ BOSS 就在眼前了，手里血瓶不多啊，但是偏偏系统又提示请保持冷静啊。有没有这个同学啊，和大鹏一样啊，之前考试前一天就是说就不知道该干什么啊，去整理房间，还是去给浇花，还是去擦地板，还是什么都不干，放松自己啊。不管是哪一种心态啊，我们今天为广大的考生请来了一位心理外挂啊，乌鲁木齐市第一中学的专职心理教师张扬老师，帮助大家平稳的度过考前的焦虑期。广大的听众朋友和网友也欢迎大家通过直播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就自己的考前心态调整可以直接来咨询张老师，和张老师来对话，我们共同请进张扬老师。张老师您好。
3: 您好。
2: 首先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张老师肯定也参加过高考嘛，您考前紧张的时候会做什么？
3: 不管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种劳动派啊，还是咱们的刷题派，其实我们都是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心理安慰，是一种一次化的控制行为。就是我在为考试做点什么，哪怕我只是去确认一下准考证还在不在。换一个比方说呢，这个也不是说我在为考试做点什么，而是我在用我能控制的最小单位去对抗那个我控制不了的巨大未知。就像一些运动员上场前可能会系系鞋带啊，演员登台前他会整理一下衣领呀，其实是完全一样的一种心理机制。我们就是在用这个重复的动作帮自己去建立一种这里我说了算的这种控制感。
2: 就像大鹏每次上节目之前都习惯性会在推开话筒之前清清嗓子一样。其实特别想替几个同学啊问几个灵魂拷问的问题啊，就是为什么越临近考试越会觉得哎呀自己感觉啥都不会啊，明明昨天还滚瓜烂熟的这个古诗词，今天好像被外星人偷走了一样，就是感觉自己脑子坏掉了，感觉自己记忆力减退了，脑容量不足了，内存不足的这种感觉
3: 啊，突然脑袋会空白一下，这个恰恰是咱们的脑子在认真准备。这个现象在心理学上可以理解为叫舌尖效应的放大吧，就是我们考前肯定有一些这个急进应激的这种提取困难的感觉，但其实知识没有丢，它只是被焦虑暂时堵在了我们记忆的这个提取通道的后面。就好像我们出去旅行啊，你把所有的衣服都塞进了一个行李箱，塞得太满了，然后临出门我要找东西就拉链就拉不开了，所以其实不是衣服丢了， 衣服没了，而是需要我们很冷静的，把这个箱子压一压，然后把手伸进去，找准确的找到你需要用的那一件。所以不用慌，到了考试的那一天，卷子上的一些题目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提示词，它会帮你去把记忆的门打开。
2: 嗯，张老师，这个比喻好形象啊。现在大家的大脑都就像装满行李的行李箱，里边的行李绝对不会丢，只不过是我们还没有到目的地，还没有到打开闸门拉开拉链的那一刻，是吧？
3: 是的，是的。
2: 张老师啊，接下来时间咱们先来一个考前症状的大排查吧，啊，就剩三天时间了啊。考生们最常见的就是那种奇奇怪怪的状态都有哪些？比如说吃不下睡不着，或者是特别想吃辣条，想看个动画片之类的啊，那您根据您的经验给咱们总结几个典型的所谓的病例呗。
3: 啊，这个症状呢，其实都可以去汇编成一本考前人类行为迷惑大赏了。包括我自己在一些很重要的这种考试前，也会做一些像您说的吃辣条、看动画片这样感觉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那这种呢，我们其实管它叫这个退行性吃货或者童年播放员啊，因为这类童年它的症状就是突然疯狂想吃小时候的东西，或者说要看一些动画片，其实是心理上的一个退行机制在起作用。因为高考这个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事件，潜意识会驱动我们去逃回童年那个最安全最没有责任的时代，所以我们只是想用通过这个方式来说，哎，我还是个宝宝，先别让我扛这么大的事儿。那第二种呢，就是有点像您刚才说到的，就是去疯狂劳动啊，或者去整理我的这个房间，越该复习越爱劳动。那其实这个是用外部秩序来打造我们内心的秩序。在这个热力学上有一个第二定律，叫是一个熵的概念，就是自然界的一切物质元素都是会趋于混乱的状态。那我们的精神世界也是一样的，就如果我不去刻意的整理、刻意的去修炼，也是会思绪就会越来越。

0: 而乱，所以我们让书架先别崩溃，然后它其实也是一个象征性的掌控啊，就是让我的房间啊有序起来，然后我的自己的这个精神上也会逐渐回归有序。那第三个我们叫这个也会有一些躯体化的反应，就是比如说一紧张可能会闹肚子呀，然后恶心啊，心跳加速啊，手心出汗呀，哎呀总想跑厕所啊这样。所以其实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信号，我们的肾上腺激素啊皮质醇就在全身去巡逻。所以其实咱们的祖先看到老虎要么就跑，要么就拿石头砸它啊，这个血液冲到四肢，肠胃先清空，其实都是我们去准备要应对的一个生理的反应。所以其实恰恰是证明我们的身体在为接下来的大事儿在做准备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有点像脑雾的状态，就翻开书，哎，怎么看了半天好像一个字都看不进去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之前聊的那个焦虑，它会导致记忆提取困难。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可能咱们孩子们会说啊，拍板吧啊，最危险的这种假性放弃啊，就算了吧，算了吧。虽然他嘴上这么说，但其实心里也是还是会保持这个焦虑和紧张的状态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心里的一个防御机制。所以恰恰是因为太想考好了，所以他可能才会这样去说，给我们自己一个台阶。所以这个其实都是我们在正常的压力下的一个正常反应。所以能够提示我们的就是说，我们需要把这个症状从哎呀我是不是有病了重新定义成啊，我的身体在此刻调动所有的资源和能量要来保护我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积极正向行动力了。
1: 客观的去看待这些这个行为上的或者是心态上的一些变化或者是波澜吧。不可我绝对没有人在面对高考这一天或者是高考这个事件的时候心如止水或者是毫无波澜，这绝对不可能是这样的啊。那我们接下来时间邀请张老师来关注一下小杨同学的留言啊。他说我最近三天晚上躺下来脑子像看了电影院一样的不停的播放这个考试灾难片啊，白天头昏脑胀的，家长也在安慰啊，但是家长一个安慰更烦了啊，就是说这种就是脑子停不下来就是胡思乱想的这种孩子到底该怎么办，怎么想办法帮他断断电呗。
0: 其实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很多的同学小伙伴过来给我反映这个状况，它绝对是一个最普遍的状况。小杨同学，你一定要想，你不是一个人在面临这个情况，
1: 大家都一样。
0: 那其实就是对对对，我们的大脑在高度紧张的时候，它会启动一个威胁预警的模式，就它会把所有最坏的可能性都预演一遍这样的话，它会觉得哎呀，这样你才能做好准备。所以想要让这个电影院断电一下我们可以用一些这个身体的调节的方法，因为我们说身心是一体的，当我们的生理调节到一个很舒服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的心理的情绪也能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波段。那推荐几个小方法第一个是这个四七八呼吸法这个也是一个很常见的，很多同学都很熟悉的，就是我们可以用鼻子吸气四秒，憋气七秒，嘴巴慢慢的吐气八秒，所以这个其实能调动我们的这个副交感神经起来，然后给我们的大脑发一条信号，哎，你目前没有危险，可以暂时关机啦。第二个呢，我们也比较推荐的叫思维停车场，就是在我们的床头或者是你的这个书桌边，然后放一张纸一支笔。那我们如果闪过一个灾难画面，有一个闯入性思维，你就把它记下来，告诉自己，这个我已经知道了，我接下来会去处理的。所以这个动作其实就是帮助我们把脑海中的这个念头卸货，不要让它一直占你大脑的内存，去消耗你的认知资源。第三个就是就是咱们的家长也会安慰啊，说哎呀别紧张。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说那个白熊效应，我告诉你绝对不要想象一个粉色的大象在天上飞，你一定会想。所以我们把这个反话呢正着说，也会说这个轻松点，我陪你一起，做点什么会让你舒服呢？就是不要去说那个不要做的事情，而去说正向积极的这个事。可能这个时候我们家长的陪伴、理解、倾听，会比你劝说、指导、建议更管用一些。
1: 其实这个考生自己的状态是一方面，另外啊，就是每年都会有家长的深操作啊，往往会更精彩。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广大的听众朋友和张老师一起来听一段考前家。

0: 阿婷的情景剧啊，注意啊，如有雷同，那绝对不是巧合，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
1: 焦虑型父母，
2: 你看看，明天就高考了，他这会儿知道着急了，在那临时抱佛脚，装模作样。
3: 都到这会儿了，你但凡平时把他的学习稍微抓紧一点，你指着他现在能给你考个什么好学校？
2: 嘿，你说这话啥意思？他不是你儿子吗？还不是怪你，天天在外面，从来不管儿子。你指望他成绩能上去？
3: 咱们在这说他呢，你怎么又转到我头上来了？你少说两句吧。
1: 松弛型父母，
2: 我知道你拉我出来啥目的，你是不是怕我一直盯着儿子？我紧张，他更紧张。回想一下咱那会儿高考前，那心里多紧张啊，是不？
3: 嗯。
2: 如果父母一直制造紧张情绪，孩子心理压力太大了。
3: 不愧是我老婆，就知道我是咋想的。不过你也不要太担心了，咱儿子肯定没问题。
2: 嗯。
3: 高考呢，不过就是一场考试，只是人生当中的一站。
2: 嗯，
3: 那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有一颗平常心，给他做好这个后勤保障工作就行了。
2: 嗯、是的，
3: 走，买菜去。
0: 怎么样，广大的听众朋友，听完是不是有一种感觉？第一段啊，就感觉像战地现场一样的；第二段好像是氛围感是拉满，是比较轻松的。那张老师，其实是这样两个场景对应的是不同类型的父母，一个是焦虑型的，一个是松弛型的啊。那您觉得这种焦虑型的这对夫妻，他们对孩子此刻的内心独白是什么？会不会说先你们先吵，我考完再回来，还是怎么着？
4: 嗯，这个孩子的内心独白很可能是，可能不是你们别吵了，而是一种更复杂的愧疚感。他会想，如果不是因为我考试，你们可能就不会这样了。这一份愧疚感可能比考试本身的这个压力会更沉重。嗯，可能也会让孩子背着一个我的家庭和平全靠我这样的一个压力进考场。所以其实我也想对这类型的家长说一些，首先放过自己，咱们都是第一次做家长的，做到现在这个样子已经非常非常好，要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肯定啊！我们先不要苛责自己，因为当我们对自己有很多的要求，然后有很多的焦虑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情绪一定会感染给孩子。我们的大脑中有一个镜像神经元这个系统，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就是会受到周围的这个情绪气场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期待孩子很稳定的发挥，有很好的情绪状态的话，所以我们自己首先要把自己关照好，调节好自己。那这种情况下其实已经临近了，我们做的再多再着急，其实好像帮助都不会太大。所以先稳定自己，就对孩子来讲就是最大的一个帮助。
0: 嗯，焦虑型的父母一定要稳住自己的情绪，自个儿先别慌，先别乱啊。那当然，这个家庭氛围相对来说比较松弛的，自然气氛会好一点啊。但是天天说啊，你肯定行，你是最棒的，那这样这个太过积极的鼓励，是不是也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压力呢？
4: 对，过犹不及啊，就是尤其是咱们孩子如果对自己是比较有期待的，就他也希望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表现的这种，咱们家长再去鼓励说没事没事，考啥呀，我们都接受，这种其实孩子反而会觉得你好像不太信任我的能力啊。所以这句听上去是鼓励，实际上可能也会是一个反向的温柔的压力啊。那如果我们期待的就是换一个说法的话，我们其实可以推荐家长不说结果，说过程。
0: 哦，
4: 比如说哎，这三年你每天早起晚睡的我们都看在眼里，无论怎样我们都为你骄傲。其实孩子听到就不是你必须要做到什么，而是我过去已经有这么多的积累了，然后我的这个信心可能就会有提升。同时我们说现在被看见被理解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感需求，回应到这一步对于孩子来讲就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支持。
0: 嗯，就是这个鼓励这些话啊，不是量大就肯定好用，也不是说这个经常挂在嘴边就一定有用，而是要鼓励整个努力的过程啊，不要太空洞，对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小杨同学的后续。还有啊，他说这个最离谱的是啊，我昨天模拟做数学卷子啊，错的比平时还多一倍，当场把卷子就给撕了，撕完又后悔了，因为那是我最后一套卷子了。那张老师，这种撕卷子的行为艺术，不知道在您接触的同学当中有没有见过啊？最后三天到底还要不要做题？做的话，为什么又心烦意乱的，容易把试卷给撕掉呢？
4: 啊， 这个其实蛮常见的，我们还有更艺术的，比如说把卷子叠成纸飞机，
0: 把它飞走
4: 了，可以从窗户飞出去。对对对，那过一会儿可能又要跑回要捡回来了，我看看还有什么漏掉的题。因为他说这是最后一套，其实这个背后就是有一个急性应激反应，叫做心理上的暂时性崩溃。就是我们极度挫败的这个感觉，它可能需要一个外化的动作来帮助我们去释放。所以这个撕卷子它不是不想学，只是立刻我们的情绪需要一个出口。那最后三天到底还要不要做题，这个肯定是因人而异的啊。那但是我们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建议啊，就是三不原则。第一就是不做难题，这个时候再给自己去做那个很难的这种题目，其实就像考前看恐怖片似的，除了吓自己没有别的太好的作用。第二个是不要做过多的新题啊，新题它其实需要重新建立解题路径，这个重新建立，我们说万事开头难，那是不是就容易有挫败的？这样会影响信心。那第三个就是不要做整套的这种压轴卷，那种强度和压力峰值可能会消耗你本来储存的能量。那建议做的呢，就是我们曾经做对的这种中等难度的题啊，那我们曾经已经错过，但是现在大概率已经掌握的题。或者我垫垫脚就能够把它解出来，就能够理解记住的东西。所以每天保持这样的一个手感和思维温度就够了。就像我们运动员比赛前三天，他其实是不会加量训练的，只会保持状态，做一些轻度的练习。好处就是你放开的都是我会，我可以这样的证据，而不是完蛋了我不会这样的信号。
0: 明白。听您这么一说啊，就是考前这个大脑卡壳的话，其实就像这个电脑的后台运行程序太多了啊，需要清理一下缓存。那张老师能不能给这种状态打一个比较恰当的比方？我不知道这个比喻适不适合啊，就是像一根被拉得很长的橡皮筋儿。
4: 对对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啊。考前大脑卡壳其实就像是我们拉得很紧的橡皮筋儿。一根皮筋如果拉得太久，它确实会失去弹性，但如果完全不拉，好像也没有办法把我们想要捆的东西捆住啊，牢牢地握在手里。所以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松松紧紧保持弹性。所以因为咱们现在是临近高考了，还有两三天的时间，那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保持弹性的状态。不要整天的绷着，也不要完全的松掉，就是一张一弛。那比如说上午我们专注的复习了一两个小时，下午我就去公园二十分钟效应啊，我可以看看小区的树啊，听听风吹，然后让我们大脑的这个默认模式网络也启动一下，它是一个这个发散的这种关注的，帮助我们去无意识的整合信息。所以在晚上睡前那一个小时呢，我们可以稍微记一记东西，然后不要再碰那种非常难的题目，就是我们大脑的记忆海马体它去归档存储的时间。所以如果现在觉得脑子一团浆糊了，其实不是你不行了，是你的大脑说我也是人，我也需要休息，我需要一点空间来重新的整理一下，给他一个下午茶的时间就好了。
0: 也就是说适当的放松一下，因为考前的这种心理的这种紧张的状态啊，谁都避免不了，而是要张弛有度，对吧？那聊完考生和家庭的这种氛围啊，我们再来看看家长还有哪些爱心暴击行为。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考前家庭情景剧的第二集，我们看看家长在考前的哪些迷惑行为会影响到孩子，共同来关注
5: 高考前不同家长的表现。
6: 哎妈，这大号啊，眼瞅没几天就考试了，这咋还睡呢？妈特意搁哪儿给你求的红绳，你考试前你得带上，进没就是考试结束才能摘下来，还特意给你买一条紫裤子呢，考试别让穿了。
7: 啥意思啊妈？
6: 你紫叫赢吗？这孩子啥也不懂呢。考试之前拿着卷子，亲两口，进没记住？
7: 这有啥意思啊？
6: 稳赢，这孩子啥也不知道。
8: 哎呦我的妈！
6: 大号，我的大学生啊！哎呀妈呀，咱家就一个大学生，快点吧，马上考试了，把这个吃了记数学公式的，把这个吃了记物理的，把这个吃了记古诗的，抓紧时间吃了吧，大儿子啊！
7: 哎呀妈，你都来八趟了吗？
6: 妈，眼瞅考试了呢吗？还有一趟呢啊！等我一会儿。三姐可别提了，你说这是一家一个爹，早上送晚上接。你说现在整的考试，我比他都紧张。这一提高考，我脑瓜雾冒汗的，就连哭带笑，好几天没睡觉，就不担心孩子考不上哪个好学校。你说，后来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你不用去了，妈替你去高考去，完事儿了，是不是？
8: 妈啥味儿啊？
6: 哎呀妈，你别跟我说话，
8: 是糊了啥呀？
6: 哎妈，三姐不跟你说了，太糊了。
0: 张老师啊，这虽然是一个情景化的演绎啊，这什么鸡蛋营养品红绳啊，我仿佛看到了一群后勤部长的疯狂输出啊。那就是说家长这种过度关注或者是集中关注的这种行为能帮孩子减压吗？如果说哎呀，我就不想带这玩意儿，我也不想吃这个鸡蛋，怎么拒绝才能够不伤害父母的这个玻璃心呢？
4: 嗯，其实刚刚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是很幽默的，很有意思的，但我们代入一下孩子的话，就会觉得确实还是挺有压力的啊。那红绳鸡蛋营养品大补汤，这是我们高考后勤的传统技能，在我们送考的时候也会看到这个穿着紫旗袍红旗袍的家长们，
0: 对对对，
4: 老师们，其实都是咱们用这种方式感觉其实是缓解了外围的这些支持系统的压力啊。那这些行为本身其实没有恶意的，恰恰相反啊，这个每一根红绳背后都系着父母一颗闲着的心。但是再逗一下孩子，我们再来想想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就是孩子他接触信号的时候可能不是我是毫无条件的完全的爱你，而是我对你有巨大的期待，你需要用更好的表现来回应我。那如果孩子，咱们的孩子不想带红绳，也不想吃鸡蛋啊，拒绝的方法，也可以用一些比较温柔的，然后这种能够接受的这样的方式去说，比如说这个置换法，不要直接说啊这都是迷信，这没用，而是说爸妈，我这个红绳先收在笔袋里啊，他就放在这里比较安全，然后我每天也带着他，他陪着我，也非常的有用。那鸡蛋呢，我早上吃了一个了再吃，万一肚子不舒服了，然后考试拉肚子不是更吃亏吗？那咱们等考完了你再带我吃点好的，好好的庆祝庆祝。所以这个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既没有直接的否定父母的心意，然后也关照了自己的状态，因为咱们父母的心意也需要一个安放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咱们孩子成熟，然后这个贴心的这一面就能体现出来了，没有直接的拒绝，我们给他一个位置，然后也不会变成压力放在考生的肩上。
0: 其实这个家长们也得学会长大，孩子真的长大了，不能再像小时候对小朋友一样让他去办一件事给颗糖吃，这种方法太简单了。看来这个家长的爱有时候也是一把双刃剑啊。那接下来时间咱们就进入到干货满满的第二板块，我们邀请张老师给大家几招这个考前防崩秘籍啊，保证这个比红绳呀什么比鸡蛋管用好消化啊。那首先来关注一位家长的求助吧。他的留言是这样的，他说张老师，我女儿问我考场上万一心跳到嗓子眼了，手抖得像帕金森一样，连名字都写不好该怎么办。我只会说别紧张，结果他会更紧张害怕。那张老师能不能教一教这种偷偷的用，哎呀不显山不露水的这种急救方法啊，最好是监考老师走过来都发现不了的那种啊，偷偷自己默默的用就行了。
4: 可以推荐一个也是其实是耳熟能详的方法，叫5-4-3-2-1锚定法。这个是基于我们这个认知行为它的这个疗法里面有一个叫感官锚定的技术，是一种紧急的干预，也不需要工具，也不会发出声响，然后监考老师过来也绝对发现不了，因为咱也不会去影响其他的人，影响这个考场的秩序。操作也比较简单，就是咱们在考场上的时候，在座位上坐稳，双脚平放在地面上，背部微微的挺直啊，保持一个自然的舒适的一个这个姿势啊，肩膀也放松下来。在心里面我们默默的做五件事情。第一个叫看，就是找出咱们视野里的五样的东西，比如说窗框、黑板角然后这个椅子背，然后自己的笔、墙上的时钟这样的一些 物理存在的东西，它会让把我们拉回现实，有一个实在感。那第二个呢，就是听啊，找到我们能听到的四种声音，比如说可能会有翻卷子的声音，走廊的这个轻轻的脚步声，啊，自己的呼吸的这个声音等等。那第三个呢是触，就是感受咱们身体的触觉，比如说脚很踏实的踩在地面的感觉，背能靠在椅背的感觉，手指这样捏笔的这种扎扎实实的存在感。那第四个就是闻，我们可以去在这个空间里面找到，比如说你的衣服是。

0: 嗯，哎，张老师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我在高中高三的时候，应对高考的时候，特别喜欢有一款橡皮的味道。 我在考试的时候就带着它，我就去闻这个淡淡的橘子味儿的这种清香感。哎呦，我感觉比什么风油精啊、什么提神的这种棒棒油啊管用的多。哎，大家可以借鉴一下，找到一个自己熟悉的味道。对，哎，那张老师，我听说还有一种叫做幻想自己是考试人的招数啊，我不知道这样表述对不对啊？就是这种光柱冥想呀，或者安全岛想象啊，能不能？
1: 我给一段这个背景音乐，您来当导游，带着大家一起玩一下这个游戏。啊，可以可以，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这种正念呀、冥想的方式来去体验一下，可以吧？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先让自己舒服的坐好，双脚 平稳地踩在地面上，双手自然地放在腿上。如果你愿意，可以轻轻地闭上眼睛，跟着自己的呼吸节奏，慢慢地做几个深呼吸。 慢慢的吸气，呼气。现在，想象有一道温暖、柔和的白色光柱，从你头顶上方，缓缓的 照下来，它一点儿也不刺眼，像春天早晨的阳光，轻轻地包裹你的头顶，然后慢慢向下。 经过你的额头、眼睛、脸颊、下巴，你感觉每一寸皮肤都在这束光里微微的放松下来。 光继续向下，经过你的脖子、肩膀，你发现肩膀不自觉耸起的紧绷，在光里慢慢化开了。光柱经过你的手臂、 手腕、手指，所有握笔的疲劳都被光洗掉了。光柱继续向下，经过你的胸口、腹部。

0: 背部，枕条脊柱，一节一节的松下来，最后光从你的脚底流入大地，把你所有多余的担心紧张都带进了泥土里，变成了养分。你就坐在这里，像一棵被阳光浇灌过的树，安静、清醒、有力量。好，慢慢的把注意力放回到呼吸上。如果你想睁开眼睛，随时都可以。这就是一个简短的光柱冥想。在考场上不需要闭眼，在座位上可能用个30秒、1分钟，我们就可以感受一遍身体自然松弛下来的感觉。
1: 希望这个小方法和小妙招能够帮助到广大的考生，在考场上比较紧张的时候，通过冥想，通过呼吸的调整，来应对和对抗这种紧张的情绪。那张老师，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来帮助这位考生了啊，可能他的话题稍微有点沉重啊，叫木木，但是咱们得轻松聊。他说啊，去年他太想考好了，结果这个数学开考前他拉肚子了，比平时他的模考成绩是低了50分的。这今年他又重新站上了高考的考场，就还没开始就怕了。他都每天在想，这个万一历史重演怎么办？又拉肚子怎么办？那这个张老师，这种灾难的小剧场怎么给他关掉？能不能教他一个好用的咒语啊？一想坏事儿就赶紧默念他，就能起作用的。
0: 首先我想说，这个二战未必是高考，再战高考未必是一件坏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那如果说要送给木木一个咒语的话，我们可以想，就是去年的剧本，但今年的导演是我。那这个背后它有一个核心的思想，就是我们对同样一件事情的解释，决定了我们的情绪反应。那去年是去年的事儿，今年我们是有能力重写故事。那还有一个很具体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找一个特别有安全感的小动作，比如说，右手握拳啊，放在心口，或者两根手指轻轻的触碰一下，然后念出自己的这个能够肯定自己的一句话，比如说稳住，写完就行。在平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练习一下，反复用这个动作加这个句子，形成一种生理上的条件反射，这样你很熟悉它，它会带给你安全感。到了考场，我们一握拳一碰手，这句话自动就弹出来了。那这种能够打断我们这种灾难思维的一个这个反复的盘旋。我们大脑其实不能同时处理两个强度相当的念头，所以当我们主动的去用一个积极的指令来去占据大脑的时候，灾难方面就会被挤出我们有限的注意通道了。
1: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或者是面对一个重要的事情，或者是重要一个决断的时候，就是要允许紧张的存在，对吧？就是让我想到一个画面，就像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有一只小蚊子，你越怕它吵，你还打不掉它，找不到它啊，不如还就让它嗡嗡一会儿，它嗡嗡一会儿不一定就飞走了。就是张老师，对于那种这个万一怎么着就怎么办的这种死循环，有没有那种挺无厘头的，但是挺有效的方法？
0: 这个比喻特别妙，一下就让所有人都有了那个感同身受的感觉。焦虑像蚊子啊，不如就让它吵一会儿，它可能自己也就去找下一个目标了。这个也是咱们用到的这个接纳承诺疗法有一个核心想法，就是万一怎么办的这种死循环。就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可以相对来讲啊，虽然说有点无厘头，但是是科学验证过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写最坏结果。 就是我们把万一真的发生这块情况，那会是什么样子？我能承受吗？我有退路吗？然后我们就一步一步一步这样的去问自己，问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大部分未必会出现最坏的结果，甚至说这个最坏结果其实也是可以承受的。人生还有很大的旷野，还有很多种可能性，所以也可以啊，给这个专门设定一个焦虑时间，比如每天我就是3点到4点，我就是用来去处理这个情绪的，我允许自己尽情的焦虑，在这段时间啊，我就

0: 就发现可能真的到那个点了，反而就不想它了。
1: 其实和这个我们生活当中驱赶蚊子是一个道理，你赶不走它，我还不如就学学鸵鸟，我把其他地方盖好，伸出一条腿让它咬好了。那还有一个倒霉蛋的问题啊，他说假如有同学突然考前发烧37.8度，或者是女生刚好是遇到了这个生理期啊，那张老师这种天降大祸的情况，怎么用 IQ 精神打败它？有没有真实的例子？这个给大家分享分享。
0: 就真的还会有这个情况的。我们人在压力反应下，的免疫系统可能也会出现一些这个应激的反应啊。所以这个情况如果已经出现了，那就第一就接纳现实，你的身体不适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还去对抗它，比如说啊怎么只有我这么倒霉，然后这个好惨啊等等，也会消耗更多的能量。那么对自己说一句好吧，那今天就是一个困难模式了，但我照样能通关。第二个是科学应对啊，那发烧如果低于38.5度，且有医生指导，那该用药就用药。那生理期这个我们可能有一些这个提前调理的方法，但是如果必要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有一些止痛的措施，就是用科学的，然后这种方式我们正常的去应对。那第三个呢，就是从心理武器上来讲，我们有一个挑战性的思维，就是千万不要想我太倒霉了，而是说啊，带着这个上考场，我还能考好，我得多厉害呀！那其实我也会碰到一些同学，他会有这种真实的情况，比如说高考前一晚高烧到38度，吃了退烧药，第二天还在坚持考试。他其实当时就会想，反正都这样，还有什么可怕的？结果他反而发挥的会比平时的模考还要好一些，因为这个发烧会让他放下最完美的执念，心态从我一定要发挥到100%、110%、120%，但是变成了啊，能有多少是多少，我已经很了不起了。这个心态恰恰是调节到了那个中等焦虑的状态，然后最有利于他去提起知识。
1: 我觉得这个，如果身体不适，然后顺利完成了考试，而且考试的成绩比自己预想的好，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够你吹一辈子的。所以说，心态就像照镜子一样，我们反向的反转一下，可能效果就会大有不同。那当然，在高考的时候啊，家长这个关心和焦虑啊，包括这个心态上，可能比考生本人还要紧张啊，叮嘱孩子带东西啊，翻翻孩子的书包，你这些东西带了没有？那些东西带了没有？半夜哪怕这么热的天儿，都要看看孩子踢被子没，盖被子没。啊，一不小心就把这种支持就搞成了监视啊，这样站在孩子视角来看是这样的啊，这特别容易引起孩子的这种逆反心理啊，能不能给这个类的家长再开个药方？
0: 4个字，闭嘴做饭。这个闭嘴其实就是不要去反复的叮嘱、反复的确认、反复的打击，因为每个人他的那个接收信息都是有一个限度的，你说再多超过了他的那个限度，他就吸收不进去了。然后呢，做饭呢，其实就是咱家长最擅长也是最安全的事情。我们把情绪保障做好了，情绪氛围留白了，你要相信了，你的孩子，一定是有能力的，他是自己解决自己生活问题的专家。他可能会比你更在意这个考试啊，他其实不需要的是一个监工，需要一个安安静静的港湾就可以了。
1: 闭嘴做饭。那这个张老师能不能给广大的家长一张就是考前3天的雷区地图？哪些话、哪些动作就是地雷，千万别踩；哪些是鲜花可以多送啊？
0: 可以可以，这个还是有必要去规避一下的啊。第一个呢，就是将这个考试的意义放得太大，比如说，你这辈子就看这一次了啊，咱这个成败就压在这个考试上，就它未必能捆绑我们整个人生。第二个呢，就是说，哎，考不好也没关系啊。这句话说的时候可得分情况啊，如果孩子非常在意，你轻飘飘的说，哎，考不好也没关系。他会觉得你根本不理解我有多在乎这个事情啊，我过去的付出你都没有被看到，所以这个可以替换一下，就是哎，我知道你很在意啊，因为在意才会紧张，我们稳稳的走完这3天，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回报。那第三个呢，就是哎，你看你爸我、你妈我当年高考怎么怎么样，千万不要去比较，因为

0: 我们自己的光辉历史，或者是成功教训，其实对孩子的现实意义来讲，其实没有很多借鉴的帮助啊，情况其实都不一样了。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考完一科，然后就哎，你对答案了没？怎么怎么样？那这个考完一科，尤其是马上还有下一科啊，下午还有下一科，千万不要问这句话。 那能说的话也有很多，可以就咱们按照自己平时的对话的习惯啊，去找到我们最自然的这种相处的方式、沟通的方式。比如说，辛苦啦，今天想吃点啥呀？或者是说，我忘记闹钟了，你安心睡。或者是，你有需要随时叫我，没需要我就在旁边待着。所以这些话其实就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稳，家长稳住了，咱们孩子就能稳得住。
1: 对，也就是还是张老师那个核心要义，闭嘴做饭，就 OK 了。好，那再来一个实际的话题啊，就是六号肯定这个，考前一天考生都会去熟悉一下考场嘛。张老师有没有遇到过自己的学生或者是身边的一个学生特别乌龙的案例？
0: 没有啊，就是不过看考场其实还好，考试当天也会有那种你感觉他像没睡醒似的懵懵懂懂的。 比如说跑错楼层啊，然后跑错校区啊，甚至有的人去了同名不同地方的这个学校，所以，我们可能会给一些提示啊，就是六号咱们去看考场的时候，就是想象自己是这个影帝、影后啊，角色扮演的去看啊，看考场的时候就假装自己在考试，把当天的流程走一遍啊，几点发车。
1: 坐什么车，走哪个路线，进哪个门，上几楼啊，卫生间在哪边，然后我们有些应该是没有办法进到考场里面啊，我们可以在这个楼道看，透过窗户看一下你的座位大概数一下，靠窗靠墙第几排，桌面平不平，那这些细节它已经变成了已知的信息的时候啊，你的提升了熟悉度，我们当天的陌生感就会被消解掉。 所以看座位的时候啊，我们尽量的去也感受一下周围的信息，比如说那个光线、视角，让我们大脑非常全面那种VR式的这样建立一个这种熟悉度，然后其实能帮助我们去缓解紧张。
2: 当然还是要提示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啊，分配的考场，既定的考场一定要提前去看一看啊，在往年的这个送考路上，我们也。 这个所有有经验的这个送考的这个的哥的姐啊，都会问一问你在哪个考场，看看准考证，看准了咱们再出发。那对，就有些孩子下意识的就，比如说我是一中的孩子啊，到一中，这就回自己学校了。高考考场不一定在自己学校，所以说这个细节啊，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一下。孩子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自己去看一看，熟悉一下刚才张老师提示的这些考场的楼栋啊。 楼层啊，包括去自己实际走一走，自己考场到底离这个卫生间大概是有多远啊？高考考场是可以申请去卫生间的，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六号下午大家这个看考场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啊，集中去看一看。我们再来关注一位网友的留言吧。他说：“张老师，我打算6月6号晚上把所有课本再翻一遍啊，不看完不睡觉。但是妈妈。”
0: 觉得要否定这个计划，像这种考前前抱着这个临时抱佛脚或者是临阵磨枪的这种心态的考生，应该是也不少。有没有给他们考前一夜、前一夜的这种行动指南？
1: 要翻完所有的书，根据自己的情况，
0: 咱们每个孩子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学习的习惯、复习的节奏，然后学习的风格。 但是不看完不睡觉，这个我要稍微说一下啊。如果需要牺牲睡眠去完成这个行动的话，那翻的不是只是焦虑，你的大脑在睡前大量的输入这个碎片信息，它会导致睡眠中你的记忆巩固的这个功能会紊乱，第二天可能提取的效率会更低一些。所以，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比较适用于大部分人的一个考前的行动指南的话，那比如说我们规定一个时间节点前把所有的复习资料收起来，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检查你的文具证件，按照考试清单一样一样的去放在你熟悉的位置啊，拉上拉链，然后告诉自己，万事俱备都准备好了。那第三个呢，就是到临睡前的时候。 可能做一些和学习没有特别高相关，但是是你们这个喜欢的沉浸的这种微专注的事情，比如说听一些纯音乐，或者是折纸啊、拼图啊，就你平时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啊，几分钟啊，然后我们再去找找这个很稳定的掌控感。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在躺下的时候，哪怕睡不着也躺着，因为睡眠真的对大脑对学业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用处啊。如果真的睡不着，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四肢拉呼吸法呀，或者是肌肉放松法呀，来帮助自己去让自己的整个身体进入一个休息的状态。那如果我们这一些方法都用了，然后还是没有睡着，也可以尝试去回忆一下人生中的一些快乐的瞬间，越具体越好啊。这个大脑进入回忆模式的时候，你的焦虑回路会自动的暂停，所以休息好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2: 嗯，那当然积极的心理暗示是肯定少不了的啊。那张老师最后想请您说一句考前的心理调整的这种心理调试的箴言，如果考生在走进考场之前脑子里只能记住您一句话啊，您希望是什么？不用太刻板啊，可以用一句什么咒语啊，什么冷笑话之类的，但是一定要有力量才行。
0: 好的，在咱们这个认知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被反复验证的发现啊，就是紧张的时候和兴奋的时候你的生理反应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出现这个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呼吸变快这样的一些生理的现象的时候，它既可以是紧张，也可以是兴奋。所以唯一的区别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怎么去解读它，你给它贴什么标签。你叫它害怕，那它就是阻力；但如果你叫它准备好了，要来了，我要迎接挑战了，那它就是一个助推力。所以走进考场的那一刻呢，我特别期待，就是咱们所有的考生不要去跟紧张对抗，不要去跟紧张打仗，我们就对他点个头，在心里说一句啊，到了，咱们上场吧，然后坐下来从写好名字开始。也很期待咱们所有的考生能够在那一天心稳手稳，落笔有光。
2: 谢谢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做的既有用又好用，而且肯定能够起作用的真诚的分享。此刻我突然想起一部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里那首纯净的合唱，歌词是这样写的哈：黑暗中的方向，希望之光。高考从来不是大家的人生终点，而是青春路上的一个很特殊的特别的路标。最后三天，请所有的考生相信啊，你过去刷的每一道题，记得每一页笔记，流过的每一滴汗水，都是已经悄悄长成了你的能力啊。剩下的只是安静的走进考场，写好每一道试题，打好每一张考卷，然后微笑的走出来就好了。节目最后我们要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也祝广大的考生们能够吃好睡好，考完再闹。也再次感谢张老师，谢谢您。孩子们高考加油，我们未来再见。也再次感谢张老师，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希望大家能够利用好三天的这种调整的时间，记得6月6号要提前去看看考场，熟悉考场。明天再见，明天您好，送给大家。

0: 芒种至，麦金黄。六月五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1: 芒种养生，记住三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大太阳硬刚。
0: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1: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0: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

0: 6.0 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 6.0 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 6.0 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芒种至，麦金黄。六月五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2: 芒种养生，记住三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大太阳硬刚。
1: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2: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

0: 小滚烫。
1: 你怎么哭了？你没事吧？
2: 没事，
1: 做了一个梦，有点难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0: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芒种至麦金黄，6月5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3: 芒种养生，记住3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大太阳硬刚。
0: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3: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4: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3: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4: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3: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4: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3: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4: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3: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5: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法治进行时，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法治进行时节目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都会在 FM96.1 兆赫、FM89.5 兆赫，还有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账号丝路视听当中，还有三方平台视频号、快手号、新疆新闻广播等

0: 当中进行网络直播，欢迎大家来下载使用和关注转发。如果大家有法律咨询问题的话，可以来拨打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好，那刚才呢，我们接着汉风热线的一个线索啊，刚才最后一个线索说到了米东区的一个牧民朋友家里边的羊被狼袭击啊，可能吃掉了几只，但是目前呢存在一个法律上的一个空白，就是无法证明到底是吃了多少只。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啊，据说是当地政府给牧民朋友们买了一个羊的这个被了野生动物袭击之后的一个保险，可以最大限度的来解决这些牧民朋友的这种损失。那在这个目前的状态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怎么证明这个羊确实是被狼吃了，而不是其他原因死亡了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科景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志远律师，给大家答疑解惑，来说这个案例。王律师，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接着航分热线继续往下说。那么政府呢，行政主体为咱们的牧民呢购买了这个伤势保险啊，目的就是啊，为了给咱们的牧民发生风险之后呢进行一个赔偿。那么这个牧民呢突然发现自己的羊受到让这个其他的野生动物呢受到了这个袭击啊，苦于没有办法进行一个赔偿。那么其实这一起案件的焦点就在于固定证据的问题，用证据来证明待证事实。那么当咱们牧民的羊受到了袭击之后呢第一点呢就应当是按照这个报警的顺序呢，就是说先应当进行一个报警，由公安机关到现场进行勘验查看之后呢，会给出一个法律文书。那么这个法律文书就可以证明待证事实，也就是向咱们保险公司进行一个索赔的一份重要的证据。
0: 嗯，但是就像刚才这个牧民朋友所说的一样，最开始可能是要证明八只，后来又减到五只，后来又再自己继续减，那能不能首先报警之后能证明自己的羊是被狼袭击了，但是怎么证明到底是被袭击了几只羊，自己损失多少，这个通过报警能解决吗？
1: 好的，主持人，这个公安机关呢接到报警之后呢就要进行出警，这是咱们行政主体也就是司法机关的一个法定义务。那么到了现场之后呢那么我们的公安机关就会固定相应的证据，也就是说会把遭受损失的情况进行一个详细的记录。因此呢这一点是不用大家考虑的不是说咱们像刚才那个听众朋友说的一样，一会儿八只，一会儿五只，一会儿又变成三只了那么公安机关到了现场之后呢，肯定是要固定证据进行一个记录，并且对损失进行一个记载的。所以对于到底损失了多少，那么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数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保险公司才能根据相关的证据对我们的牧民呢进行一个赔偿。
0: 嗯，就是可能在当时报警之后，我们的公安人员到现场之后不能马上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到底是损失几只羊，但是他会进行相关的笔记的记录
1: 对
0: 这个案件记录，
1: 要进行一个勘验，而且要进行一个调查
0: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证据。但是最后保险公司怎么样去采信多少，但至少它是有一个相关的证据在这摆着。
1: 嗯，是的。那么根据咱们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规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这个呢公安机关所做的这个相应的勘验笔录呢属于法定证据，而且是公权力机关所出具的证据。那么公权力机关所出示的证据呢证明的效力要高于其他证据的证明力。因此呢保险公司也是基于公安机关所进行的记载的相关的证据和文书对牧民进行一个赔偿。
0: 嗯，好了，希望通过王律师的解答呢能够帮助刚才那位牧民朋友如果说有类似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因为养羊嘛 可能周围的这个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也吸引一些野生动物，导致袭击发生这样的暴险的事件还是有可能发生的。如果今后还有可能发生，或者是旁边的一些邻居啊，其他的牧民朋友有这样的类似经历的话，首先要报警啊，然后再报保险公司，两个一起过来固定证据，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可以证明自己的相关的损失啊，然后避免这种赔不了的这种情况。
1: 是的是的啊，一定要降低风险，而且呢通知咱们要报警，而且在报警的同时第一时间也要通知什么，通知
0: 保险公司
1: 要
0: 过来
1: 啊，对
0: 啊，
1: 要求咱们定损员啊一定要到现场啊。
0: 对，如果是三家在一起的话是最好的，是吧，直接可以证明更多的事情。
1: 对，然后所做的相关的记录肯定是需要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以及保险公司见证人员以及咱们当事人进行签字的啊，所以这个证据呢证明力就大，可以证明呢待证事实以及自己所受到的损失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事实。
0: 嗯，好了，那这个案件呢我们就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希望能够帮助这位牧民朋友。好，那下面时间我们要说的是发生在城市当中的，同样跟动物有关。最近呢，河南的邓州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个案子，李女士去副食店买东西，被店里的猫抓伤咬伤了，花了好几千块钱，但是店主却说是你自己带狗进来的，你的狗跟我的猫打架，你不去拉架，这才被抓伤的。那双方各执一词，最终呢告上法庭。这个事儿啊，咱们来说一说这次猫狗大战引发的官司。
2: 李女士家住河南邓州，那天她去张女士开的副食店买点东西，刚进店门还没来得及看货架上的商品，店里突然窜出一只猫，对着她的左胳膊和右腿就是一顿抓咬，李女士疼得大叫，赶紧躲开，事后发现伤口不轻，胳膊腿上好几道血印子，当天疾控中心已经下班，她第二天才去就诊，医生诊断猫伤三级，需要打狂犬疫苗，还得注射免疫球蛋白，前前后后医疗费花了3000多块，还因为往返医院在家休养耽误了好多天工。李女士找张女士协商赔偿，可张女士说，
3: 我的猫平时挺温顺的，怎么会无缘无故攻击人，是你自己带了狗进来，你的狗跟我的猫打架，你还伸手去拉架，这才被误伤的，你有责任。
2: 李女士不认可这个说法，
4: 他说自己根本没带狗，是张女士的猫主动攻击，
2: 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李女士一纸诉状把张女士告到了法院，法庭上张女士坚持事发当晚李女士确实带着一条没拴绳的狗进了店，猫和狗一见面就开始打斗，李女士不是躲开而是直接伸手去参与劝架，在猫狗互相撕咬的过程中李女士被猫抓伤，张女士认为李女士带狗进店不拴绳违反了宠物管理规定，而且主动介入动物争斗才是自己受伤的根本原因，所以李女士自己有重大过错，店里不该赔那么多。
4: 李女士则说她没带狗，是猫主动攻击，
2: 可她没有提供当时的监控录像或其他证据。法官审理后认为，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本案中张女士作为猫的饲养人，在经营场所养猫确实负有管理责任，但是李女士如果确实带犬进入他人经营场所且未拴绳还介入动物争斗，也存在一定过错，考虑到双方都拿不出铁证，而且邻里纠纷以和为贵，决定组织调解，在法官耐心释法说理下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张女士赔偿李女士各项损失共计2450元，双方以后互不追究。
0: 好，这个案件我们说清楚了啊，猫狗大战引发的人类受伤的一个事儿。这个案件当中其实 作为关键事实部分，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争议的，就是到底进店。

0: 进行买东西被抓伤的这个李女士到底带没带狗，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是整个案件它的一个核心的部分？
1: 好了，主持人，这是一起典型的动物侵权案件。那么刚才大家都听到了，这个李女士呢，将张女士诉至人民法院，张女士作为被告进行了一个抗辩，抗辩理由就是，原告方呢，因为带着自己的狗喂拴食儿，到了副食店，因此呢，发生了猫狗大战，致使这个原告方呢受伤了，那么从民法理论上来说呢，首先被告的这个答辩呢称之为抗辩那么抗辩根据咱们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若干问题的规定，那么应当由被告向人民法院来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呢这个原告带着未拴食的这个宠物进入了这个事发现场那么这个举证责任应当由被告来承担。如果被告不能承担举证责任，那么这个被告将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因为我们国家的裁判规则呢是证据裁判规则，而不是自由新政或者是这个语言这个裁判规则。那么在真伪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尤其是本案，而且呢这个确实真伪不明了，一方抗辩原告方带狗，原告呢又做了否认表示，那么原告做了否认表示，举证责任应当由被告来承担，而且被告呢他在积极的主张这个事实的发生，因此呢被告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来证明原告带着狗进入到了这个涉案现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这个根据咱们民法典以侵权篇以及咱们民事诉讼法和这个证据规则的规定这个呢属于动物侵权，它属于特殊的侵权。那么如果被告方不承担赔偿责任或者是减轻这个赔偿责任的话，那么对于原告方存在过错的举证责任应当由被告来承担，如果被告承担不能的话，那么承担就要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什么叫这个免责呢？也就是说，如果被告能有证据来证明原告存在重大过失或者故意，也就是在挑逗他的猫致使这个被告的猫呢将原告咬伤或者抓伤的情况下有证据证明确实是，比如说这个原告一会儿揪了猫耳朵，一会儿揪了猫尾巴在这种情况下呢猫把原告咬伤了或者抓伤了，如果有这个证据，那么被告可以不承担责任或者少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证明不了，那么被告还是要承担相应的赔偿的法律责任。
0: 就是在这个案子当中，咱们简单的说一点，就是实际上这个店家就是猫的主人，他是要承担的这个举证责任是非常大的。
1: 是的，他对免责承担举证责任。
0: 对，那换句话说，目前这个调解的结果是张女士赔偿李女士2450块钱，那么法院也是基于他采信了，你就目前认为是这个李女士没有带狗而产生了这样的后果，按照这个逻辑去进行调解的是吧？
1: 是的，主持人，因为这个带狗这个属于被告来举证
0: 这是个事实，
1: 这对
0: 证明的事实
1: 带证实需要被告来举证，因此原被告光有陈述没有其他的证据加以印证，所以没有办法来还原客观事实，那么人民法院呢只能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双方达成一个调解协议
0: 这是一个调解协议就是这个关键就是不管真正的带没带狗这个东西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的，但至少作为猫的主人张女士她没有去证明或者是无法证明这个事实，所以只能是承担对方没有带狗这样的一个判断的逻辑，最终判赔了2450块钱。这个案子说 店主说是顾客自己带狗进来的，然后猫和狗打架，顾客还拉架才受了伤。那如果说他说的是真的，或者说是万一到哪一天，哎，有第三方的一个视频，哎，正好把这个一幕拍起来了，李女士在当天带着狗进了这个店，那是不是可以推翻他们之前的调解结果？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们国家解决争议纠纷采用多元化的模式，既包括当事人之间的和解，也包括咱们在公权力机关主持下进行调解，也包括呢诉讼和仲裁。那么在人民法院主持下进行调解，必须遵循两个原则：第一个合法，第二自愿。那么双方进行过调解之后呢，人民法院出具了相应的调解书。如果对调解书不满，民事诉讼法有明确的规定那么如果要推翻调解书，那么不仅要有新的证据，而且还要有证据来证明当时调解的在调解的情况下呢违反了自愿合法的原则那么因此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如果发现了有新的证据，能不能推翻呢那么根据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民诉法解释的规定只有调解书在违背真实意愿，也就是不自愿不合法的情况下才能被推翻有了新证据只要是合法和自愿，那么这份调解书是在推翻的这个可能性上
0: 可能性
1: 不大
0: 即使是有新证据也不行
1: 对
0: 除非是你能证明当时我是被迫的，或者是我是极度不情愿的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当时不是出自于我调解人之间的这个正常的一个意思的表达才可以。
1: 是的
0: 这个难度确实很大就是那基本上也就是在实际层面就已经说这个调解就应该是一条定终身了。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实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嘛，那每天晚上在小区当中是人和狗的和人和猫的互动也挺多的如果说真的万一比如说自家孩子或者是自己由于喜欢狗过去摸摸别人的狗或者怎么样导致别人受伤了，那么这个举证责任是不是应该由狗的主人或者猫的主人来进行证明？
1: 好的，主持人，那么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篇的规定呢，以及民法理论，侵权分为两种，第一种叫一般侵权，第二种叫特殊侵权。特殊侵权是指法律所规定的侵权行为。那么一般侵权呢不管是一般侵权还是特殊侵权，都有四个要件组成。第一，要有侵权行为；第二，实害结果；第三，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第四，行为人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或者是故意那么如果是一般侵权，由原告来承担举证责任，要证明被告有侵权行为、实害结果、因果关系以及主观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那么动物侵权呢，属于特殊侵权。那么原告方只证明什么呢？只证明被告有侵权行为、结果、因果关系除了因果关系之外，还有主观上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那么被告也要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承担什么呢？承担免责的举证责任。也就是说被告如果有证据证明原告在挑逗或者故意存在重大过失，致使被告受伤了，那么原告受伤了，那么被告可以免责或者少赔因此呢根据咱们相关法律规定，对举证责任原告呢也有原告的举证责任被告也有被告的举证责任。如果不能举证的，将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0: 现在呢，这个关于不文明饲养宠物引发的纠纷确实也挺多的不只是猫，还有狗。比如说前不久呢，就有一个视频特别的火，是什么呢？大连某烧烤店内，一个女子用烧烤的铁签子直接拿过来一个烤肉，直接放进自己的宠物嘴里边，这么一撸，感觉就像小孩像人吃这个烤肉一样。这个事儿呢，引发了广泛的传播和影响，那相关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那这个事儿，我们来回顾一下吧，当时的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店主又是怎么样去应对的？好，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视频和听一下这个案件的相关内容。
2: 5月11号，网上的一段视频可把不少人给气着了。视频里，在大连一家烧烤店，一个女的竟然让自家宠物狗坐在店里的卡座上，还拿着店里给客人用的铁签子串上肉喂给狗吃。喂完了，她随手就把那根签子又放回了桌子上。这画面一传开，网友们直接就炸了锅，这算怎么回事？人用的餐具给狗用，用完了还放回去，这卫生吗？这合适吗？事情闹大了，记者在11号晚上联系上了这家烧烤店的店主吴先生。吴老板的声音听起来挺疲惫，也挺无奈。他说店现在已经停业整顿了，所有用过的烧烤签子还有店里的相关食材全都销毁处理了，整个店面正在里里外外地彻底消毒。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经介入调查了。吴老板仔细回忆了那天的情况，事情发生在5月10号下午5点13分左右。当时店里有一桌客人，是一位女士和她的朋友在吃饭。过了一会儿，一个男的牵着一条宠物狗进了店，直接找到了那位女士，几个人就坐到了一起。整个过程也就大概4分钟，这伙人就离开了。我们店开了10多年了，一直都有规定不允许带宠物进来。吴老板很肯定地说，以前看到有客人带着狗想进门，我们都会拦下来不让进。昨天实在是店里太忙了，那个男的带着狗进来，直接就往卡座那边走，也没跟我们店员打招呼。我们一时没留意，就没发现狗跟进来了。等过了几分钟，我们注意到的时候，就马上过去请他们离开了。至于最让人膈应的用铁签喂狗这事儿，吴老板说他当时完全被蒙在鼓里，我根本不知道有人拿店里的签子喂狗了。他说一直到第二天，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来店里调查，跟我说了这个事儿，我才知道还有这么一出。吴老板还解释了一个关键点，他们店里的卡座区域正好是监控摄像头拍不到的死角，店里的监控只能看到17点13分狗被带进来，17点17分离开，但狗具体在卡座上干了啥，摄像头没拍到。网上流传的那个喂狗的视频，很可能是当时那个女的自己用手机拍下来的，现在原视频已经找不到了。说到这位女顾客，吴老板表示她并不是店里的熟客，自己也不认识她，所以现在根本联系不上对方。眼下他的店已经被要求停业整顿，工作人员正在全力进行全面的消杀，所有库存的烧烤铁签和可能受到影响的食材都已经销毁了。吴老板说，经过这次教训以后，店里打算把铁签全都换成一次性竹签，避免再出任何卫生隐患。对于这次事件给公众带来的困扰和担忧，他表达了深深的歉意。这家烧烤店位于大连市金州区金石滩附近。11号晚上9点左右，记者尝试联系金石滩市场监管所了解进一步的调查情况，但电话暂时没能接通。这件事说到底，触碰了大家在外就餐时最在意的那根弦——卫生和安全。店家开门做生意，尤其是餐饮行业，保证餐具和环境的清洁是最基本的底线。顾客带宠物进店并用公共餐具喂食宠物，这种行为无疑越界了，而店家在管理上出现的疏忽也确实给了这样的事情发生的空间。好在事情曝光后，店家态度还算积极，停业、销毁、消杀，该做的补救措施都在做，市场监管部门也及时介入，这多少让人看到了一些后续处理的希望。但回头想想，这次是恰好有人拍下视频并曝光了，那没被拍到的类似情况还有没有呢？餐饮行业的卫生管理，光靠店家的自觉和事后的补救恐怕还不够，它需要更严格的日常监管，也需要每一位顾客共同来维护。毕竟谁也不想自己吃饭的桌子上一秒还坐着别人的宠物狗，

0: 好，那么根据相关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表示呢，事情发生之后，执法人员第一时间赶到了烧烤店了解相关的情况，并且是调取了监控进行核实。那期间呢，店主也是主动配合，主动的停业整顿，并且在门口张贴了禁止宠物入内的标志。那么在执法人员的监督之下，所有的烧烤铁线及食材被销毁，第三方的消杀工作人员 已经对店内所有的就餐区域进行清洁消杀，后续市场监管还对烧烤店进行监督，确保完整的一个整改。其实这个事儿呢，对店主来说遭遇的损失还是挺大的。那这个刚才听到了，可能是了解当地情况的朋友知道，他所在区域还是一个商业的一个集中区啊，算是比较热闹的一个地方，每天营业额不少。那么这么一个停业整顿，可能就会带来很大的损失。这个损失，
1: 我们说呀，这个都是由狗主人带来的啊。这店家损失是不是可以向狗主人进行全额的追偿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刚才大家都听清楚这个案例了，然后呢，这个店主人的所有的损失是不是应当由这个狗主人来进行全部的赔偿了？那么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篇》的规定，首先，这个 作为这个侵权的女主人来说，不应当把宠物狗带到咱们食堂啊，因为这是个

0: 这是个餐厅啊，是入口的
1: 人的餐厅、
0: 啊、餐厅、
1: 嗯、
0: 啊，那么带着宠物狗确确实实不合适啊，这是第一点，也是违反了相关的地方性法规的一个违法行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从我们从再看商家，从商家来说不能因为这个监控是死角，当天生意火爆等各种理由来进行推诿，这个是这个理由呢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自己的过于这个疏忽大意，致使宠物狗进入到了咱们的餐厅，因此这个呢也在民法上称之为重大过失，所以根据咱们这个民事责任这个过错责任相抵的原则的话呢，这个那么这个损失有一部分应当由咱们店家呀自行来承担，但是主要的责任由咱们这个宠物狗被告的主人来承担相关的责任。为什么呢？因为宠物狗的主人应当知道或者是知道餐厅是不允许带狗进来的，所以主观上存在重大存在的是重大过失乃至于是故意，因此主要的责任应当由咱们的这个带狗的女主人呢来承担。
1: 嗯，就是说这个没有说所有的损失都应该是由狗主人承担，这也不行，但是作为店家他在这个事件当中也是存在一定过错的，比如说没有阻止这个宠物进入到店内，没有进行劝说，没有进行及时的监管和发现啊，这个都是有问题的。
0: 是的。
1: 嗯，那哪些损失可以要求这个狗主人去赔偿？
0: 所有
1: 还是说我所有的损失然后我按比例分就可以了？
0: 按比例分，这是一方面，主持人。第二方面，只赔直接损失，不赔间接损失。而且呢，赔偿损失从我们民法角度来说，只是我们国家采信的是什么？原则上采信的是一个甜品主义那么惩罚性呢，必须要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因此，双方只能按照这个份额进行一个比例进行一个承担
1: 啊。那比如说直接损失是什么？这个可能大概我们好理解，比如说他舔舐那个吃的这个签子，铁签子，这指定不能用了嘛，
0: 对，
1: 是吧？这就扔掉，然后可能是进行消杀，相关的一些区域进行消杀。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停业造成的停业损失，比如说我做了，我如果不停业的话，我这天晚上大概平均水平我应该挣多少钱？那我停了，也是由这个事件造成的，这个是不是就是间接损失？
0: 对，停运损失包括房租属于间接损失。
1: 嗯，
0: 对于销毁的铁签食材属于直接损失
1: 啊。那此前还有一些案例，就是比这个还要恶劣，就是狗主人带着狗进入到餐厅之后，他不仅是让这个用餐具，而且呢直接拿公共的一个餐盘就放到他狗面前，或者是让狗坐在这个座椅上直接舔舐，就拿当狗食碗了。那这个直接是，然后呢店家发现之后直接把店里边所有的餐具全都销毁了，不管是当天用没用还是怎么样，反正全都销毁。那这个全部销毁，这个账单可以找狗主人进行赔偿吗？有没有扩大的这个嫌疑？
0: 好的，主持人，其实这后面这个案例啊，核心点在于商家销毁了全部的这个所有的这个餐具，那么争议的焦点就是是不是商家扩大了自己的损失。
1: 嗯，
0: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如果是仅是对这一桌的所有的餐具进行销毁的话，那么是在合理范围之内的。如果是整个的东西都被销毁的话这个不排除商家自己在扩大损失。那么根据咱们民法典的这个诚实信用的原则，包括民法典侵权责任篇的法律规定，那么首先第一个，作为商家来说要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而且呢要遵循公序良俗的原则而且这个如果扩大损失了，也就是说自己故意扩大损失的，那么扩大的部分应当由自己承担本着一个什么呢？本着一个法律的公平公正的原则。因此呢，民法是温暖的。
1: 嗯，对。其实在这些视频爆火视频的下方评论区啊，可以看到很

多很多为狗狗喊冤的，觉得这个狗其实它并没有什么错，它只是不应该出现在人类的就餐区域。我们都爱狗，我们也经常把这狗带到餐厅当中，那所有座位的人包括这老板都很喜欢这狗，这狗一点都不烦人，不会呲牙乱咬，安安静静趴在旁边，只是作为一个陪伴而已。其实人们爱狗的这个心是可以理解的啊，人们对动物嘛，对自然界有这种亲切感，也是一个自然的情感的流露。其实我相信社会当中很多人都喜欢狗，但是我们这个案件讨论的并不是喜不喜爱狗，而是对人的约束，是吧？狗主人你怎么去做？当然你爱狗，你在家里边说我每天都用这个碗给这个狗狗吃，我们还经常亲吻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有非常亲密的互动，都没有问题啊，我们都打疫苗了，狗狗健健康康的。但是这是你在家里边，你跟你自己的狗怎么样都可以，这是你个人的权利啊，你这个别人管不到。但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说另外一个狗主人让你跟他的狗去亲吻，去用一个碗去吃饭，你愿意吗？那如果你不愿意的话，你凭什么要让自己的狗跟别人去共用餐具呢？那别人愿意吗？这是一个道理。所以说这些所谓的爱狗人士，他们表达的并不是爱狗，而是一种自私，他们是用自己的这种情感去绑架别人，那这种不是爱狗，是害狗。那法律的这个红线是不可越界的，那已经规定了不可以将宠物带入到食堂餐厅之内就餐，这是一个红线，保证的不是某一个人，是所有社会民众的一个卫生的基本的卫生安全，那大家应该是遵守。如果你爱你的狗，请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不要再用任何的情感去绑架他人。好了，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们稍事休息，然后如果您有更多的法律咨询问题的话，可以拨打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稍后时间我们再见。

0: 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好，欢迎各位在片花之后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到在热线上等待咨询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哎，来说一说您的咨询问题。
3: 我想就是因为我们家房子是个二楼，我们那个房子就是说是天花板那一块漏水，它这个我们是地暖嘛，它这个漏水的问题就是从2024年的春季吧应该开始，他就一直没解决。他漏渗水了以后，这个天花板他那个墙皮就脱落嘛，然后我们跟那个我们的楼上然后也协调了，当时他是处理，他就是来看过，然后他说因为冬季嘛，他要供暖，他觉得就是说是等到停暖以后他再来处理再来看。后续等到停暖了以后，他又以他这个就是说是他要农忙没有时间，从那之后就再不来了，然后我们也联系不到他，他也就说拒绝处理。我们跟社区就更新，然后后续我们跟物业也联系了，物业也说就是说是帮我们协调这个事情，也没有后续。然后社区的话他说就是处理不了，管不了这个事情，因为属于这个我们楼上楼下需要我们自己协调。所以我想问问这个就是该怎么处理才能好，就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2: 对，现在主要是聚焦到解决问题的这么一个程度啊。王律师。
3: 对。
4: 好的，我想问一下这个你漏水的原因啊是啥原因，这个原因找到了没有？
3: 没有，他就是我们当时就是因为我们是二楼，它那个上头就是靠近卫生间的那一块天花板那一块，就是客厅靠近卫生间那块，它那个漏水墙皮脱落，所以我们也想就是说是让他就是说看看是不是地暖。他说他们家卫生间没有漏水嘛，那可能是不是地暖的问题，地暖渗水。然后他们起初说是等到停暖了以后，他们到时候请人看一下，后续他们就不管了，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问题。就到今年的那个就是去年冬天的时候，我们家依然还有就是说是那上头摸着是潮的，然后还有墙皮在脱落。
4: 那先建议一下啊，先找一下这个漏水的原因，看到底是上下水还是地暖地暖这个属于是楼上邻居的还是属于公共部分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确实是楼上的问题，那么这是相邻关系说双方如果协商不成那么建议咱们到人民法院呢用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社区呢作为行政主体来说他只能进行协调，进行一个调解，如果调解不成属于民事纠纷，那么我们国家解决民事纠纷的机关呢是人民法院可以到人民法院呢采用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嗯，那目前这位女士能做的是什么呢？
4: 现在就是说如果还存在这个墙皮脱落的问题建议呢找公证处呢对这个现场呀进行一个财产保全。然后如果楼上的邻居不能给咱们恢复原状， 那么我们就要咱们就想办法啊，先恢复原状啊。那么所产生的费用较损失，可以向这个这楼上的邻居呢进行一个索赔。
2: 嗯，但是如果找不到原因，也就是楼上他拒不配合寻找真正的原因的话，我能不能先去修，然后开正规的发票，把这个金额固定下来，然后继续找原因？
4: 那可以啊，因为是相邻关系，根据咱们民法典的物权篇的规定啊，这个相邻关系啊，应当和睦，而且呢，应当互谅互让。那么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啊，楼上又不配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这基于法律规定啊，到人民法院呢来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嗯，就是先修着，先把它修好，然后再查找原因，把这个根源解决。但是可能这位女士也担心，即使是修好了，她万一漏点没有找到，她继续接着漏，这个损失进一步扩大了，白修了。
3: 是这样子的。
2: 有没有什么就能立竿见影的方法，就让对方来配合？其实这个修，这个修装下一个墙皮，它也没有多少钱。
4: 那对，是的，主持人，那就需要
3: 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如果说修理了以后，它还继续拖，根本问题没解决，
2: 这个挺讨厌的。
4: 那这个就不是法律所要解决的问题了，因为这不是个法律问题，这是个事实问题。那么事实问题怎么办呢？就看能不能找咱们物业进行一个配合，看能不能找到漏水的最终的原因。
2: 或者这样的，您再跟楼上沟通一下，看咱们先找原因，是吧？这个修的事儿咱们先放一边，然后先把这原因找到之后，先把这个漏点先给堵上，至少保证不漏了，然后咱们进行下一步，把它完全修缮。哪怕他不亲自来或者不请工人给你修的话，你自己找工人来修，但是要记着开正规的发票，能够显示金额的，然后再让他去进行赔偿。
3: 哎，好的好的。
2: 好吗？
3: 嗯，好，
2: 好，这位女士，
3: 谢谢主持人。
2: 哎，好嘞，那咱们先挂线了，再见。
3: 好，再见。
2: 嗯，其实邻里之间出现这样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新房啊，第一年入住、第二年入住的时候，一供水出现了一些水印儿，其实很正常，也很常见，是吧？但是楼上嘛，毕竟咱们就用这个非常笨的办法去想，它不是家门口出现的水渍，它是卫生间，一般卫生间都是处在整个户型的深处的，它应该不涉及到。没有极端情况下，应该不是叫公共的一些管线。
4: 是
2: 啊，大概率、
4: 根据生活常理，应该是楼上自己的问题、
2: 就是你们楼上你们自己家造成的一个损失。那既然是咱自己家造成的损失，不管是最开始什么工程建设不好啊，给你扎的眼儿，还是这个装修工人故意弄的，还真就是管线老化。总之来说，什么原因你不应该让楼下去替你承担，原因应该是楼上来自己找。
4: 是的。
2: 即使是像一些极端的案例，我记得咱们节目当中也曾经说过，装修工人给这个在装修的时候跟着业主产生了一些矛盾，
4: 对，
2: 结果就把这个业主家的地暖管给故意扎个窟窿，然后把地砖一铺上，然后就接钱就跑了。但这个即使是这个原因啊，应该是你跟装修工人的，就是二楼楼上的邻居，你跟装修工人之间的矛盾，你不能。

0: 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是什么？
1: 我现在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我们在2019年给，就说有一个他自称是装修公司的这样的人干的活儿，干完活儿以后，孩子这个钱一直拖着不给。我们到2022年起诉了，起完诉，我也判赢了，判赢了这个事情，关键是到执行这一环节上。他们给调解了一下，等于算执行。他们本身答应说是每个月给我拿3000块钱，还了2个月，好了，再没影子了。然后我们去找这个执行厅，到这个执行厅，这个执行厅总是以这个人没有可执行的财产啊为理由，反正每次都是去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嗯，这人还能找到吗？
1: 人就是哈密的人，就在哈密本地。就我的这个案子完了以后，他都骗了很多人，就以这种手段。
0: 还有一些装修工，也就是和你出现了一样的问题。
1: 对对对对，当时我弄的时候就是2022年，这个人都有57个案子，就是骗人的。
0: 50多个案子都是同类型的是吧？
1: 对，都是同类型，就是，反正都是给他干活的。到后期我都知道，因为我们都是干这一行的嘛。有些人就在群上发了这种事情，
0: 这个人不能跟他干，
1: 说明对，他这个都已经骗了，等于算60-70个人了，这样子等于算是。
0: 对，这个您的目前的所欠的款项多少？
1: 我的只有11500了。
0: 啊，11000多块钱，那像这样的，这是老赖呀。
2: 是的，
1: 就是
0: 这个老赖给他扣在他的头上，一点都不冤。可能每单金额不是特别的多，但是能够就是不断的进行挑战法律的底线呢、啊。
1: 对对对，就是这么回事。
0: 但是如果是这个人他有这个主观恶意的话，只是局限在民事上的欠款的纠纷吗？有没有可能涉及到其他的一些问题呢？王律师，
3: 好的，主持人啊，这位听众朋友已经说了，从刚才这个陈述的事实来看，这个被执行人呀。不仅是民事上的不履行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所确定的法定义务，而且呢，刚才这个听众朋友也说了，数额不大啊、数额较小，也就是10000来块钱，11000啊。那么现在这个被执行人呢，我个人认为已经构成拒执罪了，有能力履行而不履行，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所谓的。类似于所谓的套路贷，套路为什么是套路呢？刚才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也说了，不仅是他一个人，用相同的方式方法，跟很多人采用这种相似的手段来干什么？来名为干活，实际上是为了骗取什么？骗取咱这些
0: 劳动
3: 劳务报酬劳务费。因此呢，我个人认为他不是一个。民事案件，而且呢，他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然后呢，让大家呢通过诉讼的方式三角诈骗的方式来不支付我们的劳务费。所以建议这位听众朋友啊，首先第一，向人民法院执行局呢写一个书面的申请，要求以拒执罪追究刑事责任。第二，也可以要求人民法院啊，因为他涉及的案件比较多手段。方式方法是一样的这个建议呢，移送公安机关追究这个被执行人的刑事责任这是第二。第三呢，如果还是继续走民事强制执行的话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看能不能交给执行法院的上一级人民法院进行一个执行，或者是由上一级人民法院来进行一个什么，来进行一个交叉执行因为钱数也不多。人民法院呢会采用一些强制措施最终呢看能不能让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合法的债权得以实现。
1: 现在关键问题是这样子，我们到这个执行厅一去，他要不然就说这个人走，要不然就是说这个人没执行的东西，但是我们确切知道这个人呢。就说是在骗完我们以后呢，人家还买了一个车，但是这个车确实不是在他名下买的，是吧？但是是他的车，那个我们也知道。
0: 这个
1: 确实
0: 还涉及到
1: 不履行给我们
0: 财产转移。
3: 对，这现在说明一个问题财产转移了 恶意的转移，并且呢有能力支付巨。

0: 支付。所以啊，刚才我也给这位同听众朋友也说了啊，你们考虑一下啊，继续找一下执行局啊，找一下执行局的执行法官，包括咱们执行局的局长和政委，看能不能啊到统一执行啊，这个让我们的合法权益啊确确实实得到维护。
1: 嗯，关键是我们朋友们去的时候不能是嘴说。
0: 对
1: 对，不能说是我问一下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了，你们怎么还不看呢？那个什么，我都发现他买了一个车，咱们嘴说是没有用的。这个执行局的法官不能只听你的这个嘴上说的信息啊，他就认定他确实买了一个车。咱们包括刚才王律师提到的，我申请执行局以什么什么样的名义进行刑事的批捕，进行刑事的调查和进行发，或者是甚至是发给公安进行继续的线索侦查，都是要落在纸面上。
2: 对，
1: 要走这个正规的程序。
2: 这些，
1: 就是咱们只是去问，你问的现在目前的问的结果都是在之前的这个判决结果的基础之上，民事纠纷、民事欠款这个基础之上，他跟你回答说，他目前名下没有钱，其实这是事实，啊，他目前这个人，这个怎么样，财产没有，这都是事实，人说的一点错都没有，但问题是，咱们是不是可以用纸面的东西，把你的诉求提出来？包括你发现了什么什么样的财产线索，你也把它固定下来。比如说我拍个视频，或者是他账上刚刚转过来多少钱，因为你不可能要求一个法官他负责很多很多案件，每天24小时盯着这一个人，这个其实也不太现实，是吧？需要咱们去配合呢，咱们找到这个能固定下来的线索提交给法官。包括我们这个有什么样的诉求，刚才我们王律师所说的这两个叫这个名称叫什么？王律师再给说一下。
0: 可以写申请，要求这个人民法院呢以拒执罪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并且要求咱们人民法院执行局将案件移送给公安机关。
1: 这个是非常强力的。如果说他们能通过的话，那就是公安机关的人员上门把他进行控制，那至少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震慑作用，是吧？来督促他赶紧还钱。
2: 行了，
1: 好吗？咱们可以先试一下啊，后续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联系我们。好，这位先生，
2: 好，
1: 我们先挂线了。 好，再见。
2: 好，再见。
1: 其实确实像这位先生说的一样啊，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到了执行阶段了，结果执行不下去，心里边很是委屈，这个钱说大不大，但是一直没拿不到手，这也是10000多块钱呢。
0: 是的，
1: 那怎么样的通过一个顺畅的一个流程，正规的流程，包括我们的专业律师给您提供的一些线索，一些后续的办理的这个方式去做，这个就是疏通了一下后续的流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吧？大家如果还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在后续节目当中继续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啊。那今天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就只能是先跟您聊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法治进行时继续和您见面。感谢王律师的精彩讲解和分析，谢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苏州东街东往西方向，从昆明路到北京南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团结路东往西方向，和平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4: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5: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6: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5: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6: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

0: 那首先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创业故事单元，在“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下，中国汽车制造加速出海，国际贸易企业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关键力量。然而，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不断提高的合规标准，海外市场售后体系薄弱，客户信任难建立等一些现实问题，让行业面临诸多的挑战。如何突破瓶颈？ 稳扎稳打，行稳致远，成为行业共同的一个课题。那在新疆智宇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峰虎的带领下，深耕汽车行业30多年，从本土 4S店 经营到开拓中亚市场，用诚信、品质和服务走出了一条边疆汽车贸易企业的特色发展之路。那在今天的创业故事单元，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张峰虎、张董他的故事吧。
1: 汽车贸易作为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推动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也深刻影响着国际市场的格局。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的汽车制造企业正走向世界，而国际贸易企业就扮演着连接中国与全球市场的重要桥梁角色。 然而，复杂的国际政策、多变的市场需求以及高标准的合规要求，都对企业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今天的嘉宾是如何应对这些难题的？一起去了解。
2: 他扎根边疆，以汽车为媒，搭建了一条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3: 我叫张峰虎，是新疆智宇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专注于开拓国际汽车贸易市场。 是一家集汽车出口、销售、配套服务以及多元化商品贸易于一体的综合性国际贸易企业。
2: 他抓住口岸机遇，将“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转化为生动的商业实践。
3: 公司力主中亚继续拓展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亚美亚、格鲁吉亚等新兴市场，深化走出国门的布局。
1: 中国品质应被世界共享，我们将对话丝路新引擎张峰虎，共同探讨扎根边疆、打造汽车出口的服务桥梁。新疆智宇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峰虎，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3: 我是做汽车销售，
1: 从哪儿卖到哪儿？
3: 从我们新疆卖到中亚五国这一块。
1: 您20多年这个4S店经营的是什么车呀？主要是经营我们自己，自主品牌，中国的自主品牌这一块。是一直在做自主品牌吗？还是半路改的？
3: 是一直，是我在92年当兵复员回来之后，我们就做这个汽车的维修，一直我们这个汽车 4S店。那时候我就选择的是中国自己的品牌。
1: 当时如果比较的话，是国产品牌更赚钱还是合资品牌？
3: 当时来讲，合资品牌更挣钱嘛。
1: 一开始你代理的是什么品牌？
3: 我们最早代理的是黄海汽车，辽宁丹东的黄海汽车，在新疆，因为新疆的路况不好，比较适合这种皮卡汽车。
1: 什么时候你感觉国产汽车的春天才是真正来了？2020年开始吧。
3: 你发现了什么样的变化？我发现从2020年来讲，国产品牌从以前的追赶到现在的引领，无论它的外表颜值、它的性能和口碑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几年来讲，目前的中国品牌已全面崛起，而且
1: 也得到了当地客户的一个信任。当你通过维修也好，销售也好，看到自己的国家的品牌的汽车在一点一点进步的时候，当然了，伴随它的一定是你的生意也越做越好，你很肯定是很开心的。是的，你是什么时候把生意做到国外去的？是2025年3月，结合的“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带动中国汽车打开了海外市场。
3: 海外市场对中国品牌的需求旺盛，这个市场也潜力非常大，再加上我们占有这个独特的区 v 优势，因为我是霍尔果斯当地的企业，距我们周边国家大概有4到500公里，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势。
1: 这什么优势？
3: 距离近。
2: 距离近，
3: 离我们周边国家距离非常近。
2: 你怎么能感受到周边国家对我们的汽车品牌感兴趣？这是怎么感觉到的？
3: 这也是一带一路为中国汽车打开了国际的市场，再加上霍尔果斯离我们周边国家距离非常近，大概有400-500公里，那么国外客户也是经常到我们霍尔果斯口岸来采购车辆。
2: 他们怎么采购法？
3: 去到我们新疆智宇祥来采购我们的自主品牌。
2: 他们一般都提出什么要求？
3: 他们最大的顾虑就是售后保障，
2: 买走了没人管了。
3: 是我们得知在国外他们的汽车后市场是他们的一个短板，因为他们特别缺这样的技术人才，反而我们的非常占优势，因为我们在当地有12家汽车 4S 店。那么我们汽车 4S 店，所谓 4S 店就是汽车销售带售后为一体的，我们售后这一块非常占优势。那么就要求国外客户到我们霍尔果斯新疆智宇祥采购车辆的时候，要求让我们的员工必须带着国外的客户到我们当地的这10几家 4S 店来观摩学习交流。
2: 为什么要让他们看这些？
3: 其目的，第一，我们希望就是让国外的客户更进一步的去了解我们；第二，更加进一步的去信任我们。
4: 从在国内深耕细作，建立多个 4S 店，到如今顺应“一带一路”政策，将中国汽车推向中亚乃至更广阔的国际市场，每一步都凝聚着他的智慧与汗水。那么面对市场的挑战与机遇，企业又将如何布局，扎根边疆，打造汽车出口的服务桥梁？
2: 当你建立起这些信任之后，你准备怎么开拓国外的市场？肯定就是那几个斯坦的国家了。
3: 目前我们的网络网点发展在主要是以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还有俄罗斯、阿塞拜疆为主。
2: 嗯，
3: 我们将继续深耕这些国家的重要市场，同时我们计划2026年我们还将把这个市场业务拓展到白俄罗斯还有我们这个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等新兴市场。
2: 但是你说的拓展市场是把后期的 4S 店拓展过去，是这意思吗？
3: 是的，是把后期的销售和售后服务网点全部拓展过去，尤其售后板块是他们一个短板，就是为了解决国海外客户的一个后顾之忧吧。
2: 嗯嗯，
3: 我们也是目前采取的措施就是找当地有实力的合作伙伴，我们共同去组建在国外建立一个汽车维修点，觉得一来解决他们海外客户的一个疑难杂症问题。
2: 你觉得可持续吗？
3: 我觉得至少这还能国外的市场还能好个3-5年吧，以我们的经验来讲。
2: 嗯，
3: 后续就不太好说了。
2: 那后续有可能什么影响到这种好局面呢？
3: 后续我认为主要是抓汽车的后市场维修这一块，在我们霍尔果斯口岸有很多的这个各个地方的做贸易的这些经销商，他们都没有这个售后这一块的一个优势。那么后期我们就主要抓这个我们消化出去的销售出去的车辆的后续的汽车维修这一块，解决国外客户的后顾之忧。
2: 您觉得张先生，就是如果你把这一块抓好了，有可能你的企业可以变成什么样？别人做不到的，你如果做到的话。
3: 我如果是按照我个人的经营思路来讲，把我们的汽车的后市场在国外也建立起来，然后再把我们自己的经常也在说做生意做人先做人后做事儿，把这两块抓起来之后，我相信我们不单只是把我刚才说的这个以上五个国家的这些市场去深耕，同时我们再去发展这些白俄罗斯呀、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这新兴市场，我们同时也打开这些市场，进一步去完善他们的这个市场的这些战略布局。我相信我们新疆霍尔果斯的这个出口业务量会越来越大，会长期跟我们海外的客户去共同去发展。
2: 你的目标是什么？
3: 我的长期目标是将我们这个新疆智宇祥国际贸易公司打造成为国际的这个贸易公司以及这个服务领域的标杆企业，然后把我们的中国制造出来的产品推向全世界。
2: 好，非常感谢张先生。你是

0: 那我们再来关注到资讯消息。近日，乌鲁木齐市民茂先生专程将一面锦旗送到了昌吉政务服务中心昌吉州人社服务窗口，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因为跨区域工作，档案查找困难，社保信息缺失，茂先生的退休手续曾多次受阻，几经放弃。那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来到了昌吉州人社窗口求助后，工作人员依托数字化的经办体系，通过数据共享、档案数字化核查，仅用2天的时间就帮他完成了信息的补录和待遇的核定。一面锦旗，几句感谢，道出的是一位普通群众对于人社服务的由衷认可。详细的情况，我们来一起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详细介绍了。
1: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这样的暖心场景在昌吉州政务服务窗口并不少见。近年来，昌吉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数字化转型为突破口，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实事，让越来越多的群众感受到社保服务的温度与速度。如今在昌吉，过去那种为办社保多地跑、折返跑的日子正在成为历史。昌吉州人社部门全力打造一网通办服务体系，依托电子社保卡、智慧人社 APP 等平台，高频社保业务线上办理率已达 90%。2025年全年线上办件 36.3 万件，高效办成一件事办件 5.8 万笔。更贴心的是 AI 客服及小宝随时在线答疑， RPA 智能审核系统高效运转，社保服务电子地图一键导航，档案数字化共享，让信息多跑路，群众足不出户，动动指尖就能办好社保业务。昌吉州在全疆率先推行综合柜员制，一个窗口就能受理所有业务，不再让群众东奔西跑。34项社保服务下沉到乡镇、村、社区，13项社保服务延伸至商业银行，覆盖州县乡村4级，辐射150个银行网点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然成型，全疆首个社保主题银行也在这里落地生根。家住昌吉市延安北路街道的张阿姨感慨道，以前办社保要坐半小时公交去专门的社保窗口，现在走几步路到银行就能办，太方便了。在工商维权这个老大难领域，昌吉州从流程、渠道、服务、解分4个维度下足了功夫，聚焦工商鉴定环节的便民化升级，依托社保数字化转型成果，积极推进工商鉴定线上服务提质增效，让工商职工和企业足不出户就能办理相关业务。群众可通过思路昌吉 APP、 新疆智慧人社 APP 便捷下载工商鉴定申请资料，提交相关材料，无需再奔波往返线下窗口，有效减少了办事成本和时间成本。此外，针对重症、异地等特殊困难工商职工，同步推出远程视频鉴定服务和异地委托鉴定服务，结合免费寄送鉴定结论举措，实现特殊群体鉴定零跑腿。昌吉州工商鉴定线上办理率稳步提升，累计通过线上渠道受理工商鉴定相关业务平均办理时限大幅缩短，群众办事满意度显著提高。切实以数字化服务为工商维权减负提速，让群众在维权过程中少烦心更舒心，真正把便民服务落到实处。截至目前，全州工商认定受理率保持高位，办理时限压缩了 30% 以上，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这背后是一套环环相扣的机制在支撑，制定重大疑难工商认定案件备案指导制度，确保每一起认定都合法合规，发挥人社、法院、企业、司法4方联动纠纷化解机制优势，事实清楚的案件快认快结，有争议的靠前调解，联动处置，最大程度减轻职工的诉累。标准化建设也让服务有了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底气，无论走进哪个窗口、哪个网点，群众都能享受到无差别的受理、同标准的办理。全域通办还被纳入州级惠民实事，一项项举措从纸面落到地面，从能办到快办，再从快办到好办优办，昌吉州社保经办改革每一步都迈得更加扎实，更有温度。 下一步，昌吉州将深入推进数字化改革，聚焦养老保险、社保经办等重点民生领域，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和指尖上感受到人社服务的贴心与高效。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再继续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哈。我们刷新刷新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这位网友咖啡与茶在留言说，社保卡上未标注有效这个期限，影响使用吗？那社保卡有效期满之后呢，人社各项业务是可以正常使用，金融功能使用各银行情况是有所不同的，那具体您可以咨询社保卡的服务银行。那社保卡有效期满前，各地人社部门和社保卡服务银行一般会进行一个提示，那部分地区社保卡已印有社保卡有效期限，那持卡人也可以拨打12333电话服务热线或者社保卡服务银行来咨询电话进行一个查询。再来看到这位网友阿白在留言说，在非户籍地领取养老金有临时账户的限制吗？这个是有的哈。参保人员跨省流动就业未返回户籍所在地就业参保的，由新参保地的社保经办机构为其及时办理转移接续手续。那对于男性年满50周岁和女性年满40周岁的，应在原参保地继续保留基本养老保险关系。那同时在新参保地建立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记录单位和个人全部的缴费。参保人员再次跨省流动就业或者在新参保地达到待遇领取条件的时候呢，将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当中的全部缴费本息转移归集到原参保地或者待遇领取地就可以了。我们看到这位网友 Will 在留言说，从事新职业需要考取相应的证书吗？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啊，这个通知，那国家按照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将职业资格纳入国家。

家职业资格目录，实行清单式管理。那目录之外一律不得许可和认定职业资格，目录之内除准入类的职业资格外，一律不得与就业创业来挂钩。近年来呢，发布的新职业在未按照规定条件和程序将其作为准入类职业资格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之前，从事新职业是不是必须考取相应证书的啊？这有一个大的前提条件。再来看到这位网友郭俊在留言说，停工留薪期间的时间是如何确认的？是按照医院的诊断证明或者医院建议全休的日期，还是从自己受伤的时间开始算起呢？我们可以看到工伤保险条例第33条第一款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那在停工留薪期间内，原工资福利待遇是不变的，由所在单位按月进行支付。停工留薪期间一般是不超过12个月，对于伤情严重或者情况特殊需要延长停工留薪期的，第33条第二款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经社区的市级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可以适当的进行延长，但是延长也是不得超过12个月。停工留薪期一般以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这个时间开始算起。当然，如果大家还有关于人设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哈。微信当中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且留言。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各位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啦。

0: 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阴，空气湿度为 3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33%。以上就是961天气预报，阴晴冷暖早知道。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更新到的全江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上述区域山区的局部是有中到大雨，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局地是暴雨的天气。我们再来关注到上述区域和吐鲁番市的部分区域是有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9到10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东江会有6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8到9级，盆地局部区域伴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再来关注到气温方面，亳州、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西部、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是37摄氏度以上，东江局地是40摄氏度以上。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明天乌鲁木齐多云转晴，32度到21度，阿勒泰小雨转多云，30度到16度，塔城多云的天气，33度到15度，伊宁阴，32到18度，伯乐阴天，35度到19度，克拉玛依多云，35度到25度，奎屯阴，35度到20度，石河子多云有时有晴，34度到19度，昌吉是阴天，34度到21度。同时我们特别关注到昌吉州气象台在今天稍早前的3点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未来的6小时，马纳斯县至昌吉市山区可能发生雷电活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请各位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哈密多云的天气，36度到20度。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密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10点01分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在从今天下午到6号的白天，哈密市市域大部阵风是7级，百里峰区13间房区域阵风是可达10级，也在这儿做一个提醒，请各位注意加强防范。再来关注到吐鲁番多云转阴，43度到29度，库尔勒多云，36度到23度，阿克苏多云，35度到23度，阿图什阴天，31度到23度，喀什多云转小雨，30度到19度，和田多云转阴，32度到24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多云转晴，高温32摄氏度，低温21摄氏度。那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点30分，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十六点整，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1: 十七点三十分，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0: 十九点三十分 ，AI 菜谱，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二十点三十分，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点整，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5: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2: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5: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2: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一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继续啊，来进行到的是创业第一课公益培训大讲堂。那今天我们继续要听到的内容是银发经济的创业要点，继续一起来听吧。
1: 我们已经讲了像新疆的一些杏花专列呀，什么有一个活动“天山映银辉，晚岁更精彩”，他组织的也不光是新疆的老人，开动的银发专列呢，就是坐着火车游新疆，它是非常非常慢的节奏，从南疆游到北疆，就是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新疆的著名景区，全部都坐着火车，有专门的陪护，有专门的医生，有专门的导游，带着这些老年人去探索新的世界，针对的不一定是我们新疆的老人，但是很受欢迎，非常赚钱，所以今天我们也把它当做案例给大家讲一讲，看看大家觉得这样的思路是不是也是我们也可以操作的一些小项目。还有就是智慧康养服务中心有一些科技赋能啊，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就是咱们经开区喀什西路有一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这也是咱们新疆唯一的一个华为打造的一个智慧康养基地，就是他用了很多华为的最新的一些智慧产品融入在社区的照护服务里，也是得到了老年人非常大的认可吧。另外还有就是旅居加康养的南北联动，这个南北联动不是南疆和北疆的联动，是南方和北方的联动。我自己家的老人和我同事家的老人也都有这种习惯，就是夏天的时候从南方回到了北方生活，等到10月份、11月份，北方开始天气转冷的时候，这些老人就跟候鸟一样，去北海呀，去广西呀，去海南呀，就通过这种旅居的方式，旅居加康养的方式，在南方生活半年，在北方生活半年，有些老人已经这样生活十几年，感觉非常好。因为我的父母以前去南方生活的时候啊，我就加过一个导游的微信，这个导游呢，是广西的一个导游，他以前大概在10多年前在新疆当兵，所以对新疆的感情很深，后来当兵复员以后回到广西的家乡，他也知道咱们新疆的老人有这种需求和这种生活习惯，他就每年都组织新疆的老人到北海，广西的北海去生活，他帮助老人租房子，他免费到机场呀火车站去接老人落地，一个星期至少带老人2到3次的一日游或者两日游，有的时候呢给老人提供的一日游和两日游，比如说去橡胶园看乳胶床垫呀，去水晶厂看老花镜呀，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广西北海生活那半年，老人一点都不孤单寂寞，老人也不会有特别高的花费，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有组织的出去旅旅游呀，康个养啊，购个物啊，聚个餐呀，生活的非常非常精彩。那这个导游呢，他的群里面至少有300-400个人，当然有一些人可能今年不去了，退群了，又有一些新的朋友加入进来了，我认为这就是做好了服务，老人非常非常信任他，把生活中的一切都愿意交给他，他也很有爱心。另外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在创业大赛里看到的项目，同志们，咱们现在创业大赛都有银龄赛道了，银龄赛道就是为老人创业专门开辟的赛道，老年人都开始创业了，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原地踏步？我们更应该捡拾我们的创业梦想，往这个行列里面去。那我们看到的这个项目呢，是库车的一个老年食堂，在库车这个社区里面的老人，每天早上只要刷脸10秒钟刷脸，认证通过了以后，就可以获得一份价值6元的早餐。老年人自己只需要花1块钱就行了，还有的5块钱从哪来呢？就是政策补贴。那这样的项目，你说是不是一个好项目呢？就是咱们说，咱们的创业项目企业要发展，离不开政策的支持。 后面我们待会儿也会讲到，我们在创业的路上一定要关注政策的导向。我们新疆呀，还有一个特别不容忽视的优势，就是本地的民族医药资源特别丰富。那民族医药康养驿站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好的项目呢？比如说咱们吐鲁番的沙疗呀，维吾尔族医的一些特色疗法，维吾尔族医现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的认可也是比较多的，沙疗、火疗是吧？还有一些其他的多元化的护理模式，民族文化的融合，民族医药和民族文化的一些融合的一些项目，让老年人在感受到新疆文化魅力的同时，也能获得医疗的健康，这何乐而不为呢？给大家分享几个国内的案例。首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那个中国养老的天花板泰康之家。泰康之家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它是一个保险加养老的一个模式。那泰康之家也是在北京呀、上海呀、深圳呀等等这些国内超一线城市的周边打造了大概十几个园区，比如说北京的燕园、深圳的鹏园、上海的深园等等吧，有一些特别大的园区都是在超一线城市的周边。然后呢，它打造了一个一体化的一个养老服务社区，在这个社区里面有医院、二甲起步，也有一些社区活动中心。它是把这个养老之家、康养之家呢分成了活力区和照护区。活力区就是一些早老人和有自理能力的老人，完全有自理能力的老人，你在活力区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那如果有一些失能老人呢，就进入了照护区。照护区是24小时全方位有人提供服务的。咱们先说活力区，活力区在活力区完全就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你说它是学校也可以，说它是一个社会也可以。有你想学钢琴可以免费参加钢琴的培训啊，各类球类活动，扑克、舞蹈、手工，各种各样你能想象得到的老年人可以参与的活动都有。然后它不是在城市周边吗？往城市通勤的专车每天会定时定点的发，然后呢在活力区的大厅里面会公示每一天到各个附近的各个旅游线路的旅游景点的一些线路车，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都可以自己选择，食堂里的餐食非常丰富，想吃什么买什么，这是活力区的情况。那你住在活力区呢，就跟住宾馆一样吧，可能比宾馆更方便，更适合老人。那照护区呢，24小时全程无死角，有每个老人有自己的私人医生，你的吃药呀、吃饭呀、日常的护理呀、洗浴呀，这些都不用你操心，当然费用也是很高的。为什么要把泰康之家这个天花板式的养老项目给大家介绍一下呢？这就不是我们普通创业者可以投身的创业项目，它一定是跟资本要链接的。但是这样的养老生活谁不向往呢？再分享一个东毛街茶馆吧，就更有烟火气。那东毛街茶馆最早是长沙在1952年一个企业的礼堂，你想1952年建好的礼堂到现在已经70多年了，这个礼堂早就废弃了，那废弃的礼堂放那儿不拆也是非常非常浪费资源。后来就有一个创业家把它打造成了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茶馆，它代表性的套餐就是258，你说2块钱的小吃，5块钱的花生瓜子，8块钱的茶水，吸引的60%以上的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平均老人每天常客在这个东毛街茶馆可以停留6到8小时。这里面除了258套餐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社交活动，它主打一个唤醒记忆加适老体验加社交体验。这个5000平米的废弃大礼堂现在已经成了长沙市茶馆人气的 top one， 标志性网红打卡点，被誉为银发星巴克，也有年轻人去打卡。去年去长沙旅游的年轻人也听说了东毛街茶馆之后，很多人也都非常希望去看一看，找一找60、70年代甚至50年代中国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斑驳的墙面呀、大茶缸呀，对于年轻人来说非常有意思，对于老年人来说唤醒了青春的记忆。东毛街茶馆的案例就是 叫我说就是闲置资产利用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典范。咱们说闲置资产都是个宝啊，咱们乌鲁木齐也有，比如说利用一些废旧的厂房打造的网红餐饮一条街呀、啊，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啊，创业孵化基地的这个行业，在以前可能大家也都听说过，比如说车库咖啡呀、啊，是打造成了，也是用废弃的厂房打造成了中创空间，是吧？供创业者前来入住，这都是一些很成功的案例，大家也考虑一下，就是在我们创业初期，怎么能降低投入，怎么能更好的利用我们周边的这些资产，这可能也是我们创业成功的一个关键。还有几个有关于短视频的一些创业的思路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老年人可能社区团购不是很方便，就是特殊时期之后，我们家那个小区，我们家可能因为住的比较远，在经开区啊，我们家那个小区的社区团购特别发达，有几个团长，就是500人的群，他们有好几个，他们有一些好的产品的时候呢，在群里一喊，动辄就几百人、几十人、上百人就开始跟。比如说卖蓝莓吧，69块钱一箱蓝莓，卖出去100箱是轻轻松松的，100箱的销售收入就是6900块钱，是吧？很多很多老年人，他们不便于冰雪天地，不便于出去买菜呀，或者是不便于去市场呀，通过社区团购的方式都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体验，可以保证自己的生活品质。那我们小区的这些做得好的团长，产品一定是都很有保障的。比如说超市里49一箱的蓝莓他们不买，那我们的小邹团长开团的时候69的蓝莓大家都纷纷回购。所以做老年用品市场也是一样，一是产品，一是服务，一定要做好。还有一个思路呢，就是除了商品导购，还有就是多元化的服务吸引老人。比如说提供一些银发的实用课堂，教老人用手机啊，教老人怎么防诈骗啊。现在诈骗团伙目标面向老人，老人因为毕竟跟社会可能链接不像我们年轻人这么紧密，有一些新的资讯还没有获得，是吧？可能会遭遇一些诈骗。那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比如说新的 APP 出现了之后，老人不会用，他也想用小红书，但是他可能不会，他想刷抖音发作品记录美好生活，但是他不会。那我们有没有可能专门教老人，给老人开发一些实用课堂，内容可能你认为很简单，但对于老人来说很有需求。我在抖音上刷过一个阿姨，这个阿姨的粉丝量非常大，我刷过她的2个抖音，有2个视频点，就是她的那个点赞率啊都非常高，都有几万赞，有一个甚至有10几万赞。她分享的什么内容呢？我也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有一条就说，你在网上订了飞机票之后，拿着身份证到了机场，怎么换登机牌？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不用换呀，现在拿着手机上的登机牌，电子登机牌就直接上飞机了。大家可能都有一种感觉，老年人对电子登机牌这类在手机上出现的东西，或者电子客票，他都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就是他们如果出去坐火车，一定是希望你网上购票了之后把纸质的票给我打出来。坐飞机也是一样，你那个电子行程单他可能不一定感兴，他需要一个纸质的登机牌。但很多老人现在一进入机场了以后眼花缭乱，他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找了，是吧？这个天山国际机场大家都觉得里面太大了，一进去我的眼睛该往哪儿看呀？很多老人如果第一次到天山国际机场去乘机，他该怎么取登机牌呀？有这样一位老人，他就告诉屏幕前的老年朋友，你拿着身份证去了机场以后，找到自助值机台该怎么操作，一步一步怎么操作，讲得非常慢，很清楚，点赞量很大。他还有一条视频，也是跟这个相关的，说拿着身份证怎么乘火车。我拿着身份证去了火车站以后，我怎么样在没有纸质票的情况下能顺利上火车？这两条对于我们来说都太简单了，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这就是老年人真正的痛点。我们可能目前我们还真的体会不到，但是我希望大家 你要了解你的客户群体，你只有了解了你的客户群体，了解了他的需求，他才有可能为你的服务和产品买单。还有一个思路呢，就是我们银发一族也很想展现自我的风采，所以有没有也有很多人吧，办了银发达人孵化营，我来孵化网红达人。对于一些有表达能力的、表达能力强的啊、比较外向的这些老人，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获得网络的粘性，怎么获得关注量。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课堂，专门来教他怎么打造银发达人？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
0: 今天的消费连连看，我们就来一起聚焦到2026年中高考期间的饮食消费提示了。首先第一大块就是食品安全要保障。中高考正值初夏，气温急剧升高，食物易于滋生细菌，发生食物中毒的风险也随之增加。那这期间呢，考生饮食最重要的就是避免发生食物中毒或者肠道疾病。那用餐的地点两优两不两少，家里学校食堂就是就餐的最优选择，不在路边露天的摊点，不到无证和食品安全状况差的餐馆来用餐，尽量减少在外就餐和点外卖的频次。饮食呢，要做到三要两避免。一是食材要新鲜，选择新鲜的食材，现吃现做，尽量不用这个剩饭和剩菜，不使用这两种。二是饮食要清淡，烹调以清淡为主，少用油炸、煎烤等一些方式。三是果蔬要卫生啊。第二大块呢，就是我们要营养要保证充足。考试期间呢，考生大脑处于高度紧张的一个状态，身体的能量消耗是比较大的，所以饮食方面应当要保障充足的营养和均衡的规律的一个膳食，以保证考生的身体和大脑处于良好的一个状态。第三大块呢，就是吃动要平衡，充足的身体活动能够使人体的各器官功能增强，使学习效率大大的提高。备考期间

和充足的睡眠，也要注意保持良好的心态，用最好的身体状态积极应考。那在这儿也是要预祝到各位考生啊金榜题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2: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10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2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2类。10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 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5: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2: 15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2: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6: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7: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措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8: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2: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9: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2: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 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4: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一到四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2: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10: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性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2: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11: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2: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12: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2: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0: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2: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 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13: 生物医疗训练。

0: 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2: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3: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2: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万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4: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5: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6: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5: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7: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 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1: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8: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5: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9: 就这，我给你点一下，你看看啊。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一万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5: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10: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是怎么想，现在是做着先解释。
5: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10: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5: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11: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的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5: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8: 有了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5: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5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

0: 治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三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三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二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四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二号到三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三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和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做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三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三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两年。联合国安理会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五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三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三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三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四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三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0: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
1: 入夏以来，多地用电负荷持续攀升，电力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电力可靠供应。
0: 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有序平稳进行。
1: 日本历史学者发现新披露历史材料，揭开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内幕。
0: 美众议院首次通过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战事。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致辞，呼吁团结。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
4: 万儿靠不住才难。
3: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85%，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4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坚持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

0: 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2: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1: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4: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6: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5: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6: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7: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5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6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8: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峰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4: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9: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4: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10: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负荷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负荷连创新高。
4: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11: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12: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13: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14: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厂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1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4: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16: 阿宝，
17: 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他加掉。
16: 加掉什么船？
17: 4800亩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4: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16: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4: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16: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润湿过程
4: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6: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4: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18: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

0: 到实际的价格，也让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了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1: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3: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4: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5: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6: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7: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8: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9: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10: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11: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1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4: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性明显减弱了。
13: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4: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3: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4: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12: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

0: 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3: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它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0: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 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1: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0: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0: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0: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亳州、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西部、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37度以上，东疆局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在哈密市伊吾县调研，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走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0件。
2: 全国首台直立型风电横架塔将于6月底在布尔津县投产发电，风机运行更稳，发电量更高。
1: 民丰县发放1.95亿元防沙治沙先建后补资金，激励更多社会力量植树造林。
2: 乌鲁木齐公安推出户政便民服务，护航中高考考生。
1: 2026年首趟天山号旅游专列启程。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今天深入哈密市伊吾县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找准服务全区工作大局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陈小江来到新疆中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了解驼奶产品加工、吸纳就业等情况，强调要把产业培育、企业发展同群众就业、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更好统筹起来，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致富。走进哈密伊吾算力创新示范区调研算力产业发展工作，强调要把握东数西算机遇，以丰富的清洁能源支撑绿色算力加快发展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来到天山智谷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哈密富油煤研究院中石基地，查看氢能装备制造、富油煤清洁高效利用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等成效，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重点产业发展能级，加快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伊吾工业园区管委会听取综合智慧监管平台建设运行情况介绍，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赋能，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感知、监测、预警、处置等能力，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走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持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拓宽新能源与煤化工耦合发展新空间，做强做优做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等资源型产业，加快绿色算力建设，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农牧业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容量，扎实办好教育、医疗、社保等各类民生实事， 提升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要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加强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坚决防止发生重特大事故。要着力夯实基层基础，全面建强基层组织，结合换届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健全正风肃纪反腐长效机制，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张迎春、哈丹卡宾参加调研。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35件，来信15件。5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8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9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2件。截至6月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6批次，1333件，重点关注案件97件，其中来电1101件，来信232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2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向我区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其中7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2: 新疆台消息，6月3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安排全区安全生产工作，审议自治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实施方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收购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等。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安排，深刻汲取近期国内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严查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等行为，加强行刑衔接，强化警示震慑，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要加强交通运输、危化、烟花爆竹、文化旅游、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突出抓好地震、森林草原火灾、洪水等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实施方案。会议指出，要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优先对与群众生活安全生产密切相关的固废进行专项治理。要加快完善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坚持谁污染谁治理，加强无害化贮存、转运、处置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固废资源化利用水平。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收购管理办法。 会议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依法管粮管储，规范粮食收购行为，培育多元粮食收购经营主体，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要坚持市场化导向不动摇，发挥政策性收购兜底作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压级压价、拖欠售粮款等损害农民利益行为。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会议指出，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坚持保护第一、综合利用分级管理，建立完善分级保护巡查制度，压实各级领长保护主体责任，针对长势濒危衰弱的古树名木及时开展养护复壮。要统筹好保护和开发利用，完善配套措施，强化监管执法，有序开展科学研究、种质基因扩繁、自然教育、旅游开发等活动，提升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法治化、规范化工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首台直立型风电横架塔将于6月底在波尔津县投产发电。横架塔搭载 8.35 兆瓦风机，叶轮直径222米，构建起高轮毂加大叶轮的高效补风体系，标志着我国在低风速高风切变区域的风电装备技术取得突破。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常义如的报道。
3: 风力发电机塔筒高度每提升10米，可捕获风能增加5%到8%，但传统钢塔超过160米后，顶部机头摆动幅度超限，容易导致停机。东方电器布尔津100万千瓦风电项目技术总监廖忠玉介绍，直立型风电横架塔采用预应力空点式钢管塔柱，通过施加预应力提升抗疲劳性能，风机运行更稳，发电量更高。
4: 高度越高我们发电量更优，风机高度越高产生的这个共振现象越明显，所以我们采用了横架塔模式，减少共振现象。
3: 这项技术还采用自顶升式施工，立柱可自行爬升，未来整机高度有望达到200米，在平均风速每秒5米以下，不具备开发价值的区域也能实现风能有效利用。实用新型六项及软件著作权三项，实用新型六项及软件著作权三项。廖忠玉
4: 在这边推广应用长焦塔，就是想利用当地独特的风资源条件，通过对比120米、160米，把实验数据拿到更充分，对今后在低风速区域提供更有力的帮助。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处于调试阶段，也是实验阶段，已经进行到了这个设网实验的关键步骤。630以后，我们就正式转商运营。
2: 今年前5月，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进出人员突破300万人次，日均2万多人次。最高一天近3.2万人次，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李辉慧的报道。
5: 走进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各大免税店里，食品、化妆品、工艺品等商品琳琅满目，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选购。新疆游客叶培梅经常来合作中心购物。
6: 我还是比较喜欢在这里买东西的，要比专柜便宜30%左右的，还是比较经济实惠的。
5: 目前合作中心已入驻200多家免税企业和2000多家商户，汇集中国、中亚及欧洲国家的近1万种商品。合作中心商户丁慧林：
7: 现在每天有很多游客来店里购物，店里的营业额也增长了30%。
5: 目前，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边境游、购物游持续升温。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教导员张良波：
8: 为保障旅客高效通关，我站先后推出错时通关、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举措，实现合作中心商户与旅客的错峰验放，进一步提升了口岸的通关效能。
1: 今年前五月，地处中哈俄蒙四国交界区域的吉木乃口岸客货通关持续升温。截至5月31号，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吉木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95%。出入境车辆超1.03万辆次，同比增长10.8%。请听吉木乃台记者胡阿尼什·纳斯哈提的报道。
9: 这段时间，在吉木乃口岸旅检大厅等待通关的旅客络绎不绝，客流持续攀升，得益于中哈30天互免签证政策的持续发力。在查验通道，执勤民警一边核验证件，一边为旅客答疑解惑， 民警的热情引导让来自阿勒泰市的旅客贾沙尔哈德利别克感到十分贴心。
10: 从进入旅检大厅到办结全部手续，整个过程规范高效，衔接流畅，民警专业周到，服务细致，通关体验非常好，给吉姆乃边检站点赞。
9: 每天满载果蔬、日用品、大型机械的货车在吉姆乃口岸有序出入境。货运高峰时段，吉姆乃边检站与联检单位紧密配合，优化查验流程，动态调配警力，推行预约通关、即到即办等举措，大力压缩候检时间，跑出了通关加速度。吉姆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副队长李小辉：
11: 我站一方面科学调配警力，优化勤务组织，另一方面落实预约通关、农副产品快速通道等便民服务，大幅缩减车辆候检时间，全力保障口岸高效畅通，为服务新疆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近日，民丰县集中发放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先建后补资金，110户农民及8家治沙企业共领取补助

0: 1.95亿元。请听报道。
1: 按照自治区专项补助标准，乔木造林含灌溉设施每亩补助2000元，灌木造林含灌溉设施每亩补助1500元，工程治沙根据工程规格每亩补助1650元和2020元。民丰县萨勒乌兹克乡巴格奇村村民艾克拜尔·艾赫买提种了200亩红柳，领取了10多万的补贴。
2: 我的200亩沙地全部种的是红柳，苗子成活得很好，拿到了17.8万。
1: 2023年，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以来，自治区出台支持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的9条措施，每年安排10亿元财政专项资金，允许各地采取先建后补、建好再补、以奖代补、预拨加清算等方式，补助新增防沙治沙项目。同时统筹乡村振兴衔接、产业到户扶持、林草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等各类资金，整合用于防沙治沙。民丰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贾磊表示，
3: 民丰县开创性提出的工程治沙加生物治沙模式，自治区也给予了叠加治理补贴，每亩3050元，苗木成活率达85%及以上的农户申请先建后补资金，不足85%的农户整改后再次进行验收。
4: 眼下，轮台县80000亩白杏全面进入采摘期，当地打通产销直通链路，让新鲜白杏远销全国各地。请听巴州台记者申凯龙、轮台台记者侯宪伟的报道。
5: 在轮台县杨峡镇库都克村的杏园里，色泽金黄的白杏挂满枝头，当地果农抢抓晴好天气，全员投入采摘、初选、装筐等作业。种植户赛迪古利莫名：
6: 我们18亩的果园有一亩地嘛，2000斤左右那个果子出来的嘛，今年嘛果子的质量太好了，那果子也多了嘛。
5: 轮台县林业和草原局杏子研究中心副主任阿利甫·纳买提介绍，为确保白杏稳产增收，当地农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进种植管护、采收调度等工作，保障白杏优质丰产。
7: 今年我县轮台白杏总计面积8.18万亩，结构面积3.45万亩，瓜果率达42%以上，预计总产量1.85万吨。
5: 为保障白杏销售，轮台县在各采收点布设专业分拣物流站点，顺丰速运在杨峡镇分拣点日均处理白杏快件50000多单，日发货量超100吨，全程冷链加空运，48小时直达全国。轮台县白杏电商销售负责人严凯：
8: 目前我们轮台的白杏线上日销量稳定在1800余单左右，基本上都是发往北京、上海、成都、苏州等城市。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中高考临近，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出台7项考生专属便民服务举措，优化身份证办理服务。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唐学前的报道。
10: 7项举措包括专窗专属优先受理、加急提速质证发证、简化材料规范办理等。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户政管理大队一级警员刘启航介绍，乌鲁木齐全市区县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口、各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统一开设考生办证专属绿色通道，实行专人引导、优先受理、优先审核、优先质证、优先送达的加急服务模式。
11: 本地考生身份证当日办结，异地考生审核通过后第一时间质证，考生凭准考证、学生证或学校证明即可办理，无需提供额外材料。同时工作日5间窗口不打烊，24个派出所周末延时服务，考生可线上预约错分办证。
10: 本次推出的便民服务覆盖考生办证全场景、全流程，公安部门还主动靠前服务，深入校园开展上门集中采集、批量办证服务，让考生足不出校即可完成业务办理。同时创新领证模式，开通 EMS 顺丰双快递寄递渠道。刘启航告诉记者，高考期间各考点还将设立考生应急服务点。
11: 高考期间我们在51个考点设立应急服务点，若考前发现身份证遗失或忘带，可以当场开具临时身份证明，办结仅需2到5分钟， 确保考生顺利入场。
4: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季，乌鲁木齐市人社部门已募集两批就业见习岗位，共1390个，助力高校毕业生走稳就业路。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12: 就业见习政策对于我们青年求职者来说是零成本高保障的一个职场实践的一个机会。
13: 今年24岁的刘佳怡去年7月从石河子大学毕业后，来到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开展为期半年的就业见习，主要从事市场拓展工作。今年1月她与公司签约，成为了正式员工。
12: 就业见习让我完成了职场思维的一个转变，在学校被动学习的思维到了职场转变为了主动担当、主动学习、主动解决问题的思维，视野也打开了很多。
13: 就业见习是指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到经当地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见习单位进行一定期限的实践训练，提升就业能力的一项就业准备活动。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去年被授予乌鲁木齐市就业见习基地，当年招收了包含刘佳怡在内的两名见习生，目前两人都已正式留用。公司人事行政部负责人刘小盼介绍，今年预计吸纳见习人员5到10人。
12: 就业见习政策对我们企业人才培养助力显著，见习专项补贴呢，有效地减轻了公司见习人员的薪资、保险、培训等成本支出。那同时呢，就业见习基地的一个资质也是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在本地的公信力与招聘吸引力，帮助我们更好地吸纳留用青年人才，完善内部人才的梯队。
13: 据了解，见习人员在见习期间可享受多重保障，见习单位将按乌鲁木齐市月最低工资标准2070元发放基本生活费，同时按不低于这一标准的 50% 发放岗位补贴，并为见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科科长钱磊：
14: 目前呢，我们正在募集第三批见习岗位，预计呢6月中下旬对外发布。有就业见习需要的，可登录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微信公众号查看岗位。
0: 瓦纳斯县日前启动2026年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项目，通过政府购买专业化服务，为经济困难、失能或部分失能老人送上贴心、普惠、规范的养老服务。请听马纳斯台记者赵善斌的报道。
1: 今年64岁的马纳斯镇南城社区居民张世红是一位半失能老人，社区通过详细摸排为他申请了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项目，家镇服务公司定期安排护理人员到他家开展服务，让他非常满意。
15: 当地人好，都是餐车关心，买菜买药做饭是这样行多。
1: 项目由马纳斯县唯一家镇服务有限公司承接，服务人员全部持证上岗。家镇服务员王淑霞：
16: 帮忙打扫居家卫生，清洗衣物，协助老人洗漱理发，准备餐食，同时会定期帮老人测量基础身体数据，提醒按时服药，平日里陪老人聊天谈心，也会帮助老人代购生活用品，代办琐事，顺带检查家中安全隐患，用心照料老人日常起居。
1: 这一项目依托自治区彩票公益金支持实施，总投资30万元，服务周期1年，通过近一个月的试运行正式在全县铺开，重点面向各乡镇摸排出的经济困难、失能或部分失能老人，按照每户5000元补助标准，为每位老人全年提供不少于36次上门服务，单次服务时长不低于60分钟，所有服务全程免费。马纳斯县民政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杨成：
17: 我们坚持以老人居家养老为重点，通过专业化、常态化上门服务，切实解决老年人生活难、照料难、陪伴难的实际困难，让老年人不离家、不离熟悉环境，就能享受到贴身养老服务。
4: 今年首趟天山号旅游专列由917次列车6月3号晚从乌鲁木齐站发车，开启10多天的新疆之旅。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8: 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近150名游客乘坐专列开启为期11天的南北疆深度之旅，依次游览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帕米尔高原、火焰山等10多处景区， 旅客

0: 便民服务角等旅游专列的线路呢，串联了天山南北的著名景点，让游客一次出行呢，就可一网打尽北疆的自然风光与南疆的人文风情。
1: 截至目前，今年新疆铁路已累计开行21趟旅游专列，接待国内外游客7000多人。
2: 新疆是个好地方。
3: 初夏时节，我区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八方游客，旅游热度持续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素有最美公路之称的独库公路，自6月1号恢复通车以来，迎来大量自驾游客。游客们驾车而行，一路赏景，感受一日穿越四季的独特体验。游客胡冠生：
5: 抚宁特别好，空气凉爽，多拍一些照片让家人朋友看一看。
4: 独库公路的开通还带动了沿线景区客流增长。据统计，独库公路开通首日，尼勒克县共接待游客 7.1 万人次。在独库公路南端的库车市，通车首日通行车辆超6300辆。河南游客李雨晴：
6: 开着车一路过来的嘛，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棒的体验，我以后还要来。
4: 在那拉提景区，一望无际的草原，连绵起伏的群山，漫山遍野的野花，构成了一年中最美的景色。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景区游客接待量不断攀升。游客乃自然努尔弗拉提：
7: 这里的风景直接美到我了，就像很自由的那种感觉。
4: 在位于阿瓦提县的刀郎部落景区，5000多亩千年原始胡杨林蔚为壮观，特色美食香气四溢，传统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刀郎木卡姆等非遗实景演出轮番登场，让各地游客尽享欢乐旅游时光。浙江游客杨碧丽：
8: 进入刀郎部落，看到了开城仪式，成片胡杨林，感觉非常震撼。我们还体验了摘桑葚。新疆的水果太甜，太好吃了。下次我们还会再来阿瓦提，再来刀郎部落。
9: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1到32度。
9: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16到30度。
3: 塔城多云，15到33度。
9: 伊宁阴，18到32度。
3: 伯乐阴，19到35度。
9: 克拉玛依多云，25到35度。
3: 奎屯阴，20到35度。
9: 石河子多云，19到34度。
3: 昌吉阴，21到34度。
9: 哈密多云，20到36度。
3: 吐鲁番多云，29到43度。
9: 库尔勒多云，23到36度。
3: 阿克苏多云，23到35度。
9: 阿图什阴，23到31度。
3: 喀什小雨，19到30度。
9: 和田多云，24到32度。
3: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1到32度。
9: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何斌、王继龙，主播子涵、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米东南路北往南方向，红光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团结路南向西，从规划路到和平南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六道湾路辅路南往北方向，从五星北路到温泉西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

0: 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芒种至，麦金黄。6月5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0: 芒种养生，记住三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大太阳硬刚。
1: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0: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期待笑脸，把纸箱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

0: 举手回答。
1: 晚上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闻广播 FM89.5 综合广播以及学习强国四路视听蜻蜓 FM 阿基米德客户端同步播出的花样童年节目，我是飞扬，也欢迎各位朋友来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四路视听当中找到教育专区，下是花样童年专栏，大家可以在专栏当中找到和节目有关的内容，一起交流互动。此外呢，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欢迎各位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就可以在您感兴趣的任意一条短视频或者推文底下进行留言了，也可以私信我们，就可以交流互动了。那这两天呢，有很多的朋友会发现高考是一个关键词哈，有很多的学校今天下午也是给高三的考生们送考了，相关的短视频作品呢也在我们新疆新闻广播以及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账号当中有发布，也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看一看。时间来到了周四，要和各位一起走进的是爸妈课堂。那今天的这个爸妈课堂会比较特殊，因为呢我们直播间邀请了比较多的嘉宾来到节目当中，要和各位先来围绕一个关键词来聊一聊，是什么呢？是诗词。那我们首先有请做客节目的各位嘉宾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好。我是52中学的校长海磊。
1: 欢迎海校长。那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嘉宾，我们先从同学们来做自我介绍吧，好不好？
3: 大家好，飞扬姐姐好，我是乌鲁木齐市第52中学纳斯如拉艾兹莱提。
1: 欢迎您。
4: 大家好，飞扬姐姐，大家好，飞扬姐姐好，我是第56中学的单宇轩。
1: 欢迎您。
5: 大家好，飞扬好，我是单宇轩的妈妈，我叫马海红。
1: 欢迎。
6: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来自52中学的全学平老师。
1: 欢迎全老师。还有一位。
7: 好，大家好，主持人飞扬你好，各位广播前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56中，我是穆老师。
1: 欢迎几位做客节目当中。那我知道我们的两位同学包括我们的家长朋友还有老师专门为了今天的节目把你们在学校的一些精心打造的内容带到直播间来了，是不是？接下来的时间能不能先请你们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来展示一下你们今天要围绕诗词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好吗？
7: 好的。
1: 好，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各位。好，哪位同学可以先来？好，那我们请这个小娜同学，是不是
2: 纳斯如拉，
1: 纳斯如拉先来展示一下好不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就可以开始啦。
3: 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了一首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这首诗是唐代诗人岑参所创作的，请允许我向大家分享一下这首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唐·岑参。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暖轻薄。将军教功不得空，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分彻红旗动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1: 哇， 我特别想知道啊，咱们刚刚分享了一首古诗，然后呢，据我了解，咱们这个其实是咱们学校的一个品牌活动，是不是，海校长？
2: 哎，对
1: 啊，能不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从一首诗，邀请大家进入到了这个情境当中。但是熟悉节目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我们周四不是爸妈课堂，不是要跟家长朋友们来分享一些育儿的话题吗？不是要来分享一些，比如家校如何共育的话题吗？这怎么结合到今天的这首诗呢？
2: 啊，对，飞扬，听众朋友们，其实我们跟飞扬呢也经常合作。我这儿呢，我们高新区，

0: 这个家访啊，等等，还有这个家长会啊。那后面呢，我们就拓宽了这个家校公益的渠道，比如说让家长来参与主题班会。前面呢，这个主题班会的主题呢，可能我们是根据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加了一些主题。到现在我们这个工作室进行到现在呢，其实我们很多家校公益的工作已经非常精细化了。我们就在思考，在这个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从我们基层学校的这个责任上把大家用什么途径和载体，我们大家能够共同来做这一件事情。后来呢，我们就聚焦到了诗词这个方向。飞扬，你知道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尤其是中华诗词，它承载着自然风物、家国情怀、传统的美德等等。其实在咱们新疆也好，乌鲁木齐也好，我们这个无论是成人孩子，我觉得都是有非常广泛的基础的。所以我们现在就尝试着用诗词这种途径，一起让家长孩子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家校公益的事情。我们家庭和学校通过诗词来说家风，通过诗词来说家庭建设，通过诗词来说这个家校共育啊，继而呢到我们一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一个大的范畴当中去。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整体思路吧。我们就想的用我们中华诗词来涵养我们乌鲁木齐家庭的这个家风，温润我们的家庭，最终呢达到我们家校公益的一个目标。
1: 其实刚刚我们是发现了，其实最开始呢应该是孩子在前端先去寻找一些诗词，
0: 对吧，
1: 他先来读一读，感受一下。那接下来是不是还不到家长，是不是先得到老师这个层面，请老师再给孩子们讲一讲这诗词当中具体有什么样的含义，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就牵扯到我们这个工作是具体怎么落实了。其实飞扬你知道，那个这个听众朋友们也都知道，学校里的老师他的工作是非常忙碌的，
1: 是。
0: 然后孩子因为要中考啊高考，他们的时间也是非常有限的，家长也有自己的工作。所以呢这个诗词它从这个切点进去有什么好处呢？它有广泛的基础。我们就想着让我们的这40分钟的课堂把它用起来，让我们的家校公益在这个课堂里就能够有一种这个流动，有一个流通，而不是说家长你必须要到学校来，那个老师你必须要另起炉灶去另外的时间，那个孩子你必须要另外的时间来做这个事情。其实社会节奏这么快，我们都有各自的这个事儿，所以这个课堂是我们共同的事情，我们就把这40分钟用好。所以飞扬你刚理解的我觉得特别到位，我们就想首要立足课堂，从课堂上去延伸过去。然后这个观点提出来之后呢，其实老师们是非常欢迎的，家长们也非常欢迎，在课堂里做完到家里家长陪着孩子念一念读一读，其实不费太多的时间。
1: 两位老师，咱们平时是怎么样把诗词和家庭教育结合起来的呢？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讲一首诗词咱们是内行，对吧？咱们在课堂当中也会给孩子来讲，比如说刚刚我们展示的这一首《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它实际上是孩子在课本当中就可以学习到的，老师可能也能解释到的。那这个怎么样跟这个家庭教育再结合起来呢？那位老师可以分享一下。
2: 是的，主持人，在语文诗词的日常教学中呢，我们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始终立足天山本土地域特色。不仅把诗词只当作是应试的篇目，而是把这个将咱们天山边塞诗词的精神内核与学生的日常德育、家庭家风教育无痕的融合，做到以诗育人，以诗润家，让诗词落地生根，浸润学生成长。具体的做法如下：第一，以诗育德，把家国的情怀融入日常德育。我们执教的是初中阶段。初中阶段的学生价值观正在成型，单纯的说教教育较为空洞，而天山边塞诗词是最好的德育教材。课本中的边塞诗词，历代文人题写天山的诗词，大多记录着古人驻守边疆、不畏苦寒、坚守初心的品格。比如我在讲授岑参的诗词时，不仅仅只是讲解修辞手法、诗意主旨，而是结合诗句的场景拓展。比如在讲解《 北风卷地白草

0: 沼泽，胡天八月即飞雪这句诗时，让学生体会古时戍守边疆的仗士常年驻守天山脚下，不惧严寒的坚守与担当，同时结合我们当下的生活，引导学生明白如今安稳美好的生活源于一代代人扎根天山建设家园的付出，借此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责任担当教育，让学生懂得热爱家乡、守护家园，把我们宏大的家国教育转化为学生可感知、可理解的日常品格教育。第二是以诗论家，把优良的家风融入家庭教育。在了解学生学情和家庭情况的基础上，我从天山边塞诗词中提炼朴素易懂、接地气的家风品质，打造学校德育与家庭家风的连结。很多天山诗词，它不仅仅是写的是风光，更写的是坚守、勤俭、踏实、向善的品质。比如在品读林则徐《赴江图》中所作的诗文时，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诗句中藏着逆境自强、心怀家国的精神。我引导学生从中提炼家风关键词爱国、自强，布置轻量化的家庭任务，让学生回家给家里面的父母讲讲诗词背后的故事，和家长一起聊聊坚守的含义。通过诗词搭建起亲子沟通的桥梁，让普通家庭也能借助经典诗词涵养家风，教会学生孝顺感恩、踏实做人、勤勉求学。第三呢，是以行见诗，让诗品、人品、家风常态化落地。我将天山诗词的精神融入到日常班级管理中，设立天山少年成长公约，以诗词中不畏艰难、向阳成长的精神为准则，引导学生面对学生的学习时的困难不退缩，对待同学团结友善。
1: 那我们其实也知道哈，有很多的同学一听到诗词，像刚刚老师说到的，会比较感兴趣那我特别想知道，纳斯如拉，因为刚刚老师也说到了，会引导你们回家跟爸爸妈妈一块来聊，一块来学诗词嘛，对吧？
2: 对。
1: 那你刚开始的时候跟你爸爸妈妈说啊，我们一起来读一首诗词吧，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
2: 他们的反应当时。他们觉得这个安排特别的好，因为
1: 他们没有说哎呀我有点忙，我要忙工作，或者说哎呀我好不容易工作一天了回来了，我可不想跟你再接着干嘛干嘛，会这样吗？
2: 不会，因为我爸爸妈妈希望就是我们亲子之间的交流能够更多，然后学校开展的这个诗词这个活动也能让我们增强一个亲子的沟通，
1: 所以很支持是吧？
2: 对，然后这个也算是我们家庭现在弄了这么久，然后现在它成了我们家里一个每天必备的一个
1: 固定动作了是吧？
2: 对，
3: 那纳斯如拉还有妹妹啊，
2: 对对，
3: 是吧？
1: 所以就是你还带着妹妹一起学古诗，
2: 对对对，
1: 整个的这个家庭氛围就很好。
3: 对，因为他哥哥他每天回家做的事情变了，他的家里面的可能风气呀、家风呀，哎，他就不一样了。
1: 那单宇轩，你是不是参加这个活动之后，实际上也要搜集很多描写新疆的诗词嘛，对不对？
4: 对。
1: 你都搜集到了哪些诗？哪一首诗词最打动你呢？
4: 我觉得《塞下曲》这首诗最打动我。
1: 为什么呢？
4: 因为《塞下曲》它描述了精彩的边塞战斗，赞扬了戍边将士们英勇威武的高洁品格，所以令我非常的敬佩。
1: 今天妈妈也在现场嘛，对不 对？
4: 对，
1: 跟我们来聊一聊吧，就是孩子现在越来越热爱诗词了，然后您也是大力支持学校的这个共育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在您看来，通过这个活动，您的这个家庭教育，包括整个家风，包括整个的家庭关系，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5: 我觉得发生了这个变化。其实呢，以前我也很少接触这类的词语的，比较少嘛。因为也没有机会。这次呢，跟着孩子参加了这种活动，陪着孩子读诗、查阅，明显的感觉到我们亲子陪伴的质量一下也就提升了。孩子呢，也不会一直要着玩手机。同时呢，也改掉了很多的坏习惯。
1: 那穆老师呢？ 您在课堂当中，包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观察到孩子们通过诗词有没有一些习惯上的变化，或者说您所观察到的细微的一些变化？
6: 好的，主持人，说实话，我是一名小学老师，那么小学生之间呀，以前特别容易闹矛盾，抢个文具，争个座位，随口的一句话不对付，马上就吵闹起来了。那么现在班里面的这个闹小别扭呀，很多孩子现在学会了主动的退让，他就会自己念叨一句，让他三尺又何妨啊。以前张口都是口头禅呀，粗话呀，狠话呀，哎，现在你看，看到下雨呀，看到落叶呀，看到小花小草的，哎，随口就是一句古诗。我觉得孩子们整个的状态都不浮躁了，那这样一来，我们上课的时候他们也能坐得住，也听得进去，那么写作业的一些拖拉呀、毛躁呀这样的一些毛病改善得特别显著。
1: 哇，您提到的这一点让我想起来我节目当中曾经的一个小嘉宾，当时他是小学二年级，刚上二年级来到节目当中，他在形容一个地方，他说我为什么喜欢爬山，是因为我爬到山顶之后，我会感受到古人的会当凌绝顶，
3: 一
1: 览
3: 众
1: 山小的感觉。然后旁边的这个家长都很惊讶，说哇，二年级的小朋友这么会运用诗词，放在一般大人可能都会说爬到山顶之后就会俩字儿，好美，哇，好美三个字，但是小朋友会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以这就是诗词的魅力。
3: 对，我跟这个单宇轩的妈妈也聊，其实他还有两个孩子，一个初一，一个初二啊。
6: 对的。
3: 单宇轩是三年级，三个孩子，他现在是全职在家。
6: 嗯、
3: 其实家里面如果有诗词的这种涵养，就那个单宇轩妈妈也说他现在也在学习。
6: 嗯。
3: 因为之前可能对诗词的这个理解呀、各方面啊，但是他还很年轻啊，一个年轻的美女妈妈。但是呢，跟孩子现在是共同进步。
6: 嗯。
3: 像以往我跟他聊，我说你管单宇轩咋管学习，可能有说教。哎，有这个批评教育，哎，现在跟孩子一起学诗词的时候，可能他家里就有这样一个学习氛围，所以诗词呢，它是一个架起了这样一个桥梁啊。
1: 那单宇轩，你跟爸爸妈妈在家会围绕诗词做哪些互动呢？你们会有哪些沟通？
4: 比如我们会偶尔对对飞花令，轮流接诗句，然后周末的时候有空闲时间的时候，我们也会摘抄自己喜欢的诗。
3: 妈妈也写吗？
4: 写。
3: 哦，
1: 飞花令这个确实上难度了，这个一定是要有一定的这个诗词的阅读量啊，包括记忆，可能才能完成飞花令，要不然真的是接不上。哦，那我们再请老师和同学们能不能再跟我们一起分享上一首诗，好不好？就是哪位老师和哪位同学可以稍微合作一下？
3: 单宇轩来一首，
1: 好不好？
4: 好，
1: 你来跟大家分享一首诗，然后哪位老师可以跟我们做一个诗词的一个解读？
4: 我就用我刚才读过那个介绍过的古诗吧，
1: 《
4: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3: 单宇轩可以自己解释一下。
1: 你自己还明白他的意思呀？
3: 对，
4: 就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敌军的首领单于趁着夜色逃跑了，将军正准备率着轻骑骑兵去追逐，刹那间天上下起了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落满了将士们的弓和刀。
3: 非常美的一首诗，也非常有画面感啊。
1: 这首诗咱们怎么样来和我们的家庭教育相结合起来呢？
3: 其实我们新疆描写新疆的这个古诗词也有很多，像刚才他说的《塞下曲》呢，就是其中的一首，是吧？哎，那么我们的孩子有时候我们说啊，要爱家乡，要爱祖国，要爱我们的身边的人。其实呢，在这个古诗词里，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进去，看我们的身边，看我们的祖国。我们经常给学校里的孩子会布置任务，说，哎，这周你们的研学呢，跟爸妈一块儿研学去，不一定非要跑多远。就到咱们的人民公园去，那里面有一个纪晓岚这个纪云的这个故居，是吧？哎，这个故居呢，它现在是个书店，里面呢就有很多的这个 古诗词，是吧？哎，里面呢写乌鲁木齐的就有很多。这时候呢，我们的家长孩子在这个亲子游园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自然而然的就体悟到了这个国家的这个美好，哎，这个历史的变迁，然后我们应该如何去面对现在的这个如何去爱国，如何去爱边疆，哎呦，我们这个地方是原来也是一样非常有文化渊源的，他自然而然就体悟到了这种爱，而不是像之前那样，哎，非要说教孩子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他是这样一种自然而然的啊，就好像刚单宇轩，你看他读这首诗的时候，他非常有那男子汉的感觉啊，很有范儿，读得太好了，给你点赞啊。
1: 其实我们刚刚也聊到了，咱们这一次其实是围绕跟新疆有关的，或者说跟咱们天山有关的一些诗词来展开的。啊，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确实特别好，因为上回呢，有一位小朋友来上节目的时候，也在提到说想背跟天山有关的诗词，他确实字面意思当中有，他背了"明月出天山"，哎，但是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疑问了，这个天山是现在的天山吗？
3: 对，
1: 其实是祁连山。其实我们从读古诗词也能够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尤其是现在咱们学校应该也会有一些研学活动，对不对？
3: 对
1: 啊，其实后期会有计划把这个诗词和研学结合起来吗？
3: 其实我们也是一种美好的期待吧。啊，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叫徐晓，他呢就在参加一个这个研学路线的设计。然后他这个研学路线呢是江内的。然后我们现在也我上次跟徐晓说，徐晓老师，下次我们要做诗词里的乌鲁木齐，或者说诗词里的新疆，就是说我们让孩子去研学的时候不是非常空洞的出去吃喝玩乐一条龙，慌慌张就回来了，不是这样，我们一定要让我们新疆的孩子，乌鲁木齐的孩子要有文化的底蕴，要带着文化，带着历史的思考，带着这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爱国的这种思考，然后去研学。研学的时候呢，我觉得飞扬你今天选的音乐特好啊，比如说我们走到了这个纳苏拉，你们家是呼图壁的是吧？
2: 是。
3: 哎，那里其实也有中华的古诗词，古人写的古诗词是有的。哎，再比如说到祁台，我今天好像有一个老师是不是选了一首祁台的诗，有没有？没有啊。那其实到处都是有的。那我们后面呢，再比如说再往外走，我们做诗词里的北京，就是说由身边到远处，把我们的孩子的这个视野更加的拓展开来，不同于以往的研学，我们的这个研学是非常有深度的，当然需要非常深度的策划。
1: 所以通过品读诗词，同学们眼中的新疆的风光，包括咱们自己的家乡，咱们的生活，大家有没有对这些有一些不一样的认识呢？
2: 有。首先是对家乡新疆风光的一个新的认识。从前我对我们家乡的印象比较片面，总以为新疆遍地荒漠、沙滩、戈壁，绿植特别少，景色单调。然后在参加这个活动时，细读了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和纪昀的三首乌鲁木齐杂诗后，我彻底更新了对家乡风光的一个认识。这个《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带我领略了北疆独有的冬日盛景，深秋飞雪，戈壁凝冰，天山覆雪，风雪塑造出了辽阔雄浑的雪域风貌。这个纪昀的《乌鲁木齐杂诗》中，秋河春脉陇相连，绿道金河路几千，描绘了清代乌鲁木齐良田连片，春脉秋河绵延千里，34处村落错落排布，如同锦绣，打破戈壁荒芜的刻板印象。原来我们的乌鲁木齐自古沃野成片，农耕繁茂，荒漠之间遍布连片绿洲。另一首乌鲁木齐杂诗中写了烟懒摇队翠芙蓉，写了远山的青翠秀丽，山间云雾缭绕，虎头峰风光秀丽别致，让我知晓了新疆不乏清秀山峦。最后一首乌鲁木齐杂诗中也写到到处歌楼到处花，展现了旧时乌鲁木齐街巷繁花盛放，楼宇错落，市井花木丛生，景致温婉。 综合这四首古诗，我明白了新疆的自然风光是丰富多元的，它既有雪山戈壁的雄浑大气，它又有万亩良田的青葱柔美，兼具了青山云雾的灵秀雅致，还有满城繁花的这种市井秀气，多种景致的相融共生，是一片地貌多样、风光绝美的一片土地。然后在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我还对我们这个一直生活的家乡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在品读诗词前后，我对乌鲁木齐的日常生活有了全新感悟。从前我只知道如今的乌鲁木齐还有我们新疆，它是高楼林立，物产丰富，生活安稳。在品读古诗后，我顺着历史脉络去读懂了家乡的发展和变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它记述了古时候驻守边疆的人在大雪严寒里艰难度日，风雪刺骨，物资匮乏，先辈们在严苛的自然条件下开荒立足。清代季运笔下的乌鲁木齐已然逐步发展，大面积土地被开垦耕种，运粮草，城内呢是市井兴旺的，街巷它遍地都是鲜花，商旅游人它是往来穿梭的，然后生活在我们边疆的百姓它是安居乐业，从艰苦拓荒到我们屯耕兴业，我们一代代本地人他勤恳的耕耘，建设了家园，慢慢把荒原改造为了宜居的富饶之地。立足当下，我的家乡乌鲁木齐现在是农田丰产，瓜果飘香，城市配套完善，公园与高楼错落分布，各族邻里和睦相处，日常衣食无忧，烟火兴旺。我真切地意识到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人脚踏实地辛勤建设换来的。我呢在参加这个活动然后得到这个理解后，我就愈发珍惜我现在这种美好的生活，也希望在未来我能够好好学习，多多参与一些综合实践活动，为家乡也献出属于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哎呀，那斯卓拉讲的真好啊，菲亚。
1: 其实我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刚刚他提到了这个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那你在诗词当中读了，你有没有研究一下那其中说到的跟新疆有关的地方是在哪里？
2: 在我们了解的可能还不够透彻，这一部分我还没有了解到。
1: 这就是什么？就像开盲盒一样。我们会发现我们先读书先读诗词，然后发现其中有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再来研究，打开一个盲盒是一个惊喜。比如说像现在乌拉白古城其实离咱们市区非常的近，有机会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去带孩子们去看一看。
3: 有一说呢，这个轮台轮台东门送君去，这个轮台有一说呢就在咱们乌拉白。
1: 对，还有一个是在北平古城，所以在都反正它就是在新疆，但是具体你可以去研究一下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你可以自己心里有一个答案。可能看完之后行万里路之后对这个万卷书当中的内容会有自己的一个新的理解。
3: 对
1: 吧，
3: 我还想问一下纳斯朱拉，那你刚才讲的这么好啊，在家里讲了没有？
2: 在家里这些我分享的这些其实也不是我一个人他去总结的
3: 啊，
2: 这一部分呢就是和我的妈妈还有我爸我们是一起去理解了一下这首诗。一开始我是第一个分享的，然后当时理解的比较不够透彻，然后我妈妈又提出了一个我没有提到的角度，
3: 对，
2: 然后我们全家一起商讨了一下，觉得哎这个角度很好，
3: 对，
2: 我们为啥没有想到？然后这也就是这个活动的意义吧，就是可能一个人他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一家人一起去合作去干这个事儿的话，肯定是人多力量大，然后我们对这首诗的理解也会更加的透彻，然后我们也能够品读一下它这里头蕴含着的一些家风，我们可以带到我们的家里。 让它也成为我们的家风，这样子我们的家会越来越好，然后我们全家也会形成一种勤俭朴素啦，善待旁人，热爱故土，然后把这种爱家向善的家风融进一件件就是我们生活中细碎的小事里。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的意义可能就在这里。
1: 你是你们家的新闻发言人是吧？总结得很到位哈、
3: 啊，
1: 而且各个
3: 对纳斯主拉，他这个语文他非常喜欢，他的这个将来的理想是想当一个主持人
1: 啊。
2: 是的，
3: 他之前在呼图壁上学的时候还得了全县的主持人大赛的一等奖呢。
1: 哦，
2: 是的
1: 啊，那我的旁边随时欢迎你的到来。
3: 对
1: 啊，哎，那刚刚其实有提到纳斯主拉说自己在家和爸爸妈妈的一个相处的过程哈，但是他的爸爸妈妈今天没有来到现场，今天我们小善同学的妈妈在现场，我特别想知道你们家您在跟孩子一块儿在读诗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过一些比较好玩的小故事。
5: 嗯，有的，就是发生着最多的就是循着诗句的家乡风物嘛。有一次孩子在诵读那个奇才小发的时候，他对奇才就特别的好奇，
1: 嗯，
5: 他就问东西问西，因为他不知道嘛，就问奇才到底是什么样的，奇才到底长啥样子的。后来呢，我就和他爸商量了一下，索性就在五一小长假的时候呢，我们去了一趟奇才，就把他在诗里面读到的呀，把诗里面不懂的内容逐一的实际解答，也是实景的游览了一遍。
3: 哎呦，这个
1: 专门去了一趟，
3: 这个家庭旅游，因为有诗词的这个助力，他的这个高大非常高大上的家庭旅游啊。
1: 然后下一次，小善同学就说，善轩就说，哎，我在书当中又读到一个地方，北京，家里头爸爸妈妈是不是得安排一下？
5: 考虑考虑。
3: 善轩，下一次我们在写研学路线的时候。我们这个奇台的研学路线我就交给你们家了啊。
1: 哟，这个研学路线家那个家长也可以参与吗？
3: 那他们已经走过一回了呀，肯定最有发言权了呀。是吧。
1: 哎，那老师们呢，就是老师们还平时在挖掘本土的这个诗词资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意外的发现，比如说咱们课堂当中随口提到了一些东西，同学们就很感兴趣啊，然后老师也专门为此做了一些功课，能够丰富课堂和这个诗词课程的。
0: 是的，主持人，在挖掘天山本土诗词资源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大量贴合学生生活这样的一类的天山风物小诗，让诗词告别了距离感。以往我们在课堂上所讲的诗大多都是宏大的戍边题材，学生总觉得诗词的年代离自己的生活太远。这次我们在收录的过程中，比如我们在讲到清代纪晓岚的他在被贬到乌鲁木齐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写下了160余首诗，其中有这么一句诗令人印象深刻：秋河春麦陇相连，绿到金河路几千。读到此处的时候，就有学生表示，这句诗一下子让他想起了自己在江布拉克看到的千亩麦田风吹麦浪的壮观景象。这些诗让学生猛然发现，自己天天看见的雪山、草地、田野，其实都藏在我们日常的诗词里。这也极大的激发了我们学生读诗的兴趣，也让我的诗词课堂更具有咱们的本土烟火气。
1: 嗯，那我想问一下海校长，
3: 嗯，
1: 就是咱们这个活动诗润天山对吧，啊，起这样的名字就是一眼就能看到其实咱们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3: 对
1: 啊，是想通过诗词让孩子们更加的了解家乡。那您觉得这个推进家校共育落地，学校依托诗词活动搭建的这个方式哈，能不能说对于家庭来说，尤其是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说，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会不会有点小负担？
3: 这个怎么说呢？是这样，刚才我跟你说了，我们可能家长会有这样一些困惑啊。
1: 嗯。
3: 第一个就是有心无力。像刚才单雨仙妈妈，我跟她聊的时候，她就会说，哎，我这个知识底子可能薄一些，哎，这时候该怎么样呢？但是她可以做其他的一些个工作，比如说她刚才说孩子要问这首诗歌的这个来源，那她可以用家庭旅游的形式来解答孩子的困惑。 他是从这个角度带孩子去学习这个古诗词的，并不是说我们非要单雨轩妈妈要把这首诗像语文老师一样去解读，
1: 嗯，
3: 不是，而是说通过诗词这个桥梁涵养他们的家风，
1: 嗯，
3: 增进他们的亲子关系。再一个呢，可能有些这个家长会感觉到，哎呀，这个孩子的学业这个焦虑呀、困扰呀，
1: 嗯，
3: 尤其像我们52中是初中阶段嘛，他的学习压力会很大，这个读这么多的诗会不会占用学习时间呢？其实我们现在的单雨轩在这摇头呢，是吧？
1: 还没上初中呢
3: 啊，但是他已经感受到这个诗词对自己语文的。
1: 嗯，
3: 包括作文，
1: 嗯，
3: 它都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1: 嗯，
3: 可能这两个孩子，纳苏拉7年级，那么我们的单雨轩3年级，他们的家庭如果一直这样坚持下去，不是说让家长要背什么，他们一直在用诗词来涵养自己的家风，成为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这两个孩子不用说在语文上下多大的功夫，
1: 嗯，
3: 他有对他的爱，那间接就到了语文上。我相信两个孩子中考语文成绩、高考语文成绩肯定是不会差的，
1: 很有信心
3: 啊。所以我们的家长呢，
1: 嗯，
3: 在这个方面的焦虑要换个方向去思考。
1: 嗯，
3: 再一个就是常规的，我们家校公益工作就比较难坚持。
1: 嗯，
3: 这个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个事儿都难坚持，就看你是怎么去理解它了，看这个家庭，
1: 嗯，
3: 家长的理念是咋样子的。如果说，
1: 嗯，
3: 哎，我要用这个我每天重复的这件事情，其实就在打造我们自己，
1: 嗯，
3: 也在打造我们的孩子和家庭。如果这个诗词这个事情我一直要坚持，我放下，我每天几分钟或者每周几分钟，我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涵养我的家庭，那么长此以往，我们的这个各方面是会变化的。
1: 嗯
3: 啊，对亲子关系也好，对孩子的成长也好，是非常有帮助的。这个难坚持，什么事儿都难坚持，
1: 嗯，
3: 看我们的理念是什么样。那么话说回来，可能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责任，我们学校应该有一个家庭的指导的这样一个职责。
1: 嗯，
3: 家校公寓这个事儿呢，我总觉得啊，作为家庭教育工作室的这个主持人，
1: 嗯，
3: 我总觉得呢，学校有很多的这个责任，
1: 嗯，
3: 应该负起来。我们就是需要通过这种活动来引导我们的家长，指导我们的家长，
1: 嗯，
3: 然后让他们在一个怎么说呢，正确的路上往前走。
1: 嗯，那莫老师您带的是几年级啊？
6: 哦，我带的是4年级。
1: 啊，4年级，然后小善同学是3年级。
6: 对对
1: 啊，你怎么，
3: 我说错了，
4: 四年级，
1: 哦，你是4年级，
3: 小善同学4年级。
1: 哦，所以就是，啊，你就是莫老师班里的。
3: 对对对。
1: 哦，哎，那两位有没有一些平时在班级当中的一些互动啊？比如说因为这个小善同学也是很喜欢诗词嘛，
4: 对，
1: 对不对？然后你是班里的诗词小明星吗？
4: 是的。
1: 哦，是的，很自信。莫老师是这样吗？
6: 是的，单雨轩很善学。
1: 那他为什么能够在班里面成为这个诗词小明星？
6: 首先他自身比较刻苦，
1: 嗯，
6: 他本身在学习上面的主动性比较强。
1: 嗯，
6: 再一个呢，就是单雨轩妈妈刚才也提到了，他们对单雨轩的学习上面是非常支持的。
1: 嗯，
6: 孩子有什么不懂的，他们可以不惜所有的力气，实现孩子所有想求学的这种欲望。
1: 嗯，
6: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现在的这种状态和家庭的这种培养是非常分不开的。
1: 嗯，穆老师的这段话其实解读了刚刚为什么说单雨轩跟妈妈哎相处得很融洽啊，包括很多家长朋友可能一直在纠结说怎么样能够跟孩子有效的沟通，怎么样才能够促进亲子之间的关系。刚刚有一个关键词叫支持，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家长给予孩子极大的支持，孩子也会更加的信任自己的家长。同时呢，这个家长也能够明白孩子到底对哪方面感兴趣，更加的了解孩子，包括有共同兴趣爱好之后，共同话题就多了，就不会导致说，哎，等到单雨轩到初中之后，哎，我不跟我妈说话了，
6: 对，
1: 对吧？有的小朋友会觉得，嗯，我现在长大了，我要酷一点，我不想让爸爸妈妈知道我的一些小秘密。啊，但实际上这也是家长的沟通技巧到底有没有学到位，是吧？
6: 对，
3: 对，刚才这个单雨轩妈妈说到有一个手机的这个事儿，
1: 嗯，
3: 哎，我觉得特别好，这个家庭，
1: 嗯，
3: 那个这个手机呢，其实现在对我们家长孩子来讲是非常大的困惑，
1: 嗯，
3: 但是呢，刚单雨轩妈妈说我们读了诗词，那我们一起在说这个诗词，我们在研这个诗词，我们出去旅游在说诗词，那孩子他这个玩手机的时间上，首先 时间精力，他这个块儿就下来了。那么我们这有一个对冲啊，所以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沿用一下单雨萱妈妈的这个做法，用诗词啊，用诗词，我们用诗词的这个涵涌，把这个有些我们家庭的亲子矛盾，它的点在哪里，把它朝另外一个方向去引导，引导到诗词上去，引导到正能量上去，那么

0: 自然而然的手机玩的时间什么它就下来了，它量就下来了，而不是说硬生生的来单于先你今天不能玩手机你必须要怎么样。其实单于先是他刚说就要去棋台玩是吧，
1: 嗯，
0: 是因为对这个古诗词有一个爱好，那爸爸妈妈一块儿去了，这个路上肯定是手机即便是玩也在查诗，是不是这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亲子矛盾的有些这个化解，我觉得我们这个方向的引导也是很有效的。
1: 嗯，刚刚其实海校长也提到了学校希望通过一些指导能够让家长更好的跟孩子沟通交流。那单于轩的妈妈，咱们从家长的角度来看，您最希望学校通过诗词活动包括其他的一些活动提供哪些家庭教育指导呢？
2: 嗯，其实我觉得孩子都会犯错，也会与人争执，但是每次孩子犯了错呢，或者就是做事情懈怠时，爸爸也会顺势引用勤学勤俭呀相关的诗词警句，不生硬的说教。我记得有一次呢，他在班里和同学发生了矛盾，他回家就很生气，他的情绪也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2: 嗯，他爸爸就说了一句话，就说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1: 嗯，
2: 其实爸爸说了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要告诉他，不要为了一点小事情让你们有了矛盾，做人呢要懂得宽厚谦让，不要计较这一点纷争，要以包容化解矛盾。
1: 嗯，那您看实际上你们家里面其实相对有自己的方式方法了，那学校又能给你们带来哪些指导呢？
2: 其实学校带来的也就是我希望就是不要占用太多的时间。
1: 嗯，
2: 关于诗词嘛，它会自然而然的发生。
1: 嗯，
2: 因为家长也比较忙嘛。
1: 嗯
2: 嗯，再一个就是希望学校定期的推送一些适合孩子们的诗词以及这个诗词的释义。
1: 嗯，
2: 这样我们可以解决家长不会带读呀不懂讲解的困难和尴尬。
1: 嗯，
2: 也减轻了我们做家长的一个难题。
1: 嗯，确实这个难点是直击痛点了。
0: 对，
1: 直击到学校的痛点了，学校很想做好，但是呢家长可能有点力不从心。
0: 对，
1: 嗯，
0: 其实刚刚他说到的这个就是学校推送，今天我们来的这个全老师他就是语文老师，其实可能你们班也经常有这个推送是吧，给这个家长推送一些古诗，这样呢家长的问题他就解决了，对吧？
3: 是的是的。
0: 其实啊，其实那个市面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书，这个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就可以去买这个《唐诗三百首》，就是非常典型的这个古诗词，哎，拿来你跟孩子一块儿学一学啊，就解决了，也不用天天看着手机等老师推送了。
1: 嗯，哎，那全老师
0: 都是有解决办法的。
1: 嗯，全老师，您觉得怎么样去设计这个课后诗词实践，能够低成本的引导家长在家里头开展诗词共读呢？因为像刚刚海校说到了，其实买点这个唐诗三百首啊，其实这种直接这是比较低成本的，对不对？
3: 还有一种比这个低成本
1: 是什么呢？
3: 多一些的，比如我们会在每天的班级群里面推送一首简短的天山边塞绝句或者是本地的小诗。
1: 嗯
3: 啊，然后利用我们每节课前三分钟开展家乡诗随口读的活动，这个是零门槛全员可参与的活动。还有就是可以把这个推送的诗布置成小任务，跟我们的家长孩子一起睡前亲子共读三分钟，那家长也不需要去讲解诗意，不用辅导知识点，只需要陪着孩子大声的朗读即可。那这种方式呢也不会耗费家长太多的时间，但是长期的坚持呢却能让他获得积累大量的本土诗词，让家庭共读呢成为轻松的日常小事。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家庭的废旧材料制作天山诗词小书签，引导学生和家长利用家里的废纸快递盒等闲置材料和孩子一起制作诗词书签，比如让孩子摘抄一句自己喜欢的天山诗词，家长帮忙裁剪装饰即可，这个整个过程也是没有任何的花费，既能亲子互动增进感情，又能让孩子记住更多的诗词内容。那做好的书签我们也可以用来日常读书使用，在班级里面我们曾经也开展过小型的书签展示活动，这样的活动也极大地调动了孩子和家长参与的积极性，让枯燥的诗词积累变成

0: 有趣的亲子活动。另外我们还可以尝试一下开展家门口的实景巡视活动，就像刚才海校长说的，在我们的公园里面就有咱们可以随处看到的一些名胜古迹呀，包括一些经典的诗词，我们都可以利用这种地域优势设计实景巡视的这种实践活动，不用远行也不用消费，周末的时候家长带上孩子在小区公园郊外散步的时候，对照诗词内容就可以进行寻找诗景。那家长也不需要讲解，只需要陪着孩子看景读诗，让孩子把书本里的诗词和家乡里的实景对应起来。我们也不用写长作文，不做复杂的记录，最大程度地降低咱们家长的压力，让诗词共读融入我们的生活，扎根我们的生活。
1: 嗯，从身边去寻找。
0: 哎、对。
1: 嗯，哎，那我想考一下，看哪位同学能不能，来给我们创作一首小诗，比如说为家人来创作一首小诗，就像刚刚全老师说到的，咱们可以从身边的一些景物啊，啊，包括和家人沟通之间的一些小故事呀，来落笔。
2: 我可以。
1: 嗯。
2: 我在寒假期间呢，选择了一些景物素材，以及呢我们家家风的一些小素材。
1: 嗯，
2: 我选择的一些景物素材里，我先选择了一部分远景，它们分别是覆雪的天山群峰、山间萦绕的薄雾、郊外连绵起伏的麦田。然后呢，近景我就从身边去寻找，比如说我们家院子里，缠绕蔓延的葡萄藤蔓。院中四季常开的各色花草，还有我们家门口挺拔的白杨树，每天傍晚晕开的晚霞，然后冬日飘落在我们家院子里的白雪，还有屋后菜园里鲜嫩的一些瓜果蔬菜。当然这里头还融入了一些我们家的家风里头的一些小事的素材。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田园里劳作的一些日常，长辈们呢常年去细心打理自家的小院的菜地，然后春日播种菜苗，秋夏的时候采摘蔬果，然后日复一日的去踏实劳作，爱惜粮食，珍惜脚下的土地，传承了一种勤恳务实的生活态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家里院子里的居家烟火，在夏天的傍晚，我们一家人坐在葡萄架下用餐闲谈，长辈们呢他们切上自家栽种的瓜果，先谈一些乌鲁木齐的小城往事，然后妹妹们还有弟弟们在开满鲜花的院子里嬉笑玩耍。在冬天下雪的时候，我们全家一起去打扫院子里的落雪，围在屋子里去制作一些特色的面点还有果脯。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在我们待客处事的细节上，延续我们新疆淳朴的待客传统，亲友邻居到家里来做客的时候，长辈们总会把瓜果还有各色点心准备到桌子上，还会准备热茶去热情的招待他们。然后邻里家如果谁家遇到了困难难处，家里人都会去主动的伸出援手。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家风传承的一个内容，在闲暇之余，长辈们也参与了我们学校开展的这个活动，结合我们学到的收集到的这些描写新疆的古诗，讲述一些家乡从古至今开荒种地城市发展的一些小故事，叮嘱我们这些晚辈呢要勤俭朴素，善待旁人，热爱故土，把爱家向善的家风融入进我们生活所有的一件件小事里。
3: 我们都迫不及待的想听你的诗了。
2: 我这前面这个也算给大家卖了个关子了，做了个铺垫。这首诗是我在寒假期间创作的。小院闲吟，远风披雪入云天，卧野清河皆墨烟，藤蔓绕庭悬翠影，白杨立

0: 户半流泥，勤耕守土爱家山。这首诗呢，我自己
1: 写得真好啊。
0: 对，这首诗是我自己去收集这些素材，然后再结合我生活中一些感受去写出来了。然后呢，这首诗它大概的一个简要释义就是：远望雪山连绵，郊外的良田一望无垠，院内呢葡萄藤蔓缠绕，门前白杨静静伫立，黄昏伴着晚霞品尝瓜果。落雪之日，阖家制作点心，邻里来访热茶相待，家人勤恳劳作，眷恋故土，藏着我们的朴实家风。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活动对我自己的学习生活也是很有用处的。小时候经常以为写诗这种事情可能就是只有等你很大很大了很老一点了，然后才能有了一些生活感悟之后才能写出像我们的文人墨客，古代的文人墨客们那种很优秀的诗作。但是真正去理解然后去做这些活动之后，我发现其实写诗并不难，只要把自己看到的景物还有自己的感受融入到诗里，这个写诗

0: 提笔写下来，挂起来，这样子的话能随时提醒我们这些晚辈遵守家风，这样子，能够继承我们的优良传统文化。
1: 嗯、给爸爸妈妈也提要求了。
2: 对，刚才你的诗里好像是这个邻里来到你们家来拜节的，是不是也写进去了？
0: 对对对。
1: 嗯，但实际上是通过记录生活，然后再提炼，一些比较重要的金句。然后把它再组合起来，
2: 对
1: 啊，这应该就确实作为初一的学生来说，很不容易了，嗯，很厉害了。
2: 那个全老师可能非常欣慰，作为语文老师啊，
1: 就是您的孩子是吧，在这儿
2: 他是语文老师，
1: 嗯，好的，那海校长，那之后呢，学校有没有再进一步要有什么样的计划，打造这个家校共育的新模式？
2: 对，后面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些个期待啊，也是我们一些个这个设计。
1: 嗯，
2: 从这个学校的角度来讲，我们当然，做成一件事儿，你首先得有人，得有制度，再一个呢就是资源啊，资源上，还有就是这个成果上，我们希望把这个诗词家校共育呢固化成一个长效的品牌。
1: 嗯，
2: 无论从学校的角度讲，还是从我的工作室的角度讲，近期呢在这个课程上我们已经报了一个自治区的课题。
1: 嗯，
2: 就这个课题呢它重点在选材上。
1: 嗯，所以我们就非常期待之后
2: 啊
1: 咱们学校能有一些新的模式，再带咱们同学家长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共同来分享。那当然了，我们也
2: 感谢飞扬
1: 也很期待如果说有一些线下的一些比较有亮点的活动，我们也可以通过视频的形式在新疆新闻广播以及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平台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2: 哎，
1: 因为时间关系哈，今天就只能和各位先分享到这儿了。感谢乌鲁木齐市第52中学以及56中学的老师同学家长做客节目，那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聊。拜拜
2: 拜
0: 拜，
2: 再见。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问，快醒醒，上课了。
1: 眼角滚烫。
0: 你怎么哭了？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0: 做了一个梦，有点难受。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亳州、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西部、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区域37度以上，东疆局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小江在哈密市伊吾县调研，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走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0件。
2: 全国首台直立型风电横架塔将于6月底在布尔津县投产发电，风机运行更稳，发电量更高。
0: 民丰县发放1.95亿元防沙治沙先建后补资金，激励更多社会力量植树造林。
2: 乌鲁木齐公安推出户政便民服务，护航中高考考生。
0: 2026年首趟天山号旅游专列启程。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今天深入哈密市伊吾县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找准服务全区工作大局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坚决

0: 守住安全生产底线，以真抓实干、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陈小江来到新疆中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了解驼奶产品加工、吸纳就业等情况，强调要把产业培育、企业发展同群众就业、乡村振兴、民族团结更好统筹起来，带动农牧民稳定增收致富。走进哈密伊吾算力创新示范区调研算力产业发展的工作，强调要把握东数西算机遇，以丰富的清洁能源支撑绿色算力加快发展壮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来到天山智谷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哈密富油煤研究院中实基地，查看氢能装备制造、富油煤清洁高效利用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等成效，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重点产业发展能级，加快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在伊吾工业园区管委会听取综合智慧监管平台建设运行情况介绍，强调要加强人工智能与工业互联网融合赋能，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感知、监测、预警、处置等能力，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走符合自身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持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拓宽新能源与煤化工耦合发展新空间，做强做优做大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等资源型产业，加快绿色算力建设，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农牧业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促进产业增值、企业增效、群众增收，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容量，扎实办好教育、医疗、社保等各类民生实事，提升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让各族群众广泛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要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聚焦重点行业领域，加强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坚决防止发生重特大事故。要着力夯实基层基础，全面建强基层组织，结合换届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健全正风肃纪反腐长效机制，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张迎春、哈丹卡宾参加调研。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新疆台消息，6月4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35件，来信15件。50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28件，昌吉回族自治州6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克苏地区3件，塔城地区2件，哈密市2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喀什地区2件，阿勒泰地区1件，吐鲁番市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9件、噪声污染13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3件、其他污染2件。截至6月4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26批次，1333件，重点关注案件97件，其中来电1101件，来信232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26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6件，其中7件依据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照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群众信访举报案件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此表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查询。
1: 新疆台消息，6月3号下午，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吐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安排全区安全生产工作，审议自治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实施方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收购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等。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安排，深刻汲取近期国内事故教训，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严查隐蔽工作面、安全监控造假等行为，加强行刑衔接，强化警示震慑，切实把安全责任层层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要加强交通运输、危化、烟花爆竹、文化旅游、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突出抓好地震、森林草原火灾、洪水等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推动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会议审议通过《自治区固体废物综合治理实施方案》。会议指出，要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原则，构建源头减量、过程管控、末端利用和全链条无害化管理的固体废物综合治理体系，优先对与群众生活安全生产密切相关的固废进行专项治理。要加快完善综合治理长效机制，坚持谁污染谁治理，加强无害化贮存、转运、处置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固废资源化利用水平。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收购管理办法》。会议指出，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持依法管粮管储，规范粮食收购行为，培育多元粮食收购经营主体，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要坚持市场化导向不动摇，发挥政策性收购兜底作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严厉打击压级压价、拖欠售粮款等损害农民利益行为。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会议指出，各有关部门单位要坚持保护第一、综合利用、分级管理，建立完善分级保护巡查制度，压实各级领长保护主体责任，针对长势濒危衰弱的古树名木及时开展养护复壮。要统筹好保护和开发利用，完善配套措施，强化监管执法，有序开展科学研究、种质基因扩繁、自然教育、旅游开发等活动，提升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法治化、规范化工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全国首台直立型风电横架塔将于6月底在波尔津县投产发电，横架塔搭载 8.35 兆瓦风机，叶轮直径222米，构建起高轮毂加大叶轮的高效补风体系，标志着我国在低风速、高风切变区域的风电装备技术取得突破。请听阿勒泰台记者常义如的报道。
2: 风力发电机塔筒高度每提升10米，可捕获风能增加5%到8%。但传统钢塔超过160米后，顶部机头摆动幅度超限，容易导致停机。东方电器布尔津100万千瓦风电项目技术总监廖忠玉介绍，直立型风电横架塔采用预应力空心钢管构架式结构，底部设4点式钢管塔柱，通过施加预应力提升抗疲劳性能，风机运行更稳，发电量更高。
3: 高度越高啊，我们发电量更优，风机高度越高产生的这个共振现象越明显，所以我们采用了横架塔模式，减少共振现象。
2: 这项技术还采用自顶升式施工，立柱可自行爬升，未来整机高度有望达到200米，在平均风速每秒5米以下，不具备开发价值的区域也能实现风能有效利用。该机型已拥有发明专利17项、实用新型6项及软件著作权3项。廖忠玉，
3: 在这边推广应用长焦塔，就是想利用当地独特的风资源条件，通过对比120米、160米，把实验数据拿到更充分，对今后的在低风速区域提供更有力的帮助。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处于调试阶段，也是实验阶段，已经进行到了这个射网实验的关键步骤。630以后，我们就正式转商运营。
1: 今年前五月，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进出人员突破300万人次，日均2万多人次。最高一天近3.2万人次，请听霍尔果斯台记者李明、李辉慧的报道。
4: 走进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各大免税店里，食品、化妆品、工艺品等商品琳琅满目，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选购。新疆游客叶培梅经常来合作中心购物。
5: 我还是比较喜欢在这里买东西的，要比专柜便宜30%左右的，还是比较经济实惠的。
4: 目前合作中心已入驻200多家免税企业和2000多家商户，汇集中国、中亚及欧洲国家的近万种商品。合作中心商户丁慧玲：
6: 现在每天有很多游客来店里购物，店里的营业额也增长了30%。
4: 目前，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边境游、购物游持续升温。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教导员张良波：
7: 为保障旅客高效通关，我站先后推出错时通关、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举措，实现合作中心商户与旅客的错峰验放，进一步提升了口岸的通关效能。
0: 今年前五月，地处中哈俄蒙四国交界区域的吉木乃口岸客货通关持续升温。截至5月31号，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吉木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6.2万人次，同比增长95%。出入境车辆超1.03万辆次，同比增长10.8%。请听吉木乃台记者胡阿尼什·纳斯哈提的报道。
8: 这段时间，在吉木乃口岸旅检大厅等待通关的旅客络绎不绝，客流持续攀升，得益于中哈30天互免签证政策的持续发力。在查验通道，执勤民警一边核验证件，一边为旅客答疑解惑。民警的热情引导，让来自阿勒泰市的旅客贾沙尔·哈德利别克感到十分贴心。
9: 从进入旅检大厅到办结全部手续，整个过程规范高效，衔接流畅，民警专业周到，服务细致，通关体验非常好，给吉木乃边检站点赞。
8: 每天满载果蔬、日用品、大型机械的货车在吉木乃口岸有序出入境。货运高峰时段，吉木乃边检站与联检单位紧密配合，优化查验流程，动态调配警力，推行预约通关、即到即办等举措，大力压缩候检时间，跑出了通关加速度。吉木乃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3队副队长李小辉：
10: 我站一方面科学调配警力，优化勤务组织，另一方面落实预约通关、农副产品快速通道等便民服务，大幅缩减车辆候检时间，全力保障口岸高效畅通，为服务新疆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近日，民丰县集中发放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站先建后补资金，110户农民及8家治沙企业共领取补助1.95亿元。请听报道。
11: 按照自治区专项补助标准，乔木造林含灌溉设施每亩补助2000元，灌木造林含灌溉设施每亩补助1500元，工程治沙根据工程规格每亩补助1650元和2020元。民丰县萨勒乌兹克乡巴格奇村村民埃克拜尔·埃赫买提种了200亩红柳，领取了10多万的补贴。
12: 我的200亩沙地全部种的是红柳，苗子成活得很好，拿到了17.8万。
11: 2023年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以来，自治区出台支持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的9条措施，每年安排10亿元财政专项资金，允许各地采取先建后补、建好再补、以奖代补、预拨加清算等方式，补助新增防沙治沙项目，同时统筹乡村振兴衔接、产业到户扶持、林草项目、生态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等各类资金，整合用于防沙治沙。民丰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贾磊表示：
13: 闽丰县开创性提出的工程自杀加生物自杀模式，自治区也给予了叠加治理补贴，每亩3050元。苗木成活率达85%及以上的农户申请先建后补资金，不足85%的农户整改后再次进行验收。

0: 下，轮台县80000亩白杏全面进入采摘期，当地打通产销直通链路，让新鲜白杏远销全国各地。请听巴州台记者申凯龙、轮台台记者侯宪伟的报道。
1: 在轮台县杨峡镇库都克村的杏园里，色泽金黄的白杏挂满枝头，当地果农抢抓晴好天气，全员投入采摘、初选、装筐等作业。种植户赛迪古利莫名：
2: 我们18亩的果园有1亩的嘛，2000斤左右那个果子出来的嘛，今年嘛果子的质量太好了，那果子也多了嘛。
1: 轮台县林业和草原局杏子研究中心副主任阿利甫纳买提介绍，为确保白杏稳产增收，当地农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进种植管护、采收调度等工作，保障白杏优质丰产。
3: 今年我县轮台白杏总计面积8.18万亩，结果面积3.45万亩，瓜果率达42%以上，预计总产量1.85万吨。
1: 为保障白杏销售，轮台县在各采收点布设专业分拣物流站点，顺丰速运在杨峡镇分拣点日均处理白杏快件50000多单，日发货量超100吨，全程冷链加空运，48小时直达全国。轮台县白杏电商销售负责人严凯：
4: 目前我们轮台的白杏线上日销量稳定在1800余单左右，基本上都是发往北京、上海、成都、苏州等城市。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6: 中高考临近，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出台7项考生专属便民服务举措，优化身份证办理服务。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唐学前的报道。
7: 7项举措包括专窗专属优先受理、加急提速质证发证、简化材料规范办理等。乌鲁木齐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户政管理大队一级警员刘启航介绍，乌鲁木齐全市区县政务服务中心公安窗口、各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统一开设考生办证专属绿色通道，实行专人引导、优先受理、优先审核、优先质证、优先送达的加急服务模式。
8: 本地考生身份证当日办结，异地考生审核通过后第一时间质证，考生凭准考证、学生证或学校证明即可办理，无需提供额外材料。同时工作日5间窗口不打烊，24个派出所周末延时服务，考生可线上预约错峰办证。
7: 本次推出的便民服务覆盖考生办证全场景、全流程，公安部门还主动靠前服务，深入校园开展上门集中采集、批量办证服务，让考生足不出校即可完成业务办理。同时创新领证模式，开通 EMS 顺丰双快递寄递渠道。刘启航告诉记者，高考期间各考点还将设立考生应急服务点。
8: 高考期间我们在51个考点设立应急服务点，若考前发现身份证遗失或忘带，可以当场开具临时身份证明，办结仅需2到5分钟，确保考生顺利入场。
0: 当前正值高校毕业季，乌鲁木齐市人社部门已募集2批就业见习岗位，共1390个，助力高校毕业生走稳就业路。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9: 就业见习政策对于我们青年求职者来说是零成本高保障的一个职场实践的一个机会。
10: 今年24岁的刘佳怡去年7月从石河子大学毕业后，来到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开展为期半年的就业见习，主要从事市场拓展工作。今年1月她与公司签约，成为了正式员工。
9: 就业见习让我完成了职场思维的一个转变，在学校被动学习的思维到了职场转变为了主动担当、主动学习、主动解决问题的思维，视野打开了很多。
10: 就业见习是指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到经当地人社部门认定的就业见习单位进行一定期限的实践训练，提升就业能力的一项就业准备活动。中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公司去年被授予乌鲁木齐市就业见习基地，当年招收了包含刘佳怡在内的2名见习生，目前两人都已正式留用。公司人事行政部负责人刘小盼介绍，今年预计吸纳见习人员5到10人。
9: 就业见习政策对我们企业人才培养助力显著，见习专项补贴呢，有效地减轻了公司见习人员的薪资、保险、培训等成本支出。那同时呢，就业见习基地的一个资质也是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在本地的公信力与招聘吸引力，帮助我们更好地吸纳、留用青年人才，完善内部人才的梯队。
10: 据了解，见习人员在见习期间可享受多重保障，见习单位将按乌鲁木齐市月最低工资标准2070元发放基本生活费，同时按不低于这一标准的50%发放岗位补贴，并为见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科科长钱磊：
11: 目前呢，我们正在募集第三批见习岗位，预计呢6月中下旬对外发布，有就业见习需要的可登录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微信公众号查看岗位。
6: 瓦纳斯县日前启动2026年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项目，通过政府购买专业化服务，为经济困难、失能或部分失能老人送上贴心、普惠、规范的养老服务。请听瓦纳斯台记者赵善斌的报道。
12: 今年64岁的瓦纳斯镇南城社区居民张世红是一位半失能老人，社区通过详细摸排为他申请了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项目，家政服务公司定期安排护理人员到他家开展服务，让他非常满意。
13: 都这么好，都是餐车关心，买菜买药做饭是这样挺多。
12: 项目由瓦纳斯县唯一家政服务有限公司承接，服务人员全部持证上岗。家政服务员王淑霞：
14: 帮忙打扫居家卫生，清洗衣物，协助老人洗漱理发，准备餐食，同时会定期帮老人测量基础身体数据，提醒按时服药，平日里陪老人聊天谈心，也会帮助老人代购生活用品，代办琐事，顺带检查家中安全隐患，用心照料老人日常起居。
12: 这一项目依托自治区彩票公益金支持实施，总投资30万元，服务周期1年，通过近一个月的试运行，正式在全县铺开，重点面向各乡镇摸排出的经济困难、失能或部分失能老人，按照每户5000元补助标准，为每位老人全年提供不少于36次上门服务，单次服务时长不低于60分钟。所有服务全程免费。瓦纳斯县民政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杨成：
15: 我们坚持以老人居家养老为重点，通过专业化、常态化上门服务，切实解决老年人生活难、照料难、陪伴难的实际困难，让老年人不离家、不离熟悉环境，就能享受到贴身养老服务。
0: 今年首趟天山号旅游专列由917次列车6月3号晚从乌鲁木齐站发车，开启10多天的新疆之旅。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6: 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近150名游客乘坐专列开启为期11天的南北疆深度之旅，依次游览喀纳斯、赛里木湖、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帕米尔高原、火焰山等10多处景区。旅客邢先生：
17: 住在火车上，白天游，晚上住，这种方式挺适合我们老年人的，又休闲又不感觉累，又能玩遍新疆的南北疆。
16: 天山号旅游专列自2023年开行以来，今年在线路、硬件、服务上均有提升。新疆铁路旅游发展集团旅游事业部党支部书记林文：
18: 列车车体采用蓝钻车厢、酒吧车、餐车、多功能车的编组，在多功能车呢，还专门设置了观景的休闲区、康养按摩区、棋牌娱乐区、亲子活动角、便民服务角等。旅游专列的线路呢，串联了天山南北的著名景点，让游客一次出行呢，就可一网打尽北疆的自然风光与南疆的人文风情。
16: 截至目前，今年新疆铁路已累计开行21趟旅游专列，接待国内外游客7000多人。
5: 新疆是个好地方。
6: 初夏时节，我区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八方游客，旅游热度持续升温。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素有最美公路之称的独库公路，自6月1号恢复通车以来，迎来大量自驾游客。游客们驾车而行，一路赏景，感受一日穿越四季的独特体验。游客胡冠生：
19: 风景特别好，空气凉爽，多拍一些照片让家人朋友看一看。
1: 独库公路的开通还带动了沿线景区客流增长。据统计，独库公路开通首日，尼勒克县共接待游客 7.1 万人次。在独库公路南端的库车市，通车首日通行车辆超6300辆。河南游客李雨晴：
20: 开着车一路过来的嘛，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棒的体验，我以后还要来。
1: 在那拉提景区，一望无际的草原，连绵起伏的群山，漫山遍野的野花，构成了一年中最美的景色。优美的自然风光吸引了八方游客前来打卡，景区游客接待量不断攀升。游客乃自然努尔弗拉提：
21: 这里的风景直接美到我了，就像很自由的那种感觉。
1: 在位于阿瓦提县的刀郎部落景区，5000多亩千年原始胡杨林蔚为壮观，特色美食香气四溢，传统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刀郎、木卡姆等非遗实景演出轮番登场，让各地游客尽享欢乐旅游时光。浙江游客杨碧丽：
22: 进入刀郎部落，看到了开城仪式，成片胡杨林，感觉非常震撼。我们还体验了摘桑葚，新疆的水果太甜，太好吃了。下次我们还会再来阿瓦提，再来刀郎部落。
0: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1到32度。
0: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16到30度。
6: 塔城多云，15到33度。
0: 伊宁阴，18到32度。
6: 伯勒阴，19到35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5到35度。
6: 奎屯阴，20到35度。
0: 石河子多云，19到34度。
6: 昌吉阴，21到34度。
0: 哈密多云，20到36度。
6: 吐鲁番多云，29到43度。
0: 库尔勒多云，23到36度。
6: 阿克苏多云，23到35度。
0: 阿图什阴，23到31度。
6: 喀什小雨，19到30度。
0: 和田多云，24到32度。
6: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21到32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何斌、王继龙，主播子涵、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5: 放松的心情，
2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5: 不经意的美好。
2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5: 听得见的浪漫，
2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5: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萧何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翔。这个夏天最火热的当属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了，那赛事燃遍天山南北，而拥有中国百年足球之乡美誉的科兹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图什市，更是把全民爱球、全民看球的氛围拉满。在这里，足球不只是一项运动，更是代代相传的热血情怀，各族群众交流互通、团结奋进的纽带。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有请到克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三级调研员艾尔肯·肉孜，一起走进绿茵赛场背后的克州热爱与温度。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请出艾尔肯调研员。艾尔肯调研员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你好，主持人。
1: 欢迎您。目前呢，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赛程啊稳步推进，想请您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截止到当前咱们克州队的整体战况怎么样。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克州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三级调研员尔肯肉孜，非常荣幸能够做客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和大家一起分享绿茵赛场内外的克州故事、足球温度和文旅风采。欢迎大家关注江超联赛，走进大美克州。
1: 艾尔肯调研员，
2: 目前呢，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南区三林常规赛顺利收官，克州队整体敢打敢平，作风顽强，充分展现了百年足球之乡的竞技底蕴和边疆青年的拼搏风采。前三轮赛事中，我们首轮坐镇阿图什主场2-1力克哈密队，拿下开门红。第二轮客场，鏖战和田队，双方势均力敌，

0: 攻防激烈，最终1-1战平对手。第三轮客场对阵阿克苏队，全场队员全力拼抢，坚守阵地，最终惜败，比分定格为0-1。目前客州，队以1-1、1-1、1-4战绩，稳居南区积分榜中下游。纵观三轮赛事，球队整体状况稳步提升，攻防两端磨合愈发成熟，年轻队员冲劲十足，老将稳收串练及便面对强敌也始终全力以赴，绝不放松。接下来我们会认真总结上一轮赛事经验，查漏补缺，调整状态，扎实备战后续赛程，全力争取更好成绩，不辜负各族球迷的支持和厚爱。
1: 艾尔肯调研员，此前呢，姜超联赛南区常规赛首轮，刚才您也提到了咱们科州队和哈密队的精彩对决，在网上刷屏了，非常的火哈。那双方的世界波队轰场面啊，让全国的球迷直呼热血沸腾，印象深刻。能不能带我们复盘一下这一场经典的赛事？刚刚您也跟我们提到了，其实这场赛事的看点还是很多的，对不对？
0: 嗯，对对对，没错。咱们科州主场呢对阵哈密的首轮比赛，确实是这届姜超联赛最出圈、最让球迷难忘的一场经典对决，网上热度特别高，整场比赛全程高能，看点满满。最精彩的就是开场惊喜，比赛刚打两分钟，我们科州队员鲁扎基二坑就在中场打出一记超远世界波，足球直入四角，进球非常漂亮，也是本届联赛非常早的一例精彩进球，一下子把现场气氛彻底点燃了。这场比赛两支队伍实力都很强，状态很好，完全是强强对话。我们进球之后，哈密队迅速反扑，快速反平，双方能来我往，后有攻防，多次打出高质量远射和精彩配合，上演了实打实的世界波对轰，节奏快，对抗足，观赏性特别强，让很多球迷直呼真正看到了新疆足球的热血和拼劲。更让人感动的是赛场内外的氛围，场内队员全力以赴，敢打敢拼，不到最后一秒绝不放弃。场外各组球迷齐聚现场，热情周围，没文明观赛，大家不分民族，不分你我，一同为两支球队加油鼓劲，氛围特别团结，特别暖心。同时我们赛场周边还配套了非遗展示，特色纹理体验，把足球赛事和客州民俗文化结合起来，既让大家看到了精彩的比赛，也感受到了我们客州包容团结、活力向上的城市气质，真正做到了以球聚力、以球连心。
1: 嗯，是，艾尔肯调研员，一场精彩的赛事不只有激烈的比拼，更有温暖人心的力量。那这一届姜超联赛在客州主场开赛期间，那赛场内外一定有很多球员拼搏，球迷暖心助威，志愿者默默奉献的小故事，也想请您和我们分享几个温情的瞬间好吗，艾尔肯调研员？
0: 好的，好的主持人。首先是我们球员拼劲，我们客州队的队员基本都是本土各族青年，大家平时有自己的工作，有学业，都是计时间训练备战比赛，为了这次联赛大家主动放弃休息和节假日，全心 投入集训，不少队员身上带着小伤，依然坚持上场，全力拼搏，就像着为家乡争光，这份热爱和担当特别可贵。其实我们的球迷特别暖心给力，每一场主场比赛，很多各族群众从武卡、阿桃、阿奇专程赶来观赛，老人、小孩、年轻人聚聚赛场，全程热情呐喊助威，大家文明观赛，团结助威。比赛结束以后，很多球迷还会主动随手清理看台垃圾，展现了我们客州老百姓良好的精神风貌。还有我们可爱的志愿者们，每场赛事都有数百名各族青年默默坚守岗位，负责持续胰岛、后勤服务、赛场保洁等工作，从赛前、赛中到赛后，全程值守，默默付出，毫无怨言。可以说，球员奋力拼搏，球迷真心热爱，志愿者无私奉献，这一默默温暖的瞬间，也生动体现了我们客州各族群众同心同德、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
1: 我们都知道，客州阿图什市是素有中国百年足球之乡的美誉，热血的足球精神在这片土地薪火相传，生生不息。艾尔肯调研员，我们也想请问您，咱们客州参赛队伍的队员啊，这个组成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队员大多都是咱们客州本土的各族青年吗？
0: 确实啊，我们客州阿图什作为百年足球之乡，足球风味是刻在骨子里的。咱们这次征战江超的客州队，最大特点就是全员本土、多元、团结、全民出身，全队队员100%都是咱们客州本土培养出来的各族青年，没有一名外援，全部都是从泉州三县一市的校园、乡镇、各行各业那层层选拔出来的优秀足球爱好者。队伍年龄覆盖18到35岁，涵盖柯尔克孜、维吾尔族、汉族、回族、傈僳族等5个民族组成，大家来自各行各业，有在学校的学生、基层的教师、机关干部、个体户、乡村青年，可以说是一支滴滴道道的来自群众、代表群众的本土球队。也是正因为大家都是从小在帕米尔高原、在阿图市的球场、乡村的草场踢着球长大的，自带扎实的足球底子和深厚的家乡情怀，大家不为名利，纯粹热爱，碰着对家乡的驰骋之心，并兵战作战，这也是我们百年足球之乡最鲜活、最宝贵的足球传承。
1: 艾尔肯调研员，我们关注到，今年客州队的队徽和主场战袍极具咱们的地方特色哈，融入了帕米尔高原、雪山等专属元素，辨识度特别高。我们也想请您今天借着机会啊，跟我们来解读一下咱们队徽的寓意啊，以及本届主场战袍的一个设计理念是什么呢？
0: 好的。今年我们客州队的队徽和战袍呢，地域特色特别浓，辨识度非常高，每一处设计都很有讲究。我们的队徽色彩鲜亮，充满活力，主题用的是足球经典的五边形、六边形，凭借样式一眼就能看出足球运动的属性，立体的色块也寓意着足球运动团结协作、同心聚力的精神。徽标里面专门融入了我们帕米尔高原的雪山曲岭地貌，代表客州独有的山水特色，也寄托了我们球队的精气神，像高山一样沉稳稳，防守扎实， 在赛场上坚韧不拔，顽强拼搏。队徽用了红、黄、蓝、绿四种颜色展边搭配，内涵很丰富。红色代表热血激情，是队员在赛场上敢打敢拼的镜头。黄色是高原的阳光，象征着希望，寓意球队未来可期。蓝色是辽阔的天空，代表队员胸怀广阔，心怀梦想。绿营是草原和生机，展现球队朝气蓬勃，永不松懈的活力。四色相融，也体现了我们客州多元包容、各族群众和和睦共处的良好氛围。队徽外围是金色边框，提升了整体质感，也代表着荣誉和担当。中间方正的客州两个字，清晰表明我们的本土身份。最上方的爱祖球、爱家乡、爱祖国标语是我们全队的精神口号，也是每一位队员最真实的心声。扎根帕米尔，热爱家乡，为国争光。我们的主场战袍设计也特别用心，主色调式温暖又有了活力的暖灯色，衣服上暗藏了穆斯塔格芬、贡格尔芬的雪山暗纹，把咱们帕米尔高原的大美风光传在了球衣上。整体风格简洁大气，充满力量，象征着我们客州球队立足高原、奋勇争先的拼搏风骨。整套战袍队徽相辅相成，既有足球运动的热血活力，又有我们客州的山水地运和家乡的情怀，让队员每一次奔跑都是对家乡的热爱和致敬。
1: 艾尔肯调研员，那咱们当地有没有专门设置一些这种户外的公共场外观赛点，然后来满足大家的这种观赛热情，有这样的一些设置吗？
0: 有的有的，
1: 嗯，
0: 我们专门在陈青区布设了多处户外大屏观赛点，主要集中在核心商圈、重点景区和街头广场，像阿图市万达广场、幸福路商圈、帕米尔商贸城，这些人流量大的地方都设置了观赛点。同时在百年足球小镇景区广场也同步开放观赛区域，每到比赛日街头大屏同步直播赛事，不用去体育场，大家出门就能扎堆看球聊球，整体氛围特别热闹，特别是浓厚各族群众老少齐聚，一起为客州队加油助威，全程处处都是足球氛围，真正实现了全程共看赛事、全民乐贺足球的火热场面。
1: 嗯，是中国百年足球之乡的金字招牌啊，是一代代人深耕积淀的成果。那我们也想在此问问您，这些年客州在足球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全民足球普及、足球文化传承等方面，开展了哪些重点工作，又取得了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和我们也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这些年我们重点抓了四件事，成效也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一是补齐场地短板，持续完善足球基础设施。泉州现有370多个足球场，校园、乡镇、社区基本全覆盖，社会场地全部免费开放，老百姓家门口就能踢球、练球，踢球条件特别便利。二是普及全民足球，深耕百年足球文化，常态化开展各地基层足球赛事，不分年龄、不分职业，让踢球、看球、聊球成为群众的日常习惯，真正把全民足球氛围打牢抓实。三是抓实队伍培养培育，搭建完善的 选材和训练体系依托校

0: 澳元足球新兴俱乐部常态化选拔培养本土球员、教练员、裁判员，稳步壮大本队足球队人才队伍。四是呢，深耕文化传承，深挖以伊萨克百年足球历史底蕴，持续讲好克州足球故事，代代传承拼搏奋进的足球精神。经过多年深耕，现在我们的足球底子越来越厚，群众基础越来越牢，人才梯队越来越稳，实实在在擦亮了中国百年足球之乡的金字招牌。
1: 我们说啊，足球发展重在传承，希望在于少年。艾尔肯调研员，我们也想了解一下，目前克州在校园足球发展和青少年足球青训体系方面建设的情况怎么样？
0: 少年是足球的未来，青训是我们的根基。这些年我们呢，始终把校园足球和青少年培养放在首位，加强教育部门和体教融合的深度这个落实。目前呢，全州多所特色足球学校已经全面普及足球课堂，孩子们日常有训练，校内有球队，月月有比赛，校园足球氛围非常浓厚。同时我们完善了各年龄段青训体系，依托本地青训俱乐部常态化开展系统化训练。我们坚持以赛选材，通过各类青少年赛事筛选有潜力爱踢球的苗子，重点培养，持续跟踪，为新疆足坛足球事业源源不断地输送本土年轻后备力量，让我们的百年足球事业代代传承，持续发展。
1: 在克州啊，足球早已超越了运动本身，成为了各族群众交流互动的重要载体。艾尔肯调研员，我们也想和您聊一聊哈，足球在这个增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凝聚同心同向的团结力量方面，又发挥了怎样的积极作用呢？
0: 在我们克州呢，足球早就不是一项体育运动了，更是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能心聚力的重要纽带。不管是专业赛场还是民间球场，各民族球员同场竞技，兵将作战，大家互帮互助，团结拼搏，没有敌运民族之分，只为同一个家乡荣誉努力。广大球迷也是不分彼此，一起看球，一起呐喊，一起加油，在热烈的气氛里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一场球赛让各族群众聚在一起，玩在一起，融在一起，既丰富了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情谊。可以说，足球是最接地气的民族团结载体，有效凝聚起全州各族群众同心同德、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1: 是。火热的江超赛事啊，不仅点燃了全民运动热情，也为城市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活力。那借着赛事流量热潮，咱们克州啊，怎样带动城市消费升温的呢？
0: 这次呢，火热的江超赛事呢，实实在在都，为我们这个克州，带旺了人气，激活了商机。真正把赛事流量变成了城市发展的消费增量。赛事期间，大量外地球迷、游客，到克州观赛，直接带火了本地的吃、住、行、游、购、娱。赛场周边的餐饮、夜市、特色小店，客流饱满，销量大幅度提升，城区酒店、民宿入住率持续走高，不少球迷专程留宿，曾经是感受克州风土人情。同时，我们借着赛事热度，联动各大商圈景区，推动 观赛、惠民活动，搭配足球嘉年华、非遗世界特色展销等活动，拉动文旅、零售、休闲消费全面升温。很多游客看完球赛，还会顺路打卡帕庙高原、百年足球小镇等景点，深度体验克州文旅魅力。可以说，一场足球赛盘活了一座城，既擦亮了我们城市的名片，又实实在在的拉动了群众消费，激活了城市的活力。
1: 嗯，是。我们也了解到，为了感恩回馈广大球迷和外地的游客，克州呢也是专门推出了姜超专属文旅惠民大礼包。我们也想请您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礼包的具体的内容，包括优惠政策啊，还有怎么去领、使用的相关规则，也和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大家只要保留任意场次的这个观赛票根，15天内就能享受多项优惠。景区方面呢，趁这个票根可享受无卡西极时光景区门票半价，还能免费领取西极打卡纪念卡。持阿克陶任意景区门票，可在指定特色餐饮店享受专属折扣。同时，咱们的这个姜超票根在全疆通用、赛里木湖、纳拉提等各大5A 景区可享5折到8折的门票优惠。全疆多家星级酒店、特色餐饮店也有球迷专属折扣，全程不用复杂预约，出示票根即可使用，有效期足足15天。欢迎大家来看球赛，游科州，逛新疆。
1: 谢谢埃尔坎调研员的邀请哈。火热的姜超联赛让全国观众重新认识了克州，读懂了百年足球之乡的魅力。那借助本次赛事 IP， 咱们当地是如何借力造势，擦亮中国百年足球之乡的城市名片，提升克州对外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呢？
0: 我们紧抓本届同心杯姜超流量红利，以赛事为展示窗口，多维度擦亮中国百年足球之乡城市名片，向外推荐克州。一是深挖本土足球文源，串联百年足球历史，以伊萨克足球起源故事联动阿图什杯民间赛事、16杯县与联赛、乡村村超草根球赛，形成姜超专业赛加阿图什杯民间赛加农牧民村级赛3级赛事聚成，把代代相传的足球传承直观展现给全国观众。新疆统一战线网依托百年足球博物馆、城乡遍地的足球场资源，在赛场布置足球历史展板、民俗足球文创，讲好阿图什百年足球的起源故事。
1: 嗯，好，谢谢埃尔肯调研员给我们带来的介绍。我们马上啊就要迎来了常规赛的第4轮赛事，这也是球迷们最近都关注的一个热点和焦点哈。下一轮克州队的这个对战队伍是哪一支？目前的备战情况怎么样？
0: 按照联赛赛程嘛，常规赛第4轮克州队将客场呢迎战巴州队。这场对决呢也是本轮南区焦点赛事之一。现阶段呢，全队在阿图什足球公园保持常态化的集训，队员身心状况整体向好，尽力前3轮主客场实战磨合球员体能，赛场磨气稳步提升，没有伤病困扰，依托咱们百年足球之乡扎实的青训底子，球员拼劲足，求胜欲望强烈， 主场球迷持续的加油。

0: 助威也不断的提升队伍士气。备战方面，教练组提前复盘前三轮得势，细致研究八周队攻防特点，针对性打磨两套作战思路，立足稳固后场防守，发挥边路快速反击的优势，重点演练定位球战术，以边路传中配合，同时穿插队内分组对抗、场地适应性训练，细化每名球员场上职责，全队妙足镜头，力争在第四轮赛场打出刻舟足球风采，用好成绩回馈泉州各族球迷。
1: 嗯，好，谢谢埃尔肯调研员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哈。我们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想和您交流，未来刻舟在足球加文旅、足球加城市品牌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如何进一步擦亮百年足球之乡的这个城市名片，请您给我们做介绍好吗？
0: 今后呢，我们借着这次江超热度，我们从两方面做是长远规划。一是呢，赛事上稳住江超主场，常年办好阿图什杯、各级民间球赛、校园联赛，持续浓厚全民踢球氛围，守好百年足球底子。二是足球加文旅，把足球场、百年足球小镇和天门、西吉、帕米尔高原景区传承游玩线路，长期保留球迷购票优惠，依托足球 AP 推价刻舟民宿和本地特产，持续打响百年足球之乡城市品牌，带动旅游和城市发展。
1: 嗯，好，今天非常荣幸啊，能够和埃尔肯调研员一起来进行一个交流。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呢，还是相对非常的深入的，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了咱们中国百年足球之乡美誉。也感谢您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和您的交流就先到这儿。当然我们更期待在江超的赛场上，我们刻舟队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一起加油，谢谢您。
0: 好好好，也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好好，再见啊。好好，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芒种至，麦金黄。六月五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1: 芒种养生，记住三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大太阳硬刚。
0: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1: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
4: 上线啦！
3: 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0: 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3: 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视听六。

0: 点邻家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展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治河不以山海远，千里携手心相连。30年来，东部的真情实意奔涌西部热土，从戈壁大漠到黄土高原，从峻岭深谷到雪域高原，一场场跨越山海的协作，唱响了携手共赴的奋进交响，也书写了制度赋能的时代奇迹。下面，请听由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播电视台携手多地市州台及区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让我们一起聆听我们手拉手的双向奔赴，一起守望花开山海，一起刷新我们的山海朋友圈，一起点亮家乡更美的模样。
2: 深圳，中国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国最具发展活力的城市之一。新疆喀什，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南疆支点，被誉为丝路明珠。从2010年开始，深圳对口支援喀什市，一场跨越5000多公里的东西部协作就此开篇。近日，记者走进喀什市，带你感受这场东西部协作如何让这座古老丝路明珠成为科技范十足的现代之城。请听新疆台记者哈米提、阿布都热黑、高孟辉，喀什台记者李杰的报道。走进喀什中亚南亚工业园区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制造车间，机械臂灵活运转，50台工业机器人各司其职，精准完成不锈钢除味产品的螺纹加工、打磨等工序，高效又精准。喀什安川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工业铸模企业，总部位于深圳市，已经深耕行业10多年。公司在喀什总投资2.4亿元，二期项目今年年底投用后，将填补喀什地区工业铸模领域空白，助力喀什当地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公司技术顾问尼加提阿卜杜外利指着运转不停的生产线介绍说，智能化生产大幅提升了产品精度和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了产品竞争力。
3: 这两边是2台输送车床，中间是机器人，原料通过输送带传送到这里之后，会被机器人抓去放入车床里面去生产，加工完之后会放到这里进行收集。这样的智能化生产线我们有12条，每一条每33秒可以生产出一个成品。
2: 从南海之滨到昆仑山下，这些年来，一批批深圳援疆干部带着深圳智慧、深圳经验走进喀什，谋划推进 深卡产业协作共兴行动计划、强基惠民智慧赋能行动计划等，以深圳速度助推喀什发展，实施了一系列堪称首创和之最的援疆标杆项目和精品工程。在喀什市空天信息产业园，高大的孵化基地大楼拔地而起，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深圳援疆持续支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招引北京航天育星科技有限公司、中科星图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签约入驻，推动打造国家东数西算融合创新示范区。2025年8月9号，深圳援疆支持鹏城实验室喀什网点在空天信息产业园内成立，并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致力推动数字经济、空天信息、绿色算力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第十一批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项目计材组组长饶文山谈及喀什的发展，话语间满是信心。
4: 目前空天信息产业园签约算力达到 1.1 万匹，空天信息产业的落地生根持续为喀什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如今的喀什也在积极拥抱未来产业，科技公司、智能装备制造企业都有进驻，整个城市迸发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
2: 2025年4月，在深圳援疆资金和组团式团队的大力支持下，南疆地区首个大型 5G 数字化综合物流园京东物流喀什智能物流港在喀什市中亚南亚工业园建成并开仓运营，重塑了南疆的商贸物流格局，让老百姓的网购幸福感大幅提升。喀什智能物流港公共事业部经理严新宇介绍，
5: 这一项目让喀什地区网购快递实现了当日达、次日达，南疆其他地州的物流时效也由原先的7到10天缩短至1到3天，22种新疆农产品或正品认证销往大湾区。
2: 目光转向深喀现代农业产业园，一座座智能温室绿意盎然，果蔬飘香，这是深圳援疆前址联合喀什市人民政府、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等发起的喀什设施农业创新项目，目前已经完成65座日光温室智能化改造，示范建成2座 V2.0 版本柔性智能温室，并组建深喀融合合作社，按照市场化模式运作。今年1月，17吨优质五彩锹从园区远销至哈萨克斯坦。喀什绿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负责人刘金盛告诉记者，
6: 未来我们要打造以出口出疆和喀什地区供应链为核心的一个数字化种植技术管理销售的一体化平台，通过我们的技术指导和订单的对农民生产效益的保障的这种模式，打造喀什果蔬的集散基地，
2: 充分发挥喀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区位优势，深圳援疆多举措助力喀什打造连通欧亚的综合物流枢纽，支持喀什建成全国首个 IRU 认证的 TIR 集结中心，建成喀什综保跨境汽车贸易综合服务基地，不断提高国际贸易效率。深圳援疆还持续发掘深喀产业互补优势，深化产业交流合作。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与喀什自贸片区结对共建，华为、比亚迪、深能源等龙头企业以喀什为支点，向西开拓中亚、南亚等国际市场。随着一个个龙头企业进驻喀什，一批批优质项目接连落地，喀什大地在援疆力量的帮助下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喀什市市民穆尼热·麦麦提·图尔孙，
7: 发展速度特别快，真的是翻天覆地，城市建设也越来越好，然后喀什也越来越有

0: 有人气了，有来旅游的，有投资的，很热闹。特别感谢沅江省市，相信以后的喀什会越来越好。
1: 深圳携手喀什是新疆大地上东西部协作接硕果的一个缩影。第九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以来，中央单位、沅江省市和中央企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全面沅江、精准沅江、长期沅江、对口沅江，投入资金之巨、参与人员之多、覆盖领域之广、取得成效之大，前所未有。在沅江力量的帮助下，新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所未有的变迁，在追逐中国梦的进程中，与全国各地奋力同行。
2: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我是西域旅游旗下古海温泉景区推介人胡竹林，接下来请大家跟随我认识了解国家三 A 级景区沙漠中的古海温泉。古海温泉因1982年新疆石油勘探钻井出水，至今已有40余年的历史。40年来，温泉水量充沛，日出水量达300方，出水温度稳定，始终保持在75摄氏度，且水质清澈，自喷而出。据中科院新疆化学研究所鉴定，温泉水是水龄7.7亿年的古海相沉积水，水中富含硅酸、氯化钙、氯化钠及溴、锂、铯、硼等微量元素，既属硅酸泉，也是氯化物泉，为优质的复合型医疗矿泉水，对风湿类、心血管类等病症有显著疗效，且兼具美容嫩肤、提高抵抗力、恢复体能等功效。有如此神奇功效的古海温泉，就坐落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腹地，地属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五彩湾镇，紧邻五大高速和216国道。距乌鲁木齐市190公里，距天山天池160公里，是环天山旅游黄金路线上的一个重要的游客集散地和中转站。自2001年起至今，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累计投资1.5亿，将古海温泉建成集温泉疗养、酒店住宿、餐饮服务为一体的多功能旅游度假区。接下来我们先了解温泉疗养区。疗养区内有大小泡池16个，露天游泳池1个，石板浴房2座，配有更衣室及淋浴间，可同时容纳300余人泡汤。温泉泡池造型各异，水温可调，能满足不同年龄人群。露天游泳池夏季是准东开发区广大干部职工消夏健身的好去处，冬季吸引了广大的冬泳爱好者前来打卡，已连续举办16届冬泳节活动。石板浴房温度可达55摄氏度，泡完温泉或者游完泳后到石板浴小憩片刻，既能缓解疲劳，又能促进矿物质及微量元素吸收。古海温泉生态酒店分为 A、B 区， A 区生态酒店建筑面积1万平米，共3层，酒店内共有100间客房，有豪华套房、舒适标间，有4季常青占地500平方的热带植物观赏区，还有可接待200人的多功能会议厅，可承接会议展销、企业团建、夏令营拓展、研学游等。B 区生态酒店为环形四合院造型，院内有客房32间，有大小泡池7个。夏季院内鸟语花香，阴阴翠翠；冬季白雪皑皑，雾气升腾。沐浴在7.7亿年古海温泉中，身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感受日月交替、四季变换，沧海桑田，没有时间永恒。B 区酒店也是自由行、品质游的首选。古海温泉多功能餐厅占地面积约800平。有包厢散台，有灯光音响投影齐全的舞台，可同时容纳200人就餐，主打新疆特色菜系，菜品丰富，食材新鲜，营养美味，价格公道。享受完温泉后，也可以带孩子去参观距古海温泉7公里的准东能源馆，该场馆免费开放，建筑面积4283平，分为上下2层，布展面积3300平米，集中展示了准东丰富的煤炭清洁能源和广阔的前景，呈现了准东在围绕清洁能源开发、发展新能源产业等方面取得的新技术、新产品成果以及能源数字化、智能化趋势。还可以来到距古海温泉500米的卡拉麦里野生动植物标本馆，该场馆建筑面积800平米，场外占地300亩，集中展示了1.3万平方公里卡拉麦里自然保护区内各类动植物标本，包括普氏野马、野驴、恐龙、鹅喉岭、野山羊、规划木、陨石、梭梭、铜流等上千种戈壁动植物，是青少年开拓视野、增长见识的好去处。欢迎各位嘉宾及广大游客朋友们闲暇之余，告别城市的喧嚣和工作的烦恼，带着家人邀上好友，到古海温泉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期待您的光临。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4: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3: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5: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3: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6: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8: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 九十六点一，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

0: 取重生希望。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1: 在造血干细胞采集室内，医疗设备平稳运转，来自塔城地区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别克化名正从容配合采集工作。他反复揉捏手中的红色握力球，促进血液循环，保障血液平稳流入血细胞分离机。全程陪伴的自治区红十字三线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悉心照料，适时为别克递水，补充营养补液，细致做好各项陪护保障工作。经过数小时的采集，机器成功分离出184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这份珍贵的生命种子将为血液病患者点亮生机。捐献者别克化名，
2: 毕竟成功，当时我特别高兴。从那以后就坚持训练，把体重减了可能将近10斤左右，希望患者早日康复，快乐的生活。
1: 造血干细胞被誉为生命的种子，是治疗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恶性血液病的有效手段。截至目前，全疆入库志愿者已达5.8万多人，累计成功捐献244例。近年来，自治区红十字会持续推进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动员、志愿者招募、配型对接、捐献服务等工作，不断凝聚社会爱心力量，让更多血液病患者家庭重获希望。本次捐献过程中，新疆红十字三线志愿服务大队志愿者赵刚全程跟进保障，用贴心服务守护爱心捐献之路。赵刚：
3: 我也希望有更多爱心人士能加入到咱们造血干细胞志愿队伍中，也能加入到咱们红十字会三线服务大队中来服务咱们志愿者，来挽救更多患者的生命。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新疆名医堂节目。又是一年高考季，随着考试时间日益临近，不少考生和家长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紧张和焦虑中。那很多家长发现自己明明想安慰孩子，结果越说孩子越烦躁，明明想放松，却忍不住反复追问复习的怎么样了。那么这种焦虑情绪如何在亲子之间传染，又该如何科学化解？请听新疆台记者李华的报道。
4: 距离2026年高考已不足一周时间，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门诊量明显上升，其中不少是前来咨询考前焦虑问题的考生和家长。乌鲁木齐市第四人民医院临床心理四科儿童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张芳介绍，很多家长的焦虑并非有意为之，而是通过日常互动中无意识地传递给孩子，形成一种焦虑共振。
5: 研究发现，家长对成绩的过度担忧会通过日常对话、表情，甚至是一个眼神，无意识地传递给孩子。孩子的大脑会不自觉地捕捉并放大这些威胁信号，从而加剧自身的紧张感。这就是为什么你越紧张，孩子压力反而越大。
4: 杨芳介绍，这种亲子间的焦虑共振在备考家庭中十分普遍，家长越是关注成绩，孩子的心理负担越重，孩子越紧张，家长越不安，形成恶性循环。要打破这个循环，家长首先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并借助一些新的工具和方法。张芳：
5: 如何打破这个循环？不妨试试让 AI 成为亲子之间的缓冲带。现在有一些 AI 伙伴工具，孩子可以先跟 AI 倾诉， AI 不带家长的焦虑情绪，也不会评判对错，他能客观的倾听，引导孩子把情绪说出来。当孩子的负面情绪被接住、被理解之后，他们反而会更愿意平静的与父母沟通。 AI 不是来抢父母位置的，他们是来帮你们降噪的翻译官。备考路上给孩子一个安全的空间，也是给自己退后一步的从容。高考加油，亲子关系也加油。
6: 春吃芽，夏吃瓜，秋吃果，冬吃根。
7: 每一种食材都有属于自己的时节，24节气，24时光，24位名中医，诠释节气养生智慧。
0: 6月5号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芒种呢，字面可以理解为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这个

0: 之后呢，北方麦黄，南方秧绿，大江南北呢进入了耕种忙碌的季节。芒种节气，我们又该如何养生？饮食上怎么调整？下面我们来听主持人清晨采访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眼二科副主任医师李荣的录音。
1: 李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您的到来。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芒种节气养生有哪些要点。
2: 这样一个眼科医生作为一个中医的一个代表来和大家共同探讨一下。那芒种呢，其实属于我们这个第九个节气，属于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这个芒种这个时节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征，大家也可以感受到，就是气温明显的升高了。
1: 对，
2: 而且不论是北方还是南方，我们都会感觉到雨量也是特别的充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觉得非常的困乏，感觉睡也睡不够，腿脚也迈不开，这就是我们芒种的一个这个节气非常大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湿气比较重，而且呢大家又感觉很热，所以暑湿相结合的。所以在芒种这个节气里头，我们养生的时候就要注意跟顺应这个四时，因为中医讲呢，就是人天地人它应该是合为一体的。所以根据这个节气的话，我们在这个养生的时候呢，既要注意防暑，又要注意祛湿，要与时俱进，因为它的气温也是升高的，降水又要多。所以这两个呢，是我们在芒种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这个养生的注意事项。
1: 芒种时节炎夏到来，气候呢潮湿闷热，夏季五行属火，与人体五脏当中的心是相对应的。如何顺应天时的变化，既要防上火，同时也需要防暑湿吗？
2: 哎，您说的非常好。中医认为呢，夏季属于五行中的火，它确实和五脏中的心是相对应的。夏季的养生呀，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有一个句话呢，就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而在夏季里头呢，它五脏又属于心，所以在这个阳气的这个保养时间里头呢，我们的这个五脏里头呢又重在养心，而且呢它是天之阳气和地之阴气交合的时节。所以我们在这个夏季里头养心，怎么养心呢？其实它分这个，我们一个是中医的一个脾的这种中医的这种心，还有个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生活中呢，一定要注意一个呢，就是要心情比较平和愉悦，不要厌烦时日比较长。我们也明显的感觉到呢，现在白天时间越来越长，然后我们在这个夏季养生的时候，尤其养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适当的文娱活动，可以下下棋呀、跳舞呀、手工啊、花艺呀，都有怡情养心的一些作用。还有书法呀、垂钓啊，也是调节情志、修身养心的好方法。所以最主要呢，就是我们要静养勿躁，怡情养心。
1: 有哪些养生上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或者说有哪些禁忌在这个节气这个时节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呢？
2: 哎，特别好这个问题。就是咱们在养生的过程中，在这个芒种的这个时节里头，刚刚给大家讲了，重点是在养心。我们讲了一个静养勿躁，怡情养心。那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时节里头呢，我们就觉得很热，大家呢就想吃些凉的，尤其气温一下骤升。但是在这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呢，饮食上有很多的一些禁忌。有哪些禁忌？第一个呢，就是切忌贪凉，因为我们春夏是养阳的时候，如果你过个湿这种寒凉的东西以后，对你的阳气的固护是非常的不利。第二个呢，就是你饮食上要比较清淡，这时候呢，就是建议大家呢，就是少荤多素。另外呢，第三个呢，我们就知道，在这个就是我们去养心呀，还养这个一定呢，就是大家就是说苦下药苦，就是要吃些苦的东西。那这种的话，对我们的这个饮食的调养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养生的过程中呢，大家明显的感觉到呢，就是到中午的时候呢，这个太阳的这个紫外线特别强，你会觉得晒上去呢，会觉得这个，就是过晒的这种感觉。那在这个芒种的时节呢，我们大家应该是适量的运动，但这个运动呢，主张的就是早晚运动。我们刚才也讲了，因为它这个季节呢，就是比较暑湿比较重，一定要注意防暑。中午的时候呢，如果在紫外线过多的暴露的话，很容易中暑。所以你如果在正午的这个时间里头运动量加大，又加大了它的这种耗伤它的津液的这方面的这项。那所以呢，我们的运动呢就主张 是早晚运动，避开正午的时光。还有呢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睡觉的是时间，一般情况下呢大家都会说哎早睡早起，但是到了芒种的时间呢主张呢晚睡早起，因为它一定要顺应四时，但是呢中午适当的要补眠，就是补充小的这种睡眠，然后去养养你的阳气，但是呢睡的时间呢不宜过久。
1: 中午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是给自己的身体一个时间来休息，对吧？
2: 哎，对，
1: 能够让下午的这个工作了、生活了更加的精力充沛。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否在这段时间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天气逐渐在变热，食欲是下降了，每天啊不知道吃什么，也不太想去吃东西。也想问一下李主任，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2: 我们讲完了养的问题，就要讲到吃的问题。是的，在夏季这个里头呢，我们刚说了，它因为有暑湿比较重，既有暑热，然后呢又有湿，那我们结合这两个呢要注意，首先注意一个特别大的两大条。第一个呢，针对湿的话，我们一定要健脾除湿。那这个湿邪呢，就是一般我们中医认为它湿邪比较控重的时候，多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很累，然后觉得哎，胃口就像主持人说的，哎，感觉呢不知道吃什么，胃口不太好，而且稍微饮食不注意上呢，又容易出现腹泻。然后有些病人呢，或者有些群众呢，你伸出你的舌头，你就会发现你舌苔上白白的、腻腻的，哎，这些都是湿邪的表现。那我们如果从药物上去选择的话，可能就是像你可以配一些这个藿香呀、莲子呀、丹参利湿的，还有一些山药，就是食补上，像莲子呀、山药。那这是我们从健脾除湿的方面说的话，它一个大的一个原则。那如果从我们的暑的这方面的话，那就应该是清热除暑，就是我们刚讲的呢，其实就是比如像莲子呀，还有我们说山药，它是一个药源药食同补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在清热的这个去暑的这里头，其实也有这样的，比如像是菊花呀，还有一些金银花呀、薄荷呀，你也可以泡水。因为夏日的气温比较高，暑热呢邪盛，人体呢心火也比较旺，我们可以用这些药物，然后可以起到清热解毒、清心火的作用。当然除了这种既可以当药又可以当食物的这种呢，那我们在食物中真正的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呢，其实还有几种呢，夏季的消暑的一些食物，经常老百姓就知道的，比如像绿豆呀，还有一些赤豆，比如像是赤小豆，也就是咱们的红豆。消暑的时候呢可以吃些赤豆粥，然后煮个半熟，然后加上适量的糖，然后这种的粥呢也有健脾益胃、清热解毒、利水消肿的作用。还有呢就是我们知道的黄瓜其实也有生津止渴的作用，就是瓜类的黄瓜呀、冬瓜呀，这些它都有健脾利湿，而且呢可以帮助我们去固护我们的这种阳气的作用。另外呢我想说一下呢，就是在咱们这个季节呢一定要注意一个呢，就是有很多人有一些这个疾病，我们要注意一下，现在我们到了夏季那冬季的疾病呀就应该放在夏天来治，就是冬病夏治的这个好时节。所以在这个时节里头呢，你往往呢你去注意一下呢，在很多的一些这个咱们中医的传统的文化去宣讲的时候呢，冬病夏治食物上也好，还有贴服上的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节，都是一个非常去配合针灸还中药还吃的饮食上来调补冬天好发的一些疾病，像一些哮喘呀，还有一些鼻炎呀，还有一些冻疮呀，这样子的疾病的好时节。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到芒种节气，节目当中邀请到自治区中医医院眼二科副主任医师李荣。李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在芒种节气您推荐的美食都有哪些呢？
2: 说起芒种的这个美食呀，然后我们大家首先会想到很多的一些瓜果蔬菜。对了，所以在这个芒种节气里头呢，我们在这个食物里头呢，我们可以首先我们想讲一下喝的比如像是绿豆水呀、酸梅汤呀、菊花茶呀。然后那食物上呢，就是我们应该吃一些相对来说呢比较这种少荤多素的一些食物，而且蔬菜瓜果，比如像 苦瓜、冬瓜、小西瓜，然后在水果上，比如像蓝莓，然后还有一些香蕉、银耳、豆芽，因为这些食物呢，它既可以去这个消减暑气，而且可以起到一个减少热毒对人体的这种伤害，并且呢，这些食物呢相对来说呢，对于这个胃肠道的负担比较小，而且还富含很多的维生素。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我们在进食的过程中，美食的过程中，就是吃的一些东西里头呢，还要注意一些适量的一些粗纤维的一些补充，比如像瘦肉呀、牛乳呀这种蛋白质的一些食品要进行一些补充。那刚才其实说的一些美食，我觉得这个在这个食物里头呢，其实我们可以熬一些这个适合这个冬这个夏季吃的这种，像冬瓜汤呀，还有一些海带汤，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些绿豆粥，哎等等。
1: 李主任为我们提到了说，在这个节气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瓜类的水果或者蔬菜都可以。
2: 对。
1: 那作为水果贵族当中的蓝莓，它又有哪些营养价值？蓝莓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途径来保护我们的眼睛呢？李主任，
2: 这个特别好，因为我们这个蓝莓就是在我们这个眼睛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叫黄斑区。黄斑区呢，我们需要大量的一些这个保护它的一些功能的东西，像一些花青素呀，还叶黄素呀。像我们在蓝莓的，像我们中医讲就是这种深黄色、深绿色的蔬菜，对我们的黄斑区都非常的好。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深色的东西，比如像我们看到的这个蓝莓，还有枸杞等等这些蔬菜，这些水果或者这种食物呢，它对我们的眼睛呢都有这个抗疲劳、抗衰老作用，而且它能够补充很多的一些花青素，或可以改善我们的黄斑区的营养。那一些就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在黄斑区的这块功能需求量是最大的呢？像老年性的黄斑变性的一些患者，还有一些患者呢，就是比如像是视疲劳呀，还有一些这个用眼比较多的一些上班族，比如像你和我这种用眼比较多、对电脑又比较多的人呢，也是非常推荐的。所以他们都可以从我们的这个间接上的呢，从食物上呢，也可以进行补充。
1: 关于蓝莓啊，吃法有很多的花样和组合，也想请教一下李主任，您建议或者说中医建议怎么样来健康吃蓝莓呢？
2: 蓝莓这个食物，这个水果呢，是果敢呢，口吃进去呢，非常的这个果汁非常的丰满，然后它是一个浆果之王，那味道呢是这个比较清新。那这种吃的过程中呢，其实我觉得是和这种生吃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它外表一层粉嘛，这个粉呢尽量不要去把它擦掉，然后最好原汁原味去吃，然后它这个外表的富含的这种维生素呢会更多一些。那去吃的时候呢，除了这种直接食用以外呢，还可以配合一些酸奶进行食用。蓝莓配酸奶的话，味道也是非常的不错。但如果你要是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量的问题。就是我们说了，就是这个凉梅呢，它是在中医里头，它是一个性呢是偏凉的一个水果。那如果过食的话，可能对脾胃的伤害也是比较大的。那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成人的话不建议超过这个200克。儿童呢不建议超过50克，但如果你采摘的蓝莓比较多，然后这次呢又一下子吃不完，那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放到冰箱里冰冻起来，然后下次呢拿出来再接着吃。
0: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带来的精彩的分享。各位朋友，我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各位朋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分享健康科普知识。
1: 芒种至，麦金黄，6月5日芒种节气到了。老话说，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谷类作物可得抓紧种了。
2: 芒种养生，记住3个小妙招：一要吃鲜，黄瓜绿豆莲子粥，解暑又安神；二要睡早，早睡早起别熬夜，一整天都元气满满；三要动巧，游泳太极散散步，别跟大太阳硬刚。
1: 空调别开太低，26度刚刚好，温差莫超7度，健康快乐一夏天。
2: 品味24节气，中华智慧在身边。愿你忙而不乱，种下健康，收获美好。
3: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0: 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您的眼睛怎么样呢？其实我们的眼睛健康啊，7分靠养。那如何养护双眼呢？高考季，这个高考马上就要到了啊，频繁高强度的用眼，如何通过中医的方式让我们的眼睛变得更舒服一些？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主持人清晨采访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眼二科副主任医师李荣的录音。
4: 儿童，小的这种学龄前的儿童，我们关注的眼健康呢，就是他的儿童视力的发育。因为孩子的视力发育并不是说一出生我们就能看到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就能看到1.0，那3岁左右的时候呢，孩子基本上能够配合视力的检查，我们就要注意孩子的视力发育是否正常，是否是按这个3、4、5、6、7，这个按这个7岁学龄前他是否达到了一个他正常的视功能，就是要防止弱视，及时发现他的这个视功能的问题。那对我们的这个上学的这个孩子们呢，尤其是青少年呢，就是要注意近视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用眼的休息。那尤其是12周岁之前的孩子呢，他的近视发展速度一旦发展以后，发展速度会很快，所以我们的近视的防控一定是在12周岁之前的，这种是他的重中之重。当然了，18岁之前你的近视度数都有可能加重，但12周岁之内呢，一定是我们的家长去有这个小学的或者12周岁以内的孩子的家长啊，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孩子的这个视力的这个追进。每年寒暑假3到6个月一定要跟进孩子的视力，根据视力的情况，如果孩子有屈光不正的话，一定要及时调整。我们每次都特别痛心，就是有的孩子呢，他就是因为复诊，家长总是认为18岁后可以做手术，然后就一直拖，拖到最后以后来了以后，对儿童来说500度就是高度近视，来说孩子都超过这个度数了。而且一旦发展成高度近视，不是说摘眼镜做手术这么简单，它会滋生很多的眼底的疾病。那还有呢，就是对我们这个家长要注意呢，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呀，一定要注意用眼的休息。有的孩子呢，学着学着说，妈妈，我眼睛特别胀疼，特别不舒服，那可能孩子就出现视疲劳了，那你就用上20分钟，然后远眺，这个6米以外我们叫远眺，放松上20秒，然后这样子的有效的去结合呢，就是抗疲劳。包括我们现在这个上班的人呢，那这种人群呢，对电脑和手机比较多，那这种人群的话，就是要注意一下防止干眼症，因为有个叫视频终端综合症，就是用眼过久以后，你就会觉得眼睛干涩特别难受。那这种状态下的话，除了我们刚刚说的看20分钟放松20秒的原则以外呢，你也要注意，因为我们正好这个芒种的这个季节，然后天气特别热了，然后那你要注意一个呢，在咱们在新疆呢，它还有一个燥邪，那你要注意一下呢，就是这个如果这个热的时候你去开空调，但是呢很容易燥，那你这时候呢一定空气的湿度要有，还有个呢可以适当的热敷，然后必要的时候呢你需要点一些这个这个有这个干眼症状，要必要的进行到眼科来就诊，然后进行这个干眼的治疗。那老年人的这种病症就更多了。那老年人的话，有很多老人他就知道只有白内障。哎，是的，白内障确实是老年人普遍得的，但是在眼科的疾病里头，疾病有千千万万种。白内障呢是其中的一个，而且白内障呢对我们眼科大夫来说呢是可逆的，但 但是除了白内障以外，剩下的疾病呢都是不可逆的，一定要早发现、早预防、早治疗。
5: 嗯，高考了，连续两天，连续四场考试，其实对于考生的视疲劳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想请教一下您，在考场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缓解考生的视觉疲劳？
4: 嗯，主持人给的这个命题很有难度，还是在考场上啊？那我们肯定是徒手的了，那最适合去我们现在去宣讲了。那我们去除了刚才说的这个远近调这个缓解以外呢，其实我们眼科呢，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除了眼保健操以外，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呢非常简便的一个运动，就是做眼操。怎么样去做眼操呢？就是在眼睛上，我们去看的时候，上下左右有四个方位，但是左上右上左下右下的时候，其实还有四个方位，就是八个方位。我们去做眼操的时候，按这八个方位做，也可以去进行左右的旋转。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一个叫指鼻运动，我们叫集合运动，就咱们小的时候玩的游戏。哎，妈妈说不要对眼，对眼对眼睛不好。其实适量的对眼呢，我们去调节一下，放松它的调节，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都是对我们这个考生呀连续的用眼都是个非常好的办法。还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了眼保健操，就眼保健操，你老师去教你的这些各个穴位呀，你在疲劳的时候呢，你去揉一下按一下，然后都是非常好的。当然如果你恰好这时候是在家里，那不妨让父母准备一块热毛巾，用热毛巾敷敷眼睛，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舒缓的方式。
5: 刚才您也提到了眼健康当中的近视这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也想知道的是中医是如何认识近视的，在临床的过程当中，你们如何通过中西医结合的方式防控青少年的近视呢？
4: 近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命题，在我国呢，近视人群也特别多。近视呢，在我们眼科的这个大夫里头呢，既是一个沉重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个重大的使命和责任。所以我们在这个中西医结合的这块里头呢，我们要力所能及的去发挥我们自己的一些特色。那近视呢，在中医里头呢叫能近怯远，就是我们能看清近的，但是看不清远的。然后这种的这个孩子呢，他就会明显的一个表现出来呢，就是我看远的时候呢，就会不停的眯眼睛。那不停的眯眼睛的时候呢，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孩子呢，可能他第一次没有戴眼镜，他就压根不知道近视。那第二种呢，就是近视的度数不够了。那其实他这种眯眼睛的过程中，他是在干什么呢？他其实在刺激的是自己的调节，就用自己的这个有限的力量拼命的去看到。那这种状态呢，他就会加速近视的这个发展的速度。那我们刚刚主持人其实讲了很多，就是我们在用眼的过程中注意的事项，其实都是对我们近视有很大的一些这个缓解的作用。但是除此以外，那我们中医能做些什么呢？刚才其实我讲的一个热敷，那第一个呢，我们可以进行中药的热敷，然后就是中药的熏蒸。第二个呢，其实我们还有耳穴的压豆，就是我们认为呢，就是中医认为呢，就是很多很多的东西它都是微观的，都是一个小宇宙。比如像耳朵上其实就是一个倒置的一个胎儿，那通过耳穴压豆的这种作用呢，也可以刺激我们穴位。第三个呢，就是大体的穴位，就是在眼部的整个的穴位，可以通过这种推拿，然后甚至穴贴。那如果我们这个有条件的话，那针灸治疗也是非常好的方法。这种方法呢，当然有一点我们大家需要知道呢，近视呢它只会往前发展，是不可逆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些方法呢，其实都是控制近视的发展。然后这些呢都是刺激你的穴位，刺激你的气血津液，然后让你的眼球的这种气血津液它更加的旺盛，然后对抗这种疾病的能力更加的增强。其实中医都是讲阴阳平衡的，不论是眼科也好，还是大的这个中医也好，它都是讲我们是通过调动你人体的正气，辅助你的这个正气，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包括我们的近视。那这种的话，你提高你的这种自身的这种能力以后，对这个对抗这个也过多的这个用眼的这种呢，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些益处的。
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后台网友咨询，说李主任你好，我的母亲呢有糖尿病，去年一只眼睛做了白内障手术，另外一只还没有进行，今年又感觉眼睛里面总是能看到飞蚊，现在想咨询一下怎么样能够治疗好呢？
4: 这个网友提的问题特别好，因为他涉及了我们三个眼科非常常见的疾病。第一个是白内障，白内障呢，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是个老年常见的一个疾病。然后如果你到眼科来看， 然后大夫诊断白内障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我们可以进行白内障的正常干预就可以了。但是呢，如果你合并了糖尿病，你一定要小心，因为糖尿病可能除了加速你的白内障的发展以外，糖尿病这个血糖控制不佳的时候呢，为什么内分泌科的大夫去控制血糖，或者是大夫都可以告诉你，哎呀，你要好好控制血糖。有很多病人说，哎，我血糖控制的不好，我也没觉得怎么样。哎，但是它的最大的害处就是并发症。那眼睛呢，也作为糖尿病的受累之一，它会引起我们视网膜的并发症，会引起我们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和糖尿病性的黄斑水肿。那这种糖尿病的患者呢，就不仅仅是白内障这么简单了，一定要到门诊上去按专科大夫的要求进行筛查。这个并发症，有糖尿病5年的病史，然后这种病人就是你一定要重点去筛查，而且初诊糖尿病的每年要进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筛查，要做眼底荧光造影，不是简单的一个体检，做个眼底照相就能够完事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涉及到一个飞蚊症。
6: 对，
4: 飞蚊症呢其实是我们一个老化型的问题，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当你合并就是年龄比较大合并基础病的时候，有可能飞蚊症没那么简单。比如像有合并糖尿病的时候或者高血压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是出现了玻璃体的这个出血的先兆。那还有呢，就跟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一个近视的防控，我们为什么要去防控这个高度近视呢？因为高度近视后面以后它很容易发生网脱，很多网脱的病人他的主诉也是飞蚊，就是眼睛前面飘东西。还有一些呢特殊的人群，比如像葡萄膜炎的病人也是飞蚊，但是这种飞蚊的话，我们要知道它是好蚊子还是坏蚊子，它到底是好的飞蚊还是坏的飞蚊。那好的飞蚊呢就是老化性的，就是咱们普通老年人都会得的，但坏的飞蚊呢就是我刚讲的这些，一定要进行鉴别。所以我建议这个网友的，你最好呢带着你的母亲呢，第一个复查一下他白内障术后的这个眼睛的情况，而且白内障术后有兼顾糖尿病的病人一定要监测眼底的病变，如果他发现了飞蚊，我们要鉴别一下他到底是好飞蚊还是坏飞蚊。
5: 感谢李主任的解答。那就着这位网友的问题，我们也进一步的来讨论，如果说青年中年出现了飞蚊症的情况，是不是就要引起重视和警惕了？
4: 啊，特别好这个问题。那我们还是虽然换了不同的人群，但是呢我们还是一样要鉴别一下这个蚊子是个好蚊子还是坏蚊子的问题。那如果中青年出现以后呢，如果你要是这个短时间内突然出现的，同样你一定要也是要重视，要过来看一下。那什么样的人群，尤其是高危人群呢？高度近视的，成人大于600度以上呢，我们认为高度近视。第二个呢，就是你近期的时候可能这个不小心给碰伤了，但是呢，或者你即使没有碰伤，你本身也虽然你长了一副年轻的躯壳，但是你有一个这个合并多种这种老年疾病的这种身躯，比如像你本身就血糖不好、睡眠不好、血压不好，然后那这种状态下的话，那你也要注意，你的飞蚊也有可能是坏飞蚊。但是绝大部分人呢，你出现的这种蚊子，然后你没有这种基础问题，哎，你这出现的这蚊子都是时间很久的，然后也没有大的一个变化，你很有可能呢它是个好飞蚊。而且它出现在两个人群里头，两个极端。第一个极端呢，就是刚才我跟你讲的，咱们讲的呢就是高度近视的人，它玻璃体的液化很快，就是它衰老的会很快。第二种呢，就是视力特别好的人，你对着白色的那种，你会发现有个小点儿，哎，但是这种时间经久不衰的，那基本上都是好飞蚊。
5: 好的。眼病跟都在五脏吗？眼睛的功能与全身的脏腑经络之间又有哪些联系？也请您做个介绍。
4: 这个就讲到我们的老本行了。其实我们中医讲呢，这个肝开窍于目，所以呢，在我们中医里头呢，就认为眼睛的这个肝的这个作用呢，在我们的眼部呢，就特别重要。所以呢，有很多的一些喜欢养生的一些人呢，就说：“哎呀，也苦能明目。”然后还有呢，除了这个以外，说清肝明目是吧，像去菊花呀、决明子呀，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这种和肝有关系，就是和眼睛有关系。但是呢，其实在我们中医讲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眼睛呢也是一个五轮，就是五行，就是肝心脾肺肾呀，它结印于这五脏，结印于眼部，包括我们的这个视力呢，它这个瞳孔呢，它其实内于肾脏，但是呢，它不仅仅局限于肾脏，就是和我们眼睛整个不局限于肝一样，它是和我们的气血津液和五脏皆有关系。是这样子的。
5: 那最后呢，也请您来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我们的听众网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预约到您的专家诊号呢？
4: 嗯，非常感谢。我的门诊呢是在我们那个黄河路自治区中医院，然后是我是周一和周四、周五分别这三个上午的上午时间段。
5: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李荣主任在今天能够连线到新疆名医堂节目，为我们分别介绍了芒种节气我们应该遵循哪样的养生规律，又为我们介绍到了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样做好眼睛的保健工作。和您的交流先到这儿了，李主任再见。
4: 嗯，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大家再见。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1: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6: 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7: 我是自治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8: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9: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10: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3: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每天呢在这个时间段都会为大家分享有关于健康科普的知识。那今天呢要到健康超链接的这个专栏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这个主题是能查出癌症的一项这个体检的项目，40岁以上的话建议 议啊，您都要做。那这个检查的项目呢，就是肠镜检查。结直肠癌呢是中国五大癌症之一，通常呢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么数据显示，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只有12%。但是如果说能够早期发现结直肠癌，并且进行治疗，那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可达90%。那78%的这个生存率的差异，关键就在于早发现。几乎所有的结直肠癌都是由结直肠腺瘤逐步发展而来的，这个过程呢可以持续10年以上。只要是发现并切除异常的组织，那就能够有效阻止结直肠癌的发生和发展。所以说，早检查早发现可以更好的处理结直肠癌，死亡率也会大大的下降。那不少朋友也在做这项检查的时候查出了肠息肉。如果说检查出肠息肉一定要切除吗？那么常见的结直肠癌筛查方法包括了结肠镜、免疫法、粪便影血啊，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像结肠 CT 成像啊多靶点粪便 DNA 的检测啊等等，都是可以检查出来的。其中呢，肠镜检查能够帮助医生直接观察到结直肠内部的情况，最大限度的减少误诊和漏诊。那年龄呢是结直肠癌的重要危险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结直肠癌的发生率会逐渐的升高，40到50岁以后显著上升。因此一般建议超过40岁的人都应该进行肠镜的检查。那如果是高危人群，则应该尽早去做。比如说家里有人得了结直肠癌啊，还有包括有溃疡性结直肠炎等一些炎症性的肠病啊，如果说您对于肠镜检查感到害怕，那可以选择无痛肠镜。另外呢，这个肠镜检查也不是需要每年都做，一般来说如果说第一次肠镜检查没有发现异常，那10年之后再复查肠镜。如果说发现了这个腺瘤等一些异常的情况，那每3到5年检查一次就可以了，具体的检查频率要遵医嘱。那其实呢，现在很多的癌症都可以是通过筛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的，因此这个提前啊做好这个筛查和预防理念和意识非常的重要。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关注，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6: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5: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6: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5: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6: 我们记录
5: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6: 我们讲述
5: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6: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5: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6: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5: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6: 壮阔未来。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我国自主研发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
0: 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凉丰收的故事。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快来吧，门儿靠不住，才能。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